0: 公司进行谈判，以制定其希望与同一行业其他公司复制的条款。受到总协议约束的福特工人以 74%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议案，而两个地方工会的成员分别以 97% 及 100% 的赞成率投票支持。加拿大汽车工人工会全国主席 Lina Paint 表示，与福特车厂达成协议开创先例，在工资增长和工作保障方面取得关键的进展。他对达成协议充满信心，因为历史告诉大家，即使遇到困难也都能够找到解决办法。不过工会亦都承认，福特和其他汽车巨头，包括通用汽车和斯特兰蒂斯两间大公司之间存在是有差异，这个可能会使到将进行的谈判更为复杂。目前通用汽车位于 Ingersoll 的组装厂和斯特兰蒂斯在 Brampton 的组装厂目前经已处于停工状态，数以千计工人经已被解雇。不同之处在在于18个月里面，他们做出的决策与福特汽车公司是截然不同。现时是加拿大实施汽车关税以来面临贸易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时刻。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中国方面的消息，热带气旋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降雨，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74条河流超越警戒水位。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2: 白海豚为华东带来强烈风雨，浙江台州玉环国家气象站单日雨量322.8毫米，白海豚登陆地点附近雨量更大，局部地区超过600毫米。温州多处道路积水，一架救护车在永嘉苑转运老年骨折患者前往医院途中误入积水路段，事发路段积水跨度大约 1.2 公里，水位快速上涨，消防到场将被困车上6人转移至到橡皮艇，再将伤者送院治理。另外一个长者朝早被困在南城街道的积水路段，水深及腰，消防出动橡皮艇将他救出。乐清市多处有冧树阻塞道路，一棵树龄超过25年的樟树被吹到连根拔起，倒卧路面，大批人员到场清理，锯断树木部分结构运走。强降雨又造成太湖流域和浙东沿海地区74条河流发生超越警戒水位的洪水，其中5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资料以来最大洪水。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CHMBAM 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5: 撞咗车啊嘛！
4: 吓，撞车仲咁轻松？
5: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4: 快啲打604-875-8088先。
5: 做咩啊？
4: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5: 吓，乜理由
4: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6: 时事风云
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天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又是讲这个美伊的战争。现在呢今天有两个话题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说似乎美国对着伊朗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现在最近就已经停了对伊朗大规模的袭击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哦，现在我们用了低调的方式来对付伊朗，我们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了成接近6個月才知道軍事實力是沒用的，因為他們自己都承認他們的這個彈藥不足。好了，現在似乎伊朗就在這個和美國的交往裡面掌握了主動權，他們從阿曼那裡就說已經快要談定霍爾木茲海峽的這個協議，將來就其他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和以色列的船隻就不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了，就這個核的問題呢，如果美國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的時候，我伊朗是不會停止發展核武的。 另一個話

0: 話題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咧就而家喺中東裏邊咧就喺呢個領頭羊咧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組織嗰14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就係我哋自己中東嘅國家，我哋出嚟咧搞掂呢個海上嘅呢個防衞，差唔即係講明咧，即係唔使你美國咧外來嘅國家去搞啦。咁另外咧就沙特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結成咗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哋外邊形容佢就叫小北約。將來呢個小北約咧就話，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咧就係即係等佢攻擊我哋三個國家，我哋會一齊咧就對抗。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反應相當唔錯啦。埃及又話加入，其他國家亦都準備加入。咁小北約嘅出現會唔會就影響到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呢啲咁嘅個勢力咧，又逐漸咧又要被要退場咧咁？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呢個美伊而家發展到而家嘅階段咧，就即係你哋有咩睇法？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特佢哋呢三個國家組成嘅小北約一個聯盟啊，對呢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未有電話之前，頭先有個聽眾朋友通聊啊，話咧特朗普嘅縮沙咧就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話彈藥不夠。咁另一個咧就因為伊朗話要暗殺佢全家，哇！呢樣咧先反而咧對佢咧最刺激嘅。喂，咁其實呢樣嘢都唔係話講笑喎，因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經上台之後已經兩次定三次啊，已經即係有避人行食嘅呢個嘅問題。佢啲家人啊，雖然有呢個即係特勤保護，但係你成日去嘅時候，同埋你咁多特朗普嘅標定你真係避無可避喎，
1: 依個直頭係啦。而家最恐怖嘅就係依啲咁嘅信徒咧，佢聽咗之後佢記入心，佢唔需要你催眠佢，佢亦都唔需要慢慢遊說佢，佢打由心裏邊記住，咁啊記住咗之後咧，佢任何有機會一發覺依個機會咧，佢係喐你啦，咁你就真係好唔得閒啦。而且喐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炸弹噶嘛，
0: 因为咧即系革命卫队咧，各发出你嘅指令咧，唔使革命卫队自己人去做，
1: 冇错啦，
0: 而系即系所有即系受过以色列受过美国嘅残害嘅人咧，嗰啲咁嘅即系嗰啲穆斯林嘅人咧，佢系自己会做嘅。呢啲人咧唔单止喺中东，而且仲喺你美国，仲系好多西方国家里边。好，咁啊，华哥你点睇？华哥，请讲。
2: 喂，系信记啊，敏记人，其实我而家讲笑讲下少少啦。阿侵啦，佢唔係淨係惡人先告狀啊！喂，大佬，佢打人哋咁犀利，係嘛？死咗人又係啊！領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幾代人啊！然之後啦，佢仲要話判賣人哋，仲話諗住最新啊，嗌住要人哋賠成翻俾佢喎，咩軍人死亡啲嘢成喎，哇！大佬，佢判賣添啊！我提下侵啦，你。咁啊，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過貪錢啦，佢大佬話你小心啲啊！貪錢嘅頭有錢都冇命醫啊 ！OK， 就另外一單少少咧，就而家我講緊啦，而家我哋低陸平原嗰度啦，入邊內陸嗰度啦，而家火燒緊啊荷蘭喎，咁咧另外啊，仲有少少暫時講埋啦，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阿銘記幫我周末啦，銘記開心姐幫我格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法律啦。佢話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反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0: 好多謝阿華哥，華哥好似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3: 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0: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3: 咁咧，即系特朗普嘅美国嘅方面，点为之醒嘅？佢初最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人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啲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嗰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咁就一定要伊朗即系唔得啊，即系停止啦，即系结束个即系唔再发展核武咯。伊朗唔会听话而家。 咁另外油價佢希望喺盡量喺即係中期選舉之前降翻低，但係而家油價係咪即係都係咁高啊嘛？有冇改善咧？咁啊睇下政權。所以而家你美國最初嗰啲 objective 咧，而家就係達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長咧，就伊朗只要嗰個政權唔冧咧，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你美國方面就即係承受嗰個痛嘅壓力係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個貨運戰好之外口咧，你美國最主要就想佢即係破即係整冧佢個控制，等等佢而家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石收費。但依度一日控制到，佢依然咧就依度用呢條係即係做牽制住你特朗普嘅。咁至於你話特朗普即係有冇轉即係放低我即係避嫌咧？咁啊，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核即係核武同埋嗰啲啊核業務之外嗰啲佢解決唔到咧。你特朗普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去搶嘅話，你即係輸局，其實真係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拗撬啦。
0: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佢面條啊，所以佢用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啊搞掂咯啊！即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伊朗咧，佢似乎咧就真係冇咩下台階可以下啦。咁尤其是咧十一月個中期選舉嚟嘅時候，特朗普始終咧可能咧真係會低低地慣一鋪。不過咧，佢最特朗普最衰就係嗰把口唔收，佢最近仲話我會對伊朗進行第二次嘅斬首行動。喂，上次已經斬咗人哋48個人，即係死咗，即係個最高領袖哈梅內已經死咗咁多。你再斬手，唔通你而家再斬埋佢個仔同埋其他而家啲咩即係總理等等？你斬手咧就即係靠空襲啫。但係如果伊朗嘅人斬手你特朗普嘅時候咧，你就唔係咁容易對付啦。
4: 特朗普絕對有能力現在嚟講繼續再呢個斬
0: 手，繼續斬手係啦，
4: 但係冇用噶嘛。我希望即係美國軍方高層啦，唔係話冇人識嘢嘅，有啲人有識之士嘅，即係勸下特朗普啦。起碼嗰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實喺發動戰爭之前，海恩同佢講咗，海恩反對嘅。點解反對？我哋唔夠彈藥。但特朗普唔聽啊嘛，因為特朗普係一個好蠢嘅人，佢又唔讀書，又唔明理。因為如果你讀下書，點解咧？其實蘇利文啊，國家前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咧。即是拜登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他2024年他落台之前一個月他已經公開講了，在個 CSIS 那裡演講，因為他做一個月落台嘛。他說如果我們跟中國打一個常規戰爭，我們兩個星期就打完彈藥了，沒有導彈了。因為他計算條數，他做過這麼高級職位，他知道美國那個導彈的儲存量，也都知道美國的生產能力，這樣這個不是今天的事，在2024年已經公開講了。你係兩年之後，你個參謀總長同你講咗唔好打，你走去打，而家死啦！又真係Tommy講嘛，唔夠彈藥，事實嚟噶，佢真係唔夠彈藥啊！你好彩你斬首行動可能用好少彈藥，但係你繼續大規模轟炸伊朗咧，你用好多彈藥噶嘛？但係大規模轟炸係冇用噶嘛？你睇翻芝加哥大學嗰個佩，因為佢寫戰略研究，寫如何解釋戰略轟炸嘅，點解你唔睇佢本書咧？
0: 好，跟住系阿 Michael， 听埋阿 Michael， 我哋去讲个客户嘅信息。Michael， 请讲。Michael，
5: 你好，主持嘉宾你好。中国有一句俗语，佢话国之将亡，必有妖言。喺美国霸权衰落嘅时候，就诞生咗呢个特朗普。佢虽然表面喺度真系好似好凶神恶煞，你好似好快就搞掂咗委内瑞拉。但好有成績咁樣，但係你知道委內瑞拉而家問題一啲都解決唔到，嗰個通脹繼續持續，而家委內瑞拉嘅人啊怨聲載道，咁我話佢原本對伊朗嘅戰爭，佢諗住幾日就可以結束噶啦，幾週結束，而家打咗幾個月都仲係尋找咗出口，仲要揾呢個停戰嘅出口，所以我哋話呢一個。 美國選舉了這個總統出來，我想是美國人的思想意識是完全變了，給了那些即係嗰啲所謂嘅民粹主義而嚟欺騙咗佢，而諗住特朗普上台可以為佢帶嚟咗一個新嘅局面。事實上，佢係唔係？佢話佢係贏麻咗啦，但係伊朗嘅核問題一啲冇解決。佢贏麻咗啦，但係嗰半步之後仲未通和。以前奧巴馬同伊朗同五國達成嘅協議。這個國際原子核委員會是進駐在這個伊朗的，伊朗根本就做不到核彈出來，還有那個廢木之後是完全通亡，沒有問題的。你現在還要為廢木之通亡去傷腦筋，
0: 現在伊朗捉住了他的弱點。 Michael 我要去這個講客的訊息，或者你講不完你再打個電話上來。
6: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7: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6: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7: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6: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7: 明世事论世情
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9: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0: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1: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0: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1: 11月3日出发，只系美金598起，即刻搵海船旅游邮轮大湾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啦。
12: 时事风云
13: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今日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收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而家你就放聲起啦嚇！我將會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唉，又即係廢話嚟嘅。好啦，另一個話題咧就話咧，啊沙特咧就而家咧中東啲國家啦，有啲動作啦，而家抱團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個小北約嘅呢個防務協議。咁呢個會唔會係轉變咗中東嘅整個局面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 ，Jeff。Jeff， 请讲。
15: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喺2年多之前，喺2024年嘅春天啊，喺中国啊，喺呢个中国同嘅斡船之下咧，即系伊朗咧同沙地阿拉伯咧，
0: 系啊，
15: 死敌咧，
0: 嗯
15: 啊，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係如果即係美國而家搞到即係一大頭佛咁咧嚇咁樣，咁將來咧會唔會中國咧亦都會開始用佢嘅影響力，即係協助伊朗同埋嗰啲即係包括沙地啊或者其他啲海灣國家啊，啲嗰啲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但係中國嘅勢力即係會唔會開始即係中東啲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 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就是特朗普的那個 MAGA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呢，以我認為呢他現在搞到咁大頭髮呢，加速美國退出中東呢，應該我叫他就我呢個我的名字叫 MAF MAFF Make America For Fast 我講過我講你係咁多嚇，
0: 好多謝你意見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係
4: 好快，
0: 好快。
4: 唔係我同意阿 Jeff 講嗱，中國應該係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設立咗，好隱蔽㗎、
0: 嗯，
4: 去到公開咗個會議佢先講嘅，就係、是、沙特同伊朗嘅復交。
0: 嗯，
4: 因為點解咧？嗱，中國咧係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東和平，因為依個係對中國有利。你諗下，如果中國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嗰啲所有嗰啲石油嘅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噶嘛？
0: 嗯、
4: 所以唔係話中國特別中意和平，而係世界和平對中國現在嘅發展有利。咁好啦，你話現在即係巴基斯坦同埋沙地啊、土耳其啊結成一個軍事聯盟，點解沙地睇得起巴基斯坦呢？因為佢打得，點解佢打得？因為佢啲武器勁，佢啲武器邊度嚟呢？中國。所以經過咗即係舊年五七嘅印巴空戰之後咧，中東嘅國家對中國係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六月啊，美國有一個橋水基金個創辦人啊 Dario 啊，佢公開講啊，佢話我上個月即係五月啦，我去咗亞洲好多國家訪問，佢哋個個係信任中國係遠多過信任美國。咁你睇到啊，呢個美國人自己講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呢度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0: 好，跟住聽下吳生電話，吳生請講。
12: 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個咧，我認為咧就係頭先嗰位嗰位聽眾講話中國會支持伊朗咧，我覺得係即係軍事上高直接嘅支持係唔可能發生嘅。至少目前嚟講，佢連俄羅斯都唔會直接支持啦，係咪？咁所以唔會支持伊朗嘅。第二個我認為咧，個三國聯盟啦，即係其實嚟講亦係會反對美國。佢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美國喺當地軍事存在嘅一個補充，而唔會同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咧，我係自己係認為咧，如果係拖落去嚟講，作為特朗普政府嚟講都係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係冇強力嘅外邊嘅直接嘅資源咧。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裏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摸住伊朗，你那些核武器一露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掟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常規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磨，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策略。
0: 好，多謝你意見。那麼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這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啦。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啊，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六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五點半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睇下電話。
1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718-0888。 4875-8328
20: 两家七成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1: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22: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3: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同你报时，而家的时间是
24: 下午5:30。
23: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2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2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25: 604-889-2213，而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2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8: 新闻提要。
29: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0: 现在是由方乐林报道这一节的新闻提要。警方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ullwinch 山火的起因，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因应山火风险上升，本省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省府在2025-26财政年度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国际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是美国同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方所强加的条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哥伦比亚星期一发生强烈地震，增加至最少111人死亡。详细新闻内容留意6点钟的新闻专辑。
29: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1: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9: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31: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9: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啦，订座604-321-4448。
32: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元俾我周转下？
33: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3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噶。
33: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3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35: 时事风云，
14: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半个钟头嘅讨论，我哋两位嘉宾黄立仁生同陈敏明生，大家知道我哋讲紧乜嘢啦？讲紧啲美伊战争，一个咧就似乎咧美国对住伊朗嘅老鼠拉龟冇掟埋手，打又唔系，谈又唔系。而家咧特朗普咧又出口述啦，又话啦，我要改用咧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对付伊朗，咪得个讲字。而家主要都系睇下揾到咩嘅下台阶啫，最佳下台阶啫。但似乎咧就已经都几难揾啦。再一个话题咧就系话沙特啊呢啲中东国家，而家就已经开始抱团啦，成立咗咧14国嘅海上防御联盟。另外咧，沙特同呢个土耳其、巴基斯坦成为呢个小北约嘅共同防務協議，這個會不會就是在這個中東裏面呢，他自己搞這個團練，就不用美國來幫忙，我們自己搞定呢，對中東的局勢會不會有很大的影響呢？電話604-267-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來討論。 Steven， 不知道剛才是 Steven， 請說。 Steven，
36: 喂，越南戰爭打了多少年了？
1: 又如果美國入越南，美國一個六月，
2: 即係等我仲係美，即係六幾開始係嘛？
1: 唔係，如果你講連埋法國嘅，即係打對法國嘅獨立戰爭啊，打廿幾年，真真正正美軍打越戰咧，就1962年開始到1973年，
3: 六七年開始打到好激烈嘅。
1: 六年嗰啲開始入去嘅，六五年
3: 嗰啲係軍事顧問啫，嗰陣時未打嘅。
1: 由六五年到六八年係三年轟炸北越。炸到北越啲基礎設施冇曬，但係北越冇投降。
2: 尼克遜都話係都要打，但係始終拖落去都知係美國輸咗啊都。
1: 嗯，尼克遜想
2: 國家窮兵黩武咧，你睇下即係咩國衰大好戰必亡。你好多羅馬帝國啊，成吉思汗夠好打都係最後滅亡，即係慢慢開始滅亡，即係同埋即係窮兵黩武係對一個國家自取滅亡嘅一個原因嚟嘅，咁同埋即係你沙特阿拉伯嗰個聯盟咧，即係你見到你美國都唔掂啊，喂幫唔到啊，咁佢哋要自己揾牛腦啊，都要，所以即係呢啲嘢即係睇得出啊，即係衰落嘅呢個而家係，唔該。
0: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討論啊，6042671320，咁啊即係剛才有個聽眾說這個小北約只是輔助這個北約 幫美國手，他似乎是太樂觀我就不是這樣看。
3: 現在在以色列是在中東最攪攪震的一個，所以現在你說針對什麼呢，就針對以色列，不是針對美國，不是針對法國、因為有這個中東版的北約呢，而家中東版北約迅速會擴大嘅，啊，咁你依個埃及一入去之後啦，咁啊周邊嘅摩洛哥啊、尼日利亞嗰啲個都入噶啦，啊喺咁嘅情之下，佢會迅速壯大嘅。主持人，
0: 係咁啊，即係尤其是咧，即係巴基斯坦咧，可以話係域外嘅國家，佢入去咧。他只是負責做打手的如果呢、就是、以色列將來還在中東搞搞震的時候，不用了，他中東其他國家就不用，我找巴基斯坦來對付你。
1: 其實即美國我不明白、因為很多聰明人說的話著書立說，你要入中東要明白阿拉伯的民族主義不是跟一般的民族主義，它是一個宗教民族主義，而在穆斯林裏面它有一個叫宗教共同體。如果你係都係大家穆斯林國家，好似巴基斯坦同沙地或者同埃及，佢哋覺得一家人嚟㗎。
0: 嗯，雖然個教派唔一樣，信尼派
1: 唔係都係信尼派，但係什葉派同佢唔同教派啦。嗯，但係於穆斯林嚟講，佢哋覺得係一個宗教共同體，佢哋唔相信咧係西方嘅國家。所以我講過很多次，點解巴列維王朝1953到1979年咁親美，到後尾俾人民推翻咗，到現在點解美國入咗阿富汗打咗20年？對住啲咁啊著住拖鞋嘅咁啊雜牌軍都打佢唔過，跟住伊拉克一樣，點解？因為美國，我希望即係美國可以學到嘢啦。呢啲咁嘅宗教民族主義，你最好唔好掂佢，因為整個阿拉伯世界基本上係唔相信西方。如果你要深去睇下，好似埃及早幾年啊，阿拉伯之春咪試過話拉咗個
3: 兄弟會嗰、那個。
1: 推咗個總統，然後做民主選舉啊！我話你千祈唔好啊，因為你民主選舉咧，以埃及一定選穆斯林兄弟會出嚟噶，呢個係俾西方作為一個激進嘅回教組織。因為人民嘅意志就係我唔想西方喺度，我點樣窮都好。呢樣嘢如果你唔明白咧，就一定會撞板嘅。好似頭先你話哦，佢呢個小北約喺中東成立咧，佢唔係反美，佢只不過美國你唔好埋嚟啦，唔關你事，
0: 我自己搞掂，
1: 我自己搞掂，
0: 唔使你嚟，
1: 唔好埋嚟啦嚇。
0: 你唔使你再插手啦。好，黃生，黃生請講。
4: 你好，系啊，
0: 講啦啊。
4: 我想俾大家思考嘅一個問題就係咩咧？而家咁嘅情勢似唔似二戰大戰之前咁樣咧？1931年9·18事件，日本侵略中國嗰陣時都係一路去到1939年先至完全世界大戰。我而家擔心就係咩咧？呢場戰爭，俄烏戰爭幫埋美伊戰爭，佢會唔會慢慢失控，慢慢發酵上嚟，變成咗一個唔好講話真正世界第一次級嘅世界大戰？咁樣對人類嘅影響係乜嘢？因為美國大家都知道呢個總統係最不可預測，佢係最反覆嘅，佢唔係真正傳統嘅政治家。 所以我就俾大家一個思考。當然呢場佢咁打落去對中國有利，所以中國嘅態度係好緊要。中國嘅民族文化決定咗我哋肯定係唔會好似俄羅斯咁隨便出頭嘅，對日本又好，對台灣問題又好，盡量忍，盡量等時間。
1: 嗯。
4: 但係呢場戰爭唔係話我哋中國決定噶嘛，所以即係話世界會唔會失變成到一個失控啊？多謝大家。
0: 好。不過咧就我就冇佢阿黃生咁悲觀，因為咧特朗普雖然佢係美國總統，佢可以啊好可以話事，但係佢喺美國國內裏邊嗰種反戰情緒，我相信仍然係唔會容許佢咁樣。
1: 同埋現在美國係走翻去孤立主義嘅道路，即係二次大戰之前嘅美國。嗱，黃生唔係冇見地，佢講得好好噶。因為點解一戰到二戰中間隔咗唔夠20年，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1939年咧，即係唔好計中國嘅戰場啦，1939年咧。就歐戰爆發，即係前後只係21年嘅啫。咁但係而家我哋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81年咯喎，點解冇打？我同佢講多得核子武器，因為蘇聯、前蘇聯、現在俄羅斯、中國、美國都有大量嘅核武器。如果真係呢啲咁嘅國家面對面隻抽，好似二次大戰嘅時候咁咧，世界毀滅。所以過去嗰80年啦，基本上蘇聯同埋美國都係代理人戰爭，包括呢個俄烏戰場都係代理人戰爭。我哋唔會出面，阿 Trump 專門蝦細小，咁呢啲咪區域性戰爭咧？過去80年啊，成日都發生噶啦。我哋幸好生活喺加拿大，生活喺遠東嘅東南亞，都未到戰火波及。但係其他好似中東地區啦、非洲地區啦、東歐戰場啦，呢啲咁嘅戰爭經常會發生嘅。咁當然呢個唔係冇可能發生啊，因為人類個，因為喺大概應該係12年前咧，有本書啊，叫做《夢遊者》（Sleepwalkers）。一個美國作者寫嘅，佢講咩？就係1914年之前咧，嗰啲世界嘅總統啊、領導人啊、國王咧，就係夢遊緊走去戰場，大家都以為好易贏，好似阿 Trump 咁話，咁結果走埋一齊打，咁啊結果死咗2000多萬人，呢個第一次嘅大戰嘅起因嚟嘅，係完全冇必要嘅。咁阿 Trump 咧以為容易食嘅伊朗戰爭，咁啊打咯，結果打到焦頭爛額啦。我希望呢趟阿 Trump 咧真係可以學好教訓，同埋頭先阿新姨講得啱嘅。是美國國內反戰，大部分國民都話唔好打啦，都唔關我哋事。你打又冇結果，即係你容易贏，好似委內瑞拉俾你玩一下咯。喂，而家勞民傷財，家底都露埋出嚟，所以我覺得阿 Trump 呢趟咧，我都好耐以前講咗，捅咗個馬蜂窩咯。
0: 咁啊，即係其實咧，特朗普唔講話打大戰啦，佢哋對伊朗嘅想話咧，即係派陸軍去即係打陸戰咧。美國裏邊美國人都不會容忍佢，所以我不係咁相信咧呢場戰，呢地區嘅戰爭咧會係擴大到其他嘅地方。
3: 嗱，你講話派軍隊咧，美國對依一方面咧係好驚嘅，好恐懼嘅。點解會咁恐懼呢？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美軍啊被視為依個仁義之師嘅，咁啊結果10年後喺個寒戰嗰度打過一鍋。同中國打，中國係用弱勢嚟到同佢對打，結果佢咧就你唔好話佢慘敗，佢係慘勝啊！佢到而家都唔話自己係輸咗嘅。好啦，10年之後，佢又喺越南度打咗一次，喺嗰次又係依個所謂慘勝啊！佢都唔認自己係輸咗嘅，但係美軍咧就心裏邊即係好唔認輸啊！結果就喺依個伊拉克戰爭嗰度咧，重新挽回面子，因為佢有新嘅戰術咧，專門對抗依個人海戰術啊！所以喺80年代美軍裏邊，成日有把聲音出現就係、是：如果再嚟一次越戰咧，我哋絕對唔會咁慘啊！我哋應該再重新攞翻我哋嘅榮耀啊！所以佢到而家佢仲系心思念念，但系好可惜，而家依一次伊朗嘅战争咧，令佢灰头土面。咁如果佢派陆军落去落地嘅时候咧，佢真系惊啊！万一又历史重演，点搞咧？所以佢唔会咁轻易派陆军落去。咁但系形势比人强，而家佢好多嘅军事策略咧。是完全在伊朗这里完全显示不到出来，由空军到海军是完全显露不到。那现在到底派陆军好不好呢？ 嗱，傳說之中佢有派陸軍去這個攻擊伊朗嘅其中一啲小島，但係結果咧都係截擊疑犯嘅，所以佢那個勝算唔係咁大。佢唔會咁夠膽。
0: 咁啊，即係美國人咧就好相信荷里活啲電影嘅，以為個啲美軍個個都 Rambo 咁，一個咧打一百個，佢唔死嘅，所以咧佢係最驚死嘅。你而家咧喺呢個伊朗裏邊咧，而家將嗰死亡人數咧降到咧十幾個咁，即係盡量減低美國人對呢個士兵死亡嗰個恐懼。如果佢真係打喺大戰嘅時候咧，這個就避無可避啦。
1: 其實美國軍方知道嘅，美國一個好出名嘅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叫佩普啊 ，Paper。他是寫過一本書叫 Bombing to Win， 即是轟炸致勝，但他講到明你戰鬥轟炸不可以達到目的，你一定要派地面部隊的，他們歷史上未試過轟炸可以達到目的，等於越戰我剛才提過1965至1968、炸足不如三年了，二次大戰扔了所有炸彈總和都沒有那麼多，邊賣二訂過去嘛，結果怎樣不見到投降，還有呢，譬如越戰戰爭有個勝負有個定義的，就是你美國在越戰那裡，你究竟是否滅了北越啊，還是擋住北越的入侵啊？你現在不是，南越都輸了，沒有賣，這很明顯是一個失敗。但美國在越南戰場呢，他沒有輸過一場戰役的，不過輸了戰爭而已，入伊朗一樣而已，你對伊朗可能打贏很多場戰役，好像阿富汗一樣，但你最後你要輸了一場戰爭。我希望美國的戰略家能夠戰略家懂的，但是 Trump 不懂，很不幸，所以一定要想清楚你打這場戰爭為了什麼先。好像伊朗，你打伊朗為了什麼？政權更迭，毀滅的伊朗是武器，讓他不要支持也門，不要胡塞武裝，要不要他沒有長程導彈，這四樣東
0: 西全部不行，
1: 全部不行，咁仲唔係打敗仗？
0: 好，我休息，等你翻嚟最後一次嘅討論。
5: 楓林家電係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係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6: 楓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嘅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楓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5: 今年是楓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6: 楓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5: 楓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时事风云，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有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冇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黃師傅，你話美國特朗普如何收科咧？而家即係伊朗擺出一個咁嘅態度嘅時候，頭先阿 Ming Sir 講咗啦，佢四個戰略嘅目標完全係達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3: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係阿特朗普從來就唔會俾機會佢周邊啲人勸告佢嘅，佢亦都唔會聽任何人嘅勸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美國。他們那個幕僚呢，就是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講少一些話，他講少一些話就天下大吉了，他講多話次次講完就大件事，好像現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這件事，如果特朗普不講那麼多話，很多話已經是可以去馬了，就是因為他一直不停地講話。老實說，大家在這裡談判的時候，最重要就是看你說什麼會不會刺激到他，現在偏偏就是人家想說好了，我讓你一步，我跟著我炸到你發瘋的了，這樣哇，你說這些東西做什麼呢？所以特朗普一日不收聲，他一日他都沒辦法找到個落台階，只要他肯虛心地接受好了，中國都不停地跟他說，我號召你們兩個坐在一起談，我不介意我做和事佬，但是他两个都不肯谈。其实伊朗不是不肯谈的，是美国不肯谈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是没办法的。
0: 我看到特朗普好像最近抛了一个似乎是他准备用的下台阶，什么呢？他刚才我刚才讲的，他是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就不行，而我不用非军事手段，我说低调一点。他说现在伊朗很不行的，因为这场战争民不聊生，即是吃都没得好吃，即是我再拖长的时间，伊朗根本这个国家有同无都一样的，即是他英雄到这么重要。其实这样真是讲笑，你制裁了伊朗已经几十年了，伊朗已经穷了几十年了、但是伊朗没灭到国，即是这个下台阶我想他就得个讲完。
1: 当然是，你看到、特朗普现在他是进退维谷，他知道打下去呢不是办法，时间又不在那边，中期选举来紧了，还有三个月。如果你不结束这场战争，中期选举对他来说是命根子来的，他输了他不得掂了，他身家性命都不保。现在他怎样找下台阶呢？第一投降就是答应了伊朗的条件，他暂时做不到，因为这样中期选举都会输、第二继续打，根据美国过去的习惯呢，叫 double down 加码，越战就这样，哦，炸你三年不行，再打下去五十万大军入越，结果打到焦头烂额，到最后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样，即是美国人 never learn 的。现在呢 double down 呢，有些人估计他会 double down、但我估计就未必，因为呢美国的国力他弹药都不够，你怎么 double down 再加码。于是乎呢要找一个有体面的撤退。他应该上个礼拜呢就跟他联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曼斯、卢比奥成班在白宫开会拍了相出来的了，就有找脱身之计，我们怎样从这场战争脱身，而又不损颜面，甚至可以对外宣称我大胜的。至于他家人的麻烦呢，特朗普以后才搞了，因为伊朗开了这个追杀令呢，我认为很危险的、就是刚才说的 Tommy 提过、因为我记得几十年前英国有个印裔的作家叫鲁西迪，写一本书叫小说叫撒旦诗篇，就侮辱了回教徒，认为侮辱了穆罕默德的。高美尼，当时的高美尼伊朗的那个教长，就发动全球的追杀令，终身有效。结果呢鲁西迪呢在四年前，即是三十三年之后，在美国被一个24岁的年轻人刺到重伤。你想想发令高美尼发令追杀令的时候，这个年轻人都出世，那是很危险的。即是他们即是十月派想的东西，我跟一般人是很不同的，我们又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人绝对不是受伊朗操控的。但是当他觉得他的教长发了这个追杀令，他们有义务，宗教义务做这件事。如果你是特朗普，你是八十岁，你的孙子很小而已、你太太还年轻貌美嘛，以后怎么算呢？你下台这个真的不到他不担心的，所以特朗普睡不着觉有原因。
0: 还有呢，你伊朗呢真的做得出过，因为伊朗已经在网上呢就已经登了他太太呢经常出入的纽约那 那些名店时间、路线登了出来。另外呢将特朗普在全世界，在全世界、那些特朗普大厦、高尔夫球场、等等全部有了字标、有地标出来的，就是说我公布了你们怎样做，你们自己想吧，
1: 执行
0: 你自己执行
1: 靠客咯，但你怕不怕？你真的，因為他真的有前科的喎，呢班人真的會咁，你又唔知係邊個嗰度攞命喎？刺殺咗阿魯西迪嗰個人咧，即係佢冇死到，但係刺到重傷啊！喺美國出世，美國大嘅喎。
0: 係啊，
1: 你解釋唔到喎，因為受美國教育。
0: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衛隊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個咁嘅呼籲之後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係
3: 自發性嘅執行，搞掂呢樣嘢先至令你得人驚嘛。
1: 而家恐怖。
3: 是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你说譬如我给个任务你、限你三个月，那你三个月后你
1: 死为止。
3: 哦，你个弟。现在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呢就对了，这样说。那你说了，对付这些人你基本上是没有。你正所谓我是投降那一刹那都没有用。他执行他那个神圣的任务而已。佢同湯隻雞冇咩分別
1: 嘅。所以前國務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魯尊斯基講唔好掂佢咯，四十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要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2月28日真係唔好明
3: 白。你制裁咗四廿幾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本來咧。就講話九月大概會有機會習近平同特朗普會啊，嗰陣時講咗話會有機會，會唔會係咁側邊橫伸一個去搞掂佢咧？而家佢結果搞到 佢又要再制裁中國，咁中國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樣。咁你邊有咁戇居？所以阿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彈藥已經唔夠啦，啊！而家啱啱先講啊，對加拿大嘅鋼鋁咧要加關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國嘅鋁業個生產能力係大打折扣，因為美國本身對電嘅供應是有問題的，好像 California 不嬲都同依個加拿大買電嘅。啊，而家你走又話制裁佢喎，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鋁減產，一話減產啊，而家你美國最需要嘅嗰啲炮彈啊，啊150厘米口径嘅炮彈，中間個引信嗰嚿嘢係鋁做嘅，啊，你去邊度揾啊？去邊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國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諗噶，淨係興起上嚟，我要懲罰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將你嗰啲鋼鋁產品咧要加税，好簡單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產咁多，還點冇地方賣？喂，絕對可以噶喎，係嘛？所以喺美國未來嚟啊，佢有好多問題出現。
0: 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話有佢嘅辦法嘅。點解咧？因為白老豆即係過去呢兩年咧，我哋睇到佢咧，佢係好善於用一個問題去冚另一個問題嘅。咁啊，最近有啲苗頭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個啊古巴啊，即係巴西。而家咧又話喺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視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再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1: 哦，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係
0: 啊，
1: 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利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0: 要幾年時間啊，大佬？
1: 佢唔係唔想增加，增加唔
0: 到啊，
1: 因為美國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再加上咧，你又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中國得咯，我有嗰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啦，唔俾你嗰啲 F-35就變得燈面，冇雷達嘅喎，你嚿鐵喺度望住佢當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到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噶啦。
3: 嗰啲冚屁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嘅。嗱，老實講啊，如果佢話去搞咧，我最驚佢搞我哋51州咋，啊，因為又慳皮 ，OK 啊，我哋嘅嗰個所謂邊界又長，咁亦都軍事上邊我哋基本上是零嘅，啊，所以淨係喺依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是要聲音啫嘛，啊，佢放啲人過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閒。
0: 黄师傅危言耸听，
3: 唔系呢个唔系危言耸，呢个唔系危言耸，你呢个顺理成章啫嘛。你话要搞乜嘢咧？最悭皮嘅就系51州呢个题目啊，净系将嗰扎啊 aliens 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喺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可以自然。成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係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閒。
0: 不過我覺得咧，似乎格陵蘭咧就易啲啦，因為格陵蘭嗰度係易合啲。
1: 未講人氣，同埋美國咧已經本身有軍事基地喺嗰度，呢、這個就佢要插手咧係唔出奇嘅。不過問題佢要同即係北約或者同佢歐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係如果佢夾硬嚟咧，都係得嘅。因為歐盟已經軟弱無力㗎啦，咁歐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3: 我絕對同意你的講法，但是最慳皮的莫如講幾句說話，咁啊嗰扎人啊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啊自然會跪低噶啦。
0: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講其他話題，拜拜，
3: 拜拜。
9: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海马牌藏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9: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隔在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3: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3: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0: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3: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呢？
1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3: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3: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0: 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3: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是8月10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钟的新闻专辑，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奕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d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星期五晏昼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Penticton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遇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ch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

正式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晒白晒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默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跟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跟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三月底的2025至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1/4。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约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2%，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10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
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

0: 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一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罗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那里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回来会有国际消息。
2: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元，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2: 皇帝蟹特价438元一只，足7磅包三食。
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2: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5: 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6: 晚上6:13。
5: 刚才报时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明月几时有？宜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8月15日周六2:30到3:30，宜家移民604-889-2213，
8: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7: 604-889-2213，宜家移民8月15日免费讲座。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6室。
9: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几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回来有中港台消息。
10: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1: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去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0: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1: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0: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牛宫唐朝歌舞表演， 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系4,990元。
11: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赚特赚，10月9日超轮
10: 黄金清
11: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9: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中港台新闻。
0: 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3: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14: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是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13: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8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8点02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球，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回来有财经消息。
15: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16: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最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15: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16: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17: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12: 财经消息，
0: 加股上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58点，升77点 ；TSX 六十指数收市报2,143点，升4点。美股三大指数扭转上日升势，但是全日跌幅有限。市场观望今个星期公布的美国通胀数据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975点，跌60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05点，跌8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53点，跌4点。翻嚟有体育消息。
18: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9: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2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21: 2026年8月10日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讲下 NBA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网球赛事，讲下呢一个嘅 WTA 先。咁啊，加拿大最后一位嘅女球手啊 ，Layla Fernandez 咧，即琴日同11号种子举牌31，佢对11号种子 Osaka 就争夺进入呢个嘅八强。咁佢嚟第16强里边咧。就是得爭戰啦，係咪？你要入到16强先打到八強噶嘛？咁啊，結果咧就 Layla Fernandez 咧以4-6、6-4、6咧係落敗於呢一個嘅 Osaka， 無緣進入呢個八強，咁變咗咧就係 Osaka 就順利進入八強啦。咁啊，琴日嗰場賽事咧 ，Osaka 打得非常之好啊，嗱都非常之嘅 powerful 啊，我講啊，咁啊，所以咧佢下一輪咧就係應該係聽日嘅下晝5:10咧，又會對住。二号种子的 Rybakina， 我是看好 Rybakina 的。咁啊，不过咧 ，Layla Fernandez 咧喺进入呢个十六强嘅时候咧，佢就好劲啊，打低咗5号种子的 Marian Andreeva 嘅。咁 Andreeva 咧打唔到入去，咁啊变咗咧就俾 Layla Fernandez 冲入去啦。咁啊，但系都系输俾 Osaka 吓。咁有时候啲网球嘅嘢都好难讲嘅。咁啊，另外咧，而家呢一个4点钟嘅，听日同样嘅4点钟咧，就由咧呢个两呢一pair打嘅咧，就系 Coco Gauff 咧对住 Bencic 嘅。我自己系睇好Coco Gauff 啊，因为佢打法咧越嚟越纯熟啦吓。咁啊，睇下 Gauff 咧可唔可以出线。咁就今日嘅另外嘅4强嘅赛事之一咧，即系打入4强嘅赛事咧，就系 Swiatek 系赢咗啦 ，No.7 嘅，佢不过佢跌得好紧要 ，No.7 吓。咁啊，佢赢咗呢个 Schneider。另外咧，而家 Svitolina 咧同埋呢个 Alessandrova 咧就打緊，咁啊而家咧大家1-1打和，而家打第三局嘅赛事。好啦 ，ATP 方面点咧？Ben Shelton 啊，呢个 TN 呢个美国嘅选手咧，全部入咗去呢一个八强噶啦。咁啊而家咧就打入四强嘅咧，就相信啊有其他嘅球员嘅。我估今年嗰个 National Bank of Canada 嘅 ATP 咧，应该会有新人咧。攞呢一个嘅奖项噶啦，就唔会系啲旧人啦，譬如早高名次嗰啲冇晒噶啦，已经吓。好啦，讲啊 ，CFL BC Lion 队咧喺礼拜六嘅一场赛事当中咧，主场迎战 Hamilton 嘅 Tiger Cat， 最终就系以27-24，凭住喺最嬲尾嗰30秒啊下半场嘅第4节嘅30秒里边咧，由 Sean Way 咧就一个 field goal， 27码，咁啊射入咗之后咧就以三分之微咧就赢咗 Hamilton 嘅。咁而家佢嘅积分咧就系由2-2，赢两场输5场啦，变翻赢3场输5场啊！咁啊爬都上去噶啦，咁但系咧依然系落后于其他几队嘅，包括呢个嘅 Edmonton 啦、Winnipeg Blue Jays 啦、呢个嘅 Bombers 啦，同埋 Calgary， 仲有就 Rough Rider 嘅。我好彩，咁啊同样礼拜六嘅赛事咧，呢个 Edmonton 同埋 Calgary 都输波，所以咧佢哋就冇进账，而我哋咧就有进账，变咗大家嗰个分数咧越拉越近啦。但是星期四有一场很重要的赛事， DC Lion 队会是作客去到 Calgary 和 Stampede 打。Stampede 赢4场输5场，我们赢3场输5场。那如果我们赢了呢，我们变成是赢4场就输5场。如果 Calgary 输了的话呢，他就是赢4场输6场的了。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可能我们有机会呢是会反超前这个 Calgary 都不定的了。OK， 那是4点钟开播的星期四。好啦，讲一下这个的 MLB， 唉，有人同我讲 MLB， 可能 下一个 season 就冇得打，一讲落嚟之后好似讲到似层层咁，啊，就话一定冇得睇咁添，讲到咧吓吓唔使睇啦咁。仲要讲埋今年咧，又话 Dodgers 咧好劲啊，赢到咧唔使打呢个 MLB 都攞硬冠军咁话，哇！唉，呢啲口气真系大过天啊，真系。好，讲下 MLB 点解我讲佢咧？因为而家咧个班主同埋啲球员个工会咧就喺度拉脚紧，两方面咧都似乎系为嗰个薪酬方面啊，同埋啲利益方面咧，大家都不即系大家都不愿肯相让，搞到咧大家都好似就扯行咗。咁啊，扯行都唔紧要，但系因为你一扯行嘅话咧，老老实实啦。班主就有水嘅，球员就冇水嘅。OK， 你打得几叻都好，班主话我唔打，我 lock out， 咁你班球员咧就来有啊，靠工会咧就每一日咧系资助俾你。但我想话俾你听，唔系个个球员咧都好似呢个 Otani 咁多钱嘅，有好多球员咧就边打边有钱嘅，唔打就冇钱嘅。所以你如果真系大家斗企硬嘅话咧，蚀底嘅始终都系劳方。资方话我少打一季，我少赚钱，可能我仲蚀少啲添，系咪？咁所以咧呢、這个咁嘅情况咧喺职业嘅球赛里边咧，周不时都见嘅。大家先企硬一轮，到最后尾开始有少少嘅软化，到最后尾大家就做下戏。哎呀，我哋开始大家有啲共同嘅 common ground 啦，我哋可以又有一啲作出个让步啦，又好大牺牲啦。不过为咗大家嗰个嘅。为咗球迷嗰个嘅益处咧，我哋大家要摒弃晒所有嘅成见，开波啦咁。但系我话俾大家听，如果呢班主一企硬嘅话咧，球员顶多系支持你一个季嘅啫，顶晒窿你一个季，你就一定要跪低噶啦。所以你话下一年咪冇 MLB， 冇咪冇咯，咪等佢哋倾掂咗先打咯，系咪？好啦，咁啊，睇下呢个事件点发展啦，我哋会继续留意噶啦。多谢各位收听《全职论场》，下次再见，拜拜。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2: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3: 十至十一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4: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2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2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25: 社团简讯：
26: 加拿大东联国院遇难超战法会8月13日至19日，上午10点至下午4点半。瑜伽焰口8月16日礼拜日下午3点至7点。东联国院查询电话604-255-6337 255-6337。温哥华华人长老会中文学校招生国语双语幼稚园班至小学6年级，开课日期9月份，星期五下午，星期六是分上下午。华人长老会查询电话是604-324-4921。604-324-4921。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和牧师陪住你。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呢，我和牧主持啦。今晚呢，有一位好朋友Gary 呢，是我们的嘉宾。欢迎你啊 Gary。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Gary。
1: 系啊，好开心啊 ，Gary。咁咧，今晚咧，我哋访问阿 Gary 啦。咁佢一间咧，再慢慢逐步讲下佢嘅即系故事俾我哋听。究竟佢系一个从事咩行业嘅人咧？咁不过咧，我其实识阿 Gary 咧，就喺 Calgary 嘅。好啦，Gary 啊，不如你可唔可以简单介绍下自己嘅背景啊 ？Before 你介绍你嘅职业。
2: 好啊好啊，咁我就係香港出世嘅，咁就其實嚟 Calgary 之前咧，我未嚟過加拿大嘅，亦都冇朋友冇親戚嚟嚟呢個嘅，即係喺加拿大入邊。咁我就同我老婆啦，同埋三個仔女咧，咁我自己就係用學簽嘅身份咧嚟呢度讀書嘅。咁我就喺 C 嗰度讀書，即係 C 就係係啦
1: ，Calgary。
2: Calgary 一間學校讀書啦，咁樣就即係希望可以即係藉著呢個 Hong Kong pathway 咁樣就會過到嚟可以做 PR 啊咁樣啦。
1: 啊，我即係意外地原來我哋同時訪問咗一個透過 Hong Kong pathway 嘅朋友仔咧，喺我哋嘅節目咧都去亮相喎。啊，我都冇諗過呢個咁特別嘅即係一個機會嚇。咁啊 ，Gary 咧其實好勇敢啊，佢帶住三個都係好細嘅孩子啦。咁我又係三個，所以我好明白咧。哇！佢嗰個勇氣咧，真係非一般嘅。喂，Gary 啊，咁其實咧，你喺香港嘅時候係從事咩工作㗎？
2: 我自己香港咧就係graphic designer 嚟嘅。咁然之後咧，咁就其實我臨離開香港之前咧，就係我其實喺一間 NGO 即係 non-government sectors 嘅 organisation 咧，咁喺入邊做一個總幹事同埋呢個 creative director 啊。系啦，咁我入边咧又即系我公司入边有即系七八个同事到啦，即系七至到八个，唔系七八个，系啦，好一间细公司嘅 NGO 嚟嘅啫，系啦，
1: 咁介唔介意讲下你喺香港个 NGO 系服侍边一个 sector， 即系做啲乜嘢噶？
2: 其实个 NGO 主要有两个范畴嘅，第一个就系 parenting。More education， 咁第二個咧就係做年青人訓練咁樣啦，即係一啲每年暑假，其實我哋同教育局合作咧，咁就會有200多个學生咧咁去受訓嘅。
1: 係，哇，咦 ，Gary， 你睇嚟都放棄咗好多嘢過嚟加拿大讀書噃。
2: 係啊，係啊，都算係啦嚇。
1: 哦，
2: 咁另外一個角度就係，我覺得呢個係人生下半場咯。
1: 都係嘅，贊同贊同。哇，原來Gary 有咁深厚嘅資歷啦，工作嘅即係一個咁強嘅 credential 喺背後。咁好啦，言歸正傳，其實咧我知道咧，你而家除咗嚟讀書咧，我就發現嚇有一日我唔覺意，我唔記得邊個同我講噶啦。喂，Gary 咧有一個 YouTube 頻道。是一个 YouTuber 嚟嘅喎，嗱今日咧我就好想咧去访问下 Gary， 哇，因为咧即系喺呢过去我都唔记得几多年啦，应该系我谂六七年啦，都即系我谂可能讲系十年前都已经有啦，不过呢六七年就特别多咧，我谂就算无论听众朋友你咩年纪啊，嗬，你都一定有玩手机嘅啦，每晚都喺度黑掹掹都睇啊，唔理只眼会唔会受损都睇啦，咁你一定你都。不会走得甩睇 YouTube， 我想大家都会体会，咦呢几年好似雨后春笋咁啦，哇个个都突然间做咗 YouTuber， 我最近发现一个人咧，系我细个好中意睇嘅，就系、是、撑哥廖伟雄，原来佢都做咗 YouTuber 喎，
2: 系啊乜太嘛，
1: 阿乜太啊，你讲得啱啊，乜太都做 YouTuber 喎，即系喂，其实 YouTuber 系咩嚟嘅咧 ？Gary 可唔可以同我哋讲解一下？
2: 其實 YouTuber 就只不過你係一個人拍咗啲片，咁然之後咧就放上 YouTube 嗰度，咁有人睇咧，咁其實唔使人睇嘅，其實你放條片上 YouTube 嗰度，你 regular 地放咧，咁其實你自己都已經係個 YouTuber 嚟噶。
1: 哦、OK，
2: 係啊，好簡單嘅啫，其實
1: 係咁，但係嗱，因為我哋聽眾當中應該好多咧，其實唔 识得嗰啲电脑嘅嘢啦，即系当然啦，即系你哋话呢啲好简单嘅，其实就算我黄木咧，我都好渣噶。虽然我个样好后生，但系我啲电脑嘅 knowledge 真系咧都系半桶水都冇。咁、啊、其实当中咧你话啊，只要你中意拍片，识得拍片。有冇观众都好啦，你摆上去，咁你就一个 YouTuber 啦。咁其实我又想问一下，点解你起初会即系突然间考虑会将你啲片段啊，或者你一啲嘅产品咧，去摆上去 YouTube？ 嗰个心路历程系点嘅？有啲咩目的啊？有啲咩谂法噶？
2: 其实因为我由细到大咧都中意睇电影嘅，即系香港长大，其实香港有好多机会接触到唔同地方嘅电影啦。咁譬如香港即系本地嗰啲电影嗰啲导演，我都好中意，譬如王家卫啊、杜琪峰啊咁嗰啲咧，我都好中意。咁同埋喺香港入边系好容易睇到唔同国家嘅电影，咁所以我细个系好中意拍电影。咁但系咧喺我读书嘅时候咧，拍电影或者拍啲短嘅短片咧，那个成本系好贵嘅。
1: 好高嘅，
2: 系啦，你又要剪片，又要买啲咩器材，咁但系到慢慢到我长大之后咧，其实觉得而家拍片就咁用个手机都拍到，系啦，咁然之后剪片咧就好多嗰啲免费嘅 software 咧都可以帮到你剪片，简单地剪片，系啦，咁我谂咁样系培养紧我去即系有一个 sense 去到即系点样处理啲画面上面嘅嘢，咁而到我去到即系我而家差唔多四十几岁啦，咁嘅时候咧，我慢慢发觉我人生咧好似要做翻啲自己梦想要做嘅嘢，咁我就拣一个就系电影，咁而 YouTube 就系一个好嘅平台，俾我可以发布我自己一啲嘅作品喺度，咁系第一个动力嚟嘅，咁第二个动力咧就系咧你如果你有睇我个 YouTube channel 咧，我第一条片咧或者头三十条片咧就系讲关于我个细女出世嘅。咁因为其实我好中意咧，去到将我生命入边一啲好宝贵嘅片段咧留低做纪念。咁因为我第三个细女出世咧，咁我觉得我自己应该最后一个 B B 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咧就好想将呢啲好难忘嘅时间咧，因为其实呢啲难忘嘅时间挨过咗咧，就好快唔记得咗啦。咁我就好想將呢啲時間咧喺度留低，咁所以就係一個動力啦。咁所以我就一開始就係拍我個女出世，咁就 upload 上 YouTube。咁同一時候亦都係分享俾我屋企人睇下，其實我生活係點樣嘅咧咁樣。
1: 哦，哇！原來你由細到大都中意電影啦，亦都想拍電影啦。另外一個動力咧就係你嗰個可愛嘅女啦。咁啊，聽眾朋友即係唔講你唔知啊，我同阿 Gary 個女玩咧。咁有一晚咧，我哋唱歌啦 ，Gary 有個吉他手好厲害噶，唱下歌，我就佢個女喺我 sofa 後邊爬來爬去，我話好啦，我哋影張相啦，同 Uncle Holly 影張相啦，一影完我俾佢睇翻，你知唔知佢個女同我講咩？三歲嘅小朋友，佢同我講：哇，你好靚仔啊！哇，開心到我咧，成個月啦，而家
2: 呢啲有冇教佢噶？即係講真話可能佢
1: 嗱呢啲真係父母嘅遺傳啊，真係咁厲害嘅，真係所以啊，我自己真係好開心咧，聽到 Gary 其實係一個好住家男人，即係佢係一個即係住喺加拿大嘅男人啦。當然亦都係一個 family man， 因為佢好愛佢嘅孩子啊，特別佢喺度諗，唉，生三個都生養眾多咯，都差唔多啦。咁即係影低留下倩影啦，我覺得真係好 sweet 啊！你嘅諗法好啦，不如我哋聽首歌翻嚟咧，繼續聽下 Gary 嘅分享啊。

0: 哇，一首好好听嘅歌。Gary 啊，其实咧头先咧，即系我哋都知道你系一个即系 YouTuber 啦，自细中意电影啦，咁亦都咧急不及待咧，先将自己小朋友成长嘅一啲嘅片段摆上网。咁我想问咧，其实喺后期啦，或者近期啦，我当然有subscribe subscribe 你嘅频subscribe 你嘅频道啦，我都系你嘅 fans。喂，我发现咧，你后来啲片咧唔系咁简单咯，唔系净系，似乎都唔系净系谂住俾屋企人睇咁单元。我发现有好多系过千嘅 view 噶。喂，咁你嗰个心路历程，或者后来你又做咗啲咩？点解会越嚟越多人睇啊？可唔可以讲下嗰个过程系点嘅？
1: 好啊！咁其實我拍片嘅時候咧，我哋就冇諗住移民嘅，即係我當我開呢個 YouTube channel 嘅時候咧，就冇諗住移民嘅。咁其實我移民之前咧嘅片咧都好少人睇嘅啫，即係通常都係朋友啊、親戚啊咁樣。咁我就其實就會計劃一下點樣將我嘅YouTube 入邊嗰啲嘅嘅片咧多啲人睇，咁我就會拍一啲即係大家都會即係一啲 DIY 啊嘅呢個題目啦咁樣。咁其實咧，再去到谷嗰個嘅即係人數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多。咁直到我去決定移民嘅時候咧，咁我就決定將我自己嘅心路歷程，即係移民前30日嘅心路歷程咧拍，同埋移民後即係由香港離開香港嗰三十日，同埋啱啱到加拿大嗰三十日嘅過程咧拍咗出嚟。其實我嚟Calgary 咧，其實喺網上面唔係好多資訊係關於 Calgary 嘅，係啦。咁通常旅行嗰啲多啦，但係真係實際上一個香港人嚟到 Calgary 點樣生活啊，點樣去到有啲乜嘢要適應啊，咁嗰啲咧其實好多香港人都想去到藉著我個 channel 咧去到了解下 Calgary 生活係點樣嘅。咁所以咧一嚟到加拿大嘅時候咧，我個channel 咧就好多人 subscribe， 好多人睇咯。
0: 咁喺个过程咧，有冇啲观众咧会同你互动噶？
1: 有啊，好多啊，其实好多。
0: 系可唔可以讲下啲故事啊？当中有啲咩人问啲咩啊？啊，点样回应啊？咁样。
1: 有好多人都系问移民个过程系点样嘅。咁我覺得有趣嘅故事就係，譬如因為我哋啱啱落地嘅時候咧 ，quarantine 完咗之後咧，就要租屋住嘅。咁啱啱咧就有個朋友我個朋友個朋友喺香港打算嚟 Calgary， 咁就見到有個 YouTube channel 話就話啊呢間屋好似幾好，我可唔可以租類似呢啲屋啊咁樣？咁原來佢就係識佢就識我嗰個朋友，即係中間個朋友，咁佢就介紹咗，咁我就介紹咗佢去到租我下一手嗰間，即係佢就我下一手租嗰間屋嗰個人啦，
0: 租客嚟嘅，
1: 係啊，咁同埋係啦，咁就係即係我租完之後就到佢租啦咁樣。咁同埋其實我有好多人就係無端條街度咧就會見到，咦你咪威伯下咁樣啦，即係 Calgary 入邊
0: 認得你啦。
1: 係啊，咁開頭係有少少尷尬嘅，因為其實我冇諗過係會有人認得我啦，同埋我有少少
0: 突然間做咗明星 celebrities，
1: 係咯，同埋我少少怕醜嘅，所以咧就咁樣自己嘅時候，我有時唔知點樣回應。咁呢啲係好開心或者一啲好難忘嘅事情嚟嘅。
0: 咁我聽落都幾好玩喎，即係除咗你自己中意啦，甚至咧你原來係幫咗好多人啊，你喺呢個過程。即係因為你話齋我哋東西兩岸溫哥華啊、Toronto 呢，我好多 YouTuber 講十大住喺溫哥華嘅唔好處啊，二十大必要嚟多倫多嘅原因啊，呢啲就大把嘅。咁但係正如你講係中部啊，即係Alberta 特別去到 Calgary 都開始多咗唔同嘅人。移民啦，去到你哋当中，但又真系唔系太多，好似你咁咧，会开个 channel 去讲下当中有啲苦与乐啊，揾屋点揾噶？我记得咧，其中有一条片咧，你好似系讲嗰啲屋顶啊，
1: 吓
0: 屋顶嗰啲嘅冷知识，因为我都系买屋先知道，喂，个屋顶原来好紧要啊！
1: 系啊，
0: 我唔识，
1: 好贵，如果唔
0: 系啦，即系你知嗱，即加上我哋香港啦，使乜你个屋顶啫？我就你就算住九龙站啊，个屋顶都唔关你事噶啦，系咪？你系住几廿层嗰啲嚟噶嘛？咁但系呢度如果你住一个 single house， 一间独立屋，咁个屋顶咧就好紧要啦。咁呢啲冷知识咧，又真系可以造福到即系唔同嘅人群，所以我觉得你嘅节目咧系 怪唔知你话咧，即系自从你即系考虑搬过嚟，即系呢两年咧，就嗰个收视咧就不断嘅上升。好啦，其实 Gary 啊，我又想问一下，即系做一个 YouTuber 啦，即系嗱，虽然你需要读书啦，咁但我见你咧啲片咧都不断出，你觉得一个成功嘅 YouTuber 咧系有啲咩元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可能听众咧有啲人都心思思，喂，我都想玩一下，我都有部手机，甚至喺Senior Home 嘅老友记，可能听到都话，喂，我都有好多人生故事都想摆上 YouTube，即系可唔可以借镜下你嘅经历，去俾我哋知道点样可以做到一个成功嘅 YouTuber 咧？
1: 我覺得成功 YouTuber 第一步就唔好要有一個完美主義先，因為其實如果你有完美主義咧，你其實好難行出第一步嘅。咁所以咧，我就係一開始就拍第三十條片咧，係每一日都出一條片，拍三十條片，為咗嘅咧就係 break down。即係要去到破除我嗰啲好完美，因為你一日一條一定係好唔 perfect 嘅。咁但係咧，當你有30条片呢個 foundation 嘅時候咧，你就想繼續去到 low， 即係繼續去到 run 呢個 YouTube 落去。咁所以我覺得第一步係要唔破除你個完美主義先咧。咁第二步咧就其實都要幾有恆心地去到 regular 地去到。post 片，咁我自己俾我自己嘅要求就係一個禮拜出一條片啦，起碼咁樣，係啦。咁一來係對自己一個練習嚟嘅，咁二來咧就係啦，二來咧就係咧，因為人哋要 subscribe 你咧，其實佢有期望噶嘛，佢想見到多啲關於你嘅故事。咁所以如果人哋 subscribe 咗你，但係你冇片再出嘅時候咧，咁可能人哋就唔會再留意你啊嗰條片咁樣啦。咁第三咧就係要真實啦。即係對我嚟講，有啲 YouTuber 可能係唔真實嘅，即係譬如你鏡頭一個樣，但係你私底下係另外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我對我自己要求就係真實。咁因為其實我係想用 YouTuber， 即係俾人見到我生命係點樣，同埋可以識一啲朋友嘅。咁所以要真實啦，咁樣先至會做得耐嘅。因為如果你一個禮拜拍一條片咧，你假扮嘅話咧，其實你扮唔得耐嘅，就會露出馬腳嘅。
0: 好辛苦。
1: 咁所以係啦，咁所以我就要要求自己一個真實嘅自己喺 YouTube 前面。
0: 多謝你Gary。其實你頭先分享啲三個 point 咧，我都好精彩嘅。我都想回應一下。第一，你話第一唔可以做一個完美嘅人。其实呢个放诸四海皆准嘅，我以前喺节目咧同我啲拍档都讲过，我从未见过一个完美嘅人系开心嘅，即系佢追求完美啊，佢人生好痛苦嘅，咁同埋完美系唔 work 噶嘛，系咪？咁同埋我觉得哇，原来你一开始嘅时候系连续出30日，每日一条嘅片，哇，我觉得真系好厉害，你嗰个 discipline。好唔簡單，即係我覺得俾我哋聽眾咧一個鼓勵，其實我哋做人都可以咁樣啊，係咪？即係唔好追求完美，但係咧反而係追求一個一個 pattern 啦，或者咁講一個 routine 去做一啲自己應該要做嘅嘢，同埋目標想做嘅嘢，係持之以恆嘅咁。哇！咁呢30日真係好精彩，同埋第二樣嘢咧，我學到嘢，我相信聽眾朋友都學到嘢。如果你想做一個 YouTuber 咧，你要繼續出片噶，你唔係出完嗰30条咧，好啦，東主又起放假一年，我安息年啦，咁啊下年再見啦，咁啊一年後啊，肯定你個 channel 啲人都走曬，咁同埋咧，你講得啱嘅喎，我哋都成日中意碌即係碌來碌去啲電話咧去睇 YouTube 啦，我哋最中意就係睇下佢有咩新嘢，有新嘢咧我就繼續睇落去啦，如果佢冇新嘢咧。切，咁我咪去隔篱嗰档咯，系咪？阿陈记唔再出新款，我去预记啦，咁样样吓。咁我谂而家即系睇手机啦，即系呢个文化或者呢个 culture 咧，大家都系好适应。最后我好欣赏你咧，就系、是、你愿意做一啲真嘅嘢。我真系咧睇过一啲好有趣嘅，其实都你可以话几有趣嘅，就系、是。一啲 YouTube 嘅片咧，佢講咩咧？好多人睇嘅、哦，超過8万人、哦。不過咧，佢係講尋寶啊。但係我自己後來諗咧，阿茂都知嗰啲係假噶啦，點會喺地下？你成日都有新片出，喺地下永遠都揾到個箱，嗰個箱裏邊有金幣，又有咩？全部都是假嘢嚟嘅，咁不過即係咁講啦，假咧都有人中意睇嘅，可能係一鋪癮咯，我唔知道。但你問我咧，我就同阿 Gary 咧好接近啦，我中意睇啲真實嘅嘢， 我喜欢看一些呢生命的故事。咁可能我哋、我同 Gary 都系基督徒啦，我哋有信仰咧、我哋都希望咧做一个里外一致真实嘅人，将我哋嘅人生咧好好嘅又俾你睇，衰嘅都唔介意俾你知。即系我觉得咧呢一种咁嘅生命嘅故事咧系好吸引，好即系俾到我哋好似有阵时一个人生咧一个嘅借镜。我睇下 Gary 嘅故事。可能我都会反思到我的生命是吧，我跟他有点像，咦，有些东西我可以学下他，又或者调回转有些东西，咦，他曾经失败过的，咦，我都是一个尴尬。所以我很喜欢呢 Gary 你刚才分享这三点、我觉得你是一个挺另类的 YouTuber。即系同我即系睇一般嗰啲 YouTube 咧，即系特别而家你现身说法吓，知道个作者啊，原来做 YouTuber 都可以有啲咁真诚嘅朋友啊，创作人喺背后。咁我相信啦，其实电影都系啦，讲翻你中意嘅电影啊，好多人拍电影咧，特别我哋以前咧去，我唔知道你嗰阵时有冇睇，我记得以前湾仔有间戏院系咪叫影艺啊？
1: 系啊系啊，
0: 即係我哋呢啲梗係懶係有少少文化啦，即係就去影藝睇戲咧。我特別中意睇嗰啲戲，原因咧係我覺得佢哋嘅片咧係好多都有一種好真誠嘅流露喺背後。通常個導演或者係我唔知係編劇，其實我唔識呢啲嘢啊，或者寫呢套戲嘅人咧，佢係有啲生命嘅故事想講啊，佢有啲人生嘅。不一定是大道理，但是人生的體會啦，想帶出來。所以我相信這個都是 Gary 其中一個呢很想來表達。好了，時間的關係， Gary 最後一個問題，你近來出片有幾密，可不可以講一下給我們
1: 聽？我盡量要求自己都一個禮拜一次，最多隔個禮拜一次給我可能自己，如果我都不要求自己完美，但我要有要求。
0: 非常好，好啦，一集梗系唔够噶啦，同埋我相信听朋友咧，好想知道，咦，咁究竟 Gary 你个频道叫咩名啊？不如我哋买个关子，欲知后事如何，听晚同样时间6:30，记住再收听，我哋会继续有 Gary 喺我哋当中。好多谢你 ，Gary。
1: 好，拜拜。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欢迎您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可以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有的甚至是每个月呢都出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个月都出国呢？那我想呢，可能有些人家啊真的是非常的殷实，每个月都有机会呢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那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有出国的机会的，花自己的钱靠自己的努力来走出世界看一看。那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有这样可能每个月都出国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一个工作呢可能是远端的媒体编辑。那在支持远端工作的媒体公司上班，平常呢上班呢就是报一个选题啊，然后写文章，准时的交稿，有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支援一些社交媒体的操作等等。总之啊，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和稳定的 WiFi， 到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办公室，而且到哪里呢他们都可以找到新的素材，当然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每月的都出国看一看。那第二个是财务规划师。那有的朋友呢在这个求职网站上找到了一份美国的财务管理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的工作。虽然平常呢为了配合这个国外的上班时间经常是日夜颠倒，但是薪水是很好的，而且同样可以远端工作，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国外某个城市短居几个月，每天发掘城市里那些舒服的地方，还有一些咖啡馆啊，还有这些咖啡厅啊，可以到那里去上班，这是财务规划师。还有一些呢是翻译，这个呢可以说啊，身边呢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的，全职接案翻译，工作同样是完全的远端的，一台计算机还有 WiFi 却可以搞定了。那案源稳定的时候呢就会规划到某个城市短居，分享当地的生活，因此给人一种好像这样的按揭翻译呢每天都在出国的感觉。不过实际上他们一年出国的总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翻译件出现的话，薪水是上上下下的，因此呢存钱和理财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以备不时之需，这是翻译。好了，说到每个月都能出国的人，有一个呢我相信这个职业呢是很多人都不会有异议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空服员。做空服员，空中服务员，搭飞机出国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么当这个空服成员呢当然是可以跑遍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也说啊，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每天这个日夜颠倒的时差不说，身体里面的荷尔蒙还会混乱，身体不结实一点，不能努力的话，不扎实的话呢，就很有可能累出大病，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调养回了。不过大部分的空服人员说啊，他们都不后悔年轻的时候吃这碗饭，都觉得能够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天啊，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走一走开开眼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琼州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伏羲参加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跟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天除了享受夏末时光，还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斜屏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斜屏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自己能够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来，

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导游那当然就是一个可以带游客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职业了，而且呢就是带人出国的。那有一些旅游大公司旗下呢，有的是自己创的品牌的这些员工呢出来接案。导游的工作需要三头六臂，而且情商和临时应变的机制要非常的高，还要不能这个缺少耐心，身体呢更不能差，同时还要对旅游目的地足够的熟悉才行。这碗饭呢也不是好吃的。好了，除了导游之外呢，旅游 KOL 也是一类。那么这些朋友的工作啊，主要是以社交平台上配备的团购为生，偶尔也会在外面接一些案子，就是帮人家操作品牌的社交媒体，又或者是帮人做一些社交媒体成长的陪跑人。那这类人呢，他们主要是多才多艺，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收入来源。不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维持这个旅游 KOL 的形象，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被安排出国拍拍照片、写写文章、搜集素材等等。这个工作呢，看上去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但是他们背后呢，有着不少的劳累之处。很多时候玩的时候都不能尽兴，必须一直想着怎么样才能捕捉到最好的画面，才能挖掘到最好的话题。然后接案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总之就是让人也是疲于奔命的。关于旅游这个职业呢，真的是说了两点了。那还有一个呢，也是经常可以出国的这份职业，那就是旅游记者。虽然不一定能够远端工作，不出国的时候呢，还是要每天乖乖的在某个杂志社呢乖乖的上班打卡，但是其实出差的机会啊，对这些旅游记者来说还真的挺多，频繁的时候几乎每个月至少要出差的。不过要当一个好的旅游记者，需要的门槛并不低。他们除了必须有足够的美感、足够的体力之外，还要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还要能够有访问能力，还要有文字能力，才能制作一篇图文并茂的动人的报道。那看到这个呢，我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知道了，旅游记者并不是特别好做的，画面要非常的漂亮，要与众不同，另外呢还要选择一些小众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旅游记者的。好，除了旅游方面之外呢，其实这个软件工程师啊，也有可能呢是每月都到外面去工作这个去接活的。也真的有这样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母公司呢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当初他们有的是被猎头公司找到，有的是在国外的网站投一些简历，但有的是朋友介绍去面试的。总之啊，做了这个软件工程师之后，通常的薪水都不错，虽然工作的时候就很繁忙很紧绷，但是呢还会找时间出国短居一阵子，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一边出差一边旅行。那其实真正说到他们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这些朋友呢并不太喜欢短时间的纯旅游，因为工作性质无法长时间的离开计算机吧。因此呢，在他们看来，常常呢就是一边在海滩酒吧喝东西，一边忙碌着处理呢无止境的这个手边的这个软件的工作。好了，最后一个每个月都可能出国的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艺术家。那很多艺术家呢会到国外去进修，会去探访或者是参加各式各样的奖项颁选等等，或者是资助各式各样的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深造等等。那么有的艺术家朋友就说呢，他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现实的能力，能够学会写一份好的创业企划，获得外部的一些支援，这样呢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专注他的创作了。很特别的艺术家是需要外部的支柱，然后让他呢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他的专注的创作的这样一份职业。
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操持得到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少职业，别看这些职业可能每个月这些职业人呢都在出国，但是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呢看似轻松，但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那说到这个职场呢，每个人呢，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自己的工作，有的人呢是非常的投入，可能耗尽自己所有，那有的人呢是掂量着自己的能力啊，那么把自己的精力呢均匀的分布在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其实工作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调整自己。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好好休息，疗愈自己。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追剧这个问题，而且说到这个剧呢，都是一些职场人必看的这个高分影集。这几部剧呢，其实都是关于职场的一些剧，而且大家呢，主要在 Netflix 上都可以找到的。休息的时候学一点职场的技巧，让你呢和演员呢一起去经历这个职场当中经历的事情。一共有四部片子，我们和大家介绍一下。好，第一部呢叫做 Partner Track， 就是合伙人之路。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 Helen Wong 的小说，有亚洲版的金发尤物之称。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韩裔美国人 Adam Cho， 他在家乡呢是在社会中备受尊敬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才。那么作为家族当中的第一位律师呢，他是一路的披荆斩棘，风风光光的进入了传统老派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在这个职场呢充满了不友善的东西。身为亚裔女性，除了在工作上她要力求表现之外，还必须努力打破一些种族和性别的歧视。那她是怎么样冲破职业的天花板，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合伙人呢？那么在冲刺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位女主角呢还遇上了很多白人的追求者，各种刻板的印象和谣言四起，她又怎么去二者兼顾呢？那身为女性，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受挫的话呢，看这样的 partner track 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力量的。这是第一部追剧啊，第一部职场影片 partner track 合伙人之处。第二部呢叫做我工作故我在，英文名叫做 What We Do All Day， 我们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非常迷你的纪录片的影集，说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他卸任总统这个职位之后呢，就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关怀社会的公益活动当中。除了实质的帮助，在影视和娱乐上他也非常的认真。那这部纪录片集呢，其实也是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一起合作的一部迷你的纪录影集。他们亲自访问了各个阶层里的各种行业，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主管阶级到金字塔顶层的1%，而且呢，进行了贴近受访者的一些家庭啊、生活啊。那访问的这些职业呢，包括家居服务员、外送员，还有这个电话机师，以及化妆师、工程师、旅馆的总经理、新创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以及跨国集团的大老板等等。他们是深入了解各种产业人物的真实情况，带领人们看见不同世界里的工作状态。那在这样一个纪录影片集当中，可能会让人打破脱离现实的这种幻想，也可能让你懂得珍惜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不管身在何方，不论对方是谁，都在社会中尽自己一份力，努力的一份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的一些影片，下一部叫做《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改编自英国同名情景喜剧的一部剧集。那这个影集呢，是以效仿纪录片的模式拍摄的，讲述的是美国宾州纸业分公司的办公室日常。除了拍摄职员们的互动，还有各种事件采访之外，甚至还拍摄到员工的家里面。公司里的区域经理人 Michael， 他与众不同，一直用特别的方式带领公司。办公室里的人呢，乍看起来呢也是充满着奇人奇事，各种言辞行为不当。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也慢慢的揭露出员工私底下惊人的一面。那看这个效仿的纪录片，有时候看了以后是挺好笑的，那有时候看到这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又让人感觉很心酸。虽然是情景喜剧，但是没有经典的这种罐头笑声，加上一些仿效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就让这部影片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就更加的真实有趣。据说播出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一些职场人士是很喜欢看的。那最后一个片子叫做《职场妈妈》，叫做《Working Moms》。如果你要把这部剧比作是职业妇女版的《欲望都市》的话呢，有些人呢还真的是不介意啊，觉得是挺像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多伦多，四位妈妈她们结束产假之后回到了工作岗位。不只是要应对工作，还要同时处理啊自己家里的孩子啊，还有老公啊，那么加上职业当中老板啊、上司等等各式各样的大小事。那从四个不同背景个性的女人身上，她们是一边喂奶一边接顾客的电话，还要算计自己的一些小事儿。从单亲妈妈、企业女老板、多元性别家庭等等，是用这种喜剧的手法呢来演绎各种关于妈妈的人生故事。笑着笑着，可能你是妈妈的话，你就会看着看着流下眼泪。那些妈妈的身份带来的那种无助，竟然是非常的真实，也很心酸的。如果你是妈妈，你也是职场当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影片《职场妈妈》当中，估计是可以抱团取个暖，发泄一下生活当中的辛苦，然后抬起头继续往前冲，继续往前看。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好几部影片，职场人的影片，在职场当中感觉非常累的时候呢，不妨就上网追一追这四部非常不错的高分影集。好了，聊完了职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然回首近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行遍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顾，蓦然回首，惊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1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1/4。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 另外，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人生如梦，古人有一句谚语，人生如梦，梦有短暂和虚假的意思，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虽然说是梦，但人生是实况，有生老病死的切身感受。每一个人在无穷无尽的宇宙空间内，虽然如同沧海一粟，同时也有自我这个概念，而且是非常强大。因为执着有自我，所以产生我爱、我慢、我憎、我痴的烦恼。这个自我在儿童的时间充满欢乐，在青年时期向往美好的将来，中年的时候混杂了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婚姻、家庭、工作、事业、名利。然而经过数十年之后，终有一日这个我就会四大不调而趋于陨灭，这个时候就体验到人生如梦了。大家都好清楚人生如梦，但是一面又会置之不理，仍然执着由我为自己的利益去拼搏，在争取个人私利之中，往往不惜损害别人维护自己。所以憨山大师在他的《劝世咏》中讲，荣华富贵三更梦，富贵孩童九月霜，悲欢离合朝朝闹，受邀穷通日日忙。对于不少人来讲，人生只是追求保暖的愉快、恋爱的甘美、幸福的婚姻、名利的荣耀、财富的丰盛，这一切会使人流连忘返，又怎会有时间去思维人生的真谛呢？众生终日汲汲于名利，盈溢于生计，那么到底人生的真谛是什么呢？人究竟为什么要来到世间呢？为什么会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呢？人生如梦这句话并不是文学上的装饰词语，而是众生的当头棒喝，是古人所道破而我们所承认的。我们有梦中的假我，但佛经讲众生是有本来的真我，千万不要忘记真我而沉湎于虚幻的梦中。我们要在梦中知晓在自己做梦，而常常提醒自己要认识这个真我的所在，因为它蕴藏着无限的智慧、无量的功德。2600多年前，悉达多证悟了这种智慧，体验到这种功德，成为大觉的佛陀。他的证悟之法详述于三藏经典之内，你有没有时间去修学体悟呢？
2: 列子文观音寺从8月21日起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以此功德回向祖先，复荐冤亲，并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阖家平安。登记电话6042742822。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尽管平时也用 Facebook 聊天，但已经扎根加拿大温哥华的小文，最喜欢的还是微信。几乎每晚入睡之前，都会分享几个小名言，倾听国内朋友的小惊喜和小抱怨。看一看国内新闻，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他也说不清。小文自认为是幸运的，一早就实现了移民梦。可是为什么移民？移民之后的人生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而小文从小学英文，专业就是英语，就盼望着长大之后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文不少朋友都移民，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籍门槛当时很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他多方打听与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两条路可选，一个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多，申请不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相对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较高。思来想去，他锁定后者。事实上，当年小文算不上是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积累的丰富资金，这笔钱也拿得出来。小文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资料，很顺利就在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了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文坦言说，那时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询问进展。人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其他的心思就淡了。开始办移民之后，本来几年前规划好了要扩大生意规模的想法，不知不觉也就放弃了。小文说，按照当时中介的承诺，正常情况下投资移民加拿大一到两年之内就能有信儿。可没想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移民局方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看来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心灰意冷。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继续做原有的培训学校的生意，为了弥补这期间等待移民所遭受的损失，他去青岛、秦皇岛、海南投资房地产。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他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感受。小文初到加拿大温哥华，当时温哥华市中心的房子单价高于同期北京上海的价格，根据财力，他只能选择贷款在 Richmond 购置了一套三房公寓，花费45万加元，每个月还贷1600加元，全款买了一台本田轿车。之后感到挺兴奋，可是烦恼也随之而来，还贷的钱从哪儿来？消费这两个大件之后，小温的余钱不多，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那么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

0: 因为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多用英语或者法语，在国内的优越感瞬间都没了，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好在因为语言没有太大障碍，两周之后小文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以为只要肯出力就能赚钱养家，没想到工会制度规定每周打工的上限是40小时，而工作安排上必须优先给老员工排班。问题出现了，小文这份门童的工作即便按照上限每周40个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000多加元，连房贷都不够还。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也不高，不过两份工作一天常常要干个16个小时。辛苦是辛苦，但那时的加拿大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能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每到这个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1年多，小文意识到必须改变眼下这种工作状态。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报名学地产经济为小文今后的生活改变埋下了伏笔。他说，与国内中介不同，在温哥华当 agent 上岗是需要牌照，而想获得牌照需要经过培训，课程包括法律贷款计算方式等等。半年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牌照，大温房屋买卖也挂牌开张，他职业定位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说来，从事房地产他也不是新手，在国内市场他熟悉中国地产经纪人的营销套路，可在加拿大一切也要推倒重来。国内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内部掌握大量市场房源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交易房屋佣金获利，促成买卖就算成功。但在温哥华就没这么简单，在加拿大从事房产中介生意，个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所有客户信息都是透明，而要想获得这些资源，登录大温地产局，支付一定费用后获得密码看房源。而卖房子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沉淀，一套公寓房需要给卖家介绍它的历史，哪年完工，谁住过，当年易主之后的价格等等。不过还好，总算适应过来了。小文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收入大幅增加。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过奋斗，他初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房产早已卖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位于主城区内的城市屋，而过去不敢想的当地人热衷的高端消费也成为小文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爬山、打高尔夫球、玩冰球渐渐成为休闲习惯。小文说，还得努力呀，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呀。
1: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担当者必布大格局。有担当的人，心系苍天念万民，足行大地创伟业，不犹豫不怀疑，不浪费时间去见证别人的成功，站在高处布好大格局，成就人生的辉煌。而格局大小与否，说实话是很难定义的，但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广阔胸襟，却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影响很大。胸怀的大小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会让你寻找到生活中旁人看不到的风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这就是所谓的格局。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心理等要素的内在布局。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即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如果把人生当作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在人与人的对弈中，锁足、保车、飞箱、跳马等种种奇招，就如人生的每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有着先御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而为什么别人会有大格局呢？有的人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有人说欲为大树莫于草中，有人说格局即大局观了，也有人说大格局就是大胸怀，还有人说大格局就是看得远，似乎都有道理。不过树也本无对错之分，站得高确实能够看得远，有大格局的人确实也不会斤斤计较，有大格局的也往往看得远。很多人认为后天的成就主要靠自己，虽说一个人是否有作为，后天的努力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性的环境因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试想，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眼界往往不够开阔，总是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劳，哪来的格局？但是即便有的人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环境，也见过大世面，也并不一定有大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格局受环境影响很大，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总体生活的环境本质差异并非太大。在这里先抛开环境因素，而坚持格局是由眼光、胸襟、胆识、心理要素等决定的。而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 Sun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3: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光。眼光是指在某一时刻对某一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第一，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不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第二，对于事物的评判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并能够极为准确，根据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第三，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而对于未来的准确预测，也是在坚持在看清本质的原则之上的。比如雷军做小米手机，他很明白大众的消费能力，理解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也看到了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产品是品牌发展的趋势。他知道超过用户预期的产品必然带来超好的口碑。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可为和不可为，若不可为，怎样做才能可为，那何时可为？

是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来说说胸襟，人的胸怀很有意思，有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而这就叫大胸怀吧。如果你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情，你得不到它会很生气。如果你想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是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你就会变得能够理解很多，包容很多，能够承受痛苦甚至伤害你的事情，你也能够包容，这是一个正循环。刘邦和项羽，从军事领导力上看，项羽远胜于刘邦。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是何等的气概。从兵力配置上看，项羽手下强将如云，整体实力也优于刘邦。从智囊团上看，两者各有张良、范增，也不分伯仲。综合三方面而言，项羽的楚军远远强过刘邦的汉军。但为什么最后自刎乌江的不是刘邦，而偏偏是项羽呢？刘邦自己说，我文不过萧何，治国不如张良，行军布阵不如韩信，但三人皆为我所用。再看看项羽，手下纵有范增、英布这样的文臣武将，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只因他不像刘邦那样胸怀广阔，单单为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惹得众诸侯心生叛意，倒戈相向。世事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范增屡次进谏，但最后还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为严重的是，他竟对以缴械投降的近300,000秦军实行坑杀，使他的威信声誉瞬间被葬送。这不正是胸襟？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胆识。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食欲住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的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也创造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一个传奇故事。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他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而之后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卖脑白金，投资银行股，进军网络游戏，在一片废墟上转眼练就了超过500亿元的财富。行军作战需要胆识，成功创业更需要胆识，只有想法却不敢去实现，终究不会成功，而莽撞行事也只会导致失败。有勇有谋，才能事半功倍。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你说说大格局需要的心理要素。有很多投资者不做投资的时候，看到别人赚钱，总在想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呢？真到要做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赚的心理，所以一旦遇到亏损与原来的期望不一致时，难免就心态出问题，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状况。尽管只是一种现象，如果将其放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未来的预期，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行为。所以说，格局真的决定人生层次。格局在岳飞那里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千功名尘与土的壮烈。格局在马致远那里却是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的孤旅。格局在苏轼那儿就是卧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格局在柳永那里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一宵的人憔悴的烟花柳巷而已。一个人有多大的格局，才有多大的胸襟。格局是一种眼界，是一种情怀，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什么样的眼界和胸襟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站在高处，整座城市不过是几座楼房；在飞机上，从云端俯瞰城市，城市也就变成了盆景。朋友们，今天和您分析有关于格局的文字，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之共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天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每天朝晚。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听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在节目当中向您问好。欢迎您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在朋友圈当中经常看到啊，有些朋友呢经常可以到各处去走一走看一看，有的甚至是每个月呢都出国。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有这样的机会每个月都出国呢？那我想呢，可能有些人家啊真的是非常的殷实，每个月都有机会呢在外面走一走看一看。那也有的人呢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有出国的机会的，花自己的钱靠自己的努力来走出世界看一看。那到底什么样的职业有这样可能每个月都出国呢？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样的工作。那么一个工作呢可能是远端的媒体编辑。那在支持远端工作的媒体公司上班，平常呢上班呢就是报一个选题啊，然后写文章，准时的交稿，有时候可能还需要一些支援一些社交媒体的操作等等。总之啊，只要有一台计算机和稳定的 WiFi， 到哪里都可以是他们的办公室，而且到哪里呢他们都可以找到新的素材，当然也就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每月的都出国看一看。那第二个是财务规划师。那有的朋友呢在这个求职网站上找到了一份美国的财务管理公司，担任财务分析师的工作。虽然平常呢为了配合这个国外的上班时间经常是日夜颠倒，但是薪水是很好的，而且同样可以远端工作，一年有好几个月都在国外某个城市短居几个月，每天挖掘城市里那些舒服的地方，还有一些咖啡馆呢、还有这些咖啡厅啊，可以到那里去上班。这是财务规划师。还有一些呢是翻译，这个呢可以说啊，身边呢有很多朋友是做这个的，全职接案翻译，工作同样是完全的远端的，一台计算机还有 WiFi 却可以搞电了。那案源稳定的时候呢就会规划到某个城市短居，分享当地的生活，因此给人一种好像这样的按揭翻译呢每天都在出国的感觉。不过实际上他们一年出国的总时间也没有那么长，有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翻译件出现的话，薪水是上上下下的，因此呢存钱和理财的习惯对于他们来说很重要，以备不时之需。这是翻译。好了，说到每个月都能出国的人，有一个呢我相信这个职业呢是很多人都不会有异议的，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空服员。做空服员，空中服务员，搭飞机出国就是他们的工作。那么当这个空服成员呢当然是可以跑遍世界各地，但是他们也说啊，这个工作其实是非常非常累人的，每天这个日夜颠倒的时差不说，身体里面的荷尔蒙还会混乱，身体不结实一点，不能努力的话，不扎实的话呢就很有可能累出大病，要花好几年时间才能调养回来。不过大部分的空服人员说啊，他们都不后悔年轻的时候吃这碗饭，都觉得能够每个月或者是每一天啊，到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走一走，开开眼界，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5: This is the night of September.

0: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每个月都在出国的人到底在做些什么样的工作，什么样的工作可以让自己能够走出国门，到世界各地去走一走看一看呢？来，我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导游，那当然就是一个可以带游客们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职业了，而且呢就是带人出国的。那有一些旅游大公司旗下呢，有的是自己创的品牌的这些员工呢出来接案。导游的工作需要3头6臂，而且情商和临时应变的机制要非常的高，还要不能这个缺少耐心，身体呢更不能差，同时还要对旅游目的地足够的熟悉才行，这碗饭呢也不是好吃的。好了，除了导游之外呢，旅游 KOL 也是一类。那么这些朋友的工作啊，主要是以社交平台上配备的团购为生，偶尔也会在外面接些案子，就是帮人家操作品牌的社交媒体，又或者是帮人做一些社交媒体成长的陪跑人。那这类人呢，他们主要是多才多艺，可以开发各式各样的收入来源，不过主要的工作呢就是维持这个旅游 KOL 的形象，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呢都会被安排出国拍拍照片、写写文章、搜集素材等等。这个工作呢看上去非常的这个光鲜亮丽，但是他们背后呢有着不少的劳累之处，很多时候玩的时候都不能尽兴，必须一直想着怎么样才能捕捉到最好的画面，才能挖掘到最好的话题，然后接案的时候还会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客户，总之就是让人也是疲于奔命的。

关于旅游这个职业呢，真的是说了两点了。那还有一个呢，也是经常可以出国的这份职业，那就是旅游记者。虽然不一定能够远端工作，不出国的时候呢，还是要每天乖乖的啊，在某个杂志社呢乖乖的上班打卡。但是其实出差的机会啊，对这些旅游记者来说还真的挺多，频繁的时候几乎每个月至少要出差的。不过要当一个好的旅游记者，需要的门槛并不低。他们除了必须有足够的美感、足够的体力之外，还要有极强的观察力和洞察力，还要能够有访问能力，还要有文字能力，才能制作一篇图文并茂的动人的报道。那看到这个呢，我相信不少朋友呢都知道了，旅游记者并不是特别好做的，画面要非常的漂亮，要与众不同，另外呢还要选择一些小众的别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所以并不是那么容易就做旅游记者的。好，除了旅游方面之外呢，其实这个软件工程师啊，也有可能呢是每月都到外面去工作啊，这个去接活的，也真的有这样的软件工程师。他们的母公司呢在日本或者是在美国，当初他们有的是被猎头公司找到，有的是在国外的网站啊投一些简历，但有的是朋友介绍去面试的。总之啊，做了这个软件工程师之后，通常的薪水都不错，虽然工作的时候就很繁忙很紧绷，但是呢还会找时间出国短居一阵子，就是一边工作一边旅行，一边出差一边旅行。那其实真正说到他们的这样的工作的时候，这些朋友呢并不太喜欢短时间的纯旅游，因为工作性质无法长时间的离开计算机吧。因此呢，在他们看来，常常呢就是一边在海滩酒吧喝东西，一边忙碌着处理呢无止境的这个手边的这个软件的工作。好了，最后一个每个月都可能出国的人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些艺术家。那很多艺术家呢会到国外去进修，会去探访或者是参加各式各样的奖项颁选等等，或者是资助各式各样的参与各式各样的这个机构的一些深造等等。那么有的艺术家朋友就说呢，他觉得身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一个现实的能力，能够学会写一份好的创业企划，获得外部的一些支援，这样呢就可以放开手脚去专注他的创作了。很特别的艺术家只需要外部的支柱，然后让他呢有足够的资金去开发他的专注的创作的这样一份职业，也不是那么容易就操持得到的。好，刚才我们说到了不少职业，别看这些职业可能每个月这些职业人呢都在出国，但是他们做的这份工作呢看似轻松，但并不是那么轻松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2: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1: 1320生活导航。
2: 这里是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今天和大家谈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职场的。那说到这个职场呢，每个人呢，每一天都在忙忙碌碌自己的工作，有的人呢是非常的投入，可能耗尽自己所有，那有的人呢是掂量着自己的能力啊，那么把自己的精力呢均匀的分布在工作的每一分每一秒。那其实工作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呢，真的是需要调整自己。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好好休息，疗愈自己。那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一说追剧这个问题，而且说到这个剧呢，都是一些职场人必看的这个高分影集。这几部剧呢，其实都是关于职场的一些剧，而且大家呢，只要在 Netflix 上都可以找到的。休息的时候学一点职场的技巧，让你呢和演员呢一起去经历这个职场当中经历的事情。一共有四部片子，我们要和大家介绍一下。好，第一部呢叫做 Partner Track， 就是合伙人之路。那这部电影呢是改编自 Helen Wong 的小说，有亚洲版的金发尤物之称。这个故事讲述的是移民到美国的第一代韩裔美国人 Adam Cho， 他在家乡呢是在社会中备受尊敬的金字塔顶端的人才。那么作为家族当中的第一位律师呢，他是一路的披荆斩棘，风风光光的进入了传统老派的一个律师事务所。但是呢，后来才发现在这个职场呢充满了不友善的东西。身为亚裔女性，除了在工作上她要力求表现之外，还必须努力打破一些种族和性别的歧视。那她是怎么样冲破职业的天花板，堂堂正正的当上了合伙人呢？那么在冲刺这个职业的时候呢，其实呢，这位女主角呢还遇上了很多白人的追求者，各种刻板的印象和谣言四起，她又怎么去二者兼顾呢？那身为女性，如果你在职场当中受挫的话呢，看这样的 Partner Track 可能会得到一点点力量的。这是第一部追剧啊，第一部职场影片 Partner Track 合伙人之处。第二部呢叫做我工作故我在，英文名叫做 What We Do All Day， 我们一天做些什么样的事情。那其实这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非常迷你的纪录片的影集，说的是美国前任总统奥巴马，他卸任总统这个职位之后呢，就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关怀社会的公益活动当中。除了实质的帮助，在影视和娱乐上他也非常的认真。那这部纪录片集呢，其实也是奥巴马和他的妻子一起合作的一部迷你的纪录影集。他们亲自访问了各个阶层里的各种行业，从劳工阶级、中产阶级、主管阶级到金字塔顶层的1%，而且呢，进行了贴近受访者的一些家庭啊、生活啊。那访问的这些职业呢，包括家居服务员、外送员，还有这个电话机师，以及化妆师、工程师、旅馆的总经理、新创上市的公司的老板，以及跨国集团的大老板等等。他们是深入了解各种产业人物的真实情况，带领人们看见不同世界里的工作状态。那在这样一个纪录影片集当中，可能会让人打破脱离现实的这种幻想，也可能让你懂得珍惜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不管身在何方，不论对方是谁，都在社会中尽自己一份力，努力的一份子。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1320生活导航。
0: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职场的一些影片，下一部叫做《我们的办公室》，这是改编自英国同名情景喜剧的一部剧集。那这个影集呢，是以效仿纪录片的模式拍摄的，讲述的是美国宾州纸业分公司的办公室日常。除了拍摄职员们的互动，还有各种事件采访之外，甚至还拍摄到员工的家里面。公司里的区域经理人 Michael， 他与众不同，一直用特别的方式带领公司。办公室里的人呢，乍看起来呢也是充满着奇人奇事，各种言辞行为不当。那么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也慢慢的揭露出员工私底下惊人的一面。那看这个效仿的纪录片，有时候看了以后是挺好笑的，那有时候看到这些非常真实的东西，又让人感觉很心酸。虽然是情景喜剧，但是没有经典的这种罐头笑声，加上一些仿效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就让这部影片 The Office， 我们的办公室，就更加的真实有趣。据说播出的时候是很受欢迎的，特别是一些职场人士是很喜欢看的。那最后一个片子叫做职场妈妈，叫做 Working Moms。如果你要把这部剧比作是职业妇女版的欲望都市的话呢，有些人呢还真的是不介意啊，觉得是挺像的。这个故事发生在我们的多伦多，四位妈妈她们结束产假之后回到了工作岗位，不只是要应对工作，还要同时处理啊自己家里的孩子啊，还有老公啊，那么加上职业当中老板啊、上司等等各式各样的大小事。那从四个不同背景个性的女人身上，她们是一边喂奶一边接顾客的电话，还要算计自己的一些小事儿。从单亲妈妈、企业女老板、多元性别家庭等等，是用这种喜剧的手法呢来演绎各种关于妈妈的人生故事。笑着笑着，可能你是妈妈的话，你就会看着看着流下眼泪。那些妈妈的身份带来的那种无助，竟然是非常的真实，也很心酸的。如果你是妈妈，你也是职场当中的一员，在这样一个影片《职场妈妈》当中，估计是可以抱团取个暖，发泄一下生活当中的辛苦，然后抬起头继续往前冲，继续往前看。好了，刚才呢和大家说到的是好几部影片，职场人的影片，在职场当中感觉非常累的时候呢，不妨就上网追一追这四部非常不错的高分影集。好了，聊完了职场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在追梦，一时只想往前飞，心偏千山和万水，一路走来不能回，蓦然回首，情

0: 列治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来关注男性健康长寿需要的五大基础。每个人都希望健康长寿，可是不少不良的生活习惯会让衰老提前到来，尤其是一些男性喜欢抽烟喝酒，喜欢大鱼大肉，这些都对健康有影响，而且会加速一些器官的衰老。因此男性想要保持年轻，延年益寿，就要保护好身体上的五个脆弱器官。首先，要学会呵护肝脏。男人对肝脏的伤害，首当其冲就是酒精。专家研究发现，每天酒精量达到160克以上的人，10年内酒精性脂肪肝发生率为92%。因此护肝要先从戒酒开始，除了少量红酒，白酒啤酒都不宜多饮，还要学会吃蔬菜，三餐安排突出蛋白质与维生素的地位，对延缓肝脏组织老化、肝细胞修复、更新与解毒能力都带有帮助。而这类食物包括蛋类、鱼类、禽类、豆制品、动物肝脏等。二，男性要强壮肾。有肾脏研究中心研究发现，如果每天至少喝2公升的水，那么得肾病的几率就会降低80%。除了喝水，还可以多吃蓝莓。蓝莓中富含一种可以抑制细菌在膀胱组织附着的物质。此外，还可以按摩强肾，腰为肾之府。经常做腰部按摩，能够预防中老年人因为肾亏所导致的腰酸背痛等症状。方法是两手掌对搓至手心发热后，分别放置腰部，上下按摩腰部，直到有热感为止。男性保健的第三个要点是绕开肺癌。拥有一个健康肺的首要条件就是戒烟。有研究显示，30岁以前戒烟能够使肺癌风险降低90%。戒烟5年后，由于吸烟所致的口腔和食管肿瘤风险会降低一半。还要多吃坚果，坚果富含硒元素，尤其是开心果。开心果中的维生素 E 也可以保护肺部，降低患肺癌的风险。第四点，保卫前列腺。美国国家癌症研究院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大蒜或葱的摄入量超过10克的人，比摄入量少于2克的人患前列腺风险降低50%。另外，每天喝一杯红酒能帮助男性减少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和谐规律的性生活则能疏通前列腺血管，因而起到前列腺保健作用。第五点，学会关照结肠。威胁结肠健康的因素依次是吃肉过多、缺少运动、膳食纤维摄入较少。保证每天充足的蔬菜和谷物摄入很有必要，比如可以在做米饭的时候添加一些粗粮，争取让粗粮的比例占到总量的1/4。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有芹菜、韭菜、白菜、萝卜、小米、大麦、燕麦等。另外， 每天还要进行一定时间的有氧运动，可以防止食物在身体里逗留过长时间，同样也是对结肠很好的呵护。下面再来回顾刚才提到的男性延年益寿的五大基础：一、呵护肝脏，少喝酒；二、强壮肾脏，多喝水，多吃蓝莓；三、绕开肺癌，早戒烟；四、保卫前列腺，多吃葱蒜，喝红酒；五、关照结肠，少吃肉，多运动。

美国的一项研究提醒，健康的牙齿对心血管健康也大有益处。当血管内有斑块沉积的时候，就会逐渐使动脉内膜增厚，管腔变狭窄，也就是出现动脉粥样硬化。这个过程也是导致心脏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名为《口腔感染与心血管疾病流行病学研究》的调查，对420名成年人进行定期随访。在3年的研究期间，研究者观察到，当一个人的口腔和牙周健康状况有所改善的时候，包括经常刷牙、用牙线清洁牙齿、定期看牙医、洗牙等，这个人的动脉内膜厚度就会减少大约0.1毫米。而过去有研究显示，如果颈动脉内膜厚度3年增加0.1毫米，出现冠状动脉疾病的风险就会增加2.3倍。这项研究成果首次证实了减少口腔细菌可以直接减缓和预防动脉硬化的进程这个理论。研究人员推测，口腔细菌可能通过多种方式造成动脉硬化。一方面，口腔中的细菌可能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口腔不卫生的时候，身体免疫反应加剧，体内的炎性因子增多，也会攻击动脉内膜。因此，研究者建议，及时改善牙周和口腔健康，清除牙菌斑、牙结石等口腔垃圾，能够有效减少致病菌的数量，也相当于刷掉了血管里的有害物质。

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来关注即将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这次讲座的主办机构是中侨互助会、嘉华医学会、嘉华牙医学会。活动举办时间是9月15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3点半，地点在本拿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地址是 Bouncer Avenue 6550号 Metro Town 旁边。活动由专科医生、牙医等专业人士主讲多场国粤语健康讲座，更有免费健康检查、保健资讯展览，活动是免费入场。更多详情请浏览 www.healthfairbc.com。 欢迎大家在9月15号星期日到本达比 Bouncer 社区中心参加一年一度的健康一日谈国粤语讲座。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开业近二十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实木棺木都只是2500巴士巴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3-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尽管平时也用 Facebook 聊天，但已经扎根加拿大温哥华的小文，最喜欢的还是微信。几乎每晚入睡之前，都会分享几个小名言，倾听国内朋友的小惊喜和小抱怨。看一看国内新闻，为什么有这样的习惯，他也说不清。小文自认为是幸运的，一早就实现了移民梦。可是为什么移民？移民之后的人生将发生怎样的改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同。而小文从小学英文，专业就是英语，就盼望着长大之后到国外看看，就这么简单。2003年，小文不少朋友都移民，听他们说，只要条件符合，出国不难。而移民国家首选加拿大，因为入籍门槛当时很低，经济高度发达，高福利，容易创业。移民心切的他多方打听与移民有关的一切。当时两条路可选，一个是选择人数众多的技术移民，门槛较多，申请不易。二是投资移民，只要钱足，就可以相对顺利完成移民，通过率较高。思来想去，他锁定后者。事实上，当年小文算不上是土豪，但凭着多年经商积累的丰富资金，这笔钱也拿得出来。小文说，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准备申请的移民资料，很顺利就在移民中介递到了移民局，没多久就收到了移民局的确认号码。小文坦言说，那时特别期待快一点获得最终审批，隔三差五就打电话询问进展。人一旦有了明确的目标，其他的心思就淡了。开始办移民之后，本来几年前规划好了要扩大生意规模的想法，不知不觉也就放弃了。小文说，按照当时中介的承诺，正常情况下投资移民加拿大一到两年之内就能有信儿。可没想到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两年，移民局方面还是没有任何消息，看来希望不大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有点心灰意冷。在随后的时间里，除了继续做原有的培训学校的生意，为了弥补这期间等待移民所遭受的损失，他去青岛、秦皇岛、海南投资房地产。煎熬等来的是幸运，2007年他终于接到了香港移民局的电话，告知移民体检相关事宜。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的心情，说等得太久了，简直不敢相信。或许是等待的时间过于漫长，接下来的移民之旅异常顺利，如同他所说的那样，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幸运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继续和您说说移民感受。小文初到加拿大温哥华，当时温哥华市中心的房子单价高于同期北京上海的价格，根据财力，他只能选择贷款在 Richmond 购置了一套三房公寓，花费45万加元，每个月还贷1600加元，全款买了一台本田轿车。之后感到挺兴奋，可是烦恼也随之而来，还贷的钱从哪儿来？消费这两个大件之后，小温的余钱不多，只能靠打工赚钱生活。如果说初到国外生活可以慢慢适应，那么职业上带来的改变则是颠覆性的。原本在国内引以为豪的英语，在温哥华不值一提，因为只是基本工具，当地人多用英语或者法语，在国内的优越感瞬间都没了，一切只能重新开始。这种巨大的落差在出国前其实没想那么多，好在因为语言没有太大障碍，两周之后小文找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酒店做门童，给客人拎行李送餐，报酬是每小时9加元。他每天早上7点上班，以为只要肯出力就能赚钱养家，没想到工会制度规定每周打工的上限是40小时，而工作安排上必须优先给老员工排班。问题出现了，小文这份门童的工作即便按照上限每周40个小时计算，一个月下来也只能收入1000多加元，连房贷都不够还。为了多赚钱，他选择兼职当卡车司机，薪水每小时也不高，不过两份工作一天常常要干个16个小时。辛苦是辛苦，但那时的加拿大肉蛋奶蔬菜价格非常便宜，如果买回来自己做着吃，200-300加元就够了。通过兼职每个月能有3000多加元的收入，能够满足日常开销，但身体极度疲劳，

他这个时候就问自己，为什么要来加拿大？这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吗？没有时间陪家人，辛苦之余难言幸福。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小文意识到必须改变眼下这种工作状态。他清楚，若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重新掌握一门专业技能比什么都重要。功夫不负有心人，报名学地产经济，为小文今后的生活改变埋下了伏笔。他说，与国内中介不同，在温哥华当 agent 上岗是需要牌照，而想获得牌照需要经过培训，课程包括法律、贷款计算方式等等。半年之后，他顺利申请到了牌照，大温房屋买卖也挂牌开张，他职业定位的角色发生了转变。说来，从事房地产他也不是新手，在国内市场他熟悉中国地产经纪人的营销套路，可在加拿大一切也要推倒重来。国内的房地产中介公司内部掌握大量市场房源信息，基本上都是以交易房屋佣金获利，促成买卖就算成功。但在温哥华就没这么简单，在加拿大从事房产中介生意，个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所有客户信息都是透明，而要想获得这些资源，登录大温地产局，支付一定费用后获得密码看房源。而卖房子同样需要相当的知识沉淀，一套公寓房需要给卖家介绍它的历史，哪年完工，谁住过，当年易主之后的价格等等。不过还好，总算适应过来了。小文经营有方，成交量突出，收入大幅增加。最直观的表现是，经过奋斗，他初到温哥华的那套贷款购置的房产早已卖掉，取而代之的是一栋位于主城区内的城市屋，而过去不敢想的当地人热衷的高端消费也成为小文一家人的生活方式。工作之余爬山、打高尔夫球、玩冰球渐渐成为休闲习惯。小文说，还得努力呀，在加拿大对贫穷的怜悯是有限度的，要想活得好还得靠自己呀。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担当者必布大格局。有担当的人，心系苍天念万民，足行大地创伟业，不犹豫，不怀疑，不浪费时间去见证别人的成功，站在高处布好大格局，成就人生的辉煌。而格局大小与否，说实话是很难定义的，但是一个人是否拥有广阔胸襟，却对自己以及周围的人影响很大。胸怀的大小会让你看见不一样的世界，会让你寻找到生活中旁人看不到的风景。你是什么样的人，你就会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这句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再大的烙饼也大不过烙它的锅，你可以烙出大饼来，但是你烙出的饼再大，它也得受烙它的那口锅的限制。我们所希望的未来就好像这张大饼一样，是否能烙出满意的大饼，完全取决于烙它的那口锅。这就是所谓的格局。格局是指一个人的眼光、胸襟、胆识、心理等要素的内在布局。有一个乞丐整天在街上乞讨，对路上衣着光鲜的人毫无感觉，却嫉妒比自己乞讨得多的乞丐，这人估计一直就是个乞丐了。一个人的发展往往受局限，其实局限就是格局太小，为其所限。谋大事者必要布大局，对于人生这盘棋来说，我们首先要学习的不是技巧，而是布局。大格局即大视角切入人生，力求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做得更大。大格局决定着事情发展的方向，掌控了大格局，也就掌控了局势。如果把人生当作一盘棋，那么人生的结局就由这盘棋的格局决定。想要赢得人生这盘棋的胜利，关键在于把握住棋局。在人与人的对弈中，锁足、保车、飞箱、跳马等种种奇招，就如人生的每次博弈。棋局的赢家往往是那些有着先御后取的度量，统筹全局的高度，运筹帷幄而决胜千里的方略与气势的棋手。而为什么别人会有大格局呢？有的人说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也有人说欲为大树莫与草争，有人说格局即大局观了，也有人说大格局就是大胸怀，还有人说大格局就是看得远，似乎都有道理。不过事物也本无对错之分，站得高确实能够看得远，有大格局的人确实也不会斤斤计较，有大格局的也往往看得远。很多人认为后天的成就主要靠自己，虽说一个人是否有作为，后天的努力占了很大的部分，但是先天性的环境因素也占了很大一部分。试想，如果你从小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的环境，眼界往往不够开阔，总是为基本的生活而操劳，哪来的格局？但是即便有的人生活在资源充沛的环境，也见过大世面，也并不一定有大格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格局受环境影响很大，而我们大部分人其实总体生活的环境本质差异并非太大。在这里先抛开环境因素，而坚持格局是由眼光、胸襟、胆识、心理要素等决定的。而接下来就和您说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接下来就和您说说眼光。眼光是指在某一时刻对某一领域趋势准确预测的能力。第一，你能不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能不能透过表象看到事物发展的本质。第二，对于事物的评判已经有自己的标准，并能够极为准确，根据现在对未来进行预测。第三，是你知道这些道理之后，自己能不能做得到。而对于未来的准确预测，也是在坚持在看清本质的原则之上的。比如雷军做小米手机，他很明白大众的消费能力，理解大众的消费需求标准，也看到了基于互联网的消费者产品是品牌发展的趋势。他知道超过用户预期的产品必然带来超好的口碑。人贵有自知之明，知道什么可为和不可为，若不可为，怎样做才能可为，那何时可为。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再来说说胸襟，人的胸怀很有意思，有大的追求，大的愿望，就会有大的忍耐，大的包容，大的视野，大的宽容，而这就叫大胸怀吧。如果你的想法是追求一个具体的很小的事情，你得不到它会很生气。如果你想要的是别人没有的，是很大的东西，很远的东西，你就会变得能够理解很多，包容很多，能够承受痛苦甚至伤害你的事情，你也能够包容，这是一个正循环。刘邦和项羽，从军事领导力上看，项羽远胜于刘邦，巨鹿之战破釜沉舟是何等的气概。从兵力配置上看，项羽手下强将如云，整体实力也优于刘邦。从智囊团上看，两者各有张良、范增，也不分伯仲。综合三方面而言，项羽的楚军远远强过刘邦的汉军，但为什么最后自刎乌江的不是刘邦，而偏偏是项羽呢？刘邦自己说，我文不过萧何，治国不如张良，行军布阵不如韩信，但三人皆为我所用。再看看项羽，手下纵有范增、英布这样的文臣武将，但最终还是一败涂地。只因他不像刘邦那样胸怀广阔，单单为一个名义上的西楚霸王，惹得众诸侯心生叛意，倒戈相向。世事以自我为中心，刚愎自用，范增屡次进谏，但最后还是在鸿门宴上放走了刘邦。最为严重的是，他竟对以缴械投降的近300,000秦军实行坑杀，使他的威信声誉瞬间被葬送。这不正是胸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说说胆识。曾有企业家这样说，如果是现在把我归零，我仍然可以再来一次。然而食欲柱则是在资产为负数，甚至负的还很多的时候站了起来。他经历了大起大落又大起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著名企业家，他也创造了中国乃至全球经济史上一个传奇故事。当巨人大厦倒塌，讨债人蜂拥而至的时候，史玉柱庄重承诺，欠老百姓的钱一定要还。也正是出于这种还债的动力，他东山再起，且赚钱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还债。而之后他如履薄冰，小心翼翼卖脑白金，投资银行股，进军网络游戏，在一片废墟上转眼练就了超过500亿元的财富。行军作战需要胆识，成功创业更需要胆识，只有想法却不敢去实现，终究不会成功，而莽撞行事也只会导致失败。有勇有谋才能事半功倍。

新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这里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节目的最后和您说说大格局需要的心理要素。有很多投资者不做投资的时候，看到别人赚钱总在想，有什么赚钱的好项目呢？真到要做投资的时候，每个人都是抱着必赚的心理，所以一旦遇到亏损，与原来的期望不一致时，难免就心态出问题，然后就会出现各种状况。尽管只是一种现象，如果将其放大，很多时候我们在面临未来的预期，何曾不是另一种形式的投资行为。所以说，格局真的决定人生层次。格局在岳飞那里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三千功名尘与土的壮烈。格局在马致远那里却是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在天涯的孤旅。格局在苏轼那儿就是卧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寂寞。格局在柳永那里就是杨柳岸，晓风残月，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烟花柳巷而已。一个人有多大的格局，才有多大的胸襟。格局是一种眼界，是一种情怀，海纳百川才能有容乃大。什么样的眼界和胸襟才能看到更远的风景？站在高处，整座城市不过是几座楼房；在飞机上，从云端俯瞰城市，城市也就变成了盆景。朋友们，今天和您分析有关于格局的文字，也希望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与之共勉。

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的您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没有试过扳分，相识也是缘分。遇上碰上的人，无奈了解不太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逸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在星期五晏昼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平积屯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已经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啲嘅损失，佢哋只係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係唔知道具体有多少栋。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ge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塞拜塞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默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跟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的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000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000万元全部计入2025-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 BC 部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0: 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亚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1: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生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是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0: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 上星期

0: 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和黑色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
2: 有些专家都建议过话，是不是用湿球、黑球的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不会检视即使你用回现行的机制，是不是去到32指数才发出红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调低一些？我们都担心有些比较年长的工友啦，特别是户外清洁那些，有些都是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些隐疾啦，咁令到中暑的风险又会是再大一点啦。
1: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的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优先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八点零二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八十五秒，在一二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扣，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5: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6: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七八十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他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他手填词，例如那首我都几喜欢的《铁塔凌云》就是由他两兄弟携手合作的。而许冠杰唱的歌，歌词大部分是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的黎彼得写的。许冠杰和黎彼得这对黄金拍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现在不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都找出来唱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这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这个五号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6岁，比我都还年轻。黎彼得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许冠杰合作了7年之后就散了伙了，不过他没有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的歌曲填过词，这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他还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十几年还走去电视台做艺员。不是因为他的死讯，我都不知道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会声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 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三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人生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声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候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是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三十几年前移民之后，我都没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了。我喜欢听和唱粤曲，反而觉得那些曲词有内涵和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有不少粤语好听的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很高的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顾家辉、黄沾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了我们的回忆。如今香港的歌影视圈已经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手机的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的信息，不少名人离世消息都是来自电子媒体。对于这些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说是无日无之。名人和普通人都会死，只是名人离世会引起多一些人关注和讨论。对于死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难说了，因为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不少都是哗众取宠，甚至是穿凿附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的离世，不少讨论都是负面的，讲他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教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搵钱去帮那个三几十岁的仔还债。另外一些讨论就是去挖他和许冠杰之间的恩怨情仇，将他当年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地去讲，内容不外都是说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说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这些事情是当事人才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挺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说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宾前程不再往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他是仍旧存在在他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 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呢，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没有许冠杰那么豁达了，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没有基础的友谊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8: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啊。咁最近咧吓，日元嘅不断嘅狂跌咧，造成咧世界经济嘅某啲嘅危机。咁美国咧就表面咧就话要救佢嘅咁样。如果我哋追翻转头去睇呢啲嘅历史咧，日本咧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嘅罪恶啊，但系战后佢投降咧，佢就唔应该咧吓系俾佢有任何一啲大大发展嘅机会。咁但系因为咧韩战爆发啦，即系朝鲜战争爆发，咁美国咧就即刻咧大举栽培翻日本成为咧喺亚洲可以用嘅代理人。咁啊，同时咧系日本啊喺战后咧有好多细菌武器化武器嘅秘密咧，美国要获取，于是咧就放翻好多嘅系一级战犯，包括咧岸信介呢个就系731部队嘅主要后面负责人。咁放咗佢，不得已佢后来做埋日本宰相，而最后日本咧就回复翻咧军国主义形态嗰种右翼嘅政府。咁但系日本喺美国栽培下咧，就经济一度发展好成功，而且咧佢发展嘅电器啊等等嘅科技咧，系曾经一度咧霸占市场。咁佢汽车业亦系。咁咧而呢个美国咧就系想隔住日本嘅過分成功咧，威脅到美國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聯同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啊等等咧，就強迫咧係日本啊喺呢個簽個廣場協議，咁啊干預咧日本嘅外匯市場，咁知道咧美元對日元啊，係德國馬克啊等等咧，咁、那個貨幣咧係日元咧係全部可以係保咗佢優勢，即係日元係貶值。咁就逼咗佢日元贬值咧，去解决咧美国当时面临嘅巨额嘅赤字嘅贸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价格嘅优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后来自己嘅崩溃咧，就系当时日本就要采取一种宽松嘅货币政策去降息，大量资金涌入呢个股市同埋房地产市场咧，形成啊泡沫嘅经济。跟住咧，我哋加息啊，压制过热嘅资产，造成泡沫破裂咧，形成日本咧系经济失落30年嘅，个长期咧系结构性嘅停滞。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系发展经济时期嗰种锐气。咁而咧但系呢段时间咧，日本咧冇咗个锐气咧，佢科技产业创新上面咧就开始落后啦。佢喺手机啊、光刻机啊、新能源汽车嘅创作上面咧，都未能够成功咧，使佢哋嘅发明嘅种种嘅做法得到日本以外嘅市场，因为美国咧系并冇去买佢嗰啲嘢咁重视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场得嘅，所以咧佢嘅科技发展咧。創新發展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是、新能源汽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跌到1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系接近跌到164咧，就是一个危险嘅界线啦。咁所以咧咁嘅关口咧，咁日本长期经济嘅低迷，又长期嘅低利率吓，咁就形成今次嘅呢个危机嘅最主要原因咧，由于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个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系冇息啊，即系零息或者系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咁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 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啊，然後啊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啊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嚇係啊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他又想有些新的經濟政策，還要推動減稅、擴大財政支出、要這個日本銀行保持和這個政策的調協、令到整個市場對日本銀行的、加息空間擔憂、因此呢就是造成呢是更加的、這個日元的降低，大家呢都是估計日元是會貶值的、因此呢是令到這個的、日元呢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這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啊，獲得嘅利息又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啊，就係、是、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啊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嚇係一個喺同中東嘅戰亂嘅情況啊，咁佢要通過維持高利率啊，係製造地緣衝突咧，係左右住全球嘅資本市場嘅。咁由於中東嘅衝突咧嚇，造成呢個能源價格飆升，咁啊強制各國咧就要。用呢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即係攞美元嚟頂住嚟即係買嗰啲嘅原油貴咗嘅原油嘛，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由此咧就係、是、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啊，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當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啊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救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啊，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嚇，即係聯準會啦嚇，咁就有個嘅項目叫 FIMA 嘅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啊嘅一個回購工具。就是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600億咁多美元咧，但係限7日嘅啫，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賣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兩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係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咁咧，所以美國咧就係要穩定日元啦。第一就係減少日本為籌集美元咧要出售美債，第二咧為咗避免日本被逼去加息，就形成更加激烈的經濟危機。第三就是防止日元危機擴散為美債收益率飆升，而美股就下跌，全球流動性的緊縮。這些等等表面是說了幫好像幫日本，實際都是保護美元自己的。但是這種情況是只是一些通過炒賣一些的名目啊，用啲名就將啲錢啊調動下嚟到暫時舒解日本危機。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為日本嗰個嘅經濟咧，佢個實體啊，而家好弱啊。咁而日本連最勁嘅車咧都 汽车业都开始走下坡咧，系俾美国俾呢个中国咧系追上。咁啊，日本亦冇乜新嘅创新产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机啊或者最先进嘅科技上面咧，系好多人咧去买佢嘅。啊，即系韩国都仲有手机同埋车啊等等吓。咁啊，日本咧已经系冇乜嘢，除咗车咧，仲有啲人买咧。但系而家当呢个电动车兴起嗰时，日本冇发展一个好嘅电动车系统咧。咁当好多国家特别第三世界疯狂买中国电动车嗰时咧，日本汽车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系形成咧日本经济疲弱嘅。咁日本曾经系叱咤风云，恶咗大轮。咁而家咧开始从高峰跌翻落嚟咧，可以走向一个下坡啦。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9: 虚伪嘅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呢就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嘅调节咧，唔会差喺边。啊！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咁啊，欧洲多个国家咧，咁啊，河道干涸啦，山火连绵咧，加上部分国家咧，长期咧就以环保为主，亦都要悭电咧，就唔系好多家庭咧系装冷气机，而且上嚟咧真系无处可躲。所以嚟讲，香港亚热带气候咧，我哋个气温相当系宜人嘅。尽管四季不明显，但系咧天冷天热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热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围都有啲嘅公共空间啦，有好多嘅商场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叹下冷气。咁啊，呢个香港人的幸福。不过这两天咧，香港嘅气温咧都破咗纪录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达到 36.9 度，新界地区咧再高两三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嘅。在高温底下啦，即系大家当然有自己嘅避暑嘅方式。不过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咧，我哋唔可以啦。哦，呢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个趋势咧，其实系难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对天气变化嗰个社会嘅机制咧，其实相当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风系统、台风预告。台风各方面嘅升级挂咩风球咧，其实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风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设施、银行等等咧，都会系暂停，因为要避风啊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讲，我哋有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系风同雨咧，我哋好能够去适应。但系气温如何呢？因为气温嚟讲，通常咧就并冇带嚟好大嘅灾难感，亦都唔会因为咧，因为高温咧，大家唔使翻工。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咧，其实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热警告系主要系针对咧嗰啲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系相当多嘅，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咧。不断都是拆拆起起，永无宁日嘅，又呢边又揼路，嗰边又起楼，嗰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咧，好多人喺户外工作，因此呢个酷热天嘅警告咧，对户外工作工人嚟讲好重要。 但是在这个高温底下，这个机制受到质疑了。原因就是铁劳工处发出酷热的警告有三种警示，但它那就不是同水同这个气温挂钩。其实 36.9 度是香港天文台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天，但是劳工处并没有发出最高级别的那个的酷热天气警告，来到好让户外工友呢可以暂停工作。这个问题就在于呢双方那个的计算方式不同，纯粹同天文台的气温纪录大家知道呢很客观的，我在这里录得 36.9， 上水的街坊录得 39 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嘅体温嘅感觉啦。呢、這个呢反映出一个问题啦。两套标准嘅。即係从此都係諗到一个更加宏观嘅社会问题。点解特区政府成日讲我哋嘅经济如何如何嘅复苏，我哋嘅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係市民嘅经济体感同政府个经济嘅数据呢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个经济体感呢其实香港其实呢真係越来越差，失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嘅铺头執笠收缩搵食艰难。但係政府嗰个感觉就良好㗎。同样你点解同呢个好客观嘅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好客观㗎。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嗱，呢啲嘢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啲，你嘅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呢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谂起新加坡嘅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係确实一个高瞻远瞩嘅政治家，佢就连点样嚟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呢个热带嘅高温地区，点样令到新加坡人唔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嗰个嘅生产力、工作力呢，嗱，佢就知道点样嚟到调节下新加坡嘅体温嘅气温。一方面呢就係、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呢个温度呢係适当地调整喺个人类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即是22度之间呢。同埋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来呢阴凉啦。这个就是呢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配套呢去应对在高温的情况底下保持返城市的工作力生产力。实际上你发觉有些热带地区呢咁一到下昼呢大家收工太热啦嘛，新加坡唔会嘅，保持个成活量。嗱，呢方面确实值得香港去借紧下，特别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而家猛去咨询嘢样先那样，会唔会喺北都个规划当中入更多系一个所谓城市嘅环保概念，楼宇嗰个高度，楼宇嘅嗰个嘅距离，绿化地区能够规划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的北都即是一个适宜这个香港人生活的地方呢。
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0: 每年七八月是BC省的山火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若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人和 Pitchland 有8,000人。Summerland 和 Pitchland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新墨兰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 協助居民和遊客離開。一段97號公路已經被封，那區亦都停電，可能有一個人死亡，當局暫時未能確定。省長尹大偉第二天宣布全省進入緊急狀態，他說消防指揮官跟他說，深物嶺的山火就好像炸彈爆炸一樣，大火在100尺高的樹頂再直衝200尺上空，引發閃電，火勢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範圍內的居民強制離開。總理卡尼亦都表示，聯邦政府隨時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現時我們省內有超過100處的地方有山火，有一半未受控制，當局對7000個房屋的居民發出疏散令，另外3500個都收到疏散預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園區。除了深物嶺，還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經有230間的房屋被燒毀。當局還說嚟紧或者仲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Anmore， 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史丹利公园的两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四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一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Anmore 镇，足足是烧了6.5个小时才救熄。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像今次情况恶劣强制执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来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没有必要将救灾变成太政治化的。都说山水无情，很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像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 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士丹利公园范围内有两间消防局、五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伞。六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两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点都不能够怠慢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是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的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的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都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1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全世界体型最庞大嘅食肉性哺乳类系属于猫科嘅动物，而佢同时亦都系最大嘅猫科动物，就系狮虎啦，唔系拜师学艺嗰啲狮虎。而是狮子的狮和老虎的虎，它又称之为鳖或者狮虎兽，是雄狮和雌虎杂交之后的产物，属于猫科豹属的一员。不过父母亲就属于不同的物种，称为豹属杂交种。狮虎的外形似狮子又似老虎，身上长有虎纹，而当狮虎再和其他的雄虎或者是雌狮杂交之后，所生出来的就叫做虎狮。而世界上第一只狮虎极有可能是因为养饲主将一只雄狮和狮虎放在同一个笼里面，而且亦未帮他们做绝育手术，长期积压的性欲无处发泄，最后交配而诞生出来。后来人类刻意制造狮虎，而亦都从中产生出虎狮。不过人类发现这种物种是难以自然生育，而由于是人为影响所造成出来的产物，所以狮虎的存活率其实是非常之低的。所以实际上，狮虎和虎狮都是极为罕见的。

0: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0号，好快吓，8月10号嘅星期一下昼3:10，诈骗照妖镜时间。咁直播室里面咧，除咗我陈建邦咧，有翻呢个嘅拍档啊，就系 Bosco 啊，到港成日翻翻嚟啦。咁上个星期因为有事，佢就缺席，咁所以咧，今个礼拜一咧，佢翻翻嚟同我咧就做节目啦。Bosco 你好。
5: 你好，各位听众好，
4: 人哋挂住你啊，
5: 系啊，好似依家
4: 一个礼拜冇见你啊，冇听你把声啊，
5: 有冇话？
4: 我当然喺其他节目听到你把声，
5: 咁啊，
4: 喺我呢个节目听唔到把声，有啲有啲失落感啊。
5: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失落，
4: 你直情失落晒添啦你，
5: 因为有朋友啊，佢啲仔女结婚啊嘛，咁、我又要
4: 你又去帮手做，
5: 帮手啊，摄影啊，
4: 帮手做长辈啫，系啊，你都系人哋敬茶俾你啫，
5: 系我唔使，
4: 你喺度猛封利是啫，
5: 系啊，我就系封利是啫，
4: 咪系咯，
5: 恭喜晒，
4: 全场都封晒，
5: 系啊，
4: 哇，你睇。Bosco 几阔绰啊！人哋嘅仔女结婚，你全场封利是。
5: 系啊，因为啊，主人翁佢叫我咁样做，咁我话听话你知。
4: 哦，
5: 呢
4: 个话都系我呢个诈骗大家噶咋？点可能全场派啊，Bosco？你真系讲笑咩？
5: 嗰位主人翁俾我，我话派得照样。
4: 哦，你代主人公派，
5: 冇错，
4: 咁啊得，咁啊得，咁啊得，
5: 边度有资格啊？我嘅仔咯，我而家等紧我孙结婚啊，即系仲有廿年应该。唔系廿年，仲有十年应该结婚嘅话。
4: 恭喜，而家十年，咦得喎，阿 Bosco， 十年之后佢结咗婚之后咧，你有个曾孙噶咯。
5: 冇错，应该四代啦。
4: 应该四代同堂喎，哇！恭喜你定先。
5: 冇错，预早
4: 预先恭喜你先。
5: 系啦，多谢天主，多谢你嘅祝福。
4: 我一定系望你有添啦，直情。啊，绝对有咁嘅机会啦 ，Bosco。我成个好人。
5: 系啊，我成日怂恿啲后生仔啊，你早啲结婚。而家结咗婚之后，你早啲生，一生要打孖两个之后，冧冧声。跟住生完两个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连啲奶樽奶嘴啦都捐晒俾人啊，连啲床仔都俾晒人。
4: 我谂政府生育部门要揾你去帮手做多啲宣传先得啦。
5: 因为先苦后甜啊嘛，我哋横掂都系啦。点解唔系？而家好多人啊，我发觉而家养狗仔养猫仔。
4: 因为而家问题系佢哋。唔系先苦后甜，而家佢苦完之后生咗第二代仲苦啊！
5: 唔会，我因为点解咧？我嚟到嗰时攞住几百蚊啫嘛，唔系氹氹声，好似蛋咁生咗两个，系嘛？两个都系争一岁大啫嘛。起初嗰时候觉得辛苦啊，大啦冇紧要噶，自己咬紧牙根啦，做两三份工啦，咁啊，然后啊，跟住嚟讲啦，过咗啦，就发觉咧，真系先苦后甜啦。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你养猫仔养狗仔不如。养个人仔最好，即系猫仔狗仔咧，好似我朋友啊，佢死咗佢嗰只狗啊，哇，喊足成个星期，佢阿爸去世都冇咁辛苦，咁啊，所以嚟讲啊，喺咁环境之下，我都将啲畜生我哋都咁样啊，不如我养大啲细路，而且啊，嗰啲细路啊，当佢大嗰阵时，我哋老嗰阵时，希望能够老有所依啊嘛。
4: 基本上呢而家嗰个世代同我哋同你哋个世代呢系唔同嘅。以前呢你勤勤力力一个人孭两三份工你可以供到层楼供到间屋。但今时今日呢唔系咁容易。咁好多好多啲后生一脱嗰啲呢结咗婚之后呢有好多根本上都真系两个人要加埋先至勉强维持到你仲叫佢生个细路出嚟或者生两个细路。佢哋系有佢哋嘅压力喺度。呢样嘢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哋加拿大嘅生育率系降紧㗎。系降紧㗎。老龄化呢就反而大升紧㗎。系咪而且呢就呢个系一个呢个系普遍一个社会现象唔系淨系加拿大。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南韩都系。都系啲咁嘅情形㗎。南韩更加系有一啲嘅仔女呢系做咗全职 嘅照顾屋企人，仲有埋薪水可以攞添。
5: 嗯，
4: 佢话爸爸妈妈年纪大，咁啊同佢一齐住，佢除咗唔使俾呢个嘅租屋费用之外咧，佢照顾佢嘅起居饮食咧，好似当你爸爸妈妈要请一个护工咁啫嘛。
5: 啱啊，
4: 咁啊当俾个人工咁样咯，系咪？啊，咁但系呢个情况咧就系唔健康噶嘛，因为你唔可以喺自己屋企帮爸爸妈妈做嘢，仲要收人工。系咪已经唔使钱住啦？咁但系佢哋揾唔到嘢做嘛？咁、
5: 嗯、
4: 所以呢个情形咧喺南韩里边发生紧嘅，所以叫全职仔女嘛。啊、嗯，佢唔系话即系佢做嘢全职，系、啊、照顾屋企全职，仲有埋薪水攞、嗯，即系爸爸妈妈我都要俾钱出去噶啦。咁我咪当揾仔女自己嚟做咯咁。但系呢个唔系健康咯，因为南韩嘅即系社会部门都话觉得咁样系唔健康、
5: 嗯，
4: 因为你要喺社会里边有生产啊嘛，系、
5: 嗯、
4: 咪？咁你嗰啲仔女做晒。咁出面嗰啲正式做护工嗰啲咪冇得做？
5: 系啊，嗰啲嚟讲啊，我觉得一样有噶。因为点解咧？我都有咁嘅打算啦。将来嚟讲咧，我都系话，例如啊，间屋啊，俾咗个女啊，俾咗我孙女啊，咁偶咧，佢而家份嚟一样嘅，咁网上嗰度去做生意噶，一路照顾我哋一路喺网上做生意啦。我哋而家发觉啊，嗰啲后生啊，好叻就一样嘢咧，就算佢坐喺屋企啊，佢都搵到食有得嘅。
4: OK，
5: 因为咧，佢用呢个网上嘅方法。所以我提议咧就话，即系啲后生仔唔怕，即系当然啊，有啲人咧就咁样谂法几好啊。佢话就将自己嗰间屋，佢而家最难挨啊，首期啊嘛，首期系最难挨噶。就点啊？叫细路仔咧，嗱，我间屋啊俾你压，压咗嚟讲，例如每人啦有20万或者50万做，跟住嚟讲咧，嗰50万了工，咁啊就搞掂啦。咁我觉得啊，呢个帮咗后生仔啦，上到车俾到首期啊，呢个都好，
4: 好
5: 将来都系俾佢。
4: 开个节目俾阿 Bosco 教大家点样样帮啲仔女买屋都好噶吓，有咁嘅情况吓、不过咧，我想喺而家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一个嘅现象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就系、是、咧，我哋有时上网嘅在互联网咧，有时揿一啲嘅 link 或者揿一啲嘅网站，我哋想去睇嘅时候啦吓，
5: 系
4: 佢突然间会弹咗个窗口出嚟。咁个窗口咧就唔多嘅啫，系即系主要系差唔多个版面咧好清洁嘅，得翻一行字仔嘅啫。咁、然之后有个四方框，咁啊嗰个四方框咧就系话我唔系机器人，咁、嗰个 I'm not a robot。
5: 系
4: 咁佢嗰度咧就话叫你 tick 一 tick 佢、
5: 嗯。
4: 如果你系 robot 嘅，即系如果你系嗰啲电脑去打咧，你唔会揿嘅，你唔识揿嘅。咁所以你就会去，你就去唔到佢个网站嘅。咁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咧就系、是、I am not a robot 呢个验证方框呢已经是家常便饭㗎啦大家。但係网络安全专家呢我今朝早喺度同大家分享㗎。但係网络安全专家呢我今朝早喺度同大

0: 指示呢用户输入一系列的键盘组合指令，进而呢就达成高度隐蔽的社交工程攻击了。
1: 嗯
0: ,ok, 因为佢有一啲呢就话啊呢度你睇下我要搵一啲系又同呢个汽车有关嘅，咁佢有好多方格俾你揀，见到有汽车嗰啲呢你就去同佢 match 佢。你话我要有红绿灯嘅，咁你咪睇红绿灯嗰啲要 match 佢。咁呢一类咁样嘅话呢已经俾一啲嘅人呢一啲黑客呢系做緊功夫㗎啦。
1: 嗯，
0: 就系话呢佢用呢一套咁样嘅识别系统呢是去呃你哋去用咗佢嗰个嘅社交嘅工程之后攻击你。咁根据美国嘅一间嘅新闻嘅即係台报道呢，骗局呢往往开始乜嘢睇落去咦係好正常嘅网站嚟㗎喎。
1: 啱啱
0: 係咪呀，咁你使用嘅人士呢一勾选咗呢个 CapChat 之后呢，页面可能就会要求啦。嗱，唔该你咧就揿呢个 Enter 啦，或者咧你冇 Enter 嗰时咧你就揿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咁就得噶啦。OK， 咁啊专家就话咧呢啲咁嘅指令咧可能会将一啲恶意命令嘅贴就贴入咗去你嘅系统。OK， 佢系因为你揿咗呢样嘢咧，即系容许佢入咗你嘅电脑。
1: 冇错。
0: 咁啊系安装一个恶意嘅软体。咁而同传统嘅黑客攻击咧已经唔同噶啦噃。因为呢种嘅手法咧，系唔需要靠技术性入侵，即系如果黑客嗰啲咧，我仲要打入你嘅电脑啊，我要 remote 嚟到做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噶，只要你入咗佢个网站，佢话啊嗰、那个即系嗰啲配图嗰度你讲啱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直接咧植入咗呢一个软体。咁而呢个软体咧就有利用到咧，就系嗰种嘅使用者咧已经感染到自己嘅电脑啦，即系自己揾一个嘅恶毒软体入去自己嘅电脑度。
1: 嗯嗯，冇错，即系自己即系。即系可以讲得系蛟龙入室啦，
0: 冇错啦，引狼入室啦，
1: 系啦。
0: 咁啊，根据一个嘅身份盗窃资源嘅中心一位执行长咧，佢就话呢啲咁恶意嘅程式咧，佢攞到嘅资讯咧，喺好多情况之下已经可以俾呢个诈骗人士咧系要冒充嚟啦，去银行借钱啊、贷款啊，去同佢买嘢，用你个名字去买嘢啊咁。有啲恶意嘅软体咧系属于资讯摄取程式，即系 info stealer。
1: 系
0: s 咁佢点知咧？佢会记录低咧，你揿嗰个嘅键盘嘅时候，你输入嘅时候，咁喺嗰度嚟到令到个使用者去入账户嘅时候，佢攞到佢嘅入证，即系登入嗰个凭证，即系话你揿你个银行户口，揿咗出嚟 Bosco 咁样，下边咧叫你打 password， 咁你会揿嗰个密码落去嘅时候咧，佢呢个咁嘅软件咧就已经将你揿嗰个密码咧嘅次序咧全部录低，
1: 系冇错。
0: OK， 你譬如你话一二三四五，咁佢录低你揿个一二三四五，你话唔系我五六七八九嘛？佢一见到你揿五六七八九，咁佢同你入咗去。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揿咗之后咧，你就会俾嗰个 Stealer 咧攞晒你啲资料，嗰、那个人就可以冒充你走去银行咧，就攞你啲钱走啦。
1: 冇错，
0: 咁佢咧会追踪你每一下嗰个揿嗰个掣。你如果是用这个的Google 啊谷先生呢是要找什么的番茄啊，或者你看什么 YouTube 啊或者你没什么其他东西好啦，你只要登入一个不同的账户呢，他就会将你的资讯呢一起截取的啦。
1: 是。没错。
0: 因为你看 YouTube 的时候呢，可能你要讲低你那个账户号码，有些人是那些自己摆东西上去的嘛，好多那些账户的嘛。
1: 是
0: 啊。如果你看到这些要求呢，我谂你就要小心啦，你要小心啦吓。
1: 咁啊，全部透明
0: 啊。系啦，咁所以咧，正规嘅 CapChat 咧，绝不会要求使用者咩咧，就系话喺装置上边要执行一个指令。即系其实，如果大家有留意咧，如果嗰个网站系真正嗰个官方嘅正统嘅网站，你揿咗个 I'm not a robot， 即系我唔系机人嗰栏咧，你系咩都唔使做嘅。
1: 嗯嗯，
0: 咁佢部机咧就会去 verify 你。
1: 系啦，
0: 证明你唔系咧，佢就会跳到咧佢个官方网页嘅，唔使你揿任何嘢嘅。如果你佢叫你要开启个 window 嘅执行对话框咧，
1: 冇错，
0: 啊呢个就已经系唔掂噶啦。或者将啲文字咧系 copy and paste 入去个命令嘅视窗度咧，或者叫你下载个档案啦，嗱或者叫你安装嘅软体咧，仲要可能你要 open 你嗰个嘅 authority 俾佢咧，嗱呢啲咧就全部都唔系 CapChat 嗰个嘅。原意嚟嘅，咁之后有人冒用咗 CapChat 呢一个嘅软件咧，呢个嘅所谓行动咧，就叫你引你去佢个网站。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睇到 I'm not a robot 下边有一个叫做 Enter 或者叫你揿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啦。呢个网站。

0: 呢十有九都是假的。
1: 是。
0: OK? 咁如果你真係唔好意思你撳咗我點呢嗱专家教路喎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完成咗假嘅 CapCheck 嘅验证啦专家建议你立即处理唔好等啦即刻处理。因为你啲资料已经过咗去俾佢㗎啦。咁先要切断晒所有嘅装置同呢个网际网络嘅连线。即係将你个 modem, 将你个 wifi 嘅 modem,即系掹咗个电掣佢，
1: 等佢掂唔到你。
0: 一你掹咗就咧，所有嘅 data、所有数据喺嗰一刻里边咧就冇晒噶。
1: 系啦，
0: 再执行完整嘅防毒或者反恶意软体嘅扫描。嗱、
1: 嗯、
0: 呢、這个咧只限于你自己有装过一个防毒软件或者系反恶意软体嘅一啲软件先得。你冇嘅话咧，佢、只不过同你重新去 boot 机嘅啫。
1: 系
0: 啦 ，OK。咁不过你系用视窗嘅话咧，视窗佢都有一个叫做 Defender，Window Defender 嘅，咁佢都好可能会帮你去扫描一下你个电脑入边咧有冇一啲坏咗或者恶意嘅软件咧喺里边嘅，佢会同你做呢样嘢嘅。咁佢久唔久咧，你睇睇下你上网嘅时候咧，佢会弹个窗口出嚟话，我哋 Window 咧系detect 唔到你有任何嘅恶意软件喺你度，佢话俾你听，即系佢不停咁同你做扫描嘅。咁佢话如果接住。跟住咧，你就清除浏览器里边嘅，即系所谓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favorite 啊，即系嗰啲你已经入咗落去嗰啲，
1: 系啦，
0: 嗰啲 favorite， 或者检查咧你个浏览器嘅扩充功能，即系嗰个 extension， 有啲用 extension， 咁啊重要咧就系重要咧就个密码应该要改啦，但系又用另一部咧可以信任嘅装置嚟到更换，你唔好用晒仲要用双重嘅验证，双重验证即系话。俾咗个 password 之后咧，对方咧就会有一个 one-time passcode 打去你嘅电话度，咁咪俾嗰个 code 你，然之后你跟住个 code 打翻落去你先入到你个网站，入到你个户口度，你要做一个双重验证。OK， 咁另外啦，消费者专家嘅原则好简单，真正嘅 CapCheck 只会验证你系唔系人，佢唔会要求你开启任何程式或者 copy and paste 一啲嘅指令。下载档案或者在电脑上面執行软体的。如果他要你做这些东西十有九那些你都不要睬他
1: 了。
0: OK? 那如果 CapCheck 提出任何上述要求立即关了他即是 shut off 他出了来停低几秒可能呢你就避免这个恶意软体的感染了。同埋他密码被人家偷了甚至乎身份被人遭到暴用。记得啦所以这件事呢我是特别要讲出来因为我时候都见到有这个嘅网页出嚟。咁但係咗喺网页里面睇到一样嘢最紧要唔好话你要撳嘢或者叫佢 copy and paste 个 link, 嗰啲全部如果有喺度叫你嘅话嗰啲一定唔好去做。如果你做咗嘅话呢即刻嗱嗱声掹断嗰个嘅电线个电源等多几秒等佢所有嘅嘢 set down, 你先至好再开返个电脑。
1: 绝对係呀冇错你即係 cut off 个 modem。等佢哋喺嗰度掂你唔到，如果唔系佢入嚟嗰阵时啊，控制你嗰部电脑啦，就跟住佢为所欲为。
0: 冇错啦，咁记住呢样嘢吓，咁啊同大家分，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重要，所以预先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噶吓。好，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5次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6: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7: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8: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9: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7: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卡列诺卡利洛餐。 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曹女士，有曹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系咪曹女士啊 ？Hello，
11: 诶，
0: 系曹女士，你好，
11: 主持人好，
0: 系系，请讲啊。
11: 我想咨询下咧，就系关于消费嘅一啲问题嘅，系啊，因为我今年八月啦，即系啱啱上星期咧，就买咗。买咗一份嗰啲持续服务券啊，持续服务券咧，咁就系、是、咁、但系我翻到屋企咧，我就谂，哎呀，好似真系唔系咁合适我，我买咗，因为我要用晒啲券咧，我差唔多用两三年时间先可以用得晒。咁我想知道，即系如果我即系想唔买啦，想退啦，咁可唔可以嘅咧？因为我第日咧就去咗，佢就话俾佢听，我唔想要啦，因为我想退钱啊，即系第二朝我就嗰晚黑我就谂咧，真系唔合适我啊嘛，咁我就话俾佢听想退啦咁样，但系佢就话唔得噶喎，咁，但我好似听到话 ，BC 系咪有一个 BC 省系咪有一个八月份后系咪有一个咩冷静期消费呢？其实我可唔可以退嘅咧？
0: 嗱，睇下波叔点啊？边个波叔有咩嘅睇法啊？
1: 我觉得任何啲嘢咧，就不妨问一问啦。即系个消费者，佢自己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噶嘛。政府嗰个啦，政府如果嗰个我肯同你出头啊，我相信就搞掂。如果政府话如果系咁啊，你要揾个例如你嘅律师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你就系要啊。不过你有一样最紧要，任何呢啲咧，佢嗰阵时嗰啲压迫销售咧，你系好难走噶。所以几大都唔好即时应承，因为即时应承咧，有阵时回头嗰阵时咧，已经系百年身噶。
0: 阿曹女士，阿波叔讲得好好啊，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你买呢啲服务券咧？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买？是你找他买啊，定是他来漏你上门漏你买啊，定是怎么样的？那个过程是怎样的？
11: 个过程就是我刚刚去了他那里呢，就做了一个
0: 了、OK， 做了一个服务啦，你用了他的一个服务啦，是不是？
11: 是啦做了一个 facial， 跟着呢咁做完之后他就说，哎，可以买一个这个好平价这样。因为之前就都几多几多钱嘅，依家就几多几多钱咁样。咁我就即系佢就系咁推销依样嘢。
0: 系。
11: 咁变咗我初时我又冇谂到，即系一下子就会买咗咁多咯。我翻到屋企就觉得，哇！喺我用呢、這个，我计条数，即系咁你唔系成日都要个个星期啊，或者个我最多一个月做一次咁样，咁唔系成日去到咁。我计咗条数，哇！我买咗。要用两三年时间，但我依家就已经俾晒钱啦。咁我就觉得，好似真系唔系咁合适我。咁我第二朝我就话俾佢听，我话真系唔系咁合适，我可唔可以即系退翻钱，或者系我买少啲，我唔买咁多啦，即系唔买咁，即系推销咗好多俾我，我唔要咁多啦。
0: 系，咁你唔要咁多啫，你唔要咁多啫，但系你可以同佢讲话，我要保留翻几多咁咪得咯，同佢讲讲啫嘛。你唔系全部唔要啊嘛？你话
11: 一啲都唔可以退咯，
0: 一啲都唔可以退，
11: 得就一啲都唔可以退。我只能就系、是、即系我俾咗个钱啦，因为我当时咧系俾咗钱啊嘛。咁我俾咗钱咧，佢就话冇噶啦，你俾咗钱就唔可以退，
0: 冇可能
11: 可以退任何嘢。
1: 即系咪用 credit card 咧？
0: 你系用乜嘢俾噶？曹女士，你系用现金啊，定抑或用？
1: credit card 你可以能够话俾 credit card 公司嚟讲啦，喺呢方面你 stop 佢噶，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你喺边讲。
0: 你如果系想 stop 佢嘅，
11: 我依家就想咨询下我有冇 有咩办法又真系可以系，但系系咪 DC 又八月份唔系有一个咩？
0: 那個是 subscription 啫，你有個 subscription 嚟嘅，嗰個同你呢個冇關係嘅，你呢個係買佢嗰個嘅服務券啊嘛，係咪？你唔係一年之後咧自動幫你續約啊嗰類嗰啲啊嘛，你係買佢嗰個，係啦，你買佢嗰個服務券嚟噶嘛。咁呢個服務券本身，佢同你嘅時候，如果你同信用卡公司講話，我而家想reverse 翻佢，我唔想要咁多。咁你同嗰個鋪頭講啦，你話我而家咧就計個條數咧，我用唔到咁耐噶啦，我不如咁啦，我用一半啦，我扣翻一半錢出嚟啦。你同佢商量下，咁你起碼你可以攞翻一半錢啊喺呢個信用卡度，係咪？
11: 我第朝早一早就去話。我第二朝早就话，哎呀，真系我琴晚黑我翻到屋企我就已经，哎呀，点解我会买咗咁多嘅？唔知道自己会买咗咁多，咁用即系讲真句，我要用咁耐先用得晒，即系正常咁用，唔好讲话咩嘢啦，即系我必须用嘅时候都要用咁耐，咁我就话俾佢听。比如我真係買少啲啦，
0: 咁你有冇簽過一啲 agreement 咧？你有冇簽過一啲嘅 agre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嘅咧，協或者有啲合約啊，或者
11: 嗰張係咪合約之類嘅嘢？
0: 你最好揾個阿曹女士，你揾個朋友識睇嘅，幫你睇清楚嗰個合約裏邊嘅一啲條文。睇下佢系咪话你一旦买咗，
11: 佢话太多有啲咩条文嘅，佢就话俾我听嗱，你嚟一次咧就再喺上面签一次咧，咁你叫乜一路签咁样晒份协议咁咯。咁但系我觉得，因为我用得太耐，即系我就真系好唔想即系一翻到屋企就觉得，哎呀，真系太多啦，买得咁样。
0: 哦，你应该可以嘅，我自己觉得应该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有个协商嘅。你话我又唔系唔要晒，我只不过要翻一部分咁嘅啫。嗰一部分咧，我谂住我唔会用得咁耐，我唔会用噶啦。咁你同佢一齐做个协商咯。如果佢一口都话唔得嘅话咧，冇得倾嘅话咧，咁我觉得你系有个权咧，系可以去同呢一个消费者啊，或者系BBB 嗰度去投诉，即系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去投诉呢一样嘢咯。
11: 系啊，我初时我都话，咁我买一份就算啦，一份就有已经够晒我用咗，
0: 系咯，
11: 用几噶啦，
0: 系咯，
11: 佢就话，诶、哎，你买两份，最多我送多一张啦，咁样，咁我又，哎呀，咁又好似好讲咁啊，咁啊，哦，算啦，但翻嚟就觉得，哇，系好犀利。
0: 嗱呢样嘢咧，就头先好似阿 Bosco 讲啦，阿曹女士，呢、這个就好似头先 Bosco 讲啦，佢系用一种叫做高压兼一种嘅有即系引诱，你去买多咗你实际上需要嘅，咁见到呢个你系有个可能你有一个嘅理由咧，系可以同嗰个嘅服务嗰个嘅机构咧，系同佢嚟到去研究同埋去协商嘅。如果佢真系唔肯嘅话咧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啊，你可以同佢哋投诉，你话俾佢听咯，你话你唔肯嘅话咧，我就会去Consumer BC 度咧去报告呢个 case。另外咧，我会叫信用卡公司 stop 晒我个 payment。
11: 因为佢嗰个系打嗰个咩电话去，或者系响边度去？
0: 你嗰个你上网嘅，你 Consumer Protection BC 系上网嘅网站嗰度咧，系去 report 嘅。
11: 上网个网站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咁我可以。
0: 佢就叫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啦。Consumer Protection 啊，消費者保障 BC。
11: 你可唔可以串俾我聽啊？唔該曬你啊！
0: 你咁樣好唔好啊？你四點鐘啊，打電話過嚟6042631320啊，我叫阿May媽咧，我哋嘅櫃面嗰邊嗰個姐姐咧，俾嗰個名字你啊，寫俾你啊，好唔好？
11: 哎呀，好啊
0: ，OK， 我唔好咁講 ，OK，Thank you， 拜拜，拜拜，
11: 拜拜，
0: 好，我哋而家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14: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4: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好啦，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话佢买咗一啲嘅服务券啦，咁就系、是、买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因为俾嗰个嘅即系。工作人員咧睡得佢好緊要咧，買多咗，翻屋企就諗清楚，咁啊發覺咧，我其實唔需要咁多，咁變咗咧，佢想翻去同佢協商啦。一般嚟講咧，大家應該可以有商有量嘅，唔應該咧誒咁企得咁硬咯。不過我自己覺得，大家需要係冷靜啲嚟到去分析，就先期咧，係啦，唔好即刻應承佢，咁或者甚至乎你話誒、哎、買少啲啦，咁你可以咩？但有時候咧，可能啲高壓嘅行銷手法咧，又令到咧，可能你喺嗰、那個即係當時嗰一刻咧，你唔好意思拒絕啦。
1: 係啦，
0: 我諗呢樣嘢
1: 諗都唔會叫冇機會俾你諗
0: 嘅。冇錯啦，冇錯啦，所以呢樣嘢都好即係好考你嘅嚇。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啲咁嘅問題，你覺得係佢用得啲叫高壓嘅手段啊，或者令到你咧，好似你買你唔俾嘅話咧，你好似行唔開嘅，你唔開嘅咧，咁你可能係一種嘅情況之下，你係可以去作一種嘅投訴。咁啊，得唔得咧，就要睇下對方。即系嗰个机构点样样去解话啦，系嘛？好啦，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骗案咧，啊好得意嘅呢个新招嚟嘅，喺多伦多嘅警方咧，佢话而家有一种新型嘅电话骗案啊。点样电话骗案法咧？骗徒冒充电信商职员，咁啊利用咧受害人嘅真实账户同埋嗰个付款资料嚟到行骗喎。嗱呢样嘢就攞你命啦，即系你嘅身份
1: 冇错，
0: 俾人哋睇到，俾人知道咗，同埋知道你嗰个电信嗰个嘅账户。咁啊令到受害人咧系不知不觉间咧就替呢个骗徒咧系买咗啲昂贵嘅手机或者系智能手表同埋平板电脑啦。
1: 系
0: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2021年嘅10月咧至到2026年咧7月期间。收到多宗类似嘅举报，呢个系多伦多警方话嘅。骗徒咧通常都话咧，我哋嚟自一间合法嘅电信商，而且掌握到咧受害人嘅实际账户同埋佢嘅账单资料嘅。因为我咧就，你系 Bosco 杜广盛啊？
1: 系
0: 系，嗱你而家用紧嘅机啊，嗱呢个系我哋边间诶电信商打嚟噶咁。
1: 咁使问你噶，佢知道晒噶，
0: 佢知道你嘅资料啦，
1: 信噶，
0: 冇错。咁啊，騙徒咧就話咧，嗱，你係我哋嘅 loyal customer 忠實客户，咁啊提供大幅嘅折扣，甚至乎咧，我哋有個免費手機可以俾你噶，智能手錶啊，甚至乎係平板電腦都得嘅。咁一步一步咧，就俾呢個受害人咧，透過呢個電信商嘅官方網站或者應用程式嚟到落單。啊，佢好嘢喎呢樣嘢，
1: 好嘢，
0: 係透過電信商嘅官方網站。係
1: 啊，
0: 咁當呢個貨品送到去俾呢個受害人嘅住所之後咧。嗱，呢个骗徒咧就会打电话俾佢，佢知道嗰样嘢去嗰度，咁啊讹称咧，喂唔好意思啊，我订单出错啊，例如咧寄错手机嘅型号俾你，又表示咧我哋会重新寄出个正确嘅货品俾你，咁你觉得系好顺理成章啫，系咪？
1: 服务好啲，
0: 冇错啦。咁啊骗徒咧跟手咧就会透过电邮或者邮件咧，就向你受害人咧就提供嗰个预付 prepay 嘅运费嘅寄件标签。 佢真係做到足噶、嗯，因為呢啲電信商咧就如果你要退翻俾佢咧，佢幫你俾埋郵費噶嘛，你唔使自己貼郵票落去。咁、嗯、要求咧將收到嗰啲貨品咧寄翻去俾佢。係
1: 啊，
0: 喂，好正常喎呢樣嘢。
1: 正常，啱唔啱？而且服務好添。
0: 你唔會覺得誒嗰、那個係假嘅喎，因為你有曬我名，有曬我嘅帳户號碼。咁警方咧就話寄件嗰個標籤上面嘅地址咧，通常就係隨機或者係第三方嘅地址。聽住，
1: 唔係同
0: 騙徒咧係冇直接關係嘅噃。
1: 哦、
0: ，OK， 好啦，嗰、那个货品送到嗰个地址之后咧，编导系喺嗰个未经屋主知情或者同意之下攞走货品，因为佢计好晒数、哦，知道咗你呢件品几时会去到嗰个地址，嗰、那个地址其实唔系呢个编导嘅，但系佢用咗人哋嘅嗰个地址，可能用咗 Bosco 嘅豪宅，做咗呢个收货地址，
1: 系咪？留居系啊。
0: 咁啊，货品到佢攞咗之后咧，咁呢啲个案咧就由真真正正嘅速递公司上门嚟到收取嘅、哦，我收咗再送系真嘅、哦，佢因为有俾晒钱。咁啊，部分啲屋主甚至乎唔知道咯，包括咧系曾经系嚟过自己屋企添，因为佢有人夹住你个门口啊。
1: 系啦，系啦，
0: 因为你好多时有啲人唔知噶嘛，
1: 唔知系咪？系啊，好多时啲嘢摆咗成半日噶。
0: 咁所以嗱，最终受害人实际上咧就透过自己嘅账户同埋信用资料。就替呢个骗徒咧，就买咗个新嘅产品。佢咧就因为嗰个俾佢个资料，俾佢嗰个嘅俾个官方个网站落单咧，佢真系有个单俾佢、嗯。但系佢寄咗俾你，咁你就系当系你收到噶啦嘛。
1: 嗯、
0: 但系嗰个骗徒呃你话你呢个型号系错噶嘛？
1: 啱、嗯、啊，咁你又回翻俾佢。
0: 咁你回翻俾佢，就唔系回翻俾个电信公司，
1: 冇
0: 就俾咗呢个骗徒所俾你嘅假设嘅地址，但个地址系真嘅、
1: 嗯，
0: 而亦都同个屋主系冇关系嘅、
1: 嗯。
0: 即系可能佢用咗阿 Bosco 嗰个巨豪宅。做咗个收货地址，嗱、
1: 嗯、
0: 你寄翻去呢个地址得啦，咁咁嗰个全部费用咧，全部呢个骗徒嗰边咁样俾嘅，
1: 冇紧要啊，佢湿碎啊，
0: 咁变咗呢个真真正正呢个 order 咗呢个电话呢个嘅客户咧，就永远收唔到嘅，
1: 永远收唔到。
0: 咁佢走去同电信公司讲嘅时候，电信公司冇、啊，
1: 我冇真系做过你单生意，冇错啊，系啊，我都冇寄过嘢俾你，系嘛，咁但系个骗徒都冇。蚀到个电话，个电话佢弹咗高度，佢喺嗰度收翻啫嘛。
0: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有漏洞嘅。其实、嗯、做出嚟咧，其实有漏洞，系嗰、那个苦主咧，可能自己唔清楚，唔系好识嗰种 procedure。咁究竟系点样样唔清楚，点样样唔熟悉嘅 procedure 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1: 好，
16: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0: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啦吓。其实呢个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系偷龙转凤嘅吓。嗱，作为一位嘅受害人咧，首先一样嘢就系当呢一个嘅电信公司话呢一个嘅职员话系我某某电信公司过嚟啦，话俾你听，你系我哋嘅忠实客户。而家咧有一啲嘅 good deal， 俾你。啊！你可以咧，沿用呢个计划嘅话咧，我哋有个免费机俾你，或者我哋咧，有个好大嘅 discount 俾你。
1: 系
0: 啊，咁即系你都要俾钱嘅、
1: 嗯，
0: 你唔系唔使俾钱嘅，
1: 俾啊，不过平啲啫嘛。
0: 冇错啦，
1: 咁啊平啲啫嘛。要求你可以 extend 佢嗰个 contract
0: 嘅。咁而家一样有可以叫你 extend 个 contract， 但有啲话可能你用一年或者两年嚟到 pay off 嗰个电话都得，系咪？咁但系呢个咧，睇下嗰个电信公司点同你去倾噶。咁佢呢个嘅骗徒咧。佢能够攞到你嘅名、你嘅资料同埋嗰个嘅账户号码咧，其实呢度咧有好大程度上咧，我觉得吓嗰啲资料咧系咪佢自己本身唔小心咧系泄漏咗出去？嗱，佢泄漏嗰个嘅渠道好多，头先我哋讲过啦，你揿一揿个。嗰、那个我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嗱入咗个假网站，你啲资料入咗去啦嘛，咁佢咪攞到你个个人身份咯？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方法啦，
1: 即刻可以呃到你
0: 咯，即系可以呃到你噶啦嘛，系、咪？另外咧，有可能系你自己喺某一啲嘅网站上边咧，你透露过呢啲咁嘅信息，而嗰个网站咧系俾人哋咧 hack 咗，咁你嗰啲资料咪入咗佢嗰度咯，系、咪？咁你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大企业佢哋嗰啲数据库咧，都俾人 hack 咗嘛？最近 Canadian Tire 讲咗啦，
1: 冇错，
0: 四百几万咁嗰啲用户嗰啲，
1: 即
0: 系4200万、400几万咁俾人哋 hack 咗入去啲资料，人嘅个人身份啊、电话号码、你个联络电话，甚至乎有啲连嗰个出生日期都有埋。好啦，咁呢啲咁嘅资料，如果你黑客入到，佢将佢卖出去，咁咪有你嘅资料咯。好啦，咁呢个事件咧就，我当你呢样嘢咧系冇得改啦。咁啊，俾咗你去买呢个机嘅时候，或者你订呢个机嘅时候， 咁可能嗰个总公司就收到，因为佢系官方网站嚟噶嘛。咁佢收到你要订新机，佢梗系俾你啦，冇理由唔俾你噶。反正你系佢个用户啊嘛，佢咪 check 过晒你个standing 系 good 嘅 ，good standing 嘅，咁佢咪帮俾部新机你咯。
1: 系啦，系啊，冇错，
0: 咪寄过嚟俾你咯。好啦。但系当你寄到俾你，佢又知道嗰只到咗你嘅手嘅时候咧，佢跟手有个电邮，或者有封信话俾你听，寄错咗啊，呢个型号唔啱你嘅，啊，咁我哋而家咧就有一个 prepay 嘅 envelope， 啊，呢个 prepay envelope， 你将呢一个嘅电话咧，或者呢一个平板电脑或者呢个手表咧，你放翻喺呢个嘅包装入边寄翻嚟啦。咁你首先一样嘢要留意。佢寄俾你嗰个地址，同埋你寄翻去个地址系唔系一样？
1: 系啊，系，
0: 系咪啊？你话哦，可能系噶，有啲人寄出大公司系寄出俾你嘅一个地址，回收系另外一个地址。
1: 冇错。
0: 咁你可以第二件事，当你要回收嘅时候咧，你要寄翻俾佢。佢见到哎呀，我 prepay 个，我当你真系嗰间公司啦。咁你咪中计咯。但系你有冇办法可以防止咧 ，Bosco？
1: 啊，我都几难噶，我就谂唔到啊。除非系一样嘢，我打翻电话俾正式嘅。嗰一个网络公司，例如 T 字嘅打俾 T 字 ，R 打俾 R， 喂，我一件咁嘅嘢收到，而家嚟到我屋企，跟住嚟讲呢件嘢，我应该系咪寄翻呢个地址俾你一点啊？即系问多佢两个。
0: 啱，冇错啦，我就咁讲啦，即系呢位受害人咧，佢收咗呢一个嘅新机，可能佢连拆嘅机会都冇，已经对方话俾你听个电邮话俾你听啦，喂，我俾寄错个型号俾你，你唔啱使嘅。即系唔啱你用喎，呢啲人唔会估到呢个系假噶嘛？
1: 冇错，唔会噶，
0: 系咪？
1: 系啊。
0: 咁佢话嗱，我而家咧有一个系啦，我而家有个 label 喺度，你直情将呢个 label 咧黐喺你嗰个嘅盒度，因为你未拆噶嘛。
1: 啱啊，
0: 系咪？咁然之后你将嗰类咧就寄个地址，咁个地址度咧佢就变咗，我会帮你换个新寄个新嘅俾你。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头先你讲话斋咧，系可以避免到嘅话咧。是同嗰个正式嘅官方嗰间公司，你嗰个嘅网络商打电话俾佢，同佢个客服度问，我系乜乜乜名，我乜乜乜乜，我订咗一部新机，你哋送嚟，而家就话俾我听呢部机系错，我想同你 verify 啊，
1: 绝对噶，应该系咁做，
0: 应该咁做，
1: 应该咁做，应该咁做，问一问佢啊，
0: 系啦，当你问咗之后，对方就会 check 个 record。佢哋喺你喺佢官方网站订㗎嘛，佢一定有 record 㗎嘛，咁你 check 咗之后，可能对方都话哦，可能系，可能寄错俾你，咁点解你寄翻嚟俾我哋咧？咁、那个地址喺边度咧？系咪佢嘅寄出嚟嘅咧？
1: 冇错、啊，
0: 我哋而家先寄俾你，咁即系话俾你听，你先收嗰个就假嘅咯。
1: 啱啊，绝对啱，咪系啊，因为佢一定会噶嘛，佢惊你写错啊嘛，写错嗰阵时唔关，唔系你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 consumer 嘅嗰、那个就系唔系个官方讲错俾你，
0: 官方
1: 或者我，但系佢如果正式嘅一张俾你咧，佢嗰张实啱嘅，因为有嘢唔啱都系即系佢嘅嗰个电话公司自己咩？
0: 佢电话公司佢会咁快脆知道佢记错？
1: 系啊，
0: 你啱收到就即刻话俾你听记错？
1: 系啊，
0: 系咪电话公司系跟住你个 order 去订噶嘛？
1: 冇错。
0: 通常出错机会好少噶嘛？
1: 好少
0: 啊！我要订 A 型嘅手机。佢唔会俾个 S 型嘅手机你噶嘛？因为你用开嗰个咧，可能你知道系 A 型嘅，佢俾翻个 A 型嘅最新嗰你噶嘛？
1: 冇错。
0: 咁所以如果呢方面有出错，而你要打到核实嘅时候，佢话冇，我哋跟足嗰个 order 订嘅噃，咁你咪知道嗰个真定假咯？
1: 冇错，绝对绝对。
0: 咁所以喺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1: 系
0: 就唔好咁草率收到之后，哎呀，佢话系假嘅，记错嘅，系唔啱我型嘅，我就见到佢有个回邮地址。我唔使钱嘅，我俾翻佢啦。咁
1: 冇错，冇错。
0: 你大安主义话电信公司会再寄个新嘅俾我咧，咁、其实呢啲嘢咧就系自己小心多一步，
1: 一定
0: 咁入边有好多问题。
1: 冇错，同埋最紧要一样嘢，自己做一样嘅，正如阿帮主所讲啊，你打翻去原装嗰个电话公司问佢啲嘢咧，就实唔会错噶。但系你如果你根据做嗰啲啊，分分氹到我哋啦，就去鬼咗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噶。
0: 哇，讲得咁鬼完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 Susan 你好。
17: 诶，帮主阿波叔你好，诶，啱啱喺架车度听到你哋噏，啱啱入屋
0: 系咪啊？哦 ，OK。
17: 系啊，你哋讲到电信咧，啊。呢、這個我都有啲提議嘅啊！我係訂咗 R 公司兩年嘅，咁佢就滿咗差唔多滿期啦。咁或者佢都打個電話俾我嘅，但係我又驚詐騙咯。咁我咪冇聽或者冇聽到佢嘅， 佢無啦啦加$70喎，變咗$200+。哇，好貴啊！我覺得
1: 係啊，
17: 係啊，好貴啊！咁我就揾個之前我收到單啦，我就揾個朋友同我佢好識講英文嘅土生嚟嘅，咁佢就用咗兩個鐘頭啊，同佢喺電話嗰度講啊，我哋去到佢嗰啲 office 啊，全部佢哋話唔得，你一定要喺個電話同佢對答先至得嘅，咁我哋咪同佢喺電話對答咯，我要講清楚我自己嘅密碼，其他嘢所有嘅嘢你講清楚，咁之後咧我就講俾佢聽，我係獨居奇英嚟嘅，我冇咁多錢啊，我唔加到$70俾你啊，咁樣我用簡單嘅英文，就跟住我嗰個朋友就用好好嘅英文同佢講，佢話：哦，我唔揸到主意啊，你要等我起碼20分鐘，我要同我個 manager 講，咁樣先至通過嘅。
0: 係，
17: 佢咪去同佢個 manager 講咯，講咗好似都成半個鐘啊。咁佢回覆回覆俾我，佢就話我個 manager 話因為你係獨居奇英啊，咁又冇其他嘅網頁 ，OK 通過用就加少少錢啦，咁就話total 係加埋税嘅，以前就係155，而家就162。你制唔制啊？咁我话制，162 OK 咁。咁佢俾嗰啲旧账单系200+嘅，后来去银行咧就交佢呢个数啦，交咗两次俾翻佢，咁通过，我哋系定咗两年咁。
0: OK，
17: 你记得啦，我哋定咗两年噶，咁话咯。
0: OK，
17: 系一定要系打电话去，
0: 明白
17: 佢。
0: 是啊是啊。
17: 是
0: 啊。是
17: 啊。多谢
0: 多谢。好，多谢你 Susan 电话。好清楚一定要用电话的，有些实体电话拿不到的。好，电话里面有 Lily 的，接埋 Lily 电话。Hello,Lily, 你好 ,Lily。
18: 哎，你好。是。我想分享一下关于黑销这个 case 啊。因为我在社区中心呢都有听到老人家讲，很多人都白内障的嘛。
0: 嗯。
18: 他们要去医院做手术啦，这样。咁啊，排好长队嘅，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嘅资源问题咧，就冇得讲啊。但系咧，好多人分享话唔系噶，你譬如你话要个眼镜好啲嘅，或者乜嘢，你会快啲噶咁样。即系有个就分享下嘅，佢同佢讲：哎呀，你等政府嗰啲要好耐嘅。话嗱，你咁啦，你嗰啲而家你嗰啲眼睛，你可以有啲即系镜片啊，你唔使乜以后唔使戴眼镜啊，高级啲噶。不过讲紧都系2-3千元，有啲4-5千元，一只眼。咁啊，好多啲老人家你都知啦，有几多钱啦咁。咁啊，如果佢哋话，譬如话唔好啦，我哋都系享受。咁嘅等个时间就会好长。咁即系黑呢个算唔算黑销，或者算唔算乜嘢？我唔敢讲，即系讲出嚟同大家分享
0: 下。好啊，好啊，好啊，
18: 得到大家嘅帮忙
0: 啦。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Lily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 ，thank you， 拜拜。Bosco 点睇啊？
1: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系咁做过啊，佢话几贵噶，我挨唔住。但系你如果一肯买佢嗰啲贵嗰啲，唔系啊，政府俾嗰啲 standard 嗰啲镜片啦，你系排得快好多，因为佢即刻赚你噶嘛，系嘛？政府俾嗰啲都系讲同你个白内障可能有限，例如啊1000+，咁你如果你同佢买个2-3千元嘅，佢即刻同你做，系啦，快好多噶。但系呢样嘢我哋需唔需要咧？我觉得啲朋友做完之后，一样系过咗若干年啦。佢嗰個嘢一樣係有變㗎，
0: okay。
1: 但係咧好在一樣嘢就唔使戴老花，又唔使戴近視添，仲有一啲仲有漸進添，
0: 嗯。
1: 但係咧嗰個價錢咧都唔係平㗎，2-3千元㗎。
0: OK， 即係 Bosco 都同意咗頭先阿 Lily 嘅呢位聽眾所講出嚟嘅分享，即係話你肯俾錢去買唔係政府免費提供嘅鏡片咧，咁，你就會排期快啲。咁老实讲，睇下你个人嘅需要啦。你唔紧嘅，咁就冇问题咯。
1: 冇错。
0: 如果真系紧张嘅，我时间真系好紧要嘅，咁 咁啊，睇下你系咪可以考虑咯。
1: 我一样嘢提议俾大家，因为我今年咧都81啦嘛，咁啊佢验咗，佢点解 Bosco 你唔使扮内障啊？医生话，我话有样嘢啊，我成日都戴个太阳眼镜，
0: okay.
1: 因为紫外光先系最杀我哋嗰、那个 retina 嗰嘢，所以大家记住啊。咁啊，所以我话咗俾个朋友听之后，佢而家瞓觉都戴太阳眼镜，
0: 哇！真系咁夸张啊！好，我哋而家要去新闻报告，翻嚟再同大家讲下诈骗小镜嘅信息。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李宝安。
20: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日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们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21: 早晨啊，黄哥，各位听众早晨。
20: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跟大家几则新闻。过去周末呢，大家都非常担心和又惊游戏。为什么呢？因为一路等着呢，就是这个加美墨那个条约协议大家谈成怎样啦。咁啊，来来去去，咁啊，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就亦步亦趋，就啱步步，即系睇定嚟行。咁但系咧，真系唔知美国系点样咩手法玩法。咁啊，特朗普有理冇理咧，先咪闹咗你加拿大先，你成个团队都系乌烟瘴气嘅，又话唔掂啊，又好差咁样，诸如此类咁啊，大石砸死蟹。嗱，而家环境去到咧就系8月19日之前咧，就双方应该系一定系差唔多个死线嚟噶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落实一啲即系正式嘅关税嘅问题。咁啊，事完特朗普教咗前咧，就将会将我哋加拿大嗰啲特定某啲项目嘅商品加税咧，增加到50%咁多。咁啊，当然梗系唔掂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手头上有咩同佢即系筹码同佢倾偈咧？咁啊，其实都好少嘅。同埋咧，就雖然今次即係影響到話唔係整個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嗰個出入口貿易嘅總數嘅幾百億嘅，咁問題就話牽涉好多行業啊，的確非常之嚴峻。咁我哋呢方面冇乜嘢揸手嘅咋，咁咪係嗰啲即係美國進口啲酒啦、娛樂等等，同埋汽車年檢加唔加佢哋入口關税等等啦。咁啊，美國真係當然唔擔心你啦，咁啊，只有佢話事嘅啫。問題你聽唔聽佢話？咁啊，我哋執政黨一路周旋緊，咁啊，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反對黨、保守黨啊，薄利智咧日前出信啊，同啊我哋總理卡尼講：喂，你又唔好同佢即係再玩啦，一於咧同佢抵抗到底，咁啊一於咧佢出咩招，我哋咧就點擋佢，就唔好俾佢蝦到帳面咁講。咁一路咧就指責啊，哈尼就話你咁耐以嚟咧，就未曾即係能夠有啲進取之後退讓，咁啊點睇咧？咁問題就當然啦，作為反對黨嘅佢講乜都得啦，自己點樣做即係你人哋做唔做得到咧，或者你負唔負擔嗰個後果咧咁樣，鬼唔知可以同你砌咩咁，但係你砌唔砌得到啦，砌唔到之餘咁負起個責任咪重大咁，所以咧作為反對黨咧用咗依咁嘅。手法咧就的確係即係暫時有利，但係俾人睇到就咩感覺上，喂，而家我哋國家面臨呢個關稅嘅問題，你仲喺後邊扯後腳咁樣咁嘅心態。當然啦，佢符合咗我哋最新嘅民調裏面咧，大部分嘅我哋加拿大人，喂幾大同佢砌到底啊？咁冇得傾啊！咁啊蝦到你曬上面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作為執政嘅都要好小心，因為一旦你同佢即係有啲專家分析話，如果你同佢鬥咧，你繼續咧可能輸得更深嚇。你又點睇法咧？
21: 嗱，等於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講用咩方法去同佢鬥啦。因為你就算讓十步嘅話，佢都繼續同佢推讓十步咧，對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冇乜嘢好處嘅。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談判桌上邊所交鋒，談判桌上嘅交鋒咧，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手上有咩籌碼嘅。而喺目前嚟講，差唔多所有嘢我哋都要擺上台嚟同佢哋去談判嘅啦。咁佢哋而家係美國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要求，就係話：喂，你哋將我哋嘅美國酒下架咧，喺對我哋美國嘅酒生產商係好不利，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咁對於我哋係國咧係有所歧視啦。咁若果你呢一方面唔退讓嘅話咧，佢哋好難會繼續談判。咁再加上嚟講咧，佢喺奶類品嗰、那個。 嗰、那個談判裏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一路以嚟都話係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唔啱嘅。咁呢兩個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又似乎又不能去退讓喎。因為當我哋去見到我哋嘅 BC 省同埋Ontario 省咧，其實對於好對於美國走下架咧係非常之係支持，同埋咧亦都係唔想退讓嘅。咁亦都造成咗一個我哋國內嘅矛盾啦。若果我哋係將用我哋總理卡尼啫，將一個係美國走咧，再恢復翻喺我哋上架咧，咁會對於我哋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嘅堅持咧，就變咗係重重咁打咗發咗一巴。咁呢樣嘢對於我哋內部嘅團結咧，亦都造成一個影響啦。咁而家正係進退兩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實喺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作為一個談判嘅時候，都要睇翻國家利益為重嘅。因為整件事情都要睇翻我哋究竟我哋喺呢個酒嗰個上恢復上架，而令到喺其他行業，譬如係汽車業啊，或者係喺其他關稅方面咧，係得到美國嘅舒緩咧，可能嚟講最後嚟講，我哋加拿大都得益嘅。嗱，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作為一個暫時未知之數咧，而反對黨係出一個公開信咧，就話俾叫總理咧嚇。即係要有腰骨啦，我要真啲，而且確咧就用翻一個戰略性去談判嚟反擊。咁似乎嚟講，今次反對黨咧，佢又做得幾啱喎。因為點解藉住翻依個勢頭咧，佢推出翻依個話俾我哋國民聽，你有兩個選擇嘅，一就係顯示出而家我哋總理咧，對喺談判桌上邊咧不斷咁樣退讓，而顯示出咧好似我哋總理咧係非常之軟弱嘅。但係喺另一邊裏面咧。他哋擺出一個很強勁的姿勢，就係話：，你打我一錘，我踢你一腳，我踢翻你一腳啦。咁呢個咁嘅態度咧，就俾人都感覺上，若果你哋係想揀一個軟弱啲嘅談判桌上嘅總理啦，還是嚟講，可能你將會有一個考慮到咧，係一個比更加強硬嘅反對派啦。咁但係咧，如果我所講啦，究竟我哋真係拳打腳踢啊？拳來腳往咧，還是嚟講，真係個談判桌上面咧，點樣係得到我哋最大嘅利益？嗱，喺我哋個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國同美國談判咧，大家都知道嚟講咧，就係真係唔會有乜嘢好結果嘅，因為佢所擺出嚟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話咧，就係喺談判桌上面，你話要講，我哋咪繼續嚟傾咯。傾嘅時候成果係點樣，大家都知噶啦。特朗普嗰10% 關稅咧就勢在必行噶啦。咁只不過嚟講，佢掟出50%，只不過最後嚟講都可能去翻10% 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嘅底線嚟講都係10%。無論你點樣讓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美國係差出最低限度10% 嘅。不過同時嚟講，係加拿大咧亦都應對翻，譬如係鋼鋁方面咧，今日亦都會有所公布嘅，就係話可能咧會有1億嘅 rebate 俾嗰啲鋼生產公司係開擴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市場啦，所以喺運費裏面咧可以有50% 嘅 rebate 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鼓勵翻我哋自己加拿大咧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咁所以一方面咧，其實喺談判桌上，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同美國交手咗一年多，似乎嚟講嗰個成效咧都唔係好顯著嘅啫，甚至乎嚟講係永遠都冇成效。我哋不斷讓步咧。只不過係俾一少少甜頭，特朗普就係話：，俾佢一個落台階，將我哋嘅税、我哋嘅關税 charge 少啲咁解嘅啫。不過最終嚟講，佢都係 charge。所以真真正正，若果係要為我哋加拿大嘅前途、為我哋嘅個不同嘅工業着想嘅話咧，開擴其他市場，開打
20: 係。
21: 不過硬橋硬馬咧係冇意思嘅。
20: 咁啊系啊，問題就在於即係當然啦，依今次阿博麗捷反對黨咧，咁嘅提議咧，其實幫到阿卡尼嘅。作為政治嘅執行人咧，冇嘅，佢行到最後，佢真係冇辦法之餘咧，咁好啊，咁你既然你咁講啱曬，即係正如佢娛樂方面嗰個行業裏面，喂，你唔好出賣我哋主權啊，你唔好即係咁低頭啊咁樣，都唔緊要。你撐得咁行，我知道你撐得咁行，咁到日後呢佢真係行呢一步嗰時候，你又冇出聲啦，因為一撐得咁行呢，你輸嘅就梗係你嘅，就唔係一定係執政嘅。咁所以呢，其實作為自由黨方面兩手準備啦，一路呢就拖拖拉拉，跟住呢後面咁多人反對聲音呢， 咁佢最後一步咧，可以真係有啲嘢可以反對，或者可以從佢撐一行。咁但係問題咧，就你後面要承擔責任就唔關佢事啦。咁呢個咧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執政嘅人咧，就係有兩手嘅準備噶啦。咁最近頭先你想加碼俾呢個鋼鐵業方面啊，咁嗰啲係等俾大家有個定心丸嘅啫。咁樣，但無奈咧就係、是、嗱，今次咧你知特朗普噶啦，佢出招零舍多嘅，最後咧出行政命令啊，跟住拉嗰啲唔同嘅條例走出嚟噶啦，佢永遠係咁噶啦。咁所有即係法律都係咁啊，全部都相對嘅，冇話絕對話 S 到。就算你法庭判咗咧，佢都可以用其他嘅條例咧，就即係加徵你嘅關税。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而家目前咧，淨係中國同呢個加拿大咧同佢對壘嘅啫，其他咧差唔多做順民噶啦。咁即係都費事嘥時間喺呢方面，咁啊見步行步啦，咁啊冇嘢嘅，咁你捱住好過同佢再砌，因為佢最少對啲弱小嘅國家更加即係下重手添啦，係嘛？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咧就雖然話八月十九號啫，咁。我相信都有啲轉機嘅，未知道去到咁盡嘅。咁啊，問題係點睇法咧？不過特朗普今次好正啊，咁佢話明單對單咧，我唔係淨係即係唔會加美墨啦。我同墨西哥還墨西哥，我同加拿大還加拿大。所以咧，等你兩個咧就唔好扯住佢，兩個夾埋嚟同佢玩咁樣。咁呢個成唔成功咧就唔知啦。日後咧就睇下啊，依幾日啊，特別依幾日咧睇佢嗰個情況去成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佢就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時事風雲，
22: 節目主持陳國新。
23: 各位聽眾大家好，十八月十號的時事風雲快樂不斷時日過。哇，八月你已經八月了，今年已經差不多要三分之二了。
24: 立秋了。
23: 立秋了。好了，我們今天兩位嘉賓，黃立仁先生，阿彪王。
25: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23: 陈敏明先生，明 Sir。
26: 陈立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5: 明 Sir 你好。
23: 美伊战争我们好即是好久没讲了。我今天又要讲回，因为其实有些新的发展呢是即值得我们注意的。咁似乎呢就特朗普呢就早前呢就做了两个星期呢就话呢要对啲伊朗发动大规模的袭击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猛烈的袭击。但根本就冇咗件事。好啦，咁而家原因系乜嘢咧？而家逐漸咧就透露出嚟，因為嘅彈藥貴乏啊，尤其是啲防禦性嘅咧，因為外國者飛彈咧已經打到咧就即係打咗一半咁滯啦。咁啊而家根本咧就無能為力咧，要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呢、這個進一步嘅攻擊。咁啊好啦，特朗普咧最近呢兩日又出口術咧就話咧，哦而家咧我已經改變咗對伊朗嗰個態度啦，我哋要低調地處理呢個伊朗呢個戰爭嘅問題，我將會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哇！而家先發用經濟手段，喂九百點解？你已經制裁咗伊朗咁耐啦，成唔成功咧？根本就唔成功。咁因為咧問題即係佢而家咧面對嗰個位就要踢到鐵板，因為咧伊朗咧根本就唔射佢。而家伊朗咧佢話要同伊朗談判咧，伊朗咧就根本咧就冇同佢談判。咁伊朗就話咧，我已經冇同呢個美國談判，亦都冇意願同佢談判。我而家咧反而同阿曼咧傾緊啊，點樣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啊，傾得差唔多啦。咁啊，將來咧嗰啲船隻咧可以通過咁，但係咧問題就係美國同以色列嘅船隻係唔可以通過嘅。佢哋要通過咧，唔該你交罰款。咁有啲甚至話咧，如果美國咧即係美國以色列嘅貨經過嘅時候，要將呢個貨物嘅20%咧去交，哇重皮啦咁。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以色列伊朗咧根本就唔睬你美國。咁另外咧，伊朗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走出嚟講啦，哦，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咧。我哋伊朗咧會繼續發展核武器嘅，除非佢哋放棄核武啦，咁即係講咗即係得個講字，即係美國同以色列點可以放棄核武咧？咁即係話咧，而家伊朗啊，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咧就唔射美國，而且咧仲喺呢個限制核武嘅發展方面咧，亦都係擺咗明啦。咁即係話咧，美國咧同呢個伊朗咧根本咧呢嗰啲從將點樣賣美咧？而家咧個主動權咧，似乎咧就喺曬呢個伊朗嘅手上。不過其實今天呢我想話啲係點解個新嘅發展？最新發展咧，其實有一件事咧，就係話而家咧，似乎中東其他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抱團啦。點解咧？就因為咧，中東裏面最強、最大嘅、最有錢嗰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咧，做咗兩件事。一件事咧就係佢喺呢個七月尾嘅時候咧，宣布成立咗一個14國嘅海上防衛防禦聯盟。 咁呢啲即係聯盟咧，包括咧巴林啊、埃及啊、約旦啊、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呢啲係中東裏邊嘅大國。咁啊，佢嘅目的就係話咧，啊，我哋要保護呢個海峽嘅通行，就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另外咧其他呢個蘇伊士運河啊，啊或者呢、這個等等咧，嗰、那個海上安全都好緊要，因為咧中東嘅國家係靠呢啲海上嘅運輸去搞掂佢啲石油嘅。咁咧十四國聯盟，咁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咧要自己抱團啦，我哋要解決問題啦。呢、這個係第一個步驟，第二步呢樣咧，反而咧，我覺得咧就大家就值得討論嘅，因為沙特、土耳其同埋巴基斯坦啊，喺呢個月初咧係宣布簽署麥加共同防務協議，防務協議咁、哦、外界形容佢咧，佢根本就係一個小北約，因為嗰個協議嘅內容咧就仿效北約嗰個條款啊，就話咧如果喺呢個協議嘅呢三個成員國裏面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時候咧，就等於用係攻擊我哋其他兩個國家，我哋咧就會抱團一齊咧就進行呢個反擊咁。好啦，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我自己覺得就對中東嗰個整個局勢咧係一個好大嘅改變啊。咁啊，因為咧以前咧中東嘅國家咧就全部咧就係即係都係讓咧美國喺嗰度設立一個軍事基地。交咗保護費，希望咧美國可以保護佢哋。但係而家經過咧同美國同伊朗嘅戰爭之後咧，發現原來咧交咗冇保護費都係唔得安全嘅。啊，反而咧我哋咧國家裏邊有美國嘅軍事基地咧，啊，伊朗咧就打我哋先。咁即係我交你保護費嚟，你有咩用啊？我不如咧而家咧睇上嚟咧，中東國家就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啊，點解咧？呢三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可以走得埋一齊咧？咁原來呢三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特點嘅。沙特係最有錢嘅，呢、這個石油嘅佢係最大嘅金主啊，佢係最有錢嘅。你要錢，我哋可以錢可以解決問題，我就可以解決問題啦。巴基斯坦最打得嘅，點解最打得？因為巴基斯坦係有一個係呢、這個喺啲中等國家裏面，佢係一個北約以外嘅唯一一個係有呢個核武嘅國家。另外早前巴基斯坦同印尼打咗一場仗，巴基斯坦已經揚威立萬，全世界都知道哇，原來呢個國家打得嘅，佢靠住中國啲戰機就打到三哥咧就即係顏面無存。好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咧揾咗呢個新任嘅打手啊，
25: 保鏢，
23: 咁啊而家你係
25: 胡遠
23: 喺我哋中東嘅。咁咧就即係咧，另外土耳其咧，佢係北約嘅成員國嚇，佢個身份好獨特，好尷尬。但係土耳其咧同中國、俄羅斯、美國等等嘅關係都甚好，而且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咧係喺北約裏邊啊，除咗美國之外，佢係陸軍最強大嘅，哇！陸軍人數最多嘅。如果真係打上嚟，土耳其嘅軍事實力都唔差嘅。哇！而家呢三個聯盟咧就要成立一個軍事聯盟。咁而家聽講話咧，埃及已經準備加入啦。話我又玩埋一份啦。咁即係埃及入得嚟，我就講啦。另外嗰十四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嗰扎國家仔啊，即係話巴林啊等等嗰啲，會唔會跟住嚟咧？陸續有嚟啊！咁如果陸續有嚟嘅時候，呢個小北約咧就唔係三個啦，咁就可能擴大咗去到十個八個啦。咁有啲西方嘅外電咧就話就自己喺度即係自己沉落去，佢話而家沙特咁嘅做法咧，主要係針對伊朗咁。其實呢啲係你自己咁嘅國量好啫。呢個沙特呢個措施咧，我自己覺得係三個國家最受影響嘅，唔係伊朗，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點解係美國呢？因為美國頭先我講咗啦，美國以前喺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即係做保鏢啊。美國插咗支旗喺度，我就保護你哋。而家原來呢支旗係廢嘅，你呢個標國廢嘅。我而家不如揾巴基斯坦啦。所以美國咧，可能將來美國喺呢啲國家裏邊嘅基地咧，一個一個就會被趕走。我都費事交保護費俾你，你唔掂嘅，咁啊唔該你走啦。咁所以美國嘅影響係最大嘅，喺呢個中東裏邊咧，美國嘅勢力可能會受到影響。點解話以色列呢？以色列就喺中東裏面最搞事嗰個就係以色列啊嘛！以色列有日母噶嘛，然蝦到你班中東嗰班遊王咧就貼曬地，因為我有核武，我中意打邊個就打邊個。將來唔係，如果有巴基斯坦呢個亦都有核武嘅國家入咗嚟做打手嘅時候，以色列係咪咁隨心所欲咧？有問題啦。好啦，印度 印度同呢個巴基斯坦係死敵嚟噶嘛？而家咧，因為中東呢班友揾咗呢個沙地，揾咗呢個巴基斯坦做 friend 喎，咁印度又冇運行啦喺嗰度嚇。好，咁啊，今日咧就幾個話題，不過咧，歡迎大家，你可以講下特朗普對呢個處理伊朗嗰個戰爭如何？點解伊朗而家咧咁硬淨？另外一個咧就我頭先提嗰、那個，呢、這個應該最大嘅就話、是、沙特。而家喺呢個中東嗰度搞咗一個普團嘅所謂麥加共同防衛協定，對整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先問下，
25: 好，
23: 誒、哎，請講。
25: 嗱，而家依個伊朗同埋美國咧，喂，佢哋兩個敵對關係咧，好似寫咗首對聯一樣喎、啊，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啊邊打，邊打啊邊談，啊。咁啊，結果嗰個上邊橫亂咧，就係死得人多啊！咁啊，其實就唔係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係依個事實上係事實嚟噶嘛，唔係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係依個事實上係事實嚟噶。

0: 呢边唔争，再加入埋嗰边啊嘛。喺未来咧，佢呢个中东北约版咧，系比呢个我哋东盟十国嗰个东盟嗰个版咧，仲要更加大啊！咁啊，当然咧就已经系又可以直追北约咧，已经喺咁嘅情之下啊，当然最冇瘾嘅咧，其实就系以色列，但系以色列唔知死、啊。到而家都仲尽量去追杀哈马斯啊，追杀呢个真主党啊，咁样佢仲系继续打紧黎巴嫩噶。佢以色列系希望成为地中海嘅霸主，但系呢个伊朗唔会让佢可以得逞，土耳其更加唔会容许佢霸占呢个地中海嘅。主持人。
1: 好，咁啊，即系咧，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话原来咧，巴基斯坦已经啊收咗呢、這个，收咗呢个沙特阿拉伯好重嘅即系订金，哇！即系咁啊，即系如果收咗呢啲订金嘅时候咧，巴基斯坦咧就可以买好多军火啦。咦，咁啊，其实间接嚟讲咧，可能受益嘅应该系中国喎，因为巴基斯坦最中意买中国嘅战斗机噶嘛，啊，买佢中国嘅军备，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呢个形势发展落去。可能就是美国在中东里面吞了出去之后呢，中国的势力，俄罗斯的势力就会进一步加入这个中东那里了。你怎么看？
2: 暂时不会、不过趋势会是这样，因为中国呢还未够真正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深入到中东那里，但是美国退出中东是有迹可寻的、因为去年十月呢，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经讲得很清楚，他们要固守美洲，就包括加拿大和格陵蘭。為什麼特朗普一直以來對加拿大和格陵蘭有野心呢？為什麼要拿巴拿馬運河呢？他已經看到美國的霸權不可以兼顧全世界，他就會怎樣在歐洲撤出，在中東撤出，
1: 在
2: 遠東那裡就找打手，找日本、找菲律賓、找韓國出來頂住中國，但是eventually到最後呢都會撤出的。那麼中東呢其實就不用那麼快走的，呢样嘢就始至终系特朗普嘅严重错误。美国今年二月尾嘅时候打伊朗咧，系犯咗好严重错误，就系咩咧？你唔知道打伊朗并唔系好似委内瑞拉咁简单嘅，因为过去嗰47年啊，由伊斯兰革命嘅伊朗叫共和国啦成立咗之后，一直都系反美，美国一直想消灭呢个政权嘅，但系点解过去47年美国都冇喐手咧？因为所有他们国家的政策研究过都认为打伊朗打不过的。为什么这趟特朗普会出手啊？人家已经讲晒给你听的了嘛。大家我好像讲过了，在2012年美国的前国务安全事务顾问布雷津斯基，他2012年他一个新来的，他已经公开讲过了，千祈不要喐伊朗，因为喐伊朗呢就会影响到美国的经济和美国在中东的地位。他说最担心的就是以色列打伊朗就赖了我们数，然后就赖了我们之后呢，伊朗就打以色列，不单止打以色列，会打埋伊拉克、阿联酋这些国家，咁跟住油价会飙升。他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了，美国不是没有叻人的，不过问题到特朗普这一代啊，基本上是没有人有眼光做这样的。那么好了，你是将特朗普只不将这个炸弹提前引爆，还有基本上啊，连到我们当然知道很多埃及啊这些国家呢，
1: 系咪？系即系到呢个广告时间，你未讲完之后咧，翻嚟咧未听讲。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生和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似乎咧美国咧就已经系失去晒呢个主动权啦。而家咧，似乎咧就俾伊朗咧掌握咗呢个究竟呢个谈判嘅去向。不过咧，呢个系其中一个要讨论嘅点。另外一个点咧就系话，中东嘅国家，尤其是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做咗两件事，一个咧就做咗14国嘅。海上防御联盟就是中东里面所有差不多大部分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坐在一起，咁就想保护呢个海上的安全。另外呢，他就跟这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结成一个小北约，叫做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即是说呢，以后呢这三个国家如果有受到攻击呢，他们呢就会一起呢群起来对抗。咁现在呢埃及也都准备加入啦，似乎这个小北约呢就会陆陆续续扩大。这个咁嘅小北约嘅出现呢，会究竟最受影响嘅系边个呢？系伊朗啊，还是美国呢？我就认为系美国、以色列同埋印度啦。 好，咁

0: 歡迎大家就呢個美嘅呢個局勢啊，打電話6042671320啊，講你嘅意見。咁啊，雖然有電話，不過頭先阿 Ming Sir 未講完佢嘅觀點，繼續。
1: 因為中東現在咁嘅狀況咧，並唔係歷史留翻落嚟嘅。100年前嘅中東咧，阿拉伯即係半島咧，咩沙地阿拉伯啦、敍利亞啦、伊拉克啦、約旦呢啲國家係唔存在噶。佢係只係1923年當阿奧斯曼帝國解體咗之後咧，由英嗰陣時唔係冇美國，係英法兩個國家將呢個中東肢解到變今日。你肢解咗之後咧，自己就為咗各自嘅利益打咗咁多年嘅內戰，動盪不安就咁嚟嘅。咁啊，仲有咧喺中東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啊係唔相信西方國家嘅，因為喺第一次嘅大戰爆發嘅時候咧，英法為咗要拉攏阿拉伯人去對抗奧斯曼帝國，話應承佢哋咧搞掂咗奧斯曼帝國之後咧，你俾你成立一個大阿拉伯帝國國家。但結果咧，同一時間咧，英國同法國咧又另外整個塞克斯皮科協定，係講戰後啊，即係打完一戰之後點樣瓜分中東。咁呢件事對阿拉伯人嚟講啊，係沒齒難忘嘅，因為你根本係呃我哋，一路同我傾嘅時候，一路欺騙我哋。咁同樣，你都刺激咗現在嘅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樣波斯都有民族主義，點解喺巴列維國王在位嘅時候啊，1953到1979年嘅時候，嗰26年好親美噶？點解佢俾人拉落台？因為整個伊朗境內啲人咧，大部分係反美，等於中東大部分人係反美一樣。所以點解外國軍隊去？你美國喺伊拉克、喺阿富汗都20年啦，點解到後尾都要走呢？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這個趨勢嚟嘅，佢遲早咧西方勢力咧都會撤出中東，因為你中東嚟講。由1918年一路到1957年是英法主導的中東，1956年之後呢就是美國主導，但在此之前1923年1918年之前整個中東是奧斯曼帝國統治了500年的嘛，所以這些勢力是來又會走，來又會走，美國都不例外，不過 Trump 呢只是加速了這個進程、
0: 好，那就要聽電話。 Tommy 請講。 Tommy
2: 到你，三位好。其实特朗普最中意嗰四个字系 taco， 你知唔知 taco 辛苦屈噶四个字 ？taco 呢四个字，你知唔知啊？
0: 知
2: 吓，
0: 系知，你继续讲。
2: 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show， 中文叫特朗普成日缩沙。佢最重要点？其实佢今次佢唔继续狂轰猛炸。伊朗就是因為其實兩原因，一是他彈藥告急，第二就是他的女兒，不是他老婆還是女婿，伊朗已經列入他的黐殺名單、暗殺名單了已經、
0: 全家可以說，
2: 所以、
0: 全家都已經列入這個暗殺名單，
2: 沒錯了、起碼全家都是的，已經是，所以他兩方面的，其實我即係以前我以為美國嗰個軍事嘅實力好強，其實真係不外如是嘅啫。連伊朗佢都打唔贏嘅嘛嚇嚇，同埋佢好中意就講大話啦，講大話面不改容啦。其實依個形勢其實睇嚟咧，中國繼續強大，美國繼續衰落，依個大勢所趨嘅。同埋好多時候，中國就可能就未來，美國已經係用英文講。China is the future, the US is collapsing. 即係佢國債成39兆39萬億，其實佢每一年會還嘅利息差唔多超過2萬億，係咪？仲高過軍費嘅開支，同埋經濟民生一塌糊塗，同埋好多反美啊，同埋想行色嘅人不知幾多，係咪？美國係冇未來嘅，好灰啊，好暗，唔該。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啊，跟住係 Susan 請講。Susan，
3: 主持人啊，黃老師 Ming Sir 好，係 Ming Sir 講出好多歷史啊，令我哋好清楚啊，好好啊，啊係美國侵略伊朗啊，好似6個幾月啦，係嘛？
0: 啊，2月28到而家接近6個月啦。
3: 接近6個月啊！哇，真係特朗普啊！你真係計錯數啦！啊，伊朗啊，啊，你打伊朗啊！你已經美軍而家喺度喺網上已經係瘋傳啊，好告急啊！ 美國嗰個國防部啊，啊好無奈啊，佢話要停戰啊，因為冇彈藥噶。你打仗啊，而家係用高科技嘅無人機啊，啊你所有嘅嘢啊。都是什麼高科技都是中國用稀土很厲害的稀土去製造的、啊、中國又便宜的無人機、啊、那你這樣無疑中 是幫到我們中國強大、啊啊、特朗普、啊、你他叫歐洲、啊、又叫日本小、啊、那個小妹、啊冇人幫出手幫佢啊！啊，令到啊中東啊啊各國都團結起嚟啦！啊，你真係啊沙地阿拉伯啊對中國好好啊！印度啊佢製稀土喎、啊，我喺網上都見到啊，佢嗰間廠啊燒通頂啊，係咪天意啊？啊，多謝多謝。
0: 好多謝你的意見，咁我哋電話60426732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啊，討論呢個問題。不過咧，我哋頭先啊黃師傅，我哋想討論過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咧，有可能咧就俾啲中東國家咧就唔該請佢走，但係唔係咁輕易喎，因為美國咧抌咗好多嘅本錢喺個中東嗰度。你話要撤咗翻去美國嘅時候咧，美國自己本身就大問題啦。另外咧，佢喺即係點樣處理呢個問題？我相信咧，美國咧會真係會出手咧，就干預呢次即係沙特阿拉伯呢個計劃，佢唔會袖手旁觀。
4: 啊，佢係會干預，但係咧，佢已經係強弩之末啦。你而家淨係佢喺中東所有佢附庸國嗰啲軍事基地，唔係一個喎，係好多個，全部啊打爛曬，中一彈也好，中多彈頭也好，連帶佢個最矜贵的铺路爪雷达都打烂埋，咁你话啦，你要重建谈何容易啊？佢而家冇稀土，而且佢呢啲系特制嘅，你要嘅时候先做啊，唔系话随便咧货架度攞几样嘢组合可以掂噶啦。咁而家最大问题就系你个短板俾人睇到。哇！我俾咁多钱你请你翻嚟看家护院，哇！而家俾人打到烂晒，点计数先？好啦，之前整个落嗰啲咧，就系嗰个国家俾钱嘅，啊，美国去做嘅啫。咁而家打烂咗，你系咪应该整翻先？啊，整翻我肯唔肯俾你整先？但系美国就整翻得要俾钱，要海湾国家俾钱。海湾国家话你都做唔到你应做嘅嘢，唔该你走啦啊！所以已经喺阿联酋啊，喺卡达啊嗰啲咧，就已经唔客气啦。哎，你唔好再搞我啦！啊，你再搞我咧，这个伊朗就分分钟唔系净系炸基地，炸埋市区添啊！所以而家美国喺面临一个困境，就系喺中东嘅所有军事基地。停留喺度又唔系，继续整又唔系，整你冇咁嘅银纸，亦都冇咁嘅器材可以容许你，因为佢制裁中国太激烈嘅时候咧，中国用个稀土我唔卖俾你，咁佢已经企咗喺度啦。佢而家唔好话整飞机啊，整所有雷达系统，包括个 F-35嗰只飞机上边嘅雷达，佢都整唔出嚟，因为欠缺咗稀土。主持人。
0: 好，咁啊，即系话咧，其实咧，即系今次喺呢个美伊嘅战争里面，中东国家已经都唔系好老赖美国啦，因为咧有阿只沙特等等，已经唔俾佢用我嘅基地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系即系同美国咧就已经开始系
4: 切割咗。
1: 这个头先黄师傅讲得好好啦，因为呢一趟啊，就系、是、美国表现咗佢喺军事上嘅无能啊嘛。
0: 嗯，
1: 你喺中东喺波斯湾国家嗰啲咁嘅军事基地，十几廿个俾伊朗找到烂晒。嗱，美國嗰陣時設啲軍事基地咧，基本上冇整掩體又冇整地道噶。咁啲炸好啦，雷達站炸爛咗，宿舍炸爛咗，寫字樓炸爛咗，而家唔可以用嘅，即係話唔可以用喎，廢嘅。咁頭先黃師傅話頭啦，喂，你整翻咯，你美國又冇錢。嗱，你整翻又如何咧？伊朗一個導彈打落嚟，又唔知幾千萬，你個白活靶嚟噶嘛？咁中東國家好似沙地諗諗啊，我幾十年來重金禮聘呢個話好打得嘅打手做保鏢，結果咧？而家唔系人哋嚟打我啊，系佢出去撩事斗非，对面个烂仔啊打佢，亦都连我间铺头都打烂埋。你系老细，你滚唔滚啊？咁啊， 咁當然唔會叫逐客定趕你走嘅，咁咪好好睇睇。我而家請過嚟嗰個保鏢，你卡咗班吧，你自己睇，你自己執生啦。呢個好落面嘅呢樣嘢，但係呢個發展趨勢係咁樣噶啦。第一，阿 Trump 建議難山，佢就會走噶啦。第二就係、是、阿拉伯國家已經自己諗埋，我哋自保就等於咩咧？恢復翻一百年前你英法呃我嘅嘢，我而家要落實啦。
0: 好，咁我哋休息陣啦，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時事風雲
7: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8: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同陈敏明先生，我哋又系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讲嘅，一个咧就话咧，似乎咧美国咧对住啲伊朗咧老鼠拉龟冇掟埋手，而家咧最近咧就已经系停咗咧对伊朗大规模嘅袭击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哦，我哋而家咧我哋用低调嘅方式嚟对付伊朗，我哋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了成接近六個月才知道軍事實力是沒有用的，因為即係佢哋自己都承認佢哋嘅呢個彈藥不足啊。咁好啦，而家似乎咧伊朗咧就喺呢個同美國嘅交往裏邊咧掌握咗主動權啦。咁啊，佢哋咧從阿曼嗰度就話已經就嚟傾掂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協議。咁啊，將來咧就其他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咧就唔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啦，就呢個核嘅問題咧。如果美國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嘅時候咧，我伊朗咧係唔會停止發展核武嘅。咁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咧就而家喺中東裏邊咧就喺呢個領頭羊咧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組織個14国嘅海上防禦聯盟，就係我哋自己中東嘅國家，我哋出嚟咧搞掂呢個海上嘅呢個防衛。即係講明咧，即係唔使你美國咧，外來嘅國家去搞啦。咁另外咧，就沙特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結成咗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哋外邊形容咧佢就叫小北約。將來呢個小北約咧就話，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咧就即係等佢攻擊我哋三個國家，我哋會一齊咧就對抗。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反應相當唔錯啦。埃及又話加入，其他國家亦都準備加入。咁小北約嘅出現，會唔會就影響到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呢啲咁嘅個勢力咧，又逐漸咧又要退場咧？咁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呢個美伊而家發展到而家嘅階段咧，就即係你哋有咩睇法？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特。他們這三個國家組成的小北約的聯盟對這個中東的局勢有什麼影響呢？電話604-267-1320，未有電話之前剛才有個聽眾朋友Tony說，特朗普的縮沙就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說彈藥不夠，另一個就是因為伊朗說要暗殺他全家。哇，這樣才反而對他們是 最刺激的。喂，其實這樣都不是話講笑喎，因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經上台之後已經兩次定三次啊，已經即係有被人行食的呢個問題。佢啲家人啊，雖然有呢、這個即係特勤保護，但係你成日去嘅時候，同埋你咁多特朗普嘅標定，你真係避無可避喎，呢樣真。
4: 依個直頭係啦，而家最恐怖嘅就係呢啲咁嘅信徒咧。佢聽咗之後，佢記入心，佢唔需要你催眠佢，佢亦都唔需要慢慢游說佢，佢打由心裏面記住，咁啊記住咗之後咧，佢任何有機會一發覺，咦呢個機會咧，佢係喐你啦，咁你就真係好唔得閒啦，啊而且喐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炸彈噶嘛，啊，
0: 因為咧即係革命衛隊咧，發出你嘅指令咧。唔使革命衛隊自己人去做，
4: 冇錯啦。
0: 而係即係所有即係受過以色列、受過美國嘅殘害嘅人咧，嗰啲咁嘅巴基斯坦即係嗰啲穆斯林嘅人咧，佢係自己會做嘅。呢啲人咧唔單止喺中東，而且仲喺你美國，仲喺個西方國家裏邊。好，咁啊，華哥你點睇？華哥請講。
9: 喂，係新記啊，敏記人記得好啊。而家講笑講下少少啦，喺阿侵啦，佢唔係淨係惡人先告狀啊，佢大佬去打人哋咁犀利， 系嘛？死咗人又系啊，领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几代人啊，然之后啦，佢仲要话判埋人哋，仲话谂住最新啊，嗌住要人哋赔成翻俾佢，咩军人死亡啲嘢成个哇，大佬啊判埋添啊！我睇下针啦，你啱啦，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过贪钱啦，佢大佬话你小心啲啊，贪钱嘅头有钱都冇命医啊 ，OK？ 就另外一单少少咧，就而家我讲紧啦，而家我哋低六平原嗰度啦，入边内陆嗰度啦，而家火烧紧啊猴栏喎，咁样另外啊，仲有少少，但暂时讲埋啦，啱。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阿銘記幫我周末啦，銘記開心姐幫我啊鄧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犯人啦，佢話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玩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0: 好多謝阿華哥你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10: 嗱，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0: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10: 咁咧，即系即系特朗普嘅美国嘅方面，点可能知胜嘅？佢初最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人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话嗰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咁就一定要伊朗即系唔得啦，即系停止啦，即系结束个即系唔再发展核武咯。伊朗唔会听话而家。咁另外油价佢希望喺尽量喺即係中期选举之前降返低，但而家油价係咪即係都係咁高㗎嘛，有冇改善呢？咁就睇下自己，所以而家你美国最初嗰啲 objective 呢，而家就係达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长呢，就伊朗只要嗰个政权唔冧呢，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你美国方面就即係承受嗰个痛嘅压力係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个货物仲好之外口呢，你美国最主要就想佢即係破即係整諗佢个控制，但係佢而家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舍收费。但伊朗一日控制到佢依然就要用呢条系即係做牵制住你特朗普嘅。咁至于你话特朗普即係有冇转即係放低我即係避嫌呢，咁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即係喺個核武同埋嗰啲荷爾木之外嗰啲解決唔到咧，你特朗普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去搶嘅話，你即係輸咗，其實真係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拗撬啦。
0: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即係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面條啊，所以佢用乜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啊搞掂咯啊！即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伊朗咧，佢似乎咧就真係冇咩下台阶可以下啦，尤其是11月嗰中期选举嚟嘅时候，特朗普始终咧可能咧真系会低低地惯一铺。不过咧，佢最衰就系嗰把口唔收。佢最近仲话我会对伊朗进行第二次嘅斩首行动。喂，上次已经斩咗人哋48个人，即系死咗，即系个最高领袖哈梅内已经死到咁多。你再斩首，唔通你而家再斩埋佢个仔同埋其他而家嗰啲咩即系总理等等？你斩首咧就即系靠空袭啫，但系如果伊朗嘅人斩首你特朗普嘅时候咧，你就唔系咁容易对付啦。
1: 特朗普绝对有能力，现在嚟讲再呢个斩
0: 首，继续斩首系啦，
1: 但系冇用噶嘛。我希望即系美国军方高层啦，唔系话冇人识嘢嘅，有啲人有识之士嘅，即系劝下特朗普啦。起码嗰个参谋总长联席会议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实喺发动战争之前，海恩同佢讲咗，海恩反对嘅，点解反对？我哋唔够胆弱，但特朗普唔听啊嘛，因为特朗普是一个好蠢嘅人，佢又唔读书，又唔明理。因为如果你读下书，即系点解咧？其实苏利文啊，国家前啊，前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咧，即系阿拜登嗰、那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佢2024年佢落台之前一個月，佢已經公開講啦，喺個 CSIS 嗰度演講，因為佢做一個月落台嘛。佢話如果我哋同中國打個常規戰爭咧，我哋兩個禮拜就打曬彈藥噶啦，冇導彈噶啦。因為佢個計佢條數，佢做過呢個咁高級職位，佢知道美國嗰個導彈嘅儲存量，亦都知道美國嘅生產能力咁樣。呢、這個唔係今日嘅事啦，喺2024年已經公開講咗噶啦。你係兩年之後，你個參謀總長同你講咗唔好打，你走去打。而家死啦！又真系 Tommy 讲嘛，唔够弹药，事实嚟噶，佢真系唔够弹药啊！你冇错，你斩首行动可能用好少弹药，但系你继续大规模轰炸伊朗咧，你用好多弹药噶嘛？但系大规模轰炸系冇用噶嘛？你睇翻芝加哥大学嗰个普佩，因为佢写战略研究，写点如何解释战略轰炸嘅，点解你唔睇佢本书咧？
0: 好，跟住系阿 Michael， 听埋阿 Michael， 我哋去讲下个信息。Michael， 请讲。Michael。
11: 你好，你好，主持嘉宾你好。中国有一句俗语，佢话国之将亡，必有妖言。喺美国霸权衰落嘅时候，就诞生咗呢个特朗普。佢虽然就表面喺度真系好似好凶神恶煞，你好似好快就搞掂咗委内瑞拉，但好似好有成绩咁样。但系你知道委内瑞拉而家问题一啲都解决唔到，嗰、那个通胀继续持续。而家喺度出拉嘅人啊，怨声载道。咁我话，佢原本对伊朗嘅战争，佢谂住几日就可以结束噶啦，几周结束。而家打咗几个月都仲系寻找咗出口，仲要揾呢个停战嘅出口。所以我哋话呢一个美国选举咗呢个总统出嚟，我谂系美国人嗰个思想意识系完全变咗，俾咗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嘅民粹主義嚟欺騙咗佢，而諗住特朗普上台可以為佢帶嚟咗一個新嘅局面。事實上，佢係唔係？佢話佢係贏麻咗啦，但係伊朗嘅核問題一啲冇解決。佢贏麻咗啦，但係嗰半步之後仲未通和。以前奧巴馬同伊朗同五國達成嘅協議。呢個國際原子能量本來逐場進駐喺呢個伊朗嘅，呢個根本就做唔到核彈出嚟。仲有嗰個廢木槍盒係完全通航，冇問題嘅。你而家仲要為廢木槍通航去傷腦筋，而家呢兩個捉住咗佢嘅弱點。
0: 阿 Michael 好嘅，阿 Michael， 我要去呢個講下我嘅信息，或者咧你講講唔曬，你再打個電話上嚟。
6: 时事风云
7: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根本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是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收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即系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而家咧就放聲起啦嚇，我將會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唉，又即係廢話嚟嘅。好啦，另外話題咧就話咧，沙特咧就而家中東呢個國家啦，有啲動作啦，而家抱團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這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個小北約嘅呢個防務協議。咁呢個會唔會係轉變咗中東嘅整個局面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 ，Jeff。Jeff， 请讲。
12: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喺两年几之前，喺2024年嘅春天啊，喺中国，喺呢个中国同嘅划船之下咧，即系伊朗咧同沙地阿拉伯咧，喂，
0: 系啊系啊系啊，
12: 死敌咧，
0: 嗯，
12: 啊，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係如果即係美國而家搞到即係一大頭佛咁咧嚇咁樣，咁將來咧會唔會中國咧亦都會開始用佢影響力，即係協助伊朗同埋嗰啲即係包括沙地啊或者其他啲海灣國家啊，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 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但係中國嘅勢力即係會唔會開始即係中東啲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咧，就係、是、特朗普嗰個 MAGA 咧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以我認為咧，佢而家搞到咁大頭髮咧。加速美國退出中東咧，應該咧我叫佢就我呢個我嘅名字叫 MAFF M A F F Make America Four Fast 我講嘅我講你係咁多
0: 好多謝你意見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係
1: 好快，
0: 好快。
1: 唔係我同意阿 Jeff 講嘅嗱，中國應該係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設立咗好隱蔽㗎、去到公開咗個會議佢先講嘅，就係、是、沙特同伊朗嘅復交。因為點解咧嗱？中國咧係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東和平，因為依個係對中國有利。你諗下，如果中東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嗰啲所有嗰啲石油嘅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噶嘛？所以唔係話中國特別中意和平，而係世界和平對中國現在嘅發展有利。咁好啦，你話現在即係巴基斯坦同埋沙地啊、土耳其啊結成一個軍事聯盟。點解沙地睇得起巴基斯坦呢？因為佢打得。點解佢打得？因為佢啲武器勁。佢啲武器邊度嚟咧？中國。所以經過咗即係舊年五七嘅印巴空戰之後咧，中東嘅國家對中國係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六月啊，美國有一個橋水基金個創辦人啊 Daryl 啊，佢公開講啊，佢話我上個月即係五月啦，我去咗亞洲好多國家訪問，佢哋個個係信任中國係遠多過信任美國。咁你睇到啊，呢個美國人自己講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呢度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是、咁簡單嘅啫。
0: 好，跟住聽下吳生嘅電話。吳生請講。
13: 誒、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個咧，我認為咧就係、是。剛才那位那位聽眾講話中國會支持伊朗呢，我覺得是即是軍事上高直接的支持是不可能發生的，至少目前來講他連俄羅斯都不會直接支持的，是不是？所以不會支持伊朗的。第二個我認為呢，那三國聯盟啦，即其實來講亦是會反對美國，他 只不過是作為一個美國在當地軍事存在的一個補充，而不會跟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呢，我是自己是認為呢，如果是拖下去來講，作為特朗普政府來講都是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是沒有強力的外面的直接的資源呢，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裡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看住伊朗，你那些核導即是核武器一路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 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長期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和，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策略。
0: 好，多謝你意見。咁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這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啦。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啊，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六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五點半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14: 時事風雲，
15: 節目主持陳國新。
0: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啊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冇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 黃師傅，你話美國特朗普如何收科咧？而家即係美，即係伊朗擺出一個咁嘅態度嘅時候，頭先阿 Ming Sir 講咗啦，佢四個戰略嘅目標完全係達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4: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係阿特朗普從來就唔會俾機會佢周邊啲人勸告佢嘅，佢亦都唔會聽任何人嘅勸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啊，美國。他们那个幕僚呢，就是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讲少些东西。他讲少些东西就天下大吉了。他讲多东西次次讲完就大件事。好像现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如果特朗普不讲那么多东西，很多东西已经是可以去马了。就是因为他一直不停地讲东西。那么老实说啊，大家喺度谈判嘅时候，最紧要就系睇你讲乜嘢，会唔会刺激到佢？而家偏偏就系人哋想话好啦，我让你一步啦，我跟住我炸到你发癫噶啦咁样。哇！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咧？所以阿特朗普一日唔收声咧，佢一日佢都冇办法揾到个落台阶。只要佢肯虚心地接受啊，好啦咁样，中国都不停咁同佢讲噶，我号召你哋两个坐埋一齐倾。我唔介意我做和事佬啊，但系佢两个都唔肯倾。其实伊朗唔系唔肯倾噶，系美国唔肯倾啫嘛。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冇办法嘅。
0: 我睇到咧，特朗普好似最近抛咗一个咧，似乎系佢准备用嘅下台阶咩咧？佢头先我头先讲嘅，佢话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咧就唔掂。而我唔用非军事手段啦，我话低调啲。佢话。而家伊朗好唔掂噶，因为呢场战争咧民不聊生啊，即系食都冇得好食噶，即系我再拖长啲时间咧，伊朗根本咧呢个国家咧有同冇都一样嘅啫。咁即系佢已经穷到咁紧要啦。咁其实呢样真系讲笑啦，你制裁咗伊朗已经几十年啦，伊朗已经穷咗几十年啦，吓、但系伊朗冇灭到国喎，咁即系呢个下台阶，我谂佢又系得个讲完。
1: 当然系啦，你睇到嗱，特朗普现在咧佢进退维谷，佢知道打落去咧唔系办法，时间又唔喺嗰边，中期选举嚟紧啦，仲有三个月。咁如果你唔结束呢场战争啊，中期选举咧对佢嚟讲系命根子嚟噶，佢输咗佢唔得掂噶啦，佢身家性命都不保。咁而家佢点样揾落台阶咧？第一投降就系应承晒伊朗嘅条件，佢暂时做唔到，因为咁样中期选举都会输。第二继续打，嗱，根据美国过去嘅习惯咧，要 double 弹加码，越战咪咁咯。哦，炸你三年唔掂啊，再打落去500,000大军入越，结果打到焦头烂额，到最后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样，即系美国人 never learn 嘅。咁而家咧 double down 咧，有啲人估计佢会 double down 啊，但系我估就未必，因为咧美国国力佢弹药都唔够，你点 double down 啫？再加码啫。咁于是乎咧，就揾个有体面嘅撤退。嗱，佢应该上个礼拜咧就同佢联参谋总长联席会议主席阿海恩啊、阿曼斯啊、阿卢比奥啊，成班喺白宫度开会，影咗相出嚟噶啦，就有揾脱身之计。我哋点样从呢场战争脱身，而又唔损颜面，甚至可以对外宣称我大胜嘅？至于佢屋企人嘅麻烦咧，特朗普以后先搞啦，因为伊朗开咗呢个追杀令咧，我认为好危险噶。即系头先阿威阿 Tommy 提过，因为我记得几十年前啊。英國有個印裔嘅作家叫魯西迪，寫一本書叫小說叫《撒旦詩篇》，就侮辱咗回教徒，認為侮辱咗穆罕默德嘅。咁啊，高美尼當時嘅高美尼啊，伊朗個嗰個教長就發動全球嘅追殺令，終身有效。咁結果咧，阿魯西迪咧喺四年前啊，即係33年之後，喺美國俾個24歲嘅僆仔刺到重傷。你想想啦，发令阿高美尼发呢个追杀令嘅时候，呢、這个僆仔都出晒，咁好危险噶。即系佢哋即系十月派谂嘅嘢咧，我同一般人啊好唔同噶。我哋又唔知点解嘅，因为佢啲人绝对唔系受伊朗操控嘅。但系当佢觉得佢嘅教长发咗呢个追杀令，佢哋有义务宗教义务做呢样嘢。咁如果你系特朗普啊，你80岁啫，你啲孙好细个啫嘛，你太太仲年轻貌美啊嘛，咁以后点算咧？你落咗台？呢、這個真係唔到佢唔擔心嘅，所以阿特朗普瞓唔著覺有原因嘅。
0: 同埋咧，你伊朗咧就真係做得出過，因為伊朗咧已經喺網上咧就已經登曬佢太太咧經常出入嘅紐約嗰啲名店、時間啊、路線都登曬出嚟。另外咧，將特朗普喺全世界嗰啲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冚唪有曬字標，有
1: 地標
0: 出嚟啊！即係話嗱，我公布曬，你哋點樣做？ 你哋自己谂啦，
16: 执晒，
0: 你哋自己执啦。
16: 靠客咯、啊，但系你惊唔惊？你真系，因为佢真系有前科嘅，呢班人真系会咁，你又唔知系边个嗰度攞命，刺杀咗阿老西迪嗰个人咧，即系佢冇死到，但系致到重伤啊！喺美国出世，美国大嘅，
0: 系啊，
16: 你解释唔到，
0: 因为而家
16: 美国教育，
0: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卫队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个咁嘅呼吁之后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系
4: 自发性嘅执行
0: 嘅搞掂，
4: 呢样嘢先至令你得人惊嘛，
16: 恐怖。
4: 是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你又比我比个任务你啊，限你三个月，咁你三个月后你啊，我你个弟，咁而家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呢就对啦，咁讲，咁你话啦，对付呢啲咁嘅人你基本上系冇，你正所谓我嗌投降嗰一刹那都冇用啦，佢執行佢嗰个神圣嘅任务咋嘛。啊！佢同湯隻雞冇咩分別
16: 嘅。所以前國務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啊，布魯津斯基講唔好掂佢咯。四十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咪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2月28日真係唔好明白。
4: 你制裁咗四廿幾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本來咧。就讲话啊，九月啊，大概会有机会系习近平同阿特朗普会啊。嗰阵时讲咗话会有机会，会唔会系咁侧边横伸一个去搞掂佢咧？啊，而家佢结果搞到佢又要再制裁中国，咁中国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样。咁你边有咁戆居？所以阿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弹药已经唔够啦，啊！而家啱啱先讲啊，对加拿大嘅钢铝咧要加关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国嘅铝业个生产能力系大打折扣，因为美国本身对电嘅供应系有问题嘅，好似 California 不嬲都同呢个加拿大买电嘅。啊，而家你走又话制裁佢，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铝减产。一话减产就而家你美国最需要嘅嗰啲炮弹啊，150厘米口径嘅炮弹，中间个引信嗰嚿嘢系铝做嘅，啊，你去边度揾啊？去边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国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谂噶，净系兴起上嚟，我要惩罚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将你嗰啲钢铝产品咧要加税。好简单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产咁多，还点冇地方卖？喂，绝对可以噶，系咪啊？所以喺美国未来嚟啊，佢有好多问题出现。
0: 不过我觉得咧，特朗普系有佢嘅办法嘅。点解咧？因为白绿斗，即系过去呢两年咧，我哋睇到佢咧，佢系好善于用一个问题去冚另一个问题嘅。咁啊，最近有啲苗头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个古巴啊，即系巴西。而家咧又話喺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視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16: 哦，呢、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一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聯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0: 幾年時間啊，大佬？
16: 想增加，增加唔到啊嘛，因為美國嘅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再加上咧，你又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中國得咯，所有呢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唔俾你，嗰啲 F-35就變得燈面冇雷達嘅喎，整嚿鐵喺度望住佢當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咗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噶啦。
4: 嗰啲冚屁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嘅。嗱，老实讲啊，如果佢话去搞咧，我最惊佢搞我哋51州咋，啊，因为又悭皮 ，OK， 啊，我哋嘅嗰个所谓边界又长，咁亦都军事上边我哋基本上零嘅，啊，所以净系喺呢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是要声音啫嘛，啊，佢放啲人过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闲。
0: 黄师傅危言耸听，
4: 唔系呢个唔系危言耸，呢个唔系危言耸，你呢个顺理成章啫嘛。你话要搞乜嘢咧？最悭皮嘅就系五廿一周呢个题目啊，净系将嗰扎啊 aliens 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喺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可以自然成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系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闲。
0: 不过我觉得咧，似乎格陵兰咧就易啲啦，因为格陵兰嗰度系易合啲。
16: 地广人稀，同埋美国咧已经本身有军事基地嗰度，呢、个就佢要插手咧系唔出奇嘅。不过问题佢要同即系北约或同佢欧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如果佢夾硬嚟咧，都係得嘅，因為歐盟已經軟弱無力噶啦，咁歐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4: 我絕對同意你嘅講法，但係最慳皮嘅莫如講幾句説話，咁啊嗰扎人啊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自然會跪低噶啦。
0: 好啦，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講其他話題，拜拜，
4: 拜拜。
17: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逸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2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夷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星期五晏昼五点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平吉屯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 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已经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的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的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ch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是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塞拜塞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默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柏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跟越野车活动有关，柏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的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悭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

0: 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晒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改道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经已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 7.4 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物倒塌或者受损，增加至最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仍然有居民被埋瓦砾，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暂时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已经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的中国公民受灾情况。其中咖啡种植区佩雷拉市所在的里萨拉尔达省有42人死亡，考卡山谷省有27人死亡，至少3人是小童，乔科省有9人死亡，卡尔达斯省首府马尼萨莱斯市有2人死亡，当地一座教堂有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几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点34分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

0: 同防务协议。拜登爱话，此举标志住地区各国观念嘅转变。伊朗一贯秉持嘅原则系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喺唔依赖外部势力嘅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佢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嘅最大威胁嚟自以色列，美国亦都系造成区内不安全嘅根源之一。喺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三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和黑色级别门槛会不会过高。
2: 有些专家都建议过话，是不是用湿球、黑球的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不会检视即使你用回现行的机制，是不是不是去到32指数才发出红色警告呢？是不是可以调低一些？我们都担心有些比较年长的工友啦，特别是户外清洁那些，有些都是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些隐疾啦，咁令到中暑嗰个风险又会系再大啲啦。
1: 林振声又建议，对于较年长工人，例如当气温达到33度嘅时候，可以弹性给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嘅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嘅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八点零二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扣，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3: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4: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70-80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他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他手填词，例如那首我都挺喜欢的《铁塔凌云》，就是由他两兄弟携手合作的。而许冠杰唱的歌，歌词大部分是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的黎彼得写的。许冠杰和黎彼得这对黄金拍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现在不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都找出来唱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这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这个月5号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6岁，比我都还年轻。黎彼得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许冠杰合作了7年之后就散了火了，不过 佢冇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嘅歌曲啊填过词，啲歌咧一样都系家喻户晓。佢仲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十几年啊，仲走去电视台咧做艺员，唔系因为佢嘅死讯啊，我都唔知。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五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呢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会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呢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三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人生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星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候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三十几年前移民之后，我都没有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了。我喜欢听和唱粤曲，反而觉得那些曲词有内涵和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有不少粤语好听的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很高的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顾家辉、黄沾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了我们的回忆。如今香港的歌影视圈已经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手机的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的信息，不少名人离世消息都是来自电子媒体。对于这些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说是无日无知。名人和普通人都会死，只是名人离世会引起多一些人关注和讨论。对于死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难讲了，因为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不少都是哗众取宠，甚至是穿凿附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的离世，不少讨论都是负面的，讲他的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搵钱去帮那个三几十岁的仔还债。另外一些讨论就是去挖他和许冠杰之间的恩怨情仇，将他当年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地去讲，内容不外都是说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说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这些事情是当事人才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挺欣赏许冠杰 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讲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宾前程不再广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却是仍旧存在在他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没有许冠杰那么豁达，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没有基础的友谊了。好了，听日跟大家讲其他话题。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7: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跟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呢，日元的不断的狂跌呢，造成世界经济的某些危机，美国呢就表面呢就说要救它的这样。如果我们追回转头去看这些历史呢，日本呢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的罪恶，但是战后它投降呢，它就不应该呢是给它有任何一些大大发展的机会。但是因为呢韩战爆发，即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呢就即刻呢大举栽培返日本成为呢在亚洲可用的代理人。咁同时呢是日本在战后呢有好多细菌武器化武器的秘密呢美国要获取。於是呢就放返好多的是一级战犯，包括呢岸信介，这个就是731部队的主要后面负责人。咁放咗佢，不得已佢后来做埋日本宰相，而最后日本咧就回复翻咧军国主义形态嗰种右翼嘅政府。咁但系日本喺美国栽培下咧，就经济一度发展好成功，而且咧佢发展嘅电器啊等等嘅科技咧，系曾经一度咧霸占市场。咁佢汽车业亦系。咁咧而呢个美国咧就系想压住日本嘅。過分成功咧，威脅到美國咧，所以1985年9月22日咧，就聯同英國、法國同埋德國啊等等咧，就強迫咧係日本啊喺呢個簽個廣場協議，咁啊干預咧日本嘅外匯市場，咁知道咧美元對日元啊，係德國馬克啊等等咧，咁個貨幣咧係日元咧係全部可以係保咗佢優勢，即係日元係貶值。咁就逼咗佢日元贬值咧，去解决咧美国当时面临嘅巨额嘅赤字嘅贸易嘅赤字咁。咁削弱咗日本呢啲嘅出口价格嘅优惠咧，咁又引致日本咧后来自己嘅崩溃咧，就系当时日本就要采取一种宽松嘅货币政策去降息，大量资金涌入呢个股市同埋房地产市场咧形成啊泡沫嘅经济，跟住咧我哋加息啊压制过热嘅资产，造成泡沫破裂咧，形成日本咧系经济失落30年嘅，个长期咧系结构性嘅停滞，咁啲人咧亦冇咗早期咧日本啊系发展经济时期嗰种锐气， 咁而咧但係呢段時間咧，日本咧冇咗個鋭氣咧，佢科技產業創新上邊咧就開始落後啦。佢啲手機啊、光刻機啊、新能源汽車嘅創作上面咧，都未能夠成功咧，使佢哋嘅發明嘅種種嘅做法得到日本以外嘅市場，因為美國咧係並冇去買佢嗰啲嘢啊，咁重視佢嘢，咁佢靠自己市場得嘅，所以咧佢嘅科技發展咧、創新發展係被美國打壓，咁就令到呢個時期就韓國啊、中國呢啲興起咧，就是、新能源汽車啊、手機等等，咁而中國而家做埋光刻機添。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啊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日咧，日元對美元匯率跌到一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係接近跌到164咧，就係一個危險嘅界線啦。咁所以咧咁嘅關口咧，咁日本長期經濟嘅低迷，又長期嘅低利率嚇，咁就形成今次嘅呢個危機嘅最主要原因咧。由於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個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係冇息啊，即係零息或者係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咁啊買入啊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啊，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然後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即係炒啦，即係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係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係造成咧係更加嘅呢個日元嘅降低，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日元咧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呢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獲得嘅利息又要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就係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嚇係一個喺同中東嘅戰亂嘅情況啊，咁佢要通過維持高利率啊，係製造地緣衝突咧，係左右住全球嘅資本市場嘅。咁由於中東嘅衝突咧嚇，造成呢個能源價格飆升，咁啊強制各國咧就要用呢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即係攞美元嚟頂住嚟即係買嗰啲嘅原油貴咗嘅原油嘛，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由此咧就係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啊，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檔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救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嚇，即係聯準會啦嚇，咁就有個嘅項目嘅 FIMA 嘅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 啊嘅一個回購工具，就係、是、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啊美元，就600亿咁多美元咧，但限7日嘅啫，啊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買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兩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去，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係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所以美国就是要稳定，
8: 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卑斯省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咧冇必要将救灾系变成太政治化噶。都话山水无情，好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嘅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似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0,000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伞。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啲咧都唔能够怠慢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咧系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嘅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嘅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都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8月10号，好快喺8月10号嘅星期一下午3点10分诈骗照妖镜时间。今日直播室里面呢，除咗我陈建邦呢，有返呢个嘅拍档啊，就係 Bosco 啊，到港成日返嚟啦。咁上个星期因为有事佢就缺席，咁所以呢今个礼拜一呢佢返嚟同我呢就做节目啦。Bosco 你好。
4: 你好，各位听众好，
3: 人哋挂住你啊，
4: 系啊，好似依家
3: 一个礼拜冇见你啊，冇听你把声啊，
4: 有冇话？
3: 当然喺其他节目听到你把声，
4: 咁系
3: 喺我呢个节目听到你把声，有啲有失落感啊。
4: 系啊，我自己就真系失落，
3: 你直情失落晒添啊你，
4: 因为有朋友啊，佢啲仔女结婚啊嘛，咁、哦、我又要
3: 你又去帮手做，
4: 帮手啊，摄影啊，
3: 你都系做长辈啫，系啊，人哋敬茶俾你啫，
4: 系我唔使，
3: 你喺度猛封利是啫，
4: 系啊，我就系封利是啫，
3: 咪系咯，
4: 恭喜晒，
3: 全场都封晒，
4: 系啊，
3: 哇，你睇。Bosco 几阔绰啊！人哋嘅仔女结婚，你全场封礼事。
4: 系啊，因为啊，主人翁佢叫我咁样做，咁我话听话你知。
3: 哦，呢个话都系我呢个诈骗大家噶咋？点可能全场派啊 ？Bosco， 你真系讲笑咩？
4: 嗰位主人翁俾我，我话派得照
3: 样。哦，你代主人公派，
4: 冇错，
3: 咁啊得，咁啊得，咁啊得，咁
4: 啊得。资格啊，我啲仔咯，我而家等紧我孙结婚啊，即系仲有廿年应该。唔系廿年，仲有十年应该结婚嘅话，
3: 恭喜！而家十年，咦得喎，阿波叔，十年之后佢结咗婚之后咧，你有个曾孙噶
4: 咯，冇错，应该四代啦，
3: 应该四代同堂喎，哇！恭喜你定先，
4: 冇错，预早
3: 预先恭喜你先，
4: 系啦，多谢天主，多谢你嘅祝福，
3: 我一定系望你有添啦，直情。啊，绝对有咁嘅机会啦 ，Bosco， 我成为好人。
4: 系啊，我成日怂恿啲后生仔啊，你早啲结婚。而家结咗婚之后，你早啲生，一生要打孖两个之后，冧冧声，跟住生完两个之后咧，就好似我哋连啲奶樽奶嘴啦都捐晒俾人啊，连啲床仔都俾晒人。
3: 我谂政府生育部门要揾你去帮手做多啲宣传先得啦。
4: 因为师傅又甜啊嘛，我哋横掂都系啦。点解唔系？而家好多人啊，我发觉而家养狗仔养猫仔。
3: 因为而家问题系佢哋。唔系先苦后甜，而家佢苦完之后生咗第二代仲苦啊！
4: 唔会，我因为点解咧？我嚟到嗰时攞住几百蚊啫嘛，唔系抌抌声，好似蛋咁生咗两个，系嘛？两个都系争一岁大啫嘛。起初嗰时啊，觉得辛苦啊，但系咧冇紧要噶，自己咬紧牙根啦，做两三份工啦，咁啊，然后啊，跟住嚟讲啦，过咗啦，就发觉咧，真系先苦后甜啦。所以嚟讲咧，我觉得咧，你养猫仔养狗仔不如。养个人仔最好，即系猫仔狗仔咧，好似我朋友啊，佢死咗佢嗰只狗啊，哇，喊足成个星期，佢阿爸去世都冇咁辛苦，咁啊，所以嚟讲啊，喺咁环境之下，我都将啲畜生我哋都咁样啊，不如我养大啲细路，而且啊，嗰啲细路啊，当佢大嗰阵时，我哋老嗰阵时，希望能够老有所依啊嘛。
3: 基本上呢而家嗰个世代同我哋同你哋个世代呢系唔同嘅。以前呢你勤勤力力一个人孭两三份工你可以供到层楼供到间屋。但今时今日呢唔系咁容易。咁好多啲后生一脱嗰啲呢结咗婚之后呢有好多根本上都真系两个人要加埋先至勉强维持到。你仲叫佢生个细路出嚟或者生两个细路。佢哋系有佢哋嘅压力喺度。呢样嘢我完全同意。所以我哋加拿大嘅生育率系降緊㗎。
4: 嗯。
3: 系降緊㗎。老龄化呢就反而大升緊嘅。
4: 係
3: 咪而且呢就呢个系一个呢、這个系普遍一个社会现象唔系淨系加拿大。好多世界其他国家南韩都系、
4: 嗯。
3: 都系啲咁嘅情形㗎。南韩更加系有一啲嘅仔女呢系做咗全职嘅照顾屋企人仲有埋薪水可以攞添。咁好佢话爸爸妈妈年纪大咁同佢一齐住佢除咗唔使俾呢个嘅租屋费用之外呢佢照顾佢嘅起居飲食呢好似当你爸爸妈妈要请一个护工咁咋嘛。咁就当俾个人工咁样囉係咪咁但係呢个情况呢就係唔健康㗎嘛。因为你唔可以喺自己屋企帮爸爸妈妈做嘢仲要收人工。
4: 系咪
3: 已经唔使钱住啦？咁但系佢哋揾唔到嘢做嘛？咁、
4: 嗯、
3: 所以呢个情形咧喺南韩里边发生紧嘅，所以叫全职仔女嘛。佢唔系话即系佢做嘢全职，系、照顾屋企全职， 仲有埋薪水攞、嗯，即系爸爸妈妈，我都要俾钱出去噶啦，咁我咪当搵搵仔女自己嚟做咯咁。但系呢个唔系健康咯，因为南韩嘅即系社会部门都话觉得咁样系唔健康、嗯，因为你要喺社会里边有生产啊嘛，系、嗯、咪？咁你嗰啲仔女做晒，咁出边嗰啲正式做护工嗰啲咪冇得做？
4: 系啊，具体嚟讲啊，我觉得一样有噶，因为点解咧？我都有咁嘅打算啦，将来嚟讲咧，我都系话，例如啊，间屋啊，俾咗个女啊，俾咗我孙女啊，咁偶咧，佢而家训练一样嘅，咁网上嗰度去做生意噶，一路照顾我哋一路喺网上做生意啦。我哋而家发觉啊，佢啲后生啊，好叻咗一样嘢咧，就算佢坐喺屋企啊，佢都搵到食有得嘅。
3: O K，
4: 因为佢用呢个网上嘅方法。所以我提议咧就话，即系啲后生仔唔怕，即系当然啊，有啲人咧就咁样谂法几好啊。佢话就将自己嗰间屋，佢而家最难挨啊，首期啊嘛，首期系最难挨噶。就点啊？叫细路仔咧，嗱，我间屋啊俾你压，压咗嚟讲，例如每人咧有20万或者50万做，跟住嚟讲咧，嗰50万了工，咁啊得搞掂啦。咁我觉得啦，呢个帮咗后生仔啦，上到车俾到首期啊，呢个都好，
3: 好
4: 将来都系俾佢。
3: 开个节目俾阿 Bosco 教大家点样样帮啲仔女买屋都好嘅吓，有咁嘅情况吓、不过咧，我想喺而家同大家讲下咧，有关一个嘅现象啊，希望大家咧留意一下，就系、是、咧，我哋有时上网嘅，在互联网咧，有时揿一啲嘅 link 或者揿一啲嘅网站，我哋想去睇嘅时候啦吓，
4: 系
3: 佢突然间会弹咗个窗口出嚟。咁个窗口咧就唔多嘅啫，系即系主要系差唔多个版面咧好清洁嘅，得翻一行字仔嘅啫。咁、然之后有个四方框，咁啊个四方框咧就系话我唔系机器人，咁、嗰个 I'm not a robot。咁佢嗰度咧就话叫你 tick 一 tick 佢、如果你系 robot 嘅，即系如果你系嗰啲电脑去打咧，你唔会揿嘅，你唔识揿嘅，咁所以你就会去，你就去唔到佢个网站嘅。咁而家呢一个嘅情况咧就系、I am not a robot 呢个验证方框呢已经是家常便饭㗎啦大家。但是网络安全专家呢，我今朝早喺度同大家分享㗎，喺呢个温哥华早晨就是、发出一个好严正嘅警告㗎啦。呢个网络安全专家讲㗎，大家要留意。就是诈骗分子呢只要利用緊偽造嘅验证码，佢叫做系 CAPTCHA。咁呢个偽造嘅验证码呢系由呢个美国联邦监管机构同埋身份盗窃专家指出嘅呢类咁新型嘅骗局咧，高度仿真。佢喺唔同啊，佢系唔同于正式嗰啲网站话 I'm not a robot 嗰个网站咧，有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咧？就系佢要求用户咧就识别图像或者系勾选方框嗰啲传统模式，咁就会指示咧用户输入一系列嘅键盘组合指令。进而咧就达成高度隐蔽嘅社交工程攻击啦。OK， 因为佢有一啲咧就话啊呢度你睇下，我要揾一啲系又同呢个汽车有关嘅，咁佢有好多方格俾你拣，见到有汽车嗰啲咧，你就去同佢 match 佢。你话我要有红绿灯嘅，咁你咪睇红绿灯嗰啲要 match 佢。咁呢一类咁样样嘅话咧，已经俾一啲嘅人咧，一啲黑客咧系做紧功夫噶啦。就系话咧，佢用呢一套咁样样嘅识别系统咧。是去呃你哋去用咗佢嗰个嘅社交嘅工程之后攻击你。咁根据美国嘅一间嘅新闻嘅台报道呢，骗局呢往往开始乜嘢睇落去咦係好正常嘅网站嚟㗎喎。
4: 啱啦。
3: 係咪呀，咁你使用嘅人士呢一勾选咗呢个 CAPTCHA 之后呢，页面可能就会要求啦。嗱，唔该你咧就揿呢个 Enter 啦，或者咧你冇 Enter 嗰时咧你就揿 Window 加个 R Control 加个 V 咁得噶啦。OK， 咁专家就话咧呢啲咁嘅指令咧可能会将一啲恶意命令嘅贴就贴入咗去你嘅系统。OK， 佢因为你揿咗呢样嘢咧，即系容许佢入咗你嘅电脑，
4: 冇错。
3: 咁系安装一个恶意嘅软体，咁而同传统嘅黑客攻击咧已经唔同噶啦噃。因为呢种嘅手法咧，系唔需要靠技术性入侵，即系如果黑客嗰啲咧，我仲要打入你嘅电脑啊，我要 remote 嚟到做啊咁。但系呢个唔使噶，只要你入咗佢个网站，佢话啊嗰、那个即系嗰啲配图嗰度你讲啱咗之后咧，咁佢就会直接咧植入咗呢一个软体。咁而呢个软体咧就有利用到咧就系嗰种嘅使用者咧已经感染到自己嘅电脑啦，即系自己揾一个嘅恶毒软体入去自己嘅电脑度。
4: 冇错，即系自己即系。即是可以讲得招狼入室啦。
3: 冇错啦，引狼入室啦，
4: 系啦。
3: 咁啊，根据一个嘅身份盗窃资源嘅中心一位执行长咧，佢就话呢啲咁恶意嘅程式咧，佢攞到嘅资讯咧，喺好多情况之下已经可以俾呢个诈骗人士咧系要冒充嚟啦，去银行借钱啊、贷款啊，去同佢买嘢，用你个名去买嘢啊咁。有啲恶意嘅软体咧，系属于资讯摄取程式，即系 info stealer。
4: 系
3: Stealer， 咁佢点意思咧？佢会记录低咧，你揿嗰个嘅键盘嘅时候，你输入嘅时候，咁喺嗰度嚟到令到个使用者去入账户嘅时候，去攞到佢嘅入证，即系登入嗰个凭证，即系话你揿你个银行户口，揿咗出嚟 Bosco 咁样，下边咧叫你打 password， 咁、你会揿嗰个密码落去嘅时候咧，佢呢个咁嘅软件咧就已经将你揿嗰个密码咧嘅次序咧全部录低，
4: 系冇错。
3: Okay， 你譬如你话一二三四五，咁佢录低你揿个一二三四五，你话唔系我五六七八九嘛？佢一见到你揿五六七八九，咁佢同你任咗佢。OK， 咁即系换句话讲，你揿咗之后咧，你就会俾嗰个 Stealer 咧攞晒你啲资料，嗰、那个人就可以冒充你走去银行咧，就攞你啲钱走啦。
4: 冇错，
3: 咁佢咧会追踪。

0: 是真正那个官方的正统的网站。
1: 嗯、
0: 你按了去 I'm not a robot, 即是我不是机器人那一栏呢，你是什么都不用做的。
1: 嗯
0: 嗯。那他部机就会去 verify 你。
1: 是
0: 的，证明你不是呢，他就会跳到呢他的官方网页的。不用你按任何东西的。如果你他叫你要开启个 window 的執行对话框呢，
1: 没错。
0: 这个就已经是不行的了。或者将文字呢是copy and paste 入去个命令嘅视窗度咧，或者叫你下载个档案咧，嗱，或者叫你安装嘅软体咧，仲要可能你要 open 你嗰个嘅 authority 俾佢咧，嗱呢啲咧就全部都唔系 CapChat 嗰个嘅原意嚟嘅，咁之后有人冒用咗 CapChat 呢一个嘅软件咧，呢个嘅所谓行动咧，就叫你引你去佢个网站。所以大家要留意，如果你睇到 I'm not a robot 下面有一个叫做 Enter 或者叫你揿嗰啲嘢，你千祈唔好做啦。呢个网站咧，十有九都系假噶啦。
1: 系
0: OK。咁如果你真系唔好意思，你揿咗啊，点咧？嗱，专家教路咯，好简单一样嘢。如果你怀疑自己已经完成咗假嘅 CapChat 嘅验证啦，专家建议你立即处理，唔好等啦，即刻处理，因为你啲资料已经过咗去俾佢噶啦。咁先要切断晒所有嘅装置同呢个网际网络嘅连线。即系将你个 modem， 将你个 WiFi 嘅 modem， 即系掹咗个电掣佢，
1: 等佢掂唔到你。
0: 一你掹咗就咧，所有嘅 data， 所有数据喺嗰一刻里边咧就冇晒噶。
1: 系啦，
0: 再执行完整嘅防毒或者反恶意软体嘅扫描。嗱、呢个咧只限于你自己有装过一个防毒软件或者系反恶意软体嘅一啲软件先得。你冇嘅话咧，佢只不过同你重新去 boot 机嘅啫噃。
1: 系啦
0: ，OK。咁不过你系用视窗嘅话咧，视窗佢都有一个叫做 Defender，Window Defender 嘅。咁佢都好可能会帮你去扫描一下你个电脑入边咧有冇一啲坏咗或者恶意嘅软件咧喺里边嘅。
1: 系，
0: 佢会同你做呢样嘢嘅。咁佢久唔久咧，你睇睇下你上网嘅时候咧，佢会弹个窗口出嚟话，我哋 Window 咧系detect 唔到你有任何嘅恶意软件喺你度，佢话俾你听，即系佢不停咁同你做扫描嘅。
1: 系，
0: 咁佢话如果接住。跟住咧，你就清除浏览器里边嘅，即系所谓嗰啲叫做我哋叫做 favorite 啊，即系嗰啲你已经入咗落去嗰啲，
1: 系啦，
0: 嗰啲 favorite， 或者检查咧你个浏览器嘅扩充功能，即系嗰个 extension， 有啲用 extension， 咁啊重要咧就系重要咧就个密码应该要改啦，但系又用另一部咧可以信任嘅装置嚟到更换，你唔好用晒双，并仲要用双重嘅验证，双重验证即系话。俾咗个 password 之后咧，对方咧就会有一个 one time passcode 打去你嘅电话度，
1: 系
0: 咁咪俾嗰个 code 你，然之后你跟住个 code 打翻落去你先入到你嘅网站，入到你嘅户口度，你要做一个双重验证 ，OK？ 咁另外啦，消费者专家嘅原则好简单，真正嘅 CapChat 只会验证你系唔系人，佢唔会要求你开启任何程式或者 copy and paste 一啲嘅指令。下载档案或者在电脑上面咧执行软体嘅、如果佢要你做呢啲嘢咧，十有九嗰啲你都唔好睬佢啦。
1: 冇错
0: ，OK。咁如果 CapChat 提出任何上述要求，立即关咗个，即系 shut off 佢、出咗嚟，停低几秒，可能咧你就避免呢个恶意软体嘅感染啦。同埋佢密码俾人哋偷咗，甚至乎身份咧俾人遭到暴用。嗱，记得啦，所以呢样嘢咧，我系特别要讲出嚟，因为我成日都见到有。呢、這个嘅网页出嚟，咁、但系喺网页里睇到一样嘢，最紧要唔好话你要揿嘢，或者叫佢 copy and paste 个 link， 嗰啲全部如果有喺度叫你嘅话，嗰啲一定唔好去做。如果你做咗嘅话咧，即刻嗱嗱声掹断嗰个嘅电线、那个电源，等多几秒，等佢所有嘅嘢 slow down， 你先至好再开翻个电脑。
1: 绝对系啊，冇错，你即系 cut off 个 modem。等佢哋喺嗰度掂你唔到，如果唔系佢入嚟嗰阵时啊，控制你嗰部电脑啦，就跟住佢为所欲为。
0: 冇错啦，咁记住呢样嘢吓，咁啊同大家分，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重要，所以预先攞出嚟同大家倾下噶。好，我哋要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5: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

0: 至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1: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咧有曹女士，有曹女士倾下偈先。Hello， 系咪曹女士啊 ？Hello，
7: 诶，
6: 系曹女士，你好，
7: 主持人好，
6: 系，请讲啊。
7: 我就想咨询下咧。就是关于消费的一些问题的。是啊。因为我今年8月啦，即是刚刚上星期呢就买了一份那些持续服务券啦。持续服务券呢咁就是咁但我返到家我就想哎呀好像真的不是那么合适我喎，买了。因为我要用晒啲券咧，我差唔多用2-3年时间先可以用得晒。咁我想知道，即系如果我即系想唔买啦，想退啦，咁可唔可以嘅咧？因为我第二日咧就去咗佢就话俾佢听，我唔想要啦，因为我想退钱啦，即系第二朝我就嗰晚黑我就谂，真系唔合适我啊嘛，咁我就。话俾佢听想退啦咁，但佢就话唔得噶喎咁。但我好似听到话 ，B C 系咪有一个 B C 省系咪有一个8月份后系咪有一个咩冷静期消费呢？其实我可唔可以退嘅咧？
6: 嗱，睇下波叔点啊？边波叔有咩嘅睇法啊？
8: 我觉得任何啲嘢咧，就不妨问一问啦。即系个消费者，佢自己有一个消费者委员会噶嘛，政府嗰个啦。政府如果嗰个我肯同你出头啊，我相信就搞掂。如果政府话如果系咁啊，你要揾个例如你嘅律师啊，或者诸如此类啦，你就系要啊。不过你有一样最紧要，任何呢啲咧，佢嗰阵时嗰啲压迫销售咧，你系好难走噶。所以几大都唔好即时应承，因为即时应承咧，有阵时回头嗰阵时咧已经系8年新嘅。
6: 阿曹女士，阿波叔讲得好好啊，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啫。你买呢啲服务券呢係喺咩情况之下买，係你搵佢买呀，定话佢嚟漏你上门漏你买呀，定话係点样㗎，那个过程系点㗎？那
7: 个过程就係我啱啱去咗去嗰度呢就做咗一个
6: 疗OK， 做咗一个服务啦，你用咗佢一个服务啦，系咪？
7: 係啦做咗一个 facial， 咁跟住呢咁做完之後，佢就話：，可以買呢個好平㗎，咁樣。咁因為之前就都幾多幾多錢嘅，依家就幾多幾多錢咁樣。咁我就即係佢就係咁推銷依樣嘢。
6: 係。
7: 咁變咗我初時我又冇諗到，即係一下子就會買咗咁多咯。我翻到屋企就覺得，哇！喺我用呢、這個，我計計條數，即係。咁你唔係成日都要個個星期啊，或者個我最多一個月做一次咁樣，咁唔係成日去到咁。我計咗條數，哇！我買咗要用2-3年時間，但我依家就已經俾曬錢啦。咁我就覺得，好似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咁我第二朝我就話俾佢聽，我話真係唔係咁合適我，可唔可以 即係退翻錢，或者係我買少啲，我唔買咁多啦，即係唔買咁多，即係推銷咗好多俾我，我唔要咁多啦。
6: 係係，咁你唔要咁多啫，你唔要咁多啫，但係你可以同佢講話，我要保留翻幾多咁咪得咯，同佢講講啫嘛。你唔可以，你唔係你唔係全部唔要啊嘛？你話
7: 一啲都唔可以退咯，
6: 一啲都唔可以退，
7: 得就一啲都唔可以退。我只能夠係即係我俾咗個錢啦，因為我當時咧係俾咗錢啊嘛。咁我俾咗錢咧，佢就話冇噶啦，你俾咗錢就唔可以退，
6: 冇可能
7: 可以退任
8: 何嘢。誒，即係用 credit card 咧？
6: 你係用乜嘢俾㗎？曹女士，你係用現金啊，定抑或用？
8: credit card 你可以能够话俾 credit card 公司嚟讲啦，喺呢方面你 stop 佢嘅，你可以同 credit card 你喺边讲嘅。
6: 你如果系想 stop 佢嘅，
7: 我依家就想咨询下我有咩办法，又真系可以系，但系系咪 DC 又八月份唔系有一个咩？
6: 嗰个系嗰个 subscription 啫，你有个 subscription 嚟嘅，嗰个同你呢个冇关系嘅，你呢个系买佢嗰个嘅服务券啊嘛，系咪？你唔系一年之后咧自动帮你续约啊嗰类嗰啲啊嘛，你系买佢嗰个，系啦，你买佢嗰个服务券嚟噶嘛。咁呢个服务券本身，佢同你嘅时候，你如果你同信用卡公司讲话，我而家想reverse 翻佢，我唔想要咁多。咁你同嗰个铺头讲啦，你话我而家咧就计个条数咧，我用唔到咁耐噶啦，我不如咁啦，我用一半啦，我扣翻一半钱出嚟啦。你同佢商量下，咁你起码你可以攞翻一半钱啊喺呢个信用卡度，系咪？
7: 有冇第二朝早一早就去话？OK 我第一早就话，哎呀，真系我琴晚黑我翻到屋企，我就已经，哎呀，点解我会买咗咁多嘅？唔知道自己会买咗咁多，咁用即系讲真句，我要用咁耐，即系用得晒，即系正常咁用，唔好讲话咩嘢啦，即系我必须用嘅时候都要用咁耐，咁我就话俾佢听。比如我真系买少啲啦，
6: 咁你有冇签过一啲 agreement 咧？你有冇签过一啲嘅 agreement 啊？嗰啲咁嘅嘢嘅咧，协或者有啲合约啊，或者
7: 嗰张系咪合约之类嘅嘢？
6: 你最好揾个你阿曹女士，你揾个朋友识睇嘅，帮你睇清楚嗰个合约里边嘅一啲条文，睇下佢系咪话你一旦买咗，
7: 佢话太多有啲咩条文嘅，佢就话俾我听嗱。你嚟一次咧，就再喺上面簽一次咧，咁你要唔一路路一路路簽咁樣曬份同意咁咯。咁、okay. 但係我覺得，因為我用得太耐，即係我就真係好唔想即係一翻到屋企就覺得，哎呀，真係太多啦。
6: 你應該可以嘅，我自己覺得應該可以同佢喺呢方面大家有個協商嘅。你話我又唔係唔要曬，我只不過要翻一部分咁嘅啫。嗰一部分咧，我諗住我唔會用得咁耐，我唔會用噶啦。咁你同佢一齊做個協商咯。如果佢一口都話唔得嘅話咧，冇得傾嘅話咧，咁我覺得你係有個權咧，係可以去同呢一個消費者啊，或者係BBB 嗰度去投訴，即係Better Business Bureau 咧，去投訴呢一樣嘢咯。
7: 嗯，係啊，我初時我都話，咁我買一份就算啦，一份就有已經夠曬我用。
6: 係咯，係咯，
7: 幾噶啦？
6: 係咯，係咯。
7: 佢就話：，你買兩份啦，你買兩份，最多我送多一張啦，咁樣。咁我又，哎呀，咁又好似好講咁啊，咁啊，算啦算啦。但翻嚟就覺得，哇，係好犀利喎！
6: 嗱，呢樣嘢咧就頭先好似阿 Bosco 講啦，阿曹女士，呢個就好似頭先 Bosco 講啦，佢係用一種叫做高壓兼一種嘅有即係引誘，你去買多咗你實際上需要嘅。咁見到呢個你係有個可能，你有一個嘅理由咧，係可以同嗰個嘅服務嗰個嘅機構咧，係同佢嚟到去研究同埋去協商嘅。如果佢真係唔肯嘅話咧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啊，你可以同佢哋投訴，你話俾佢聽咯。你話你唔肯嘅話咧，我就會去Consumer BC 度咧去報告呢個 case。另外咧，我會叫信用卡公司 stop 曬我個 payment。
7: 因为佢嗰个系打嗰个咩电话去，或者系
6: 响
7: 边度去？
6: 你嗰个你上网嘅，你 Consumer Protection BC 系上网嘅网站嗰度咧，系去 report 嘅。
7: 上网个网站可唔可以话俾我听咧？咁我可以。
6: 佢就叫 Consumer Protection BC 啦。 Consumer Protection 啊，消費者保障 BC。
7: 你可唔可以串俾我聽啊？唔該曬你啊。
6: 你咁樣好唔好啊？你四點鐘啊，打電話過嚟60426313120啊，我叫阿咪媽咧，我哋嘅櫃面嗰邊嗰、那個那個姐姐咧，俾嗰個名你啊，寫俾你啊，好唔好？
7: 好啊好啊
6: okay,
7: 好啊好啊，
6: 我唔好咁讲 ，OK，thank you， 拜拜，拜拜，
7: 拜拜，
6: 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列治文观音寺由八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七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11: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Whea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2: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炸蔗汁。
11: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十至晚十二，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2: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Whea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0: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Day。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好啦，咁啊，头先嗰位听众咧，佢话佢买咗一啲嘅服务券啦，咁就系、是、买嘅时候咧，好可能佢因为俾嗰个嘅即系。工作人员咧睡得佢好紧要咧，买多咗，翻屋企就谂清楚，咁啊发觉咧，我其实唔需要咁多，咁变咗咧，佢想翻去同佢协商啦。一般嚟讲咧，大家应该可以有商有量嘅，唔应该咧诶咁企得咁硬咯。不过我自己觉得，大家需要系冷静啲嚟到去分析，就先期咧系啦，唔好即刻应承佢，咁或者甚至乎你话诶、哎、买少啲啦，咁你可以咩？但有时候咧，可能啲高压嘅行销手法咧，又令到咧，可能你喺嗰、那个即系当时嗰一刻咧，你唔好意思拒绝啦。
8: 系啦，
6: 我谂呢样嘢
8: 谂都唔会叫冇机会俾你谂。
6: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呢样嘢都好，即系好考你噶吓。咁、所以咧，如果真系有啲咁嘅问题，你觉得系佢用得啲叫高压嘅手段啊，或者令到你咧，好似你买你唔俾嘅话咧，你好似行唔开噶，你唔开嘅咧，咁你可能喺一种嘅情况之下，你系可以去作一种嘅投诉。咁啊，得唔得咧，就要睇下对方。即系嗰个机构点样样去解话啦，系嘛？好啦，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骗案咧，啊，好得意嘅呢个新招嚟嘅。喺多伦多嘅警方咧，佢话而家有一种新型嘅电话骗案。点样电话骗案法咧？骗徒冒充电信商职员，咁啊，利用咧受害人嘅真实账户同埋嗰个付款资料嚟到行骗。嗱，呢样嘢就攞你命啦，即系你嘅身份
8: 冇错，
6: 俾人哋睇到，俾人知道咗，同埋知道你嗰个电信嗰个嘅账户。咁啊，令到受害人咧系不知不觉间咧就替呢个骗徒咧系买咗啲昂贵嘅手机或者系智能手表同埋平板电脑啦。
8: 系
6: 咁啊，呢件事件咧喺2021年嘅十月咧至到2026年咧七月期间。收到多宗类似嘅举报，呢个系多伦多警方话嘅。骗徒咧通常都话咧，我哋嚟自一间合法嘅电信商，而且掌握到咧受害人嘅实际账户同埋佢嘅账单资料嘅。因为我咧就，你唔系 Bosco 董光胜啊？
8: 系
6: 系，嗱呢个用紧嘅机啊，嗱呢个系我哋边间诶电信商打嚟噶咁。
8: 咁唔使问你噶，佢知道晒噶，
6: 佢知道你嘅资料啦，
8: 信噶，
6: 冇错。咁啊，騙徒咧就話咧，嗱，你係我哋嘅 loyal customer 忠實客户，咁啊提供大幅嘅折扣，甚至乎咧我哋有個免費手機可以俾你噶，智能手錶啊，甚至乎係平板電腦都得嘅，咁一步一步咧就俾呢個受害人咧。 透过呢个电信商嘅官方网站或者应用程式嚟到落单。啊，佢好嘢喎呢样嘢，
8: 好嘢，
6: 系透过电信商嘅官方网站。
8: 系啊，
6: 咁当呢个货品送到去俾呢个受害人嘅住所之后咧，嗱呢个骗徒咧就会打电话俾佢，佢知道嗰样嘢去嗰度咯。咁啊，讹称咧，喂唔好意思啊，我订单出错啊，例如咧寄错手机嘅型号俾你。又表示咧，我哋会重新寄出个正确嘅货品俾你。咁你觉得系好顺理成章啫，系咪？
8: 服务好好添。
6: 冇错啦，咁啊，骗徒咧跟手咧就会透过电邮或者邮件咧，就向你受害人咧就提供嗰个预付 prepay 嘅运费嘅寄件标签。佢真系做到足噶，因为呢啲电信商咧就如果你要退翻俾佢咧，佢帮你俾埋邮费噶嘛，你唔使自己贴邮票落去。咁啊要求咧将收到嗰啲货品咧寄翻去俾佢。
8: 系啊，
6: 喂，好正常喎呢样嘢。
8: 正常，啱啊，而且服务好添。
6: 你唔会觉得啊嗰个系假噶，因为你有晒我名，有晒我嘅账户号码。咁啊，警方咧就话寄件嗰个标签上面嘅地址咧，通常就系随机或者系第三方嘅地址。听住，
8: 唔系
6: 同骗徒咧系冇直接关系噶噃。
8: 哦、
6: oh, ，OK， 好啦，嗰、那个货品送到嗰个地址之后咧，骗徒系喺嗰个未经屋主知情或者同意之下攞走货品，因为佢计好晒数， oh, 知道咗你呢件品几时会去到嗰个地址，嗰、那个地址其实唔系呢个骗徒嘅， mm-hmm. 但系佢用咗人哋嘅嗰个地址，可能用咗 Bosco 嘅豪宅，
8: 冇错，
6: 做咗呢个收货地址，系咪？
8: 楼居系啊，
6: 咁啊，货品到佢攞咗之后咧。咁呢个案呢就由真真正正嘅速递公司上门嚟到收取㗎喎。我收咗再送喎，真㗎喎，因为有俾晒钱。咁部分啲屋主甚至乎唔知道啦，包括呢曾经嚟到自己屋企添。因为佢有人夹住你个门口啊。
8: 係啦係啦。
6: 因为你好多时有啲人唔知㗎嘛。
8: 唔知。唔知。係呀，好多时啲嘢摆咗成半日㗎。
6: 咁所以最终受害人实际上呢就透过自己嘅账户同埋信用资料。就替呢个骗徒咧就买咗个新嘅产品，佢咧就因为嗰个俾佢嗰个资料，俾佢嗰个嘅俾个官方个网站落单咧，佢真系有个单俾佢、嗯，但系佢寄咗俾你，咁你就系当系你收到噶啦嘛。
8: 嗯嗯、
6: 但系嗰个骗徒呃你话你呢个型号系错噶嘛？
8: 啱啊，咁你又回翻俾佢？
6: 咁你回翻俾佢就唔系回翻俾个电信公司，
8: 冇
6: 就俾咗呢个骗徒所俾你嘅假设嘅地址，但个地址系真嘅、
8: 嗯嗯，
6: 而亦都同个屋主系冇关系嘅、
8: 嗯，
6: 即系可能佢用咗 Bosco 嗰个巨豪宅。做咗个收货地址，嗱、
8: 嗯、
6: 你寄翻去呢个地址得啦，咁咁嗰个全部费用咧，全部呢个骗徒嗰边咁样俾嘅，
8: 冇紧要啊，嗰度湿碎啊，
6: 咁变咗呢个真真正正呢个 order 咗呢个电话呢个嘅客户咧，就永远收唔到嘅，
8: 永远收唔到。
6: 咁佢走去同电信公司讲嘅时候，电信公司冇、啊，
8: 我冇真系做过你单生意，冇错啊，系啊，我都冇寄过嘢俾你，系嘛，咁但系个骗徒都冇。蚀到个电话，个电话佢弹咗个高度，佢喺嗰度收翻啫嘛。
6: 嗱呢样嘢咧，我觉得都有漏洞嘅。其实、嗯、做出嚟咧，其实有漏洞，系嗰、那个苦主咧，可能自己唔清楚，唔系好识嗰种 procedure。咁究竟系点样样唔清楚，点样样唔熟悉嘅 procedure 咧？我哋去广告翻嚟嘅时候咧，同大家分析一下。
8: 好，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啦吓。其实呢个咧，其实我觉得有少少系偷龙转凤嘅吓。作为一位嘅受害人咧，首先一样嘢就系当呢一个嘅电信公司话呢一个嘅职员话系我某某电信公司过嚟啦，话俾你听你系我哋嘅忠实客户。而家咧有一啲嘅 good deal， 俾你。你可以呢沿用呢个计划嘅话呢，我哋有个免费机俾你，或者我哋呢有个好大嘅 discount 俾你。咁、啊、即係你都要俾钱㗎喎、
8: 嗯、
6: 你唔係唔使俾钱㗎喎。
8: 俾呀，不过平啲咋嘛。
6: 冇错啦，
8: 咁平啲。咁我要求你可以 extend 佢嗰个 contract
6: 㗎。咁而家一样有可以叫你 extend 个 contract， 但有啲话可能你用一年或者两年嚟到 pay off 嗰个电话都得，係咪？咁但呢个呢睇下嗰个电信公司点同你去倾㗎。咁佢呢个嘅骗徒呢，佢能够攞到你嘅名、你嘅资料同埋嗰个嘅账户号码呢，其实呢度呢有好大程度上呢，我觉得下嗰啲资料呢系咪佢自己本身唔小心呢系泄漏咗出去。佢泄漏嗰个嘅渠道好多，头先我哋讲过啦，你按一按个嗰个 I am not a robot， 咁啊入咗个假网站，你啲资料入咗去啦嘛。咁佢咪攞到你个个人身份囉。呢个系其中一个即系方法啦。
8: 即刻可以呃到你
6: 喎。即刻可以呃到你㗎啦嘛。系咪另外呢有可能系你自己喺某一啲嘅网站上面呢， 你透露过呢啲咁嘅信息，而嗰个网站咧系俾人哋咧 hack 咗，咁你嗰啲资料咪入咗去佢嗰度咯，系咪？咁你都知道而家有好多嘅大企业佢哋嗰啲数据库咧。都俾人 hack 咗嘛？最近 Canadian Tire 讲咗啦，啊四百几万咁嗰啲用户嗰啲，即系4200万、400几万咁俾人哋 hack 咗入去啲资料，人嘅个人身份啊、电话号码、你个联络电话，甚至乎有啲连嗰个出生日期都有埋。好啦，咁呢啲咁嘅资料，如果你黑客入到，佢将佢卖出去，咁咪有你嘅资料咯。好啦，咁呢个事件咧就，我当你呢样嘢咧系冇得改啦，冇得改啦。咁啊俾咗你，你去买呢个机嘅时候，或者你订呢个机嘅时候。咁可能嗰个总公司就收到，因为佢系官方网站嚟㗎嘛。咁佢收到你要订新机，佢梗系俾你啦，冇理由唔俾你㗎。反正你系佢个用户㗎嘛。佢咪 check 过晒你个 standing 系 good 嘅 ,good standing 嘅。咁佢咪帮俾部新机你囉。
8: 係啦係呀。
6: 咪寄过嚟俾你囉。好啦。但係当你寄到俾你，佢又知道嗰隻到咗你嘅手嘅时候呢，佢跟手有个电邮。或者有封信话俾你听。记错咗啊，呢个型号唔啱你嘅。咁我哋而家呢就有一个 prepay 嘅 envelope。这个 prepare envelope, 你将这个电话呢或者这个平板电脑或者这个手表呢你放返在这个包装入面寄返嚟啦。咁你首先一样嘢要留意，佢寄俾你嗰个地址同埋你寄返去个地址系唔系一样，
8: 系呀系。
6: 系咪呀，你话我、哦、可能系㗎，有啲人寄出大公司系寄出俾你嘅一个地址，回收系另外一个地址。
8: 冇错。
6: 咁你可以第二件事，当你要回收嘅时候呢，你要寄返俾佢，佢见到哎呀我 prepay 个，我当你真係嗰间公司啦。咁你咪仲计囉。但你有冇辦法可以防止呢 ,Bosco?
8: 我都几难的。我就諗到除非係一样嘢，我打返电话俾正式嘅嗰一个网络公司，例如 T 字嘅打俾 T 字 ,R 打俾 R, 喂我一件咁嘅嘢收到喎，而家嚟到我屋企喎，跟住嚟讲呢件嘢，我应该系咪寄返呢个地址俾你一点，即係问多佢两个。
6: 啱，冇错啦，我就咁讲啦。即系呢位受害人咧，佢收咗呢一个嘅新机，可能佢连拆嘅机会都冇，已经对方话俾你听个电邮话俾你听啦。喂，我俾寄错个型号俾你，你唔啱使嘅，即系唔啱你用嘅。呢啲人唔会估到呢个系假噶嘛？
8: 冇错，唔会噶，
6: 系咪？咁佢话嗱，我而家咧有一个系啦，我而家有个 label 喺度，你直情将呢个 label 咧黐喺你嗰个嘅盒度，因为你未拆噶嘛，系咪？咁然之后你将嗰类咧就寄个地址，咁个地址度咧佢就变咗，我会帮你换个新寄个新嘅俾你。嗱、呢啲咧全部都系头先你讲话斋咧，系可以避免到嘅话咧，系同嗰个正式嘅官方嗰间公司，你嗰个嘅网络商打电话俾佢，同佢个客服度问。我系乜乜乜名，我乜乜乜乜，我订咗一部新机，你哋送嚟。而家就话俾我听呢部机系错，我想同你 verify 下，
8: 绝对噶，应该系咁做，
6: 应该咁做，
8: 应该咁做，应该咁做。问一问佢啊，
6: 系啦。当你问咗之后，对方又会 check 个 record， 佢哋喺你喺佢官方网站订噶嘛，佢一定有 record 噶嘛。
8: 系，
6: 咁你 check 咗之后，可能对方都话，哦，可能系，可能寄错俾你，咁点解你寄翻嚟俾我哋咧？咁、那个地址喺边度咧？系咪佢嘅寄出嚟嘅咧？
8: 冇错、啊，
6: 我哋而家先寄俾你，咁即系话俾你听，你先收嗰个就假嘅咯。
8: 啱咪绝对啱，咪系啊，因为佢一定会噶嘛，佢惊你写错啊嘛，写错嗰阵时唔关，唔系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即系 consumer 嘅嗰个责任，系佢官方讲错俾你听。
6: 官方嘛，
8: 我但系佢如果正式嘅一张俾你咧，佢嗰张实啱嘅，因为有嘢唔啱都系即系佢嘅嗰个电话公司自己咩？
6: 佢电话公司。佢会咁快脆知道佢记错？
8: 系啊，
6: 你啱收到就即刻话俾你听记错。
8: 系啊，
6: 系咪电话公司系跟住你个 order 去订噶嘛？
8: 冇错，
6: 通常出错机会好少噶嘛。
8: 好少
6: 啊！我要订 A 型嘅手机，佢唔会俾个 S 型嘅手机你噶嘛？因为你用开嗰个咧，可能你知道系 A 型嘅，佢俾翻个 A 型嘅最新嗰你噶嘛？
8: 冇错。
6: 咁所以如果呢方面有出错，而你要打到核实嘅时候，佢话冇喎，我哋跟足嗰个 order 订嘅噃，咁你咪知道嗰个真定假咯。
8: 冇错，绝对绝对。
6: 咁所以喺呢样嘢咧，我觉得系大家要自己留意一下，
8: 系
6: 就唔好咁草率收到之后，哎呀佢话系假嘅，诶记错嘅，系唔啱我型嘅，我就见到佢有个回邮地址，我唔使钱嘅，我俾翻佢啦。咁
8: 冇错冇错。
6: 你大安主义话电信公司会再寄个新嘅俾我咧，咁、其实呢啲嘢咧就系自己小心多一步，
8: 一定
6: 咁入边有好多问题。
8: 冇错，同埋最紧要一样嘢，自己做一样嘅，正如阿帮主所讲啊，你打翻去原装嗰个电话公司问佢啲嘢咧，就实唔会错噶。但系你如果你根据做嗰啲啊，分分氹到我哋啦，就去鬼咗另外一个极乐世界噶。
6: 哇，讲得咁鬼完嘅，好电话里边有 Susan， 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 Hello, Susan, 你好。
7: 帮主阿波叔你好，你好，啱啱喺架车度听到你哋啱啱入屋，
6: 系咪啊 ？OK，
7: 系啊，你哋讲到电信咧，呢、這个我都有啲提议嘅，我系订咗 R 公司两年嘅，咁佢就满咗差唔多满期啦，咁或者佢都打个电话俾我嘅，但系我又惊诈骗咯，咁我咪冇听或者冇听到佢嘅，佢无啦啦加$70，变咗$200+，哇好贵啊！我觉得
8: 系啊
7: 系啊，好贵啊！咁我就揾个之前我收到单啦，我就揾个朋友同我佢好识讲英文嘅土生嚟嘅。咁佢就用咗两个钟头啊，同佢喺电话嗰度讲啊，我哋去到佢嗰啲 office 啊，全部佢哋话唔得，你一定要喺个电话同佢对答先至得嘅。咁我哋咪同佢喺电话对答咯。我要讲清楚我自己嘅密码，其他嘢所有嘅嘢你讲清楚，咁之后咧我就讲俾佢听，我系独居其英嚟嘅，我冇咁多钱啊，我唔加到$70俾你啊，咁样我用简单嘅英文，就跟住我嗰个朋友就用好好嘅英文同佢讲，佢话哦，我唔揸到主意啊，你要等我。起码20分钟，我要同我个 manager 讲，咁样先至通过嘅。
6: 系，
7: 佢咪去同佢个 manager 讲咯，讲咗好似都成半个钟啊。咁佢回复回复俾我，佢话我个 manager 话因为你系独居其英又冇其他嘅网页 ，OK 通过用就加少少钱啦，咁就话total 系加埋税嘅，以前就系155，而家就162，你制唔制啊？咁我话制，162 OK 咁，咁啊佢俾嗰啲旧账单系200+嘅，后来去银行咧。就交佢呢个数啦，交咗两次俾翻佢，咁通过，我哋系定咗两年咁。
6: O、okay. K，
7: 记得啦，我哋定咗两年噶，咁话咯。
6: O K，
7: 系一定要系打电话去，
6: 明白
7: 佢。
6: 系啊，系啊，
7: 先得噶。
6: 系
7: 系，多谢多谢。
6: 好，多谢你 Susan 电话，好清楚吓，一定要用电话噶，有啲实体店攞唔到噶。好，电话里边有 Lily 嘅，接埋 Lily 电话。Hello，Lily 你好 ，Lily。
14: 哎，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关于黑销呢个 case 啊。因为我喺啲社区中心咧，都有听啲老人家讲，好多人都白内障噶啦嘛，佢哋要去医院做手术啦咁样，咁啊排好长队嘅，咁啊呢个系加拿大嘅资源问题啦，有冇得讲啊？但系咧，好多人分享话唔系噶。你譬如你话要个眼镜好啲嘅或者乜嘢，你会快啲噶咁样，即系有个就分享下嘅，佢同佢讲，哎呀，你等政府嗰啲要好耐嘅，话嗱你咁啦，你嗰啲而家你嗰啲眼睛你可以有啲即系镜片啊，你唔使乜以后唔使戴眼镜啊，高级啲嘅，不过讲紧都系2-3千元，有啲4-5千元，一只眼，咁啊好多啲老人家你都知啦，有几多钱啦咁，咁啊如果佢哋话譬如话唔好咧，我哋都系响阵，咁嘅等个时间就会好长，咁。即系呢个算唔算黑销或者算唔算乜嘢？我唔敢讲，即系讲出嚟同大家分享一下。
6: 好啊，好啊，好啊，
14: 得到大家嘅帮忙
6: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Lily 吓，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多谢，thank you， 拜拜。Bosco 点睇啊？
8: 系啊，因为我有朋友系咁做过啊，佢话几贵噶，我挨唔起。但系你如果一肯买佢嗰啲贵嗰啲，唔系啊。政府俾嗰啲 standard 嗰啲鏡片咧，你係排得快好多，因為佢即刻賺你啊嘛，係嘛？政府俾嗰啲都係講同啲個白內障可能有限喎，例如1000+，咁你如果你同佢買個2-3千元嘅，佢即刻同你做。 系啦，快好多噶。但系呢样嘢我哋需唔需要咧？我觉得啲朋友做完之后，一样系过咗若干年啦，佢嗰个嘢一样系有变噶。
6: Okay.
8: 但系咧好在一样嘢就唔使戴老花，又唔使戴近视添，仲有一啲仲有渐进添。
6: 嗯、
8: 但系咧嗰个价钱咧都唔系平噶，二三千蚊噶。
6: OK， 即系 Bosco 都同意咗头先阿 Lily 嘅呢位听众所讲出嚟嘅分享，即系话你肯俾钱去买唔系政府免费提供嘅镜片咧，咁、
8: 嗯、
6: 你就会排期快啲。咁老实讲，睇下你个人嘅需要啦。你唔紧嘅，咁啊冇问题咯。
8: 冇错。
6: 如果真系紧张嘅，我时间真系好紧要嘅，咁啊睇下你系咪可以考虑咯。
8: 我一样嘢提议俾大家，因为我今年咧都八十一啦嘛。咁啊，佢驗咗佢點解 Bosco 你唔使白內障嘅醫生話，我係有一樣嘢啊，我成日都戴嗰個太陽眼鏡，
6: okay.
8: 因為紫外光先係最殺我哋嗰、那個那個 retina 嗰嘢，所以大家記住啊。咁啊，所以我話咗俾個朋友聽之後，佢而家瞓覺都戴太陽眼鏡，
6: 哇！真係夠曬誇張啊！好，我哋而家要去新聞報告翻嚟，再同大家講下詐騙小鏡嘅信息。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我哋保安电话里面有黄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8: 早晨啊，保安哥，各位听众早晨。
17: 早晨早晨，星期一早上同大家几则新闻。过去周末大家都非常之担心，同埋又惊游戏。咁啊，点解咧？因为一路等紧咧，就系呢个加美墨嗰、那个啊，即系条约协议，大家倾成点样啦？咁啊，来来去去，咁啊，其实咧，我哋加拿大咧就亦步亦趋，就啱步步，即系睇定嚟行。咁但系咧，真系唔知美国系点样咩手法玩法。咁啊，特朗普有理冇理咧，先咪闹咗你加拿大先，你成个团队都系乌烟瘴气嘅，又话唔掂啊，又好差咁样，诸如此类咁啊，大石砸死蟹。嗱，而家环境去到咧就系八月十九号之前咧，就双方应该系一定系差唔多个死线嚟噶啦。咁希望咧就大家落实一啲啊，即系正式嘅关税嘅问题。咁啊，事完特朗普教咗前咧，就将会将我哋加拿大嗰啲特定某啲項目嘅商品加税咧，增加到50%咁多，咁啊當然梗係唔掂啦。咁我哋加拿大喺呢方面嘅手頭上有咩同佢即係籌碼同佢傾偈咧？咁啊其實好少嘅，同埋咧就雖然今次即係影響到話唔係整個我哋加拿大同呢個美國嗰、那個出入口貿易嘅總數嘅幾百億嘅，咁問題就話牽涉好多。行業的確非常嚴峻，咁我哋呢方面冇乜嘢揸手嘅咋，咁咪係嗰啲即係美國進口啲酒啦，嚇雨落等等，同埋汽車年檢加唔加佢哋個入口關税等等啦。咁美國都係當然唔擔心你啦，咁啊只有佢話事嘅啫，問題你聽唔聽佢話？咁我哋執政黨一路周旋緊，咁但係咧就反而咧就即係反對黨保守黨啊，薄利治咧日前出信。同我哋總理卡尼講，喂，你又唔好同佢即係再玩啦，一於咧同佢抵抗到底，咁一於咧佢出咩招，我哋咧就點擋佢，就唔好俾佢蝦到帳面咁講。咁一路咧就指責嘅卡尼就話，你咁耐以嚟咧就未曾即係能夠有啲進取之後退讓，咁啊點睇咧？咁問題就當然啦，作為反對黨嘅。佢講乜都得啦，自己點樣做，即係你人哋做唔做得到咧，或者你負唔負擔嗰個後果咧咁樣，鬼唔知可以同你砌咩咁，但係你砌唔砌得到啦，砌唔到之餘咁，負起個責任咪仲大咁，所以咧作為反對黨咧，用咗呢啲咁嘅手法咧，就的確係即暫時有利，但係俾人睇到就咩感覺上，喂，而家我哋國家面臨呢個關稅嘅問題，你仲喺後邊扯後腳咁樣咁嘅心態，當然啦，佢符合咗我哋。最新嘅民調裏面咧，大部分嘅我哋加拿大人，喂幾大同佢砌到底啊？咁冇得傾啊！咁啊蝦到曬上面咁樣。咁但係問題就話，作為執政嘅都要好小心，因為一旦你同佢即係有啲專家分析話，如果你同佢鬥咧，你繼續咧可能輸得更深嚇。你又點睇法咧？
18: 嗱，等於喺同美國總統特朗普鬥嘅話咧，就真係好難講用咩方法去同佢鬥啦。因為你就算讓十步嘅，佢都繼續同佢推讓十步咧，對我哋加拿大咧亦都係冇乜嘢好處嘅。 咁但係咧，作為一個談判桌上邊所交鋒，談判桌上嘅交鋒咧，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手上有咩籌碼嘅。而家目前嚟講，差唔多所有嘢我哋都要擺上台嚟同佢哋去談判嘅啦。咁佢哋而家係美國咧，就似乎咧有一個好強烈嘅要求，就係話：喂，你哋將我哋嘅美國酒下架咧，喺對我哋美國嘅酒生產商係好不利，係一個不公平嘅情況出現咗。咁對於我哋係覺得係有所歧視啦。咁若果你呢一方面唔退讓嘅話咧，佢哋好難會繼續談判。咁再加上嚟講咧，佢喺奶類品嗰個談判裏面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咧一路以嚟都話係我哋加拿大咧就係唔啱嘅。咁呢兩個方面咧，對於我哋加拿大嚟講咧，又似乎又不能去退讓喎。因為當我哋去見到我哋嘅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咧，其實對於美國走下架咧係非常之係支持，同埋咧亦都係唔想退讓嘅。咁亦都造成咗一個我哋國內嘅矛盾啦。若果我哋係將用我哋總理卡尼啫，將一個係美國酒咧，再恢復翻喺我哋上架咧，咁會對於我哋 BC 省同埋 Ontario 省嘅堅持咧，就變咗係重重咁打咗八對一巴。咁呢樣嘢對於我哋內部嘅團結咧，亦都造成一個影響啦。咁而家正係進退兩難嘅時候，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嘢咧？其實呢個階段裏面咧，我哋作為一個談判嘅時候，都要睇翻國家利益為重嘅。因為整件事情都要睇翻我哋究竟我哋喺呢個酒嗰個上恢復上架，而令到喺其他行業，譬如係汽車業啊，或者係喺其他關稅方面咧，係得到美國嘅舒緩咧，可能嚟講，最後嚟講，我哋加拿大都得益嘅。嗱，不過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作為一個暫時未知之數咧，而反對黨係出一個公開信咧，就話俾叫總理咧嚇。即係要有腰骨啦，我要真啲，而且確咧就用翻一個戰略性去談判嚟反擊。咁似乎嚟講，今次反對黨咧，佢又做得幾啱喎。因為點解藉住翻依個勢頭咧，佢推出翻依個話俾我哋國民聽，你有兩個選擇嘅，一就係顯示出而家我哋總理咧，對喺談判桌上邊咧不斷咁樣退讓，而顯示出咧好似我哋總理咧係非常之軟弱嘅。但係喺另一邊裏面咧。他們擺出一個很強勁的姿勢，就是說、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腳，我踢回你一腳啦，這個態度就給人的感覺上，若果你們是想選一個軟弱一點 的談判桌上 的總理，還是來說可能你將會有一個考慮到是一個 比更加強硬的反對派。但是呢，如果我所說，究竟我們真的拳打腳踢拳來腳往咧，還是嚟講，真係個談判桌上面咧，點樣係得到我哋最大嘅利益？嗱，喺我哋個加拿大方面咧，其實咧就係美國同美國談判咧，大家都知道嚟講咧，就係真係唔會有乜嘢好結果嘅，因為佢所擺出嚟咧都係不平等條約嚟嘅。咁我哋只可以做嘅話咧，就係喺談判桌上面，你話要講，我哋咪繼續嚟傾咯。傾嘅時候成果係點樣，大家都知噶啦。特朗普嗰10% 關稅咧就勢在必行噶啦。咁只不過嚟講，佢掟出50%，只不過最後嚟講都可能去翻10% 嘅啫。咁所以其實佢嘅底線嚟講都係10%。無論你點樣讓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美國係差出最低限度10% 嘅。不過同時嚟講，係加拿大咧亦都應對翻，譬如係鋼鋁方面咧，今日亦都會有所公布嘅，就係話可能咧會有1億嘅 rebate 俾嗰啲鋼生產公司係開擴翻我哋加拿大本土嘅市場咧，所以喺運費裏面咧可以有50% 嘅 rebate 出嚟嘅。咁呢一方面咧，亦都係鼓勵翻我哋自己加拿大咧省與省之間嘅貿易。咁所以一方面咧，其實喺談判桌上，我哋都知道咧，我哋同美國交手咗一年多，次次嚟講嗰個成效咧都唔係好顯著嘅啫，甚至乎嚟講係永遠都冇成效。我哋不斷讓步咧。只不過是俾一少少甜頭，特朗普就話：，俾佢一個落台階，將我哋嘅税、我哋嘅關税 charge 少啲咁解嘅啫。不過最終嚟講，佢都係 charge。所以真真正正，若果係要為我哋加拿大嘅前途、為我哋嘅個不同嘅工業着想嘅話咧，開擴其他市場，開打
17: 係
18: 不過硬橋硬馬咧係冇意思嘅。
17: 咁啊系啊，问题就在于即系当然啦，于今次阿博励治反对党咧，咁啊咁嘅提议咧，其实帮到阿卡尼嘅。作为政治嘅执行人咧，冇嘅，佢行到最后，佢真系冇办法之余咧，咁好啊，咁你既然你咁讲啱晒，即系正如佢娱乐方面嗰个行业里边，喂，你唔好出卖我哋主权啊，你唔好即系咁低头啊，咁样，都唔紧要。你撐得咁行，我知道你撐得咁行，咁到日後呢啊，佢真係行呢一步嗰時候，你又冇出聲啦，因為一撐得咁行呢，你輸嘅就梗係你嘅，就唔係一定係執政嘅。咁所以呢，其實作為自由黨方面咧，兩手準備啦，一路呢就拖拖拉拉，跟住呢後面咁多人反對聲音呢，咁佢最後一步呢可以真係有啲嘢可以反對，或者可以從佢撐一行。咁但係問題呢，就你後面要承擔責任就唔關佢事啦。咁呢個呢就即係佢作為一個執政嘅人呢，就係有兩手嘅準備㗎啦。咁最近頭先你想加碼俾呢個鋼鐵業方面啦，咁嗰啲係俾大家有個定心丸嘅啫咁樣。咁無奈呢就係、是、今次呢你知道特朗普㗎啦，佢出資料零舍多嘅，最後呢出行政命令，跟住拉嗰啲唔同嘅條例走出嚟㗎啦，佢永遠係咁㗎啦。咁所有即係法律都係咁，全部都相對嘅，冇話絕對話 S 到咁，就算你法庭判咗咧，佢都可以用其他嘅條例咧，就即係加徵你嘅關税。不過問題就係在於而家目前咧，淨係中國同呢個加拿大咧同佢對壘嘅啫，其他咧差唔多做順民噶啦，咁即係都費事嘥時間喺呢方面，咁啊見步行步啦，咁啊冇嘢嘅，咁你捱住好過同佢再砌，因為佢最少對啲弱小嘅國家更加即係下重手添啦，係嘛？咁所以加拿大今次咧就雖然話八月十九號啫，咁我相信都有啲轉機嘅，未知道去到咁盡嘅。咁問題係點睇法咧？不過特朗普今次好正啊，咁佢話明單對單咧，我唔係淨係即係唔會加美墨啦，我同墨西哥還墨西哥，我同加拿大還加拿大，所以咧等你兩個咧就唔好扯住佢兩個夾埋嚟同佢玩咁樣。咁呢個成唔成功咧就唔知啦，日後咧就睇下依幾日啊，特別依幾日咧睇佢嗰個。情況去上點樣啦？好，或者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嚟個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陈国新。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八月十号的时事风云快乐不见时日过，哇！八月已经八月了，今年已经差不多已经三分之二
3: 了，
2: 真
3: 系
2: 立秋啦。好啦，我哋今日两位嘉宾，黄立仁先生阿彪翁，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2: 陈敏明先生阿 Mingsir。
5: 新年哥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 Ming Sir 你好。
2: 美伊战争我哋好啊，即系好耐冇讲啦。哎呀，我今日又要讲翻，因为咧其实有啲新嘅发展咧，系即系值得我哋注意嘅。咁啊，似乎咧就特朗普咧就早前咧就做咗两个星期咧就话咧要对啲伊朗发动大规模嘅袭击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最猛烈嘅袭击，但系根本就冇咗件事。好啦，咁而家原因系乜嘢咧？而家逐渐咧就透露出嚟，因为嘅彈藥貴乏，尤其是啲防禦性嘅，因為外國者飛彈已經打到咧，就即係打咗一半咁滯啦。咁而家根本咧就無能為力咧，要對呢個伊朗咧進行呢個進一步嘅攻擊。咁啊，好啦，特朗普咧最近呢兩日又出口述咧，就話咧，哦，而家咧我已經改變咗對伊朗嗰個態度啦，我哋要低調地處理呢個伊朗呢個戰爭嘅問題，我將會用經濟手段而非軍事手段。哇！而家先發用經濟手段，喂九百，點解你已經制裁咗伊朗咁耐啦？成唔成功咧？根本就唔成功。咁因為咧問題即係佢而家咧面對嗰個位就要踢到鐵板，因為咧伊朗咧根本就唔射佢。而家伊朗咧佢話要同伊朗談判咧，伊朗咧就根本咧就冇同佢談判。咁伊朗就話咧，我已經冇同呢個美國談判，亦都冇意願同佢談判。我而家咧反而咧同阿曼咧傾緊啊，點樣共同管理霍爾木茲海峽啊，傾得差唔多啦。咁啊，將來咧嗰啲船隻都可以通過咁，但係咧問題就係美國同以色列嘅船隻係唔可以通過嘅。佢哋要通過咧，唔該你交罰款。咁有啲甚至話咧，如果美國咧即係美國以色列嘅貨經過嘅時候，要將呢個貨物嘅20%咧去交，哇重皮啦咁。咁即係話咧，根本咧就以色列伊朗咧根本就唔睬你美國。咁另外咧，伊朗革命衛隊嘅總司令走出嚟講啦。哦，如果美國同埋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咧，我哋伊朗咧會繼續發展核武器嘅。除非佢哋放棄核武啦，咁即係講咗即係得個講字，即係美國同以色列點可以放棄核武咧？咁即係話咧，而家伊朗啊，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方面咧就唔射美國，而且咧仲喺呢個限制核武嘅發展方面咧，亦都係擺咗明啦。咁即係話咧。美國咧同呢個伊朗咧根本咧呢嗰啲重將點樣埋尾咧？而家咧個主動權咧，似乎咧就喺曬呢個伊朗嘅手上。不過咧，其實今日咧，我想話啲係點解個新嘅發展？最新發展咧，其實有一件事咧，就係話而家咧，似乎中東其他國家咧已經開始咧就抱團啦。點解咧？就因為咧。中東裏面最強、最大嘅、最有錢嗰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咧，做咗兩件事。一件事咧就係、是。他在这个七月尾的时候宣布成立了一个14国的海上防御联盟。那这些联盟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土耳其等等，这些是中东里面的大国。那他的目的就是说我们要保护这个海峡的通行，就不单止霍尔木兹海峡，另外其他这个苏伊士运河或者这个等等那个海上安全都很重要，因为中东的国家是靠这些海上的运输去搞定它的石油的。那14国联盟，那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自己抱团，我们要解决问题，这个是第一个步骤。第二步这样反而我觉得就大家就值得讨论的。因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在这个月初呢是宣布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防务协议、哦、那我现在形容它呢，它根本就是一个小北约。因为那个协议的内容呢就仿效北约那个条款。就说呢如果在这个協議的這三個成員國裏面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的時候，就等於是攻擊我們其他兩個國家，我們就會抱團一起就進行一個反擊。好啦，那這個小北約的成立呢，我自己覺得就對中東的整個局勢是一個很大的改變。因為以前呢中東的國家就全部就是都是讓美國在那裡設立一個軍事基地，交了保護費，希望美國可以保護他們。但是現在經過美國和伊朗的戰爭之後， 發現原來咧交咗冇保護費都係唔得安全嘅啊！反而咧我哋咧國家裏邊有美國嘅軍事基地咧啊，伊朗咧打我哋先，咁即係我交啲保護費嚟俾有咩用啊？我不如咧而家咧睇上嚟咧，中東國家就我哋自己搞掂啦。咁咧點解咧？呢三個國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同埋土耳其可以走得埋一齊咧？咁啊，原來呢三個國家都有佢自己嘅特點嘅。沙特是最有钱的，这个石油的它是最大的金主啊，它是最有钱的，你要钱我就可以，钱可以解决问题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巴基斯坦最打得的，为什么最打得？因为巴基斯坦是有一个是这个在这中等国家里面，它是这个北约以外的唯一一个是有这个核武的国家。另外早前巴基斯坦和印尼打了一场仗，巴基斯坦已经扬威立万，全世界都知道哇！原来呢个国家打得嘅，佢靠住中国啲战机就打到啊！三哥咧就即系颜面无存。好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咧揾咗呢个新任嘅打手啊，
4: 保镖。
2: 咁啊，而家你系
4: 胡远
2: 喺我哋中东嘅。咁咧就即系咧，另外土耳其咧，佢系北约嘅成员国吓，佢个身份好独特，好尴尬。但是土耳其咧同中國、俄羅斯、美國等等嘅關係都甚好，而且大家要知道，土耳其咧係喺北約裏邊啊，除咗美國之外，佢係陸軍最強大嘅，哇！陸軍人數最多嘅。如果真係打上嚟，土耳其嘅軍事實力都唔差嘅。哇！而家呢三個聯盟咧就要成立一個軍事聯盟。咁而家聽講話咧，埃及已經準備加入啦。話我又玩埋一份啦。咁即係埃及入得嚟，我就講啦，另外嗰14國嘅海上防禦聯盟嗰扎國家仔啊，即係話巴林啊等等嗰啲，會唔會跟住嚟咧？陸續有嚟啊！咁如果陸續有嚟嘅時候，呢個小北約咧就唔係三個啦，咁就可能擴大咗去到10個8個啦。咁有啲西方嘅外電咧就話就自己喺度即係。自己沉落去，佢話：啊，而家沙特咁嘅做法咧，主要係針對伊朗。咁其實呢啲係你自己咁嘅國量好啫。這個沙特這個措施，我自己覺得係三個國家最受影響嘅，唔係伊朗，係美國、以色列同埋印度。點解係美國呢？因為美國頭先我講咗啦，美國以前喺嗰度咧就做呢、這個啊，即、就、係、是、做保鏢啊。美國插咗支旗喺度，我係保護你哋。而家原來呢支旗係廢嘅，你呢個標過廢嘅。我而家不如揾巴基斯坦啦。所以美國咧，可能將來美國喺呢啲國家裏邊嘅基地咧，一個一個就會被趕走。我都費事交保護費俾你，你唔掂嘅，咁啊唔該你走啦。咁所以美國嘅影響係最大嘅，喺呢個中東裏邊咧，美國嘅勢力可能會受啲影響。點解話以色列呢？以色列就在中东里面最搞事的，就是以色列嘛。以色列有日母的嘛，然蝦到你班中东那班油王呢就贴晒地，因为我有核武，我喜欢打哪个就打哪个。将来不是，如果有巴基斯坦这个亦都有核武的国家入了来做打手的时候，以色列是不是这么随心所欲呢？有问题了。好了，印度和这个巴基斯坦是死敌来的嘛。现在呢，中東呢班友揾咗呢個沙地，揾咗呢個巴基斯坦做 friend 喎，咁印度又冇運行啦喺嗰度嚇。好，咁啊，今日咧就幾個話題，不過咧歡迎大家，你可以講下特朗普對呢個處理伊朗嗰個戰爭如何？點解伊朗而家咧咁硬淨？另外一個咧就我頭先提嗰、那個，呢、這個應該最大嘅就話、是、沙特而家喺呢個中東嗰度搞咗一個普團嘅所謂麥加共同防衛協定，對整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先問下，好，請講。
4: 嗱，而家依個伊朗同埋美國咧，喂，佢哋兩個敵對關係咧，好似寫咗首對聯一樣喎。啊，談談打打，打打談談，邊談啊邊打，邊打啊邊談。啊，咁啊結果嗰個上邊橫亂咧，就係死得人多。啊，咁啊其實就唔係咁好笑噶啦。啊，咁啊，但系呢个事实上系事实嚟噶嘛？咁啊，好啦，而家佢嗰个由沙特发起嘅嗰个海上防御联盟咧，哇，佢向50多个国家发出邀请函，结果有43个国家参与，有14个国家直头签字添。好啦，呢啲未做完之后，你正话有讲咗啦，啊，佢系整个。啊！聯盟啊，沙特啊，啊！依、這個巴基斯坦啊，土耳其， 哇，跟住埃及又话嚟玩，佢又玩埋一份。好啦，而家依十四个系准呢个联盟嚟嘅，因为佢加入咗呢边，唔争再加入埋嗰边啊嘛。喺未来咧，佢呢个中东北约版咧系比呢个我哋东盟十国嗰个东盟嗰个版咧仲要更加大。啊，咁啊，当然咧就已经系又可以直追北约咧，已经喺咁嘅情之下，啊，当然最冇瘾嘅咧，其实就系以色列，但系以色列唔知死，到而家都仲尽量去追杀哈马斯啊，追杀呢、這个真主党咁样，佢仲系继续打紧黎巴嫩噶，佢以色列系希望成为地中海嘅霸主，但系。这个伊朗不会让他可以得逞，土耳其更加不会容许他霸占这个地中海的。主持人
2: 好，咁啊，即系咧，呢个消息出咗嚟之后咧，话原来咧，巴基斯坦已经收咗呢、这个收咗呢沙特阿拉伯好重嘅即系订金，哇！即系咁啊，即系如果收咗呢啲订金嘅时候咧，巴基斯坦咧就可以买好多军火啦。咦？咁啊，其实间接嚟讲咧，可能受益嘅应该系中国，因为巴基斯坦系最中意买中国嘅战斗机噶嘛，啊，因为买佢中国嘅军备，咁所以咧即系话，如果呢个形势发展落去，可能就系美国喺中东里边吞咗出嚟之后咧，中国嘅势力、俄罗斯嘅势力就会进一步加入呢个中东嗰度啦。你点睇？
3: 暂时唔会，不过趋势会系咁样，因为中国咧仲未够真正嘅经济同军事力量去渗入到中东嗰度。但是美够真正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去渗入到中东那里，

0: 美國今年二月尾嘅時候打伊朗咧，係犯咗好嚴重錯誤，就係咩咧？你唔知道打伊朗並唔係好似委內瑞拉咁簡單嘅，因為過去嗰47年啊，由伊斯蘭革命嘅伊朗叫共和國啦成立咗之後，一直都係反美，美國一直想消滅呢個政權嘅。但係點解過去47年美國都冇喐手咧？因為所有佢哋國家嘅政策研究過，都認為打伊朗打唔過噶。点解呢趟特朗普会出手啊？人哋已经讲晒俾你听噶啦嘛！大家睇，我好似讲过啦，喺2012年，美国嘅前国务安全事务顾问布雷津斯基，佢2012年佢一个新嚟噶，佢已经公开讲过噶啦，千祈唔好喐伊朗，因为喐伊朗咧又会影响到美国嘅经济同埋美国喺中东嘅地位。佢话最担心嘅就系以色列打伊朗就赖咗我哋数。有就賴咗我哋之後咧，伊朗就打以色列，唔單止打以色列，會打埋伊拉克、阿聯酋呢啲國家，咁跟住油價會飆升。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噶啦，美國唔係冇叻人噶，不過問題到特朗普呢一代啊，基本上係冇人有眼光做呢樣嘢。嗱、咁好啦，你係將特朗普只不將呢個炸彈提前引爆，仲有基本上啊，連到我哋當然知道好多埃及啊，好多呢啲國家咧，
1: 系啊，即系到呢个广告时间，你未讲完之后咧，翻嚟咧未听讲。
2: 时事风云，
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和黄立仁先，我哋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似乎咧美国咧就已经系失去晒呢个主动权啦。而家咧似乎咧就俾伊朗咧掌握咗呢个究竟呢个谈判嘅去向。不过咧呢个系其中一个要讨论嘅点。另外一个点咧就系话中东嘅国家，尤其是咧沙特阿拉伯咧就做咗两件事，一个咧就做咗14国嘅。海上防御联盟就是中东里面所有差不多大部分那些逊尼派的国家坐在一起，咁就想保护呢个海上的安全。另外呢，他就跟这个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呢结成一个小北约，叫做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即是说呢，以后呢这3个国家如果有受到攻击呢，他们呢就会一起呢群起来对抗。咁而家埃及亦都准备加入啦，似乎呢个小北约呢就会陆陆续续扩大。呢、這个咁嘅小北约嘅出现啊，会究竟最受影响嘅系边个呢？系伊朗啊，还是美国呢？我就认为系美国、以色列同埋印度啦。好，咁欢迎大家呢就呢个美嘅呢个局势啊，打电话6042671320啊，讲你嘅意见。咁虽然有电话，不过头先阿 Ming Sir 未讲完佢嘅观点，继续。
0: 因为中东现在咁嘅状况呢，并不是历史留翻落嚟嘅。100年前的中东咧，阿拉伯即系半岛咧，咩沙地阿拉伯啦、叙利亚啦、伊拉克啦、约旦呢啲国家是不存在的，对，系只是1923年当奥图曼帝国解体咗之后咧，由英嗰阵时唔系冇美国，系英法两个国家将呢个中东肢解到变今日。你肢解咗之后咧，自己就为咗各自嘅利益打咗咁多年嘅内战，动荡不安就咁嚟嘅。咁啊，仲有咧，喺中東嚟講咧，大部分嘅人啊係唔相信西方國家嘅，因為喺第一次嘅大戰爆發嘅時候咧，英法為咗要拉攏阿拉伯人去對抗奧斯曼帝國，話應承佢哋咧，為搞掂咗奧斯曼帝國之後咧，就俾你成立一個大阿拉伯帝國國家。但結果咧，同一時間咧，英國同法國咧又另外整個塞克斯皮科協定，係講戰後啊，即係打完一戰之後點樣瓜分中東。咁呢件事對阿拉伯人嚟講啊，係沒齒難忘嘅，因為你根本係呃我哋，一路同我傾嘅時候，一路欺騙我哋。咁同樣，你都刺激咗現在嘅阿拉伯民族主義，同樣波斯都有民族主義。點解喺巴列維國王在位嘅時候啊，1953到1979年嘅時候，嗰26年好親美噶？點解佢俾人拉落台？因為整個伊朗境內啲人啊，大部分係反美，等於中東大部分人係反美一樣。所以點解外國軍隊去？你美國喺伊拉克、喺阿富汗都20年啦，點解到後尾都要走呢？就係呢個原因啦。咁如果呢個趨勢嚟嘅，佢遲早咧西方勢力咧都會撤出中東，因為你中東嚟講，由1918年一路到1957年係英法主導嘅中東，1956年之後咧就係、是、美國主導。但係在此之前咧，1923年啦，1918年之前啦，整個中東係奧斯曼帝國統治咗500年噶嘛，所以呢啲勢力咧係。来又会走，嚟又会走，美国都不例外。不过阿 Trump 咧，只是加速了呢个进程嘅啫、
1: 好，咁啊，要听电话。咁啊 ，Tommy， 请讲。
4: Tommy，

0: 到你。
1: 嘿，三位好。其实大佬妹最中意嗰四个字系 taco， 你知唔知 taco 辛苦屈噶四个字 ？taco 呢四个字，你知唔知啊？
0: 知
1: 吓
0: 吓，知你继续讲。
1: 就系 Trump always chicken show， 中文叫特朗普成日缩沙。佢最中意用咁，其实佢今次佢唔点唔继续，佢唔系佢老婆定个女婿，伊朗已经列入佢嘅黐杀名单、暗杀名单啦，已经。
0: 全

0: 好啊，你真係計錯數啦！啊，伊朗啊，啊你打啊你打打伊朗啊，你已經美軍而家喺度喺網上已經係瘋傳啊，好告急啊！美國嗰個國防部啊啊好無奈啊，佢話要停戰啊，因為冇彈藥噶。你打仗啊，而家係用高科技嘅無人機啊，啊你所有嘅嘢啊都係乜嘢高科技，都係中國用稀土好犀利嘅稀土去製造噶，啊中國又平嗰啲無人機啊，咁你咁樣無疑中係幫到我哋中國強大啊！啊，特朗普啊，你佢嗌歐洲啊，又嗌日本小誒嗰、那個小妹啊，冇人幫出手幫佢啊，啊令到啊中東啊啊各國都團結起嚟啦，啊你真係啊沙地阿拉伯啊對中國好好啊，印度啊佢制稀土喎、啊。我在網上都看到啊，佢嗰間廠啊燒通頂啊，係咪天意啊？啊，多謝多謝。
1: 好多謝你嘅意見。咁啊，我哋電話6042673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啊，討論呢個問題。不過咧，我哋頭先啊黃師傅，我哋想討論過美國嗰啲軍事基地咧，有可能咧就俾啲中東國家咧就唔該請佢走，但係。不是那么轻易的，因为美国抌了很多 的本钱在中东那里，你说要撤了回美国的时候，美国自己本身就大问题了。另外他是、就是怎样处理的问题，我相信美国 会真的会出手就干预这次、就是沙特阿拉伯这个计划，他不会袖手旁观、
2: 他是会干预，但是呢他已经是强弩之末了。你现在只是他在中东所有他附庸国那些军事基地不是一个，是好多个，全部打烂晒，中一弹也好，中多弹头也好，连带他的最矜贵的铺路爪雷达都打烂埋。那你说了你要重建谈何容易啊，他现在没有稀土，而且他这些是特制的，你要的时候先做的，不是说随便在货架上拿几样东西组合、可以掂的了。咁而家最大問題就係你個短板俾人睇到，哇！我俾咁多錢你請你翻嚟看家護院，哇！而家俾人打到爛曬，點計數先？好啦，之前整個落嗰啲咧，就係嗰個國家俾錢嘅，啊美國去做嘅啫。咁而家打爛咗，你係咪應該整翻先？啊，整翻我肯唔肯俾你整先？但係美國就整翻得要俾錢。要海湾国家俾钱，海湾国家话你都做唔到你应做嘅嘢，唔该你走啦啊！所以已经喺阿联酋啊，喺卡达啊嗰啲咧，就已经唔客气啦。哎，你唔好再搞我啦！啊，你再搞我咧，这个伊朗就分分钟唔系净系炸基地，炸埋市区添啊！所以而家美国喺面临一个困境就系、是。在中东的所有军事基地停留在这里又不是，继续整又不是，整你没有这样的银子，亦都没有这样的器材可以容许你，因为他制裁中国太激烈的时候呢，中国用个稀土我不卖给你，他已经站在这里了。他现在不要说整飞机啊，整所有雷达系统，包括个 F-35 那只飞机上面的雷达佢都整唔出嚟，因為欠缺咗稀土。主持人，
1: 好咁啊，即係話咧，其實咧，即係今次喺呢個美伊嘅戰爭裏面，中東國家已經都唔係好老禮嘅美國啦，因為咧有阿只沙特等等，已經唔俾佢用我嘅基地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係即係同美國咧就已經開始係
2: 切割咗。
3: 呢個頭先黃師傅講得好好啦，因為呢一趟啊，就係、是、美國表現咗佢喺軍事上嘅無能啊嘛。
1: 嗯，
3: 你喺中東喺波斯灣國家嗰啲咁嘅軍事基地，十幾廿個俾伊朗找到爛曬。美國當時設啲軍事基地咧，基本上冇整掩體又冇整地道噶。咁啲炸好啦，雷達彈炸爛咗，宿舍炸爛咗，死士樓炸爛咗， 而家唔可以用嘅，即係話唔可以用喎，廢嘅。咁頭先黃師傅話頭啦，喂，你整翻咯，你美國又冇錢，嗱你整翻又如何咧？伊朗一個導彈打落嚟，又唔知幾千萬，你個把活靶嚟噶嘛？咁中東國家好似沙地諗諗啊，我幾十年來重金禮聘呢個話好打得嘅打手做保鏢，結果咧。而家唔系人哋嚟打我啊，系佢出去撩事斗非，对面个烂仔啊打佢，结果连我间铺头都打烂埋。你系老细，你滚唔滚啊？咁啊，咁当然唔会叫逐客定赶你走嘅，咁咪好好睇睇。我而家请过嚟嗰个保镖，你卡咗班吧，你自己睇，你自己执生啦。呢个好落面嘅呢样嘢，但系呢个发展趋势系咁样噶啦。第一，阿 Trump 建议难山，佢会走噶啦。第二。就是阿拉伯國家已經自己諗埋，我哋自保就等於咩咧？恢復翻一百年前你英法呃我嘅嘢，我而家要落實啦。
1: 好，咁我哋休息陣咧，聽完五點鐘新聞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時事風雲
6: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7: 節目主持陳國新。
1: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今日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先同埋陈敏明先，我哋又系讲紧呢个美伊嘅战争。而家咧今日有两个话题同大家讲嘅，一个咧就话咧，似乎咧美国咧对住啲伊朗咧老鼠拉龟冇掟埋手，而家咧最近咧就已经系停咗咧对伊朗大规模嘅袭击啦。咁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话咧，哦，我哋而家咧我哋用咗个低调嘅方式嚟对付伊朗，我哋将用经济手段而非军事手段。原來打咗咧，成接近六個月咧，先知道啲軍事實力咧係冇用嘅，因為即係佢哋自己都承認佢哋嘅呢個彈藥不足啊。咁啊好啦，而家似乎咧伊朗咧就喺呢個同美國交往裏邊咧掌握咗主動權啦。咁啊佢哋咧從阿曼嗰度就話已經就嚟傾掂霍爾木茲海峽嘅呢個協議。咁啊將來咧就其他船隻可以通過，但美國同埋以色列嘅船隻咧就唔可以通過。另外伊朗已經表明啦，就呢個核嘅問題咧。如果美國同以色列繼續擁有核武器嘅時候咧，我伊朗咧係唔會停止發展核武嘅。咁另一個話題咧就係話沙特阿拉伯咧就而家喺中東裏邊咧就呢個領頭羊咧做咗兩件事，一個咧就組織咗14国嘅海上防禦聯盟，就係我哋自己中東嘅國家，我哋出嚟咧搞掂呢個海上嘅呢個防衞。差唔即係講明咧，即係唔使你美國咧外來嘅國家去搞啦。咁另外咧，就沙特咧同呢個巴基斯坦同土耳其咧結成咗一個麥加共同防務協議，人哋外邊形容佢就叫小北約。將來呢個小北約咧就話如果我任何一個國家受到攻擊嘅話咧，就會咧我哋咧就喺即係等佢攻擊我哋三個國家，我哋會一齊咧就對抗。咁呢個小北約嘅成立咧，而家咧就似乎咧就反應相當唔錯啦。埃及又話加入，其他國家亦都準備加入。咁小北約嘅出現，會唔會就影響到美國喺呢個中東裏邊嘅呢啲咁嘅個勢力咧，又逐漸咧又要退場咧？咁好，我哋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咧就呢個美伊而家發展到而家嘅階段咧，就即係你哋有咩睇法？特別咧就係呢個沙特。他哋呢三個國家組成嘅小北約呢個聯盟啊，對呢個中東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咁啊，電話604-267-1320。咁啊，未有電話之前，頭先有個聽眾朋友通聊啊，話咧特朗普嘅縮沙咧就兩個原因，一個咧就係話彈藥不夠，咁另一個咧就因為伊朗話要暗殺佢全家。哇！呢樣咧先反而咧對佢咧最刺激嘅。喂，咁其實呢樣嘢都唔係話講笑喎，因為特朗普自己本身都已經上台之後已經兩次定三次啊，已經即係有被人行食嘅呢個嘅問題。佢啲家人啊，雖然有呢個即係特勤保護，但係你成日去嘅時候，同埋你咁多特朗普嘅標定，你真係避無可避喎，呢樣真。
2: 依個直頭係啦，而家最恐怖嘅就係呢啲咁嘅信徒咧。佢听咗之后佢记入心，佢唔需要你催眠佢，佢亦都唔需要慢慢游说佢，佢打由心里面记住，咁啊记住咗之后咧，佢任何有机会一发觉咦呢个机会咧，佢系喐你啦，咁你就真系好唔得闲啦，而且喐你就唔需要一定要炸弹噶嘛，
1: 因为咧即系革命卫队啊，各发出你嘅指令啊。唔使革命卫队自己人去做，
2: 冇错啦。
1: 而系即系所有即系受过以色列、受过美国嘅 殘害的人咧，嗰啲咁嘅巴基啊，即係嗰啲穆斯林嘅人咧，佢係自己會做嘅。呢啲人咧唔單止喺中東，而且仲喺你美國，仲係好多西方國家裏邊。好，咁啊，華哥你點睇？華哥請講。
8: 喂，係新記啊，敏記人記大哥。啊，而家講笑又講下少少啦。喺阿侵啦，喺啊。佢唔係淨係惡人先告狀啊！佢大佬佢打人哋咁犀利，係嘛？死咗人又係啊！領袖嗰啲嘢成啊，家人幾代人啊！然之後咧，佢仲要話判賣人哋，仲話諗住追身啊！嗌住要人哋賠成翻俾佢喎，咩軍人死亡啲嘢成喎，哇！大佬啊，判賣添啊！我睇下侵啦你。咁啊，尤其是好似有啲人太過貪錢啦，佢大佬話你小心啲啊！貪錢嘅頭有錢都冇命醫啊 ！OK， 就另外一單少少咧，就而家我講緊啦，而家我哋低六平原嗰度啦，入邊內陸嗰度啦，而家火燒緊啊喉嚨喎，咁樣另外啊，仲有少少，但暫時講埋啦。我幾日前聽到啊，幫我留一耐咧，但係又唔係好清楚，有明記幫我周末啦，明記開心姐幫我鄧文興啦講嗰啲又話就成為法律啦，佢話咩外國干預嗰啲啦，又成啦，而家搞緊，而家燒緊我哋眉頭喎，搞緊我哋睇緊我哋眉頭喎，差唔多係呢幾日要係咪出嚟玩到示威下咁啦，我哋
1: 好多謝阿華哥，華哥好似越講越遠啦。好，跟住咧 ，Steven 請講。
9: 即系而家本来几个礼拜谂住搞掂，而家拖到半年啦，已经
1: 半年啦，差唔多半年。
9: 咁咧，即系特朗普美国嗰方面点可能知胜嘅？佢初最初 objective 咧，而家冇话 achieve 到咧。佢主要就系要即系怼冧啲而家政权，但系伊朗而家嗰个伊斯兰政权仲喺度，咁就一定要伊朗即系唔得啦，即系停止啦，即系结束个即系唔再发展核武咯。伊朗唔会听话而家。咁另外油价佢希望喺尽量喺即系中期选举之前降翻低，但系而家油价系咪即系都系咁高啊？有冇改善咧？咁啊睇下自己。所以而家你美国最初嗰啲 objective 咧，而家就系达唔到嘅。咁如果越拖越长咧，就伊朗只要嗰个政权唔冧咧，佢都可以同你拖嘅。但系你美国方面就即系承受嗰个痛嘅压力系低啲嘅。咁你只要伊朗一日仲控制嗰個貨運戰之外口咧，你美國最主要就是想佢即係破，即係整冧佢個控制，等佢而家唔好再收，即係唔可以再向嗰啲船石收費。但係伊朗一日控制到佢醫院咧，就要係用醫療係即係做牽制住你特朗普嘅。咁至於你話特朗普即係有冇轉即係放低我即係戒嚴咧咁啊？如果降低咗嗰啲條件咧，例如即係伊朗即係唔會即係伊朗唔應，但係唔能夠使伊朗即係喺核武同埋嗰啲荷爾木之外嗰啲佢解決唔到咧，你特朗普咁要面，佢會唔會即係咁輕易即係讓步？因為可能俾人哋外界去搶嘅話，你即係輸咗，直接跟住輸咗嘅。咁啊，始終即係可能即係而家咁嘅局勢，可能仲會拖嚟拖去，咁就。即係仲下一排咁啊！希望唔好要好似發展到好似俄烏戰爭咁，即係咁拗撬啦。
1: 好多謝你嘅意見。不過咧，我覺得咧就特朗普可能咧就即係佢因為佢面條啊，所以佢用任何藉口咧，佢都可以即係話我贏嘅。即係佢學阿三哥咯，學印度啦，輸咗都佢話我贏嘅，咁啊搞掂咯啊！即係我相信咧，而家面對伊朗咧，佢似乎咧就真係冇咩下台阶可以下啦，咁尤其是咧十一月嗰中期选举嚟嘅时候，特朗普始终咧可能咧真系会低低地惯一铺。不过咧，佢最特朗普最衰就系嗰把口唔收，佢最近仲话我会对伊朗进行第二次嘅斩首行动。喂，上次已经斩咗人哋48个人，即系死咗，即系个最高领袖哈梅内已经死到咁多，你再斩首，唔通你而家再斩埋佢个仔同埋其他而家啲咩即系总理等等？你斬手咧就即係靠空襲啫，但係如果伊朗嘅人斬手你特朗普嘅時候咧，你就唔係咁容易對付啦。
10: 特朗普絕對有能力，現在嚟講繼續再呢個斬手，
1: 繼續斬手係啦，
10: 但係冇用噶嘛。
3: 我希望即係美國軍方高層啦，唔係話冇人識嘢嘅，有啲人有識之士嘅，即係勸下特朗普啦。起碼嗰個參謀總長聯席會議嘅主席阿海恩啦，其實喺發動戰爭之前，海恩同佢講咗，海恩反對嘅。點解反對？我哋唔夠彈藥。但特朗普唔聽啊嘛，因為特朗普係一個好蠢嘅人，佢又唔讀書，又唔明理。因為如果你讀下書，即係點解咧？其實蘇利文啊，國家前啊，前嘅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咧，啊，即係阿拜登嗰、那個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24年佢落台之前一個月，佢已經公開講啦，喺個 CSIS 嗰度演講，因為佢仲一個月落台嘛。佢話：如果我哋同中國打個常規戰爭咧，我哋兩個禮拜就打曬彈藥噶啦，冇導彈噶啦。因為佢計佢條數，佢做過呢個咁高級職位，佢知道美國嗰個導彈嘅儲存量，亦都知道美國嘅生產能力咁樣。呢、這個唔係今日嘅事啦，喺2024年已經公開講咗噶啦。你係兩年之後，你個參謀總長同你講咗唔好打，你再去打。而家死啦！又真系 Tommy 讲啊嘛，唔够弹药，事实嚟噶，佢真系唔够弹药啊！你冇错，你斩首行动可能用好少弹药，但系你继续大规模轰炸伊朗咧，你用好多弹药噶嘛？但系大规模轰炸系冇用噶嘛？你睇翻芝加哥大学嗰个配，因为佢写战略研究，写接如何解释战略轰炸嘅，点解你唔睇佢本书咧？
1: 好，跟住系阿 Michael， 听埋阿 Michael， 我哋去讲下嘅信息。Michael， 请讲 ，Michael。
11: 哎，你好，你好，主持嘉宾你好。中国有一句俗语，佢话国之将亡，必有妖言。喺美国霸权衰落嘅时候，就诞生咗呢个特朗普。佢虽然就表面喺度真系好似好凶神恶煞，你好似好快就搞掂咗委内瑞拉，但好似好似好即系好有成绩咁样。但系你知道委内瑞拉而家问题一啲都解决唔到。那個通脹繼續持續，而家喺度出拉嘅人啊，怨聲載道。咁我咪話，咁我話佢原本對伊朗嘅戰爭，佢諗住幾日就可以結束噶啦，幾週結束，而家打咗幾個月都仲係尋找咗出口，仲要揾呢個停戰嘅出口。所以我哋話呢一個美國選舉咗呢個總統出嚟，我諗。是美國人嗰個思想意識係完全變咗，俾咗嗰啲即係嗰啲所謂嘅民粹主義嚟欺騙咗佢，而諗住特朗普上台可以為佢帶嚟咗一個新嘅局面。事實上，佢係唔係？佢話佢係贏麻咗啦，但係伊朗嘅核問題一啲冇解決。佢贏麻咗啦，但係嗰半步之後仲未通和。以前奧巴馬同伊朗。同五國達成嘅協議，呢個國際原子核委員會係逐漸進駐喺呢個伊朗嘅，伊朗根本就做唔到核，做唔到核彈出嚟。仲有嗰、那個退步之後係完全通和，冇問題嘅。你而家仲要為退步之通和去傷腦筋，而家呢兩個捉住咗佢嘅弱點。
1: 阿 Michael 好嘅，阿 Michael， 我要去呢個講下我嘅信息，或者咧你講講唔曬，你再打個電話上嚟。
5: 时事风云
6: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返嚟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生，我哋讲紧咧就系即系美伊嘅战争，今日咧就两个问题，一个咧就系美国特朗普政府而家如何收科咧，因为咧伊朗咧咁唔鬼收佢，啊而家连谈判都冇机会，咁咧佢自己美国咧就本身咧又即系又有呢个弹药短缺嘅问题，咁而家咧就。而家咧就放聲起啦，我將會用經濟而非軍事手段，唉，又即係廢話嚟嘅。好啦，另一個話題咧就話咧，沙特咧就而家咧中東呢個國家啦，有啲動作啦，而家抱團啦，咁咧就成立咗咧沙特同呢、這個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咗一個小北約嘅呢個防務協議。咁呢個會唔會係轉變咗中東嘅整個局面咧？咁啊，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320，講下你嘅睇法 ，Jeff。Jeff， 请讲。
12: 系，各位好。系，各位记唔记得？大约喺两年几之前，喺2024年嘅春天啊，喺中国喺呢个中国同嘅划船之下咧，即系伊朗咧同沙地阿拉伯咧，喂，
1: 系啊系啊系啊，
12: 死敌咧，
1: 嗯
12: 啊，都即系最后都建立翻恢复翻外交关系。咁我相信呢次。即係如果即係美國而家搞到即係一
13: 大頭佛咁咧嚇咁樣。咁將來咧會唔會中國咧亦都會開始用佢影響力，即係協助伊朗同埋嗰啲即係包括沙特啊或者其他啲海灣國家，即係嗰啲產油嘅阿拉伯國家，即係改善關係咧，即係會唔會造就中國一個機會咧？咁樣就咁當然我即係中國嘅，就算喺中東點樣有勢力咧，好似 Mason 話唔會咁快，咁亦都中國唔會喺嗰啲地方建立軍事基地，但係中國嘅勢力即係會唔會開始即係中東啲人會信任中國多過信任西方，尤其美國。另外，我想再講一點咧，就係特朗普嗰個 MAGA 咧，咩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咧。以我認為咧，佢而家搞到咁大頭髮咧，加速美國退出中東咧，應該咧，我叫佢做我呢個我嘅名字叫 MAFF Make America Fall Fast 。我講嘅係咁多嚇。
1: 好多謝你意見啊！今次阿 Jeff 咧就即係
3: 好快。唔係我同意阿 Jeff 講嗱，中國應該係2024年啦，佢就喺北京咧設立咗好隱蔽㗎，去到公開咗個會議佢先講嘅。就是沙地同伊朗嘅復交，因為點解咧？中國咧係想全世界和平，包括中東和平，因為依個係對中國有利。你諗下，如果中東封咗霍爾木茲海峽，對中國嗰啲所有嗰啲石油嘅天然氣輸出都有問題噶嘛？所以唔係話中國特別中意和平，而係世界和平對中國現在嘅發展有利。咁好啦，你話現在即係巴基斯坦同埋沙地啊、土耳其啊結成一個軍事聯盟。点解沙地睇睇巴基斯坦呢？因为佢打得，点解佢打得？因为佢啲武器劲，佢啲武器边度嚟呢？中国。所以经过咗即系旧年57嘅印巴空战之后咧，中东嘅国家对中国系刮目相看。同埋你睇翻今年6月啊，美国有一个桥水基金个创办人啊 Daryl 啊，佢公开讲啊，佢话我上个月即系五月啦，我去咗亚洲好多国家访问，佢哋个个系信任中国系远多过信任美国。咁你睇到啊，呢个美国人自己讲出嚟嘅。因為美國咧就周圍睇到你周圍搞震，而唔係真係幫到嗰度嘅國家，而中國咧就真係修橋補路啦、一帶一路同你做好多嘢，係幫咗你。所以咧以後咧，中國唔會馬上喺度建軍事基地，中國唔會，我認為中國唔會咁做噶，因為中國係唔會將由鄭和年代開始就唔會喺第二個國家起軍事基地嘅，而係希望你呢度和和平平。中國喺幕後做個操守就係咁簡單嘅啫。
1: 好，跟住聽下吳生電話，吳生請講。
14: Hey, 你好啊，係。首先一个咧，我认为咧就系头先嗰位嗰位听众讲话，中国会支持伊朗咧，我觉得系即系军事上高直接嘅支持系唔可能发生嘅，至少目前嚟讲，佢连俄罗斯都唔会直接支持啦，系咪？咁所以唔会支持伊朗嘅。第二个我认为咧，个三国联盟啦，即系其实嚟讲亦系会反对美国。佢只不過係作為一個美國喺當地軍事存在嘅一個補充，而唔會同美國或者北約嚟對抗或者作對。第三咧，我係自己係認為咧，如果係拖落去嚟講，作為特朗普政府嚟講都係不失為一個策略，因為如果伊朗係冇強力嘅外邊嘅直接嘅資源咧。其實在長期的對抗裏面呢是夠美國拖的，特朗普有什麼選擇呢？中期選舉他早就輸了，他沒有什麼所謂，但是他長期這樣鬥下去，他只要安住伊朗，你那些核導即是核武器一露頭他就去炸你。另外美國呢，他是缺那些尖端武器、精確制度武器，但是常規武器、普通炸彈、B-52掟那些仍然是非常之充沛，所以打常規戰爭來講，美國亦是可以慢慢地拖死伊朗。所以我覺得作為目前來講，不能促定一個慢慢和，對於美國來講都是一個可以接受的策略。
1: 好，多謝你的意見。那麼根本即係美國有冇條件去拖咧？呢個咧，我哋應該可以討論啊！即係話咧，佢唔單止話呢個十一月嘅中期選舉，特朗普仲有兩年嘅啫嚇，你係咪仲可以拖兩年咧？而家拖6個月，你自己已經焦頭爛額啦。好，我哋咧休息一陣啦，5:30即係新聞之後咧，我哋繼續討論啲話題，同埋聽大家電話。
5: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时事风云最后一个讨论啦。我哋啊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仁先生，我哋讨论紧美伊嘅战争。咁啊，即系应该呢段时间咧冇唔会有听众电话啦。咁啊，我哋自己咧就即系我哋自己嚟讲下啦。咁啊，黄师傅，你话美国特朗普如何收科咧？而家即系美即系伊朗摆出一个咁嘅态度嘅时候，头先阿 Ming Sir 讲咗啦，佢四个战略嘅目标完全系达唔到嘅。咁佢用咩藉口啊？褪太啦。
2: 嗱，而家就最大件事咧，就系阿特朗普从来就唔会俾机会佢周边啲人劝告佢嘅，佢亦都唔会听任何人嘅劝告。咁所以而家佢日本啊，美国佢哋嗰个幕僚咧，就系我哋有乜嘢方法可以令到特朗普讲少啲嘢啊？佢讲少啲嘢就天下大吉啦！啊，佢讲多嘢，次次讲完就大件事。好似而家依个霍尔木兹海峡啊，依单嘢，如果特朗普唔讲咁多嘢，好多嘢已经系可以去马噶啦。就系因为佢一路不停咁讲嘢，咁啊老实讲啊，大家喺度谈判嘅时候，最紧要就系睇你讲乜嘢，会唔会刺激到佢？而家偏偏就系人哋想话好啦，我让你一步啦，我跟住我炸到你发癫噶啦咁样。哇！你讲呢啲嘢做乜嘢咧？所以阿特朗普一日唔收声咧，佢一日佢都冇办法揾到个落台阶。只要佢肯虚心地接受，啊好啦咁样，中国都不停咁同佢讲噶，我号召你哋两个坐埋一齐倾，我唔介意我做和事佬啊。但系佢两个都唔肯倾，其实伊朗唔系唔肯倾噶，系美国唔肯倾啫嘛。所以喺咁嘅情之下咧，冇办法嘅。
1: 我睇到咧，特朗普好似最近抛咗一个咧，似乎系佢准备用嘅下台阶咩咧？佢头先我头先讲嘅，佢话用经济手段去搞到伊朗咧就唔掂，而我唔用非军事手段啦，我话低调啲。佢话而家伊朗好唔掂噶，因为呢场战争咧民不聊生啊，即系食都冇得好食噶，即系我再拖长啲时间咧，伊朗根本咧呢个国家咧。有同冇都一樣嘅啫，咁即係佢已經窮到咁緊要啦。咁其實呢樣真係講笑啦，因為你制裁咗伊朗已經幾十年啦，伊朗已經窮咗幾十年啦，嚇、啊！但係伊朗冇滅到國喎，咁即係呢個下台階，我諗佢又係得個講完。
3: 當然係啦，你睇到嗱，特朗普現在咧，佢進退維谷，佢知道打落去咧唔係辦法，時間又唔喺佢嗰邊，中期選舉嚟緊啦，仲有三個月。咁如果你唔結束呢場戰爭咧，中期選舉咧對佢嚟講係命根子嚟噶。佢輸咗，佢唔得掂噶啦，佢身家性命都不保。咁而家佢點樣揾落台階呢？第一投降就係應承曬伊朗嘅條件，佢暫時做唔到，因為咁樣中途選舉都會輸。第二繼續打，嗱，根據美國過去嘅習慣咧，叫 double 彈加碼，越戰咪咁咯。哦，炸你三年唔掂啊，再打落去500,000大軍入越，結果打到焦頭爛額，到最後你都要走。阿富汗一樣，即係美國人 never learn 嘅。咁而家咧 double down 咧，有啲人估計佢會 double down 啊，但係我估就未必，因為咧美國國力佢彈藥都唔夠，你點 double down 啫？再加碼啫。咁於是乎咧，就揾個有體面嘅撤退。嗱，佢應該上個禮拜咧就同佢聯參謀總長聯席會議主席阿海恩啊、阿曼斯啊、阿盧比奧啊，成班喺白宮度開會，影咗相出嚟噶啦，就有揾脱身之計。我哋點樣從呢場戰爭脱身？而又唔損顏面，甚至可以對外宣稱我大勝嘅。至於佢屋企人嘅麻煩咧，特朗普以後先搞啦。因為伊朗開咗呢個追殺令咧，我認為好危險噶。即係頭先阿 Tommy 提過，因為我記得幾十年前啊，英國有個印裔嘅作家叫魯西迪，寫一本書叫小説叫《撒旦詩篇》，就侮辱咗回教徒，認為侮辱咗穆罕默德嘅。咁啊，高美尼當時嘅高美尼啊，伊朗個教長就發動全球嘅追殺令，終身有效。咁結果咧，阿魯西迪咧喺4年前啊，即係33年之後，喺美國俾個24歲嘅僆仔刺到重傷。你諗下啦，發你阿高美尼發呢個追殺令嘅時候，呢、這個僆仔都出曬，咁你好危險呀！即係佢哋即係十月派諗嘅嘢咧，我同一般人啊好唔同噶。我哋又唔知點解嘅，因為佢啲人絕對唔係受伊朗操控嘅。但係當佢覺得佢嘅教長發咗呢個追殺令，佢哋有義務宗教義務做呢樣嘢。咁如果你係特朗普啊，你80歲啫，你啲孫好細個啫嘛，你太太仲年青貌美啊嘛，咁以後點算咧？你落咗台， 這個真的不到他不擔心的，所以特朗普睡不著覺有原因
1: 的。還有你伊朗呢真的做得出過，因為伊朗已經在網上就已經登了他太太呢經常出入的紐約那 那些名店時間、啊、路線都登了出來。另外呢將特朗普在全世界那些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啊、等等全部有了字標、有地標出來，就是說我公布了你們怎樣做你們自己想吧，
3: 執了
1: 你自己收啦，
3: 靠客咯、啊。但你怕唔怕？你真的因為佢真係有前科嘅喎，呢班人真係會咁，你又唔知係邊個嗰度攞命喎、啊？刺殺咗阿魯西迪嗰個人咧，即係佢冇死到，但致到重傷啊！喺美國出世，美國大嘅喎。
1: 係啊，
3: 你解釋唔到喎，受美國教育。
1: 而家唔需要跟住革命衛隊派人去做呢啲事，佢一個咁嘅呼籲之後咧，喺全世界所有嘅穆斯林嘅，如果係
2: 自發性嘅執行嘅搞掂，呢樣嘢先至令你得人驚嘛。
3: 呢個恐怖。
2: 是啊，他是没有时间性的，你又比我比个任务你啊限你三个月，咁你三个月后你啊。我你咁低。咁而家任何人你自发总之你做到呢就对啦咁讲。咁你话啦对付呢啲咁嘅人你基本上系冇。你正所谓我嗌投降嗰一刹那都冇用啦。佢執行佢嗰个神圣嘅任务咋嘛。啊！佢同湯隻雞冇咩分別
3: 嘅。所以前國務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布雷津斯基講：唔好掂佢咯，四十幾年都冇喐過伊朗，你制裁佢啫嘛。而家特朗普講翻啦，變翻制裁你咯。咁你咪繼續制裁佢咯？你打佢做乜嘢咧？2月28日真係唔好明
2: 白。你制裁咗40多年都仍然冇效啊！咁而家嗱，本來就本來咧。就讲话啊，九月啊，大概会有机会系习近平同阿特朗普会啊。嗰阵时讲咗话会有机会，会唔会系咁侧边横伸一个去搞掂佢咧？啊，而家佢结果搞到佢又要再制裁中国，咁中国咁算啦，咁我唔嚟啦，你都唔好嚟啦咁样。咁你边有咁戆居？所以阿特朗普搞好多嘢嗱，而家佢啲弹药已经唔够啦，啊！而家啱啱先讲啊，对加拿大嘅钢铝咧要加关税啊！喂，你知唔知道最近美国嘅铝业个生产能力系大打折扣？因为美国本身对电嘅供应系有问题嘅，好似 California 不嬲都同呢个加拿大买电嘅。啊，而家你走又话制裁佢，喂，咁加拿大如果咁我啲铝减产？一话减产就而家你美国最需要嘅嗰啲炮弹啊，啊150厘米口径嘅炮弹，中间个引信嗰嚿嘢系铝做嘅，啊你去边度揾啊？去边度搞咧？啊，所以佢美国做好多嘢，佢完全唔谂噶，净系兴起上嚟，我要惩罚你加拿大，我要打多呢，将你嗰啲钢铝产品咧要加税。好簡單嘛，加拿大好啦，咁我唔生產咁多，還點冇地方賣？喂，絕對可以㗎喎，係咪？所以喺美國未來嚟佢有好多問題出現。
1: 不過我覺得咧，特朗普話有佢嘅辦法嘅，點解呢？因為白律豆即係過去呢兩年咧，我哋睇到佢咧，佢係好善於用一個問題去冚另一個問題嘅。咁啊，最近有啲苗頭出嚟咧，佢而家就成日唱呢個古巴啊，即係巴西。而家咧又話喺格陵蘭嗰度咧就設立軍事基地啦，會唔會特朗普喺搞唔掂伊朗呢個形勢之後，又會再製造另一個嘅地區嘅衝突，製造另一個話題咧，轉移美國人視線？好，譬如喺呢個格陵蘭嗰度，佢真係而家已經搬緊啲器材去嗰度，設立更大嘅軍事基地，會唔會用呢啲咁嘅手法嚟揾下台階？
3: 哦，這個當然會啦，不過問題個原本個問題冇解決啫嘛，你唔係轉移視線嗰個問題會消失噶嘛？你整咗咁多個問題來源，你仲有一陣，你而家要佢知道彈藥唔夠，佢要嗰啲軍火商開咗好多次會啊，要加碼。但係蘇利文兩年幾前都講咗啊，我哋要增加我哋嘅軍火生產。咁你有冇增加到啊？
1: 要幾年時間啊，大佬？
3: 佢想增加，增加唔到啊，因為美國工業能力已經大幅衰退。再加上咧，你又要同中國打貿易戰，制裁中國，中國得咯，我有啲稀土啊，我咪唔俾你，唔俾你嗰啲 F-35就變咗燈面冇雷達嘅喎，你嚿鐵喺度望住佢幫平衡喎，你咁樣點生產武器啫？所以你睇咗個問題唔解決嘅時候，你惹第二個問題，唔係表示解決到呢第一個問題噶嘛？咁你咁多問題串埋一齊嘅時候，都正常一個好大嘅炸彈噶啦。
2: 嗰啲冚被式嘅處理咧，就真係唔掂噶。 嗱，老实讲啊，如果佢话去搞咧，我最惊佢搞我哋五廿一州咗啊，因为又悭皮。OK 啊，我哋嘅嗰个所谓边界又长，咁亦都军事上边我哋基本上是零嘅啊，所以净系喺呢一方面咧要搞好容易嘅，尤其要声音啫嘛。啊！佢放啲人过嚟咪搞掂啦！咁我哋即刻好唔得闲，
1: 黄师傅危言耸听。
2: 乜呢个唔系危言耸？呢个唔系危言耸咧，呢个顺理成章啫嘛。你话要搞乜嘢咧？最悭皮嘅就系五廿一州呢个题目啊，净系将嗰扎啊 aliens 啊嗰啲 illegal aliens 咧放佢过嚟搞掂啊！佢唔使做唔使剩噶。在加拿大可以免费，你去到嗰度第日可以自然成为我哋嘅公民，咁啊，你真係我哋加拿大好唔得闲。
1: 不过我觉得咧，似乎格陵兰咧就易啲啦，因为格陵兰嗰度係易合啲。
3: 地广人稀，同埋美国呢已经本身有军事基地嗰度。呢、這个就佢要插手呢係唔出奇嘅。不过问题佢要同即係北约或同佢欧洲嘅盟邦反面到乜嘢程度嘅啫。但如果佢夹硬嚟呢都係得嘅。因为欧盟已经软弱无力噶啦，咁欧盟亦都冇一叻嘅政治人物。
2: 我绝对同意你嘅讲法，但系最悭皮嘅莫如讲几句说话，咁啊嗰扎人又走上去加拿大，咁我哋加拿大就自然会跪低噶啦。
1: 好啦，今日时间到啦，多谢大家收听，下星期咧就再同大家讲其他话题，拜拜，
2: 拜拜。
1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我是方乐林，详细新闻内容。新闻岭镇附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大量居民要疏散。张亦良报道。
3: 皇家骑警证实，在周末期间，新闻岭镇附近的 Ball Ridge 爆发山火，造成一人死亡，并导致两万居民要疏散。加拿大皇家骑警表示，一名80岁的老虎在试图逃离位于该市以西 Meadow Valley 的 Frontler 社区时候不幸身亡。另外有影片显示，该个社区几乎经已消至而为平地。该个社区居民表示，他收到一张照片后才得知自己的房屋完全被烧毁，另外全个山脊经已被大火吞噬。该个拥有215名居民的村庄如今只剩下冒烟的废墟。周末居民得知火势逼近，社区开始疏散时候出现混乱景象，当地人士称之为全片混乱。山火服务处星期日晚表示，大火蔓延至大约136平方公里，完全失去控制，但是新闻岭市内就12000名居民目前正被疏散。山火管理部门表示，在白天火势较弱之后，消防人员发现火势于傍晚升级至第四级，意味着地面火势非常猛烈。山火星期五晏昼5左右起火，距离市中心15公里，火势迅速蔓延，迫使当局采取战术性疏散措施，部分疏散行动甚至要动用消防直升机协助。负责该镇的平积屯皇家骑警星期日表示，警方经已确认至少一人在山火里面丧生，一名80岁的女长者在同家人一起试图逃离山火时候突然死亡。警方认为她的死因是山火有关。省验尸官办公室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目前并没有其他已知同山火相关的死亡事件。Peachland 其余地区和新闻岭以南以及 Penticton 以西地区均已发布疏散警报。 Penticton 原住民部落也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山火产生的浓烟导致 Kelowna 机场多个航班要取消。省内陆卫生局话，佢哋经已帮助200多名新闻岭居民撤离到安全地点，并设立一条电话热线，提供希望与亲人团聚嘅家庭使用。一位市政府官员星期日话，新闻岭市中心喺火灾里边暂时幸免于难。市政经理 Graham Stott 喺向区域管理局汇报情况时候话，喺星期日凌晨，该市中心一切情况良好，社区周围仍有一啲扑灭嘅起火地点，但市中心并冇被摧毁。不过市长 Doug Holmes 就表示，有地区确实遭到一些的损失，他们只知道有建筑物受损，但是不知道具体有多少栋。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皇家骑警正调查本省奥肯拿根地区 Bob Range 山火的起因，案件目前由 Penticton 皇家骑警负责调查。警方星期一呼吁公众提供资料，同时提醒市民不要相信网上流传的未经证实消息。警方表示，调查人员正确认山火起因，并会检视所有可能同起火有关的可疑活动报告。皇家骑警又表示，近日社交平台流传多段影片和错误资讯，其中一段影片显示有人燃点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不过警方说，有关影片的拍摄地点距离山火起火的位置有几公里，警方并不认为片中的人士为疑犯。调查人员希望与星期五下午曾经身处三个指定地点的人士联络，有关地点包括 Summerland Road 与 Buffalo Road 交界、 Crum Recreation Site 以及 Trout Creek Recreation Site。 警方呼吁任何掌握资料的人士致电25049243000。警方表示，调查仍然继续，目前未有公布山火是否涉及人为因素。本省政府因应山火风险上升，宣布禁止在多个地区驾驶越野车，违例人士最高可被罚款1150元。临时禁令适用于 Kamloops 及东南山火中心范围内的省有土地，以及 Caribou 同沿岸山火中心部分地区。受限制车辆包括全地形车、塞拜塞越野车和电单车。本省林业厅长柏木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表示，目前本省正面临非常严峻的山火情况，任何额外火花都可能对社区造成严重破坏。他直接呼吁越野车使用者不要作出愚蠢行为。 林业厅表示，农业、紧急应变及商业用途的越野车仍然可以继续使用，而禁令不适用于私人土地和国家公园。自然资源执法人员会在禁令生效期间加强巡查。帕默又表示，执法人员一旦发现有人违反命令，会毫不犹豫发出罚单。他又指，今次禁令是应山火前线人员要求推出。至于今年多宗大型山火是否跟越野车活动有关，帕默表示目前未能够确认。网上近日流传消息，指在 Fernon 附近的 Bradley Creek 山火在7月31日起火当日，附近曾经有一架全地型车发生意外。BC 山火服务表示已经注意到相关消息，但是山火的起因目前仍在调查。北奥肯拿根皇家骑警亦都未有证实当日是否曾经处理相关全地型车的事故。警方表示 ,Bradley Creek 山火起因的调查目前已经交由自然资源执法人员负责。省府公布，截至今年3月底的2025-2026财政年度，最终录得77亿元赤字，较原先预测的少超过30亿元。财政厅长贝亚丽星期一表示，赤字较预算案估计低33亿元，主要由于政府收入增加，以及医院、学校和专上院校等基建项目的开支低于预期。省府去年公布预算案时，原本预计赤字达109亿元。最新数字显示，医院、学校和专上教育设施的资本开支比原定计划的少大约40亿元，原因是部分工程时间表出现变动。受影响项目约占上一个财政年度所有由纳税人资助基建项目的四分之一。贝亚丽形容情况属于工程延后，并强调并非取消项目。他表示所有项目仍然会继续，只是原本150亿元的资本开支计划相当进取，当中约40亿元会转移至未来的财政年度使用。另一方面，省府的收入较原先预算高28亿6千万元，主要来自与烟草公司达成的法律和解。相关公司会在18年内向本省支付36亿元。省府在去年8月已经收到第一笔9亿3600万元，并将其余25亿6千万元全部计入2025和2026财政年度收入。贝亚丽表示，本省上一个财政年度经济增长 2%， 政府会继续寻找新的收入来源。BC 保守党财政评论员 Peter Miluba 批评最新的财政更新试图淡化省府实际财政状况，指政府年年录得破纪录赤字，仍未提出清晰方案改善问题。省府目前预计本财政年度赤字将会进一步升至破纪录的133亿元，并会在下个月公布第一季度财政数字。联邦政府宣布批出一份总值7亿6860万元的合约，在渥太华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实验室园区兴建多座新实验室。名为 Regulatory and Security Science Wing 的项目属于加拿大履行北约国防投资框架承诺的一部分。新设施会配备现代化实验室、先进科技和数码系统，支援科学研究工作。政府预计未来十年项目可以为加拿大与北约相关的安全和人性开支贡献大约9亿元。联邦政府表示，新设施有助加强加拿大食品供应安全，提升紧急应变能力及边境安全，同时维持贸易及旅游运作，支援经济。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星期一代表公共服务及采购部长黎保尔公布项目。麦坚迪表示，渥太华是加拿大多个重要科研机构所在地，今次投资会进一步巩固当地在创新、公共服务和国家人性方面的角色。他指设施落成后将会集合大约275名科学家及研究人员，分别来自加拿大食品检验局、加拿大边境服务局、加拿大卫生部和加拿大公共卫生局。有关人员会共同进行公共卫生、边境安全及监管科学等研究工作。政府表示项目会分多个阶段推进，预计在2031年完成。 另外，联邦政府公布将会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钢铁业应对美国关税。张逸良报道。
3: 联邦政府公布将斥资1亿元扶持加拿大的钢铁业推出恒新计划，为加拿大制造的钢铁在国内透过海运或铁路运输，会支付他们一半的费用。联邦运输部长 Steve McKinnon 麦金龙星期一在安省 Hamilton 宣布这个计划。他表示，这项名为商品业支持计划的措施就是应对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的直接回应。在目前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铜及其他衍生产品征收 10% 至 50% 不等的关税，麦金龙说 Hamilton 的钢铁业至关重要，具有战略意义，对国家发展有重要性，加拿大各地的钢铁生产商亦都同样如此，他们将竭尽全力捍卫这个行业，确保他们不仅能够存活下去，而且能够蓬勃地发展，走向繁荣。该计划在今日启动，并将为业界提供经认证的加拿大制造钢铁费用一半的省际运输补贴。该个项目会持续一年，或直至该1亿元资金用完为止。单一生产商最高可以获得5000万元补贴。当被问及如果该个项目在一年限期结束前资金耗尽会如何处理，麦金龙暗示可能会考虑增加拨款，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他说这个是一笔巨款，政府会看看实际的效果如何，但以某种形式支持钢铁行业是他们持续评估事项，看看最终的成果。有关退税计划是总理卡尼为加强加拿大经济而推出的措施之一，目的是简化国内的产品运输流程，降低运输成本。有钢铁业界人士表示，今次的宣布将产生巨大影响，并惠及加拿大各省，加拿大各地都有工程项目正在进行，这些项目将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加拿大各地的生产钢铁。代表五大湖圣伦伦斯航道、北极地区和东海岸的所有航运业的加拿大海事商会说，他对今次的公告感到高兴，说推出这项全面的计划既能够帮助钢铁行业发展，又能够加强供应链，还能振兴国民经济，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措举。不过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就批评计划，他身在魁省，正为那里即将举行的联邦补选进行竞选活动。他表示，降低钢铁运输成本最佳方法是延长目前的汽油和柴油消费税假期，并取消工业碳税。他说特朗普的关税已经够糟糕，卡尼的税收政策更差。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当地星期一早上发生7.4级强烈地震，导致多个城市大量建筑

0: 死亡，当地一座教堂由塔顶倒塌。第三大城市卡利的市长表示，有30多栋建筑物倒塌，请求首都波哥大和麦德林市派救援队支援搜救。当地电视台影到救援人员在其中一处瓦砾救出一名生还者。上星期五宣誓就任的新任总统特拉埃斯普列亚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全国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加快向灾区拨出救灾资金。他并发表电视讲话，指地震导致1500多栋房屋受损，6座机场基础设施受损，要暂停航班升降。政府已经调动一切力量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协助灾区及提供援助。首要工作是营救被埋瓦砾的民众，他将会前往灾区视察。地震是在当地星期一早上7:34发生，震央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厄瓜多尔、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多个国家都有震感。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分别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另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与以色列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以及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继续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巴加埃就地区局势、同伊美关系等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针对伊朗和亚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他指双方已经就新航道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讨论联合声明中一些技术细节，进展非常顺利和富有建设性。巴加埃又说，谈判上未讨论一些细节问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亚曼将会建立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通行外，亦都将会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至于近日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的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说此举标志着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一贯秉持的原则是鼓励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国内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美国亦都是造成区内不安全的根源之一。在香港，天文台星期日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有纪录以来最高气温，外界关注暑热警告机制的运作问题。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1: 本港持续极端酷热，近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上水最高气温一度超过39度，劳工处连日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有意见关注达到乜嘢水平会发出更高级别嘅暑热警告。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一个活动后话，劳工处会同其他政府部门检讨现有机制。现时工作暑热警告分黄、红、黑3个级别。劳联主席、立法会议员林振声认为，可以检视红色同埋黑色级别门槛会唔会过高？
2: 有啲专家咧都建议过话，系咪用湿球、黑球嘅温度去作为发出暑热警告啦？会唔会检视即使你用翻现行嘅机制，系唔系去到32指数先至发出红色警告咧？系咪可以调低一啲？我哋都担心有啲比较年长啲嘅工友啦，特别系户外清洁嗰啲，有啲都系年纪60岁或者超过65岁。可能有啲隱疾啦，咁令到中暑嗰個風險又會係再大啲啦。
1: 林振聲又建議，對於較年長工人，例如當氣温達到33度嘅時候，可以彈性給予休息安排。劳工处回复查询时话，香港暑热指数是天文台和中大医学院共同研究所得的成果，相关计算方程式所考虑的因素基本同湿球、黑球温度指数相同，而 而香港暑热指数因应本港夏季较潮湿的情况，增加了湿度相关参数的比重，

0: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1: 中国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发射任务失败，中国晚上八点几在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利用这款火箭发射中星 4B 卫星，但是火箭飞行异常，发射任务失败。新华社报道，具体原因正进一步分析排查。内地传媒报道，火箭在晚上八点零二分升空，网上片段见到火箭升空后约85秒，在1-2级分离前突然出现异常，随后在空中解体爆炸，产生巨大火扣，搭载的中星 4B 卫星亦都未能够进入预定轨道。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之前已经成功执行多次任务，今次是这款火箭自2020年3月首飞失败后再次发射失利。
2: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㗎喇，真係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呢。
3: 边关我哋家嫂事呀、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4: 啊。咁即係关你事定关我事呀、啊、
5: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6: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0号星期一，来自港澳的移民朋友，特别是我们这个已经70-80岁的年龄层，对于被称为香港歌神许冠杰的歌呢，相信都不会陌生，因为他可以说是开创了粤语流行曲的先河，他的歌十分有地气，道尽了当年香港草根阶层生活的苦与乐。而这些歌词不是由许冠杰自己所作的，他哥哥许冠文有时都会帮他手填词，例如那首我都挺喜欢的《铁塔凌云》就是由他两兄弟携手合作的。而许冠杰唱的歌歌词大部分是由鬼才填词人原名叫做黎成就的黎彼得写的。许冠杰和黎彼得这对黄金拍档可以说是天作之合，例如《浪子心声》《打着英雄传》《梨窝浅笑》《财神到》《学生歌》《加价热潮》等，现在不少香港人唱卡拉 OK 都找出来唱的，可以说是脍炙人口。这位鬼才填词人黎彼得这个月5号与世长辞，享年只有76岁，比我都还年轻。黎彼得当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和许冠杰合作了7年之后就散了火了，不过他没有停止填词，后来都有为其他香港歌星谭咏麟、张国荣、梅艳芳等的歌曲填过词，这歌一样都是家喻户晓。他还做过编剧、电影监制，写过专栏，做过电台节目主持人，近10几年还走去电视台做艺员。不是因为他的死讯，我都不知道在无线电视剧里面那个专门扮演市井角色的老戏骨，原来就是这位红劲一时的填词人。黎彼得真的算得上是多才多艺，但是他原来只有小学5年级的学历，而是靠长年阅读报纸杂志的生活而建立自己的中文语言基础。他自幼家贫，在木屋区长大，因此他填的歌词内容是他自己个人生活的体验。他的叔父是粤剧名伶靓次伯黎松柏，但是据说他年少的时候家庭并没有得到亲戚长期接济，生活过得很苦。这个世界真的很细小的。我们汇星广播华侨之声一个同事就是靓次伯的孙黎彼得，应该就是他的叔伯了。黎彼得过世，我这个同事应该有更多资料去讲。今年以来香港影视圈真的死得人多，演艺教父钟景辉去世之后，红了几十年的谢贤亦都是89岁高龄离开，黎彼得如今亦走埋。当年香港四大填词人包括黄沾、郑国光、卢国沾、黎彼得，现在都可以在另一个世界开台打麻将了。对于我们 在他们同一年代过来的人真是无限唏嘘。我太太如今每日主要的娱乐节目都是上网煲电视剧，是三几十年前香港无线亚视那些旧剧。可以说剧中演员没有一半对他三分之一已经作古。有什么办法呢？那个年代红的人如今都已经七老八十，人生七十古来稀，生老病死是人生的规律，挡也挡不住。本来这个世界都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不过我个人很厌尖的，我认为香港歌影视圈是一代不如一代，特别是歌坛那些顶级的作曲填词和歌声消失之后，最近这几十年我就见不到有什么令人惊艳的作品出现了。不知道是不是香港教育的中文水平走下坡，特别是歌曲的填词水平真是惨不忍睹。那些所谓歌词很多时候只是将那些华丽的词组什么眼眸啊、宇宙啊、灵魂啊等等的词凑在一起，根本就是词不达意和不合逻辑。那些新派歌手的表达方式就千篇一律。可能我要求高，自三十几年前移民之后，我都没有兴趣再听香港近代流行歌曲了。我喜欢听和唱粤曲，反而觉得那些曲词有内涵和深度。另外中国大陆是有不少粤语好听的歌曲，刀郎、黄琦都有很高的水准作品。总之对于我们这一辈的人，顾家辉、黄沾这个年代结束之后，同样亦带走了我们的回忆。如今香港的歌影视圈已经是不属于我们的世界了。手机的社交平台近年不断都有盘点歌影视圈名人离世的信息，不少名人离世消息都是来自电子媒体。对于这些信息我都开始麻木，因为可以说是无日无知。名人和普通人都会死，只是名人离世会引起多一些人关注和讨论。对于死者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就很难讲了，因为八卦新闻就会排山倒海而来，其中不少都是哗众取宠，甚至是穿凿附会，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夸大去描述。就讲黎彼得的离世，不少讨论都是负面的，讲他的婚姻如何失败，教子无方，搞到临终之前都要死撑搵钱去帮那个三几十岁的仔还债。另外一些讨论就是去挖他和许冠杰之间的恩怨情仇，将他当年和许冠杰分道扬镳绘影绘声地去讲，内容不外都是说许冠杰太太从中作梗，更加说两人名成利就之后就出现嫌隙。其实这些事情是当事人才有发言权，旁人是无权知会的。我反而挺欣赏许冠杰在知道黎彼得去世之后发表的悼词，是一笑泯恩仇，将两人以往的交情作出一个明确的判断。许冠杰是这样讲的， Peter 一路好走，多谢你为香港乐坛创出无数精彩的作品，你的歌词通俗而不低俗，打着英雄传的传神，世事如棋的通透，梨窝浅笑的心情，浪子心声的豁达，我的音乐路上感恩有你。许冠杰有感恩的心是很难得的，他们两人之间很难讲哪一个对哪一个的恩多，但是那段他们共同腾飞日子的互相扶持、互相勉励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虽然后来国宾前程不再广还，但是那段曾经出现过的兄弟情谊他是仍旧存在在他的心底里面。我回想自己过去在不同年代都遇到了不少可以交心的朋友，但五六十年过去，由于自己移民他国，各自的生活环境和际遇都不同了，感情自然就不断地淡薄，加上有些好朋友先我而去，想再聚旧的机会都没了。对每一个人来讲，真的很难有一生一世的好朋友的，只能够在不同的阶段遇到可以交心的人。自从香港发生反修例暴动事件和 COVID-19 之后，我发现不少以往清兴道德的人看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和我是南辕北辙。我的朋友圈近来已经大幅减少，朋友不再多，最重要 就是自己觉得舒服。不过对于曾经对自己有恩或者帮过我的人呢，我都会感激他们珍惜当时的交情。不过我就没有许冠杰那么豁达了，试图去修复目前已经再没有基础的友谊了。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9: 龙舟鼓响，让我们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们的社区一起庆祝。当日除了享受夏季季美时光，更可在部分加拿大最快的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他们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的音乐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 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 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 赞助。
10: This is CHMB AM1320 Vancouver。
11: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诚。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诚同大家讲下世界大事。最近日元的不断的狂跌造成世界经济的某些危机，美国就表面就说要救它的这样。如果我们追回转头去看这些的历史，日本曾经第二次大战犯下弥天的罪恶，但战后的投降它就不应该是给它有任何一些大大发展的机会。但因为韩战爆发，即是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就即刻大举栽培日本成为在亚洲可用的代理人。同时是日本在战后有很多细菌武器化武器的秘密美国要获取，于是就放回很多的一级战犯，包括岸信介，这个就是731部队的主要后面负责人，放了他不得已的后来做日本宰相，而最后日本就回复回军国主义形态那种右翼的政府。但是日本在美国栽培下就经济一度发展很成功，而且他发展的电器等等的科技是曾经一度霸占市场，他汽车业也是。而这个美国就是想隔住日本的过分成功威胁到美国，所以1985年9月22号就联同英国、法国和德国等等就强迫日本在这个签个广场协议，干预日本的外汇市场，知道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等等那个货币是日元是全部可以是保了它优势，日元是贬值逼了它 日元贬值去解决美国当时面临的巨额的赤字的贸易的赤字。削弱了日本这些出口价格的优惠，又引致日本后来自己的崩溃，就是当时日本就要采取一种宽松的货币政策去抗息，大量资金涌入这个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形成泡沫的经济。跟住呢，我加息压制过热的资产，造成泡沫破裂，形成日本是经济失落30年。长期是结构性的停滞，人也没有了早期日本是发展经济时期的那种锐气。但这段时间日本没有了锐气，它科技产业创新上面就开始落后了，它在手机、光刻机、新能源汽车的创作上面都未能够成功使它们的发明的种种的做法得到日本以外的市场，因为美国呢并没有去买他那些东西，那么重视他的东西，那他靠自己市场不得的，所以呢他的科技发展呢创新发展被美国打压，那就令到这个时期就韩国中国这些兴起呢，就是新能源汽车手机等等，而中国现在做了光刻机。好啦，咁就喺呢種情況，日本經濟係停滯不前咧。咁一路咧，日元對美元嘅匯率就越降越低。到2026年7月21号咧，日元對美元匯率跌到1美元對咧163.1嘅日元，咁即係接近跌到164咧，就係一個危險嘅界線啦。咁所以咧咁嘅關口咧，咁日本長期經濟嘅低迷，有長期的低利率，就形成今次的這個危機。最主要原因呢， 由於佢嘅低利率啊，咁好多人咧借入日元咧個成本就好低，咁啊差唔多係冇息啊，即係零息或者係好低嘅息。咁如果咧你因此買咗或者借咗日本嘅錢入嚟咧，再賣翻出去咧，啊咁啊買入啊買呢個美元咧，咁美元嘅利息啊高嘅，咁咧因此咧啊就日元貶值咧就係雖然有利於出口啊，咁但係咧就日元一路薄弱咧，啲人就買日元啊，然後或者借日元就轉去買美元，咁就好多嘅日元咧就被外國人啊即係炒啦，即係買咗佢咧，咁佢就不斷咧嚇係進入咧一個嘅降低佢嘅兑換率嘅狀態。咁今次嘅危機爆發咧，又涉及高市早苗，佢又想有啲新嘅經濟政策，仲要推動減税啊，擴大財政支出啊，咁要呢個日本銀行保持同呢個政策嘅調協啊，咁令到成個市場對日本銀行啊個加息空間啊擔憂，咁因此咧就係造成咧係更加嘅呢個日元嘅降低，大家咧都係估計緊咧日元係會貶值嘅，咁啊因此咧係令到呢個嘅日元咧就不斷咧真係貶落去。咁大家咧就做空日元啦，咁而呢個投資者咧，如果持有美元資產啊，獲得嘅利息又高於日元咧，咁好自然咧就做空日元咧，去買美元啦。咁日元一路做空一路跌啊，咁就成個嘅投資嘅世界啊，就係大家係借入日元，然後咧兑換成美元買美債，咁咧就對美債有利咧。咁而美國咧就係喺而家由於咧嚇係一個係同中東嘅戰亂嘅情況啊，咁佢要通過維持高利率啊，係製造地緣衝突咧，係左右住全球嘅資本市場嘅。咁由於中東嘅衝突咧嚇，造成呢個能源價格飆升，咁啊強制各國咧就要用呢個即係美元嘅儲備即係攞美元嚟頂住嚟即係買嗰啲嘅原油貴咗嘅原油嘛，咁對美元嘅需求咪增加咗咯，咁由此咧就係大家咧就不斷買日元或者借日元用低息咧，又再買美元咧，咁日元啊繼續被拋售啊，繼續咧跌落去啦，咁呢個形成一個咧係佢冧檔嘅危機嘅時候嘅，美國就開始擔心，如果咧嚇即係日元冧咧，日本就會拋佢嘅美債咧，嚟到去救自己噶啦嘛。咁點樣可以令佢唔拋美債？嗱，叫我即刻借筆錢俾你頂住先咁。咁所以咧，佢救日本唔係基於基於同情心啊、善意啊，搞呢啲經濟政治嘅人冇呢啲同情心或者善意嘅嘢嘅嚇。咁咧，而係因為咧嚇美國咧驚日本咧而家跌得太犀利，就形成美元嘅美債係。造成危機嚇，即係佢拋美債對美國不利啊！咁喺呢個美國嘅聯邦儲備會啊嚇，即係聯準會啦嚇，咁就有我嘅項目嘅 FIMA 嘅FIMA， 咁呢個咧就係外國同國際貨幣嘅一個回購工具，就係咧就容許你咧可以借一大筆美元，就600億咁多美元咧，但限7日嘅啫高息。咁即係你唔夠錢可以借到美元咧嚟頂住先，就唔係你去買美債，咁咧就佢幫你救你嗰個嘅危機嘅，咁咧就用呢個機制咧就撥一筆大錢咧去幫日本，咁啊希望咧即係日元貶值咧就係稍為舒緩，但結果救得2日之後咧，又日元繼續跌落去，就而家咧就唔係真係救得成啦。只是咧，讓呢個嘅美國嘅聯準會啊，佢嘅貨幣政策可能轉向降息之前咧，就買一段時間咧，係有個緩衝時期，等啲人唔好拋美債先咁。咁咧，所以美國咧就係要穩定日元啦。第一就係減少日本為籌集美元咧，要出售美債；第二咧，為咗避免日本被逼啊去加息，就形成咧更加激烈嘅經濟危機。第三咧就係防止日元危機咧擴散為咧美債收益率飆升啊，咁咧而美股就下跌，係全球流動性嘅緊縮啊，呢啲等等咧，表面係話咗 帮好似帮日本，实际咧都系保护翻美元自己嘅。咁但系呢种情况咧，系只系一啲即系通过炒卖一啲嘅名目啊，用啲名啊，就将啲钱啊调动下嚟到暂时纾解日本危机。咁而家咧都唔掂啊，因为日本嗰个嘅经济咧，佢个实体啊，而家好弱啊。咁而即系日本连最劲嘅车咧，都汽车业都开始走下坡咧，系俾美国俾呢个中国咧系追上。咁啊，日本亦冇乜新嘅创新产品啊，喺例如嗰啲手机啊，或者最先进嘅科技上面咧，系好多人咧去买佢嘅。啊，即系韩国都仲有手机同埋车啊等等啊。咁啊，日本咧已经系冇乜嘢，除咗车咧，仲有啲人买咧。但系而家当呢个电动车兴起嗰时，日本冇发展一个好嘅电动车系统咧。咁当好多国家特别第三世界系疯狂买中国电动车嗰时咧，日本汽车就大大嘅下跌啦。咁呢啲都系形成咧日本经济疲弱嘅。咁日本曾经系叱咤风云，恶咗大轮。咁而家咧开始从高峰跌翻落嚟咧，可以走向一个下坡啦。
1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4: 虚伪嘅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呢就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嗱，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嘅调节咧，唔会差到边。啊！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咁啊，欧洲多个国家咧，咁啊，河道干涸啦，山火连绵咧，加上部分国家咧，长期咧就以环保为主，亦都要悭电咧，就唔系好多家庭咧系装冷气机，而上嚟咧真系无处可躲。所以嚟讲，香港亚热带气候咧，我哋个气温相当系宜人嘅。尽管四季不明显，但系咧天冷天热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热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围都有啲嘅公共空间啦，有好多嘅商场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叹下冷气。咁啊，呢个香港人的幸福。不过这两天咧，香港嘅气温咧都破咗纪录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达到 36.9 度，新界地区咧再高两三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嘅。喺高温底下咧，即系大家当然有自己嘅避暑嘅方式。不过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咧，我哋唔可以啦。哦，呢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个趋势咧，其实系难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对天气变化嗰个社会嘅机制咧，其实相当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风系统、台风预告。台风各方面嘅升级挂咩风球咧，其实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风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设施、银行等等咧，都系暂停，因为要避风啊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讲，我哋有黄雨、红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系风同雨咧，我哋好能够去适应。但是气温如何呢？因为气温来讲通常呢就并没有带来好大的灾难感。也都不会因为呢因为高温呢大家不用上班。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呢其实 劳工处咧有个天气嘅暑热嘅警告。嗱，呢个暑热警告系主要系针对咧啊嗰啲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系相当多嘅，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咧不断都系拆拆起起、永无宁日嘅，又呢边又揼路，嗰边又起楼，嗰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咧，好多人喺户外工作，因此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咧，对户外工作工人嚟讲好重要。但系喺呢个高温底下咧，嗱、這个机制咧受到质疑啦。原因就系咧，天劳工处发出酷热嘅警告有三种警示，但系佢嗰就唔系同水同呢个气温挂钩。其实36.9度系香港天文台有纪录以嚟最高温嘅一天，但系咧劳工处并冇发出最高级别嘅嗰个嘅酷热天气警告嚟到好让啲户外工友咧可以暂停工作。嗱，呢个问题就在于咧双方嗰个嘅计算方式唔同，纯粹同天文台嘅气温纪录，大家知道咧好客观噶。我喺度录得36.9，上水嘅街坊录得39，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嘅体温嘅感觉。嗱，呢个咧反映出一个问题啦，两套标准嘅，即系从此都系谂到个更加宏观嘅社会问题。点解特区政府成日讲我哋嘅经济如何如何嘅复苏，我哋嘅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系市民嘅经济体感同政府个经济嘅数据咧？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个经济体感咧，其实香港其实咧真系越嚟越差，失业率越嚟越高，越嚟越多嘅铺头执笠收缩，搵食艰难。但系政府嗰个感觉就良好噶。同样，你点解用呢个好客观嘅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好客观嘅，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嗱，呢啲嘢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啲，你嘅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呢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又谂起新加坡嘅国父李光耀。李光耀即係确实一个高瞻远瞩嘅政治家。佢就连点样嚟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呢个热带嘅高温地区，点样令到新加坡人唔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嗰个嘅生产力、工作力呢？嗱，佢就知道点样嚟到调节下新加坡嘅体温嘅气温。一方面呢，就系呢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呢个温度呢系适当地调整喺个人类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即是22度之间呢。同埋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来呢阴凉。呢、这个就是呢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配套呢去应对在高温的情况底下保持返城市的工作力、生产力。实际上你发觉有些热带地区呢，咁一到下昼咧，大家收工，太热啦嘛。新加坡唔会嘅，嗱，保持个成活量。嗱，呢方面确实值得香港去借景下。特别未来北部都会区发展，而家猛去咨询嘢样，先那样会唔会喺北都个规划当中入更多系一个所谓城市嘅环保概念？楼宇嗰个高度，楼宇嘅嗰个嘅距离，绿化地区能够规划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的北都，即是一个适宜这个香港人生活的地方呢。
15: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3: 每年七八月是 BC 省的山火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如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0,000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人和 Pitchland 有8,000人。
16: 森美兰和 Pishton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森美兰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森美兰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卡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现时我们省内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是有山火的，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的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园区。除了 Summerland， 还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嚟紧或者仲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Enmore。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史丹利公园的两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四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Enmore 镇，足足是烧了6.5个小时才救熄。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像今次情况恶劣强制执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来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最好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 咁实在咧冇必要将救灾系变成太政治化噶。咁都话山水无情，好多山火烧毁内陆大片树林。刚才提到嘅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咁大家可能会关心，好似喺温哥华市中心嘅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咧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同狮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咧，发生过嘅小火385次。消防喺接受访问时话，喺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同70个消防伞。6分钟内咧，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啲咧都唔能够怠慢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咧系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嘅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嘅机会增加1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都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喺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已经以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闻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平击陈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说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闻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闻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闻岭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闻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也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热带风暴白海豚经已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预计为多个省份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指，白海豚早上集结在湖北的黄冈，预计会继续向西北方移动，相关降雨范围将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未来三日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风险较高，需做好防雨准备。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生效。北京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三日通州、大庆等七个区雨势较大，六小时内的雨量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内的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或以上。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温哥华早晨。
3: 今天是2026年的8月11号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9日的。各位听众朋友早晨。Anson 嚟个今日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啊，
4: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04噶啦，大家早晨啊，
3: 个温度好低，
4: 系啊，几凉啊，
3: 系啊，13度
4: 系嘛，系啊，系咯，13度噶啦，系啊，凉浸浸啊，真系好舒服啊，
3: 唔系啊，14度，但系睇今日似13度啊。
4: 哦、OK， 差不多啦，咁差唔多，有啲风啦，都凉凉地，我觉得系啊，少少风
3: 系咪？
4: 着件薄薄地嘅褛就 OK 噶啦，而家
3: 系冇错啦。嗱、我相信咧，真系呢几日咧，大家都好留意我哋内陆嘅山火。
4: 嗯，
3: 琴日我哋都讲过啦，我哋BC 省已经系宣布咗为一个紧急状态啦。
4: 系、
3: 我哋嘅省长正式向外宣布咗啦。咁、即系紧急状态呢样嘢咧，可大可小。
4: 的确系，
3: 系咪啊？因为紧急状态嘅意思就系话。要將我哋省裏面可以動用嘅資源咧，都要去嗰個地方去救佢哋。
4: 嗰個係第一樣係要做嘅嘢。
3: 你有乜嘢嘅資源咧？
4: 係啊係啊。
3: 第一樣嘢你就要拎過去呢一個嘅災場嗰度去救火，因為而家個火勢咧係未曾受控啊。
4: 係。
3: 咁啊喺我哋嗰、那個即係、就是、報告當中咧，我今朝翻嚟聽到有個消息就係、是，而家 RCMP 咧。已經定了案了、
4: oh.
3: 就說呢新墨嶺近住 Bald Range B-A-L-D-R-A-N-G 那個鎮 嗰場山火咧係由人為嘅因素好大啊！
4: 唉，
3: 嗱，真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句説話咧，唔係講笑嘅。中國人啲即係嗰種嘅描述呢一種咁嘅情形咧，真係可以講話係準到離奇嘅。
4: 嗯，
3: 你如果係擺到明話唔準生火，唔準野外生火，唔准做咩，唔准做乜嘢，咪偏偏有人做咧？就算你唔系有意都好啦，你都已经系间接成为一个凶手啦。
4: 系啦，始终真系风高物燥啊嘛，我哋又热啦嘛，又干又冇雨落啦嘛。
3: 嗱，呢几日仲惨，我哋嘅、我哋嗰个内陆嗰个温度咧，可能有啲去到成廿八九度噶，仲系喺呢个Okanagan 嗰边。今年咧，似乎嗰个火势嗰啲山林野火咧，喺 Okanagan 嗰边。
4: 嗯嗯。
3: 以往咧就系 Lytton 嗰边。
4: 系啦。
3: 今年就波士顿巴开始得好劲，而家波士顿巴咧就好似受洪啦。咁嗰啲居民咧可以翻翻自己家园啦，已经 lift 咗嗰个咩啦。但系轮到 Summerland 同 Peachland 呢两个镇仔，咁 Summerland 而家可以讲话成个镇咧系冇咗啦。琴日即系访问嗰啲屋主咧，听到都心酸。
4: 系啊系啊，
3: 佢哋一路讲，你好似睇佢神态好平静，但系你讲下讲到一半，你会点？
4: 一定会喊啦！
3: 直情嘅嗰个种嘅 emotion 咧，系你冇办法控制。
4: 好激动啊！
3: 仲有好多咧，就话哎呀，我好多嘢都可以 replace 嘅，我有保险，我可以赔翻俾我啦咁。喂，咁但系你。在那間屋裡面
4: 住咗咁耐，有感情，
3: 你有好多啲 sentimental 嘅嘢噶嘛？可能你有好多一啲你自己祖傳嘅嘢啊，或者你自己係有好多一啲遺落嚟嘅，你用嚟做紀念嘅嘢啊，冇咗啦嘛，嗰啲你用錢都買唔翻噶嘛，
4: 一把火就燒曬啦。
3: 琴日就係訪問一位女士咯，呢位業主咧自己喺嗰度住咗十九年啊，喺住咗間屋十九年，你諗下有幾多嘅回憶喺裏邊啊？系嘛？佢话佢哋每一次去完出去旅游翻嚟，有一啲嘅纪念品，有啲嘅嘢系回忆当阵时同佢自己屋企人一齐玩嘅时候，一齐开心时候，嗰啲纪念品带翻嚟冇咗啦。佢话，
4: 唉，所以真系大家真系小心啲啊！真系
3: 呢个嘅情况咧，我相信RCMP 咧，佢要去调查呢一个情况咧，啱嘅。我觉得应该
4: 人为真系唔得啊！真系
3: 应该要将，
4: 因为
3: 要将呢啲即系知事之徒
4: 系啊，绳之于法。
3: 你话我系无意无心都唔啱，因为话到明系唔可以生火嘛。
4: 同埋知道咁多笪地方已经有山火啦嘛，
3: 系啊，
4: 系咪啊？你自己都唔去注意啲。即系唔明点解嘅，即系啲人。
3: 所以我哋喺我哋嘅节目当中咧，我同柯焕欣咧成日都同大家讲咧，佢话如果你政府已经发出咗呢一个禁令，你就唔好去招惹佢。
4: 系
3: 咪啊？你而家咧就系咁啦，一个唔小心就招惹到而家个山火，系讲紧几多公顷系俾呢个山火烧啊？
4: 因为其实如果不是去到这么恶劣的情况，政府又不会出啲通告话俾你听噶啦，系咪？即系佢哋都知道很紧急噶啦，要你全部都要留意啦。居然可以咁样嘅，
3: 即系明知道嗰度系好危险嘅，你不可以生火嘅。你而家仲有，你而家连嗰啲越野车都不可以经过嗰啲路面。
4: 哦，
3: 你知唔知啊？越野车都不可以俾，因为越野车佢属于嗰啲叫做outbound 嗰啲 vehicle 嚟噶嘛，佢专门行嗰啲 terrain 啊嗰啲成噶嘛，都唔俾行啊嘛。因为佢哋嗰种嘅越野车都系烧电油噶嘛，烧柴油啊嘛，
4: 系
3: 啊，佢唔系电啊嘛。
4: 哦，又会危险。
3: 电又好点都好啦，你去到啲咁热嘅地方都会惹火噶嘛。
4: 嗯，
3: 系嘛。咁所以呢啲连个呢个都禁止埋，我哋一阵间喺我哋嘅头条都会讲呢样嘢。咁所以大家一定要即系听实。政府嗰個嘅政策，其實本身佢為咗大家好啫嘛，
4: 係啊，
3: 你貪一時之快，令到嗰度成個山火係咁轟轟聲，你於心不忍啫。我哋聽到都覺得即係
4: 心都噏埋
3: 啊嘛，係咪？喂，你睇下 BC 省，我哋嘅農林業係我哋嘅其中一個命脈嚟噶嘛。喂，你個山火年年都係咁燒喎，係咪？你有幾多俾你燒啊？
4: 都唔知第時會點樣啦嚇，咁樣燒法好似。一年嚴重過一年咁喎，而家好似搞到
3: 你知道一個山火，你摧毀咗咁多間嘅房屋，一個鎮燒毀咗，咁你嗱政府又要揞錢出嚟，保險公司又要去補，其實保險公司去做呢樣嘢咧，佢基本上咧就喺翻我哋嘅身上邊咧攞翻啲即係成本走嘅，
4: 係
3: 喂。燕梭公司保你间屋啫，佢唔系就保你一间噶嘛，燕梭好多间，
4: 好多间，冇错。
3: 咁佢保咗你今年啊 俾间屋新你嘅，咁佢计翻条数落去，我出年我计翻其他嗰啲，你同我嗰啲冇受影响
4: 嗰啲，
3: 咪加喺我哋嘅身上边咯，系咪？你净系睇下好多啲水浸嘅地方都系噶，整好晒啦，水浸过晒之后啦，嗰啲屋要去索赔啦，成啊咁，咁啊坐喺保险公司啲大佬咁啊坐喺度计咯，啊今年喺呢个 B C 省嗰度又山火啊，有间屋冇咗，又要同喺度要起过晒，计条数先啦，
4: 呢度冚嗰度咁咯，
3: 啊你讲得冇错啦，
4: 系咯，
3: 系咪？這個其實那個批就咁大嘅，而家你呢邊咧唔掂咧，嗰邊要補佢，補佢之後，咁呢邊嗰陣點啊？佢攞咗出去嗰啲資源，佢攞翻翻嚟咁啊要，咁啊喺你同我身上邊收咯。
4: 唉，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嚟嘅，呢、這個又係。
3: 唔係呢個唔係問題，呢、這個已經係事實嚟嘅，呢、這個係事實嚟嘅嚇。所以咧，我哋要搏命儲錢咯，我要搏命開工咯。
4: 係啊，要。
3: 唔係嘅話，我哋點啊？坐食山崩啊！
4: 系咯，都唔知点算啦，样样又贵啦，已经。
3: 总言之，
4: 呢样加嗰样加咁样，真系。
3: 系啦，每到夏季嘅时候咧，我哋都即系等我哋嘅内陆嗰啲居民咧，即系住一啲嘅喺一啲嘅即系树林啦，或者嗰啲咧，我哋都等佢系。甚至依旧年就喺呢一个嘅另外一边嘅就唔系喺，好似 Northwest Territory 嘅，今年就翻咗过嚟呢个 Okanagan Lake Country 啦，已经有个大湖喺度噶啦，一样照烧。你想想，即是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即觉得这件事是需要大家努力是跟随我们政府的政策，不要生火啦，这个 boat range 这样搞搞一路牵涉出来，现在挺大王的，是吧？
4: 真
3: 是
4: 麻烦，
3: 真是麻烦。讲一下天气和交通，
4: 哎，好啊。
1: 1320天气报告，
4: 时间来到早上的6:1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
3: 今晚亦都会有骤雨，最高气温会落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是40%的，日落时间是8:36。
4: 明天星期三朝头早就会有啲骤雨啦，咁晏昼可能都系仍然有骤雨嘅，有几阵骤雨。咁最高嘅气温咧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阵骤雨。咁最高嘅气温咧摄氏嘅23度啦，落雨。

0: 佢有咁啲嘅工程咧，佢就話會係差唔多完工嘅地點咧，就係17號公路去到91號公路咧，差唔多喺今晚咧就會完工噶啦。佢哋有一啲嘅道路工程啊，因為喺較早之前咧，佢哋喺呢一段嘅17號公路同埋91號公路嗰段路面咧係有工程進行嘅。咁大概仲要今晚咧就會差唔多係會完成噶啦。另外咧就係講緊咧较早之前啊，唔系而家啦吓，就有一啲灌木丛一啲嘅火警啊。不过咧呢、這个就已经系处理咗噶啦。喺边度咧？佢就喺呢一个嘅 Brunel Avenue 同埋 Willingdon Avenue 嘅嗰个地方。咁啊，而家有一啲嘅应该已经差唔多做完噶啦，因为系西行方向嘅右边线啦，嗰啲肩膊位嗰度啦吓。由 Brunel Avenue 一路去到 Willingdon Avenue 嗰边咧，系有啲消防员咧系喺度做紧一啲嘅预防嘅工作啊，咁所以咧嗰度差唔多完工噶啦，我相信应该系冇问题噶啦吓。好啦，咁啊其他嘅公路桥梁都系暂时嚟讲系畅顺嘅，虽然今日车比较多，但系畅顺，冇坏车或者系其他嘅报告，请各位继续小心驾驶。
1: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 节目主持李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了。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商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4: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0: 早上的6:16了，梁麗晴，
5: 是
0: 我问下你，你喜不喜欢喝豆浆？
5: 喜欢。
0: 你喜不喜欢喝永和豆浆？
5: 是在哪里做的这个？
0: 你只是看到我们加拿大温哥华那些。
5: 是啊是啊，
0: 永和豆浆是很出名的，源自于台湾。
5: 哦，
0: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很多朋友呢，你一跟他说融合，哇，个个都知道这豆浆是靓嘢嚟嘅。但是一位始创人林炳生呢，就上个星期五在台北因病离世，咁啊享年70岁。1995年，永和豆浆咧进军中国嘅市场，第一家门市就落户上海。去到2023年有几多间啊？
5: 哇，犀利啦！已经有500家嘅门店啦。嗱，而家咧其实咧永和豆浆嘅业务咧扩展到好犀利，好多唔同嘅地方都有啦。日本啊、美国啊、加拿大啊、泰国等等咧，有20几个国家同埋地区噶。
0: 所以我相信咧，你已经可能试过永和豆浆，
5: 饮过都唔出奇。
0: 我有，我去咗台湾，我都食饮豆浆。
5: 呢度就
0: 有嘅，佢都有嘅，但可能喺超市度买咯。
5: 哦，可能系啊。
0: 佢嗰啲因为系一定系即系
5: 喺台湾过嚟，
0: 喺台湾包装 packing 过嚟。
5: 得闲等我睇睇先，
0: 系咪啊？
5: 系啊，饮咁啊，
0: 系好出名嘅。
5: 哦，
0: 因为豆浆、油条啊、蛋饼啊，好多时都系啲早餐必备嘅饮品。
5: 哦，台湾人好中意饮豆浆，
0: 但我自己饮咧最中意饮甜嘅豆浆。
5: 系甜咪好味啲咯，
0: 系咪啊？
5: 系啊。
0: 但系有啲人中意饮咸豆浆，
5: 我就觉得怪怪地咯。
0: 系咪啊？唉，终于有样嘢我哋一样。
5: 唔系嘅，仲有嘅，你唔食榴莲我都系嘅。
0: 你又唔食榴莲？
5: 我唔食嘅。题外话呢个，
0: 唔好话食啦。
5: 系啊，闻都唔好啊。
0: 行近啲我都死啦，真系。
5: 有啲人咧闻都会晕嘅，你知唔知啊？我识得个朋友会晕嘅。
0: 我通常我见到闻到啲香港嘢我都会晕嘅，但系榴莲嗰啲唔系晕，直情打低添。
5: 系啊，冇错。
0: 因为佢嗱，即系人好得意，
5: 好封闭
0: 嘅。嗱，榴莲咧，你同我都买唔到佢啊。但我唔知道你对于臭豆腐点咧。
5: 臭豆腐，
0: 香港嗰啲臭豆腐，唔系呢度嗰啲臭豆腐。
5: 其实好远都闻到臭味噶啦，已经
0: 系啊。
5: 但系人哋话食落就唔臭噶嘛。
0: 系啊，等于榴莲一样啫。榴莲你食落去，你唔觉得系嗰个榴莲味咁重噶？
5: 下次会唔会捻实个鼻可以食到咧？
0: 我系捻住个鼻，我食唔到，唞唔到气仲死添。

0: 我覺得香港嗰啲臭豆腐咧係好香嘅，
1: 啊，好遠都聞到噶嘛，
0: 好遠都聞到嘅，而且嗰啲係要擔住擔挑，一個爐喺前面，後面就係俾嗰啲擺嗰啲即係煎好咗嘅臭豆腐咧，
1: 哦，
0: 就擺喺度賣嘅，放低咗之後，一邊就煎，另外一邊就賣噶啦。
1: 哦，
0: 即係佢一個擔挑裏邊有兩個噶嘛。
1: 嚇，
0: 啊，你明啊？
1: 我知擔挑，我冇見過，我淨係見過人哋喺鋪頭入邊有臭豆腐賣的。
0: 你香港冇見過嗰啲？
1: 冇啊，冇見過嗰啲啊？冇啊，冇啊，淨係喺鋪頭入邊。但係咧，譬如話嗰條街有間賣豆腐嗰啲咧，咁離遠咧就聞到嗰陣味噶啦。
0: 是啊，
1: 系啊，好劲噶！
0: 香港嗰啲臭豆腐咧，同喺呢度嗰啲又唔同，
1: 又唔同嘅。
0: 因为台湾式嘅臭豆腐咧，同香港嗰啲上海臭豆腐又系唔同
1: 嘅。
0: 哦，咁我喺香港嗰阵时，细细个好中意食嘅，因为见到行街听到有臭豆腐，咁我即刻走去买。
1: 系
0: 系啦，咁同埋咧，佢啲臭豆腐咧系炸得好香嘅。
1: 哦，
0: 但系人哋就觉得哇，捏住个鼻，好似咸鱼咁嘅。
1: 系啊系啊，咸鱼，咸鱼又食过我哋。
0: 但系佢哋话原来臭豆腐咧，佢哋嗰啲原料咧。真係用好多一啲牛出嚟嘅嗰啲胚
1: 發酵
0: ，然之後就炸噶。咁嗰啲炸完出嚟咧，你抌啲甜醬啊或者辣醬咧，
1: 即係混醬啦，
0: 即係混醬啦，你中意混醬我知你。咁啊，辣咗佢之後咧，慢慢咬下，咀嚼下，哇！嗰種嘅真係人間極品啊！
1: 咁你呢邊食，你覺得好唔好食啊？
0: 呢度唔得，
1: 唔得，
0: 食唔到嗰種味道出嚟，因為可能呢度因為嗰個衞生條件啊，同埋。曾經我知道 Richmond 有一間豆製品整臭豆腐被隔離鄰舍投訴，
1: 哦，真的啊，
0: 寫字樓說臭豆腐真的臭得很緊要，
1: 是是是，不是，你有沒有聽過那時候，我們又差得很遠，有一次在個商場呢，
0: 都是溫溫哥華，
1: 不是，在說榴蓮，啊
0: 哦，榴蓮，
1: 啊，有個商場呢，直頭呢，有個西人進去聞到榴蓮味呢，就以為是一 些化學品啊，跟住爆炸就通知嗰啲人啦，跟住就將佢閂，成個商場閂曬佢，跟住啲人要出曬嚟啦，唔准開門啦。咁跟住 check 落，原來佢開咗個榴蓮，即係個西人未聞過呢樣味，就覺得嗰樣味又似似啲，有啲可能跟住有啲危險物品咁嘅味咯。係啊，呢個幾好多年前試過，可能好多聽眾朋友都。唔知道我讲边间商场嘅，可能都知道。
0: 唔紧要，即系其实我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即系你唔识
1: 唔识咯，系啦系啊，未知道系咩味咯，系啦。
0: 但系榴莲，我好早期我就已经闻到我都惊啦，唔好话我要买去啦，真系。
1: 我记得咧就我屋企人咧就好中意食嘅，咁佢哋成日咧就成个翻嚟食嘅，咁跟住我爸咧就同我讲：你食一嚿啊，你食一嚿你就会中意噶啦。跟住我食完一嚿咁难食，我以后都唔会食咁，就系咁。所以我即系屋企人咧，成个榴莲咧就系佢哋食晒咯。咁我咪坐喺度咯。
0: 喂，我冇所谓噶，
1: 我唔冇所谓。
0: 你有几多个榴莲得你哋去
1: 搞掂？你咪食咯，
0: 系啦。
1: 你唔好叫我。不过咧，你食唔晒啲榴莲摆落雪柜咧，成个雪柜都变得榴莲味噶。
0: 咁就系唔好咯，啊！咁所以
1: 食晒佢，
0: 一系就食晒佢咯。但系食晒之后，成浸榴莲味行埋你呢度咯。你点同你沟通啊？
1: 哎，我哋真系啱啊，真系唔食榴莲噶。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哎，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6: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7: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23，如果大家坐飞机的话都知道，很多人一起在架飞机里面，但厕所只有几个而已。在南方航空有一架的航班，在月初出现一个很尴尬的一幕，就是怎
0: 样？
1: 超过了成百几个的乘客，因为喝了机舱服务员提供的西梅汁之后，争着要排队去厕所，大件事了，百几个怎么搞？
0: 西梅汁啊，
1: 系啊，
0: 梗系啦，
1: 点
0: 解啊 ？juice 啊嘛，
1: 嗰啲已经系即系顺畅
0: 噶啦。咁啊，南航咧就客服就话啦，有关呢个嘅航班所发放嘅果汁咧，导致到过百人要排队去厕所咧，真系不实嘅信息嚟嘅，假嘢嚟嘅，
1: 假嘢嚟嘅。
0: 啊，唔同航班嘅餐食饮品咧配置存在差异，机上边嘅饮品咧通常都系旅客咧自己主动拣噶嘛。而且系需要現場核查為準咯，
1: 咁梗係自動揀啦，咁佢點會問你飲咩咯？
0: 佢話過百人要爭，可能佢
1: 即係百幾個都想飲呢樣嘢咁。
0: 可能係會唔會係啊？唔係，我諗佢講緊佢一架航班喎，而家講緊
1: 係啊，
0: 唔係好多架航班啊嘛，
1: 一架航班係啦。
0: 咁究竟係真定假咧？
1: 真唔知啊！
0: 自己搞掂
1: 啦，係啊，冇錯。
0: 咁啊，另外咧，全國嘅茶飲店咧，上個星期五咧立秋，咁啊迎嚟咗一個訂單高峰。
1: 哦。
0: 咁啊，河南南陽咧有一間嘅茶。嗰个茶饮店嘅店员咧，就竟然间同一个外卖员咧就爆发冲突啦。
1: 哦，系啦，事源原来系咁嘅。嗱，两个嘅店员咧，同埋两个嘅外卖员咧，就系喺拉扯啊，喺度打埋一堆咁啦吓。
0: 喺度摔角。
1: 系啦系啦，咁啊好多个嘅店员咧就试图劝佢哋啦，因为点解啊？因为见到有好多个嘅外卖员喺度等紧攞餐啊，即系等得太耐啊。
0: 系啦。咁有啲目击嘅人士就话啦：，喂，当日嗰啲奶茶嗰啲订单咧就太多啦。
1: 哦。
0: 买完咧要等候时间过长咧，就耽误咗佢嚟送餐。呢、這个又啱，
1: 又系真系要快噶嘛，大佬。
0: 所以咧就同啲店员咧就先而口角，
1: 继而动武。
0: 唉，冇错啦，我哋啲精警嘅描述，
1: 系几好。
0: 咁啊，所以爆发咗肢体冲突、
1: 嗯。
0: 喂，其实呢样嘢咧应该可以有得解噶噃。
1: 嗱，
0: 你呢班你有咁多个员工喺度，你可以将嗰个嘅工序分开，外卖嘅还另外一堆。堂食的另外一堆咪得咯，
1: 嗯，系啊，好多地方都有
0: 嘅。你堂食嗰啲，佢有得俾你坐嘅，你啊先做咗嗰啲送外，因为送外卖嗰啲，
1: 嗰啲急啊，真系，
0: 嗰啲好急噶嘛，
1: 系啊，乒乒乓冲入嚟攞，跟住即刻走噶啦。
0: 仲有佢哋因为要攞好评噶嘛，佢哋送到如果送迟咗俾嗰啲，
1: 边间你奶茶又暖晒，可能冻奶茶变咗热奶茶，
0: 人哋热奶茶变冻奶茶，
1: 系咯，调转又
0: 冻奶茶变热奶茶，
1: 系啊，冇错啦，
0: 你明唔明啊？天气咁热，
1: 系啊，
0: 所以呢个我觉得佢哋应该安排上边做好啲咧，就应该冇事嘅。
1: 嗯、
0: 好啦，呢宗嘢咧仲滑稽。喺上海近日发生一宗嘅消费纠纷。
1: 哦，
0: 有位个顾客咧认为嗰个餐馆啊卖嘅叫做大盘鸡啊，唔系呢个喺上海嚟嘅、
1: 啊、
0: 大盘鸡，加埋呢个嘅薯仔，
1: 哦，
0: 就唔符合自己认知嗰种正宗嘅做法啦。啊，呢、這个即系可能自己食家啦，话自己，
1: 嗯、
0: 而且咧个价格咧比另一度嘅呢个嘅薯仔烧鸡咧。就是高出成30元人民币。
1: 哦 ,ok, 咁当然啦，质疑呢间嘅铺头系咪涉嫌欺诈，系咪诈骗啊？
0: 呢样嘢我觉得好难，好即系我觉得消费者自己要检讨啊。
1: 系，
0: 你冇理由，你认为你系唔系正宗嘅，你就话人哋呃你的噶。
1: 可能人本根本呢间铺头做嗰个嘅，即系嗰个大盘鸡系咁样做嘅，
0: 那个风味系唔同，
1: 系加啲落去，其实反而好吓，我觉得吓。
0: 系啦，
1: 系啦，咁嗰个警方要协调啊，报埋警添吓。咁个店家咧就同意，唔使俾钱啊你咁样。咁但系呢个顾客就话，佢认为呢个唔正宗嘅大盘鸡，你唔好讲，我食晒先，食完之后我就走啦咁。
0: 咁啊，即系我你呃你呃紧嗰个店家啦，系咪？咁事件曝光之后咧，咁啊网路上边掀起咗啦，大盘鸡系咪应该啊有埋啲薯仔一乜题咧？咁啊有啲新疆嘅网友就话啦、哦：，喂，我琴日先食过，系有薯仔、哦，
1: 啊，
0: 咁啊有人又批评啦。
1: 系啊，佢话：哎呀，你咧，你啲顾客系咪浪费警力啊？咁佢就喺度笑话：，我去买老婆饼，然后翻去我报警，入边冇老婆嘅，咁话
0: 咯，
1: 即系好似菠萝包啫嘛，
0: 冇菠萝嘅。
1: 冇错啦，就质疑紧，系咪啊？原来呢个人会唔会系白食啊？吓，入嚟乱嚟啊，咁样咯。
0: 咁所以咧，喺呢一宗嘅消费纠纷咧，就由上海嘅一个嘅派出所民警咧去到场处理嘅。咁报案人就话咧，我喺餐馆嗰度点咗一份68元嘅大盘鸡，上台之后咧就发现里面咧放咗薯仔，
1: 哦，
0: 认为即系正宗嘅大盘鸡咧就唔应该放薯仔嘅咁。
1: 系，咁佢就所以咧佢就话啦，其实仲有一道菜就叫薯仔烧鸡咧38元嘅咋，咁如果我加咗土豆嘅大盘鸡又要68元咁多，咁所以佢咪觉得有啲诈骗嘅成分咯。
0: 嗯，咁呢位嘅民警咧就对住呢个咁情绪激动嘅报案人咧就要安抚佢，等对方冷静之后咧。就依据法律咧就规定讲明啦，嗱法律上嘅欺诈系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谋取不当利益。 咁大盤雞係咪加入薯仔咧？就冇法定統一嘅標準就啱
1: 嘅
0: 喎。
1: 係啊，咁所以話咧，每家嘅餐館佢可以按照自己嗰、那個即係點樣配方噶嘛，係咪？
0: 冇錯啦。
1: 咁可能誒屬於呢間店嗰個口味嘅特色嚟嘅，咁就唔認為係一個即係虛構嘅即係事實嚟咯。
0: 嗱，有啲人中意整南乳雞，係啦，擺啲南乳落去，
1: 係
0: 啊，咁你話哎呀？南乳雞啊，你擺南乳我唔中意食嘅喎，咁你咪食豉油雞咯。
1: 係好多種唔同嘅選擇噶嘛。
0: 唔係係咪？
1: 係啊。
0: 不過咁呢位民警咧，佢話呢個店家咧明確標示菜單同埋價格，顧客係喺知情嘅情況之下嚟到點餐，因此就唔符合欺詐嘅法律構成要件。啱喎呢樣又。
1: 係啊係啊，不過呢個人我覺得佢係幾搞笑咯。佢就係喺度投訴完報埋警之後，就食曬成盤雞跟住走咗。
0: 我觉得他这个是直接呃人，
1: 直头是，反而是他才是诈骗，真的
0: 是，没错。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ao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泽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中国解放军两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舰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9: 1320天气报告。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有10%。
0: 今晚咧会有骤雨啦，最低气温会降到摄氏嘅15度啊，落雨机会有40%嘅。一楼时间8:36。
1: 听日星期三啦，咁朝头早咧有几阵嘅骤雨咧，晏昼咧可能都会有骤雨噶噃吓。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机会好高啊，40%。
0: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阳光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咧就会多云噶噃。气温会徘徊喺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啊。
1: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9: 1320马路情报。
0: 好啦，早上嘅6:34啦吓，咁啊，如果你揸车入去内陆嘅朋友，要经过 Coca-Cola Highway 同埋 Highway 5啦吓，咁你就要留意啦，因为有一个嘅休憩处咧，休息嘅地方咧 ，rest place 嗰度咧系封闭噶吓，就系、喺出口228嘅，就系、Coca-Cola Lakes Road， 咁就系由今日7:00直至到3:00，星期三都系，即系今日同听日都系嘅。咁如果你揸车咧去到嗰个 rest area， 你系入唔到去，就 Britain Creek Rest Area， 系 Britain Creek Rest Area。好啦，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咧开始见到车多同埋行车缓慢噶啦，暂时嚟讲系畅顺，冇任何嘅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非常好啊！请大家记得继续小心驾驶。
9: 财经消息。
0: 早上6:35啦，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32，报26,622.2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01.91，报54,077.89。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5.45，报77,758.56。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上升99.03，报36,580.5。
0: 黄金上升8.47，每安士报美金4,397.48。
1: 白银系下跌0.5，一安士报美金64.9。
0: 原油下跌0.5，每桶报美金81.63。比特币下跌349.92，每比特币报美金64,146.35。
1: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1: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1: 快而准煲冬瓜。
12: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2: 咁普通都要你教？
11: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2: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成。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3: 时事分析，
14: 精准快；
13: 民生议题，
14: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5: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6: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来到早上的6:37。好啦，咁咧就阿谢贤咧，即系四哥啦。咁佢啊逝世之后啦，嗱，其实唔少嘅圈中好朋友咧都好难接受噶，嗱，会成日怀念翻以前啦。咁啊，艺人啊林建明啦，咁日前咧就约咗四哥嘅前妻啊殷真啦、黄淑仪啦同埋李琳琳咧就犯罪。咁原来咧佢哋都曾经喺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入边咧系饰演过四哥即系谢贤嘅情人噶噃。
0: 咁黄淑仪咧曾经系无线嘅当家花旦，咁喺剧集《红颜》入边咧同阿四哥。就有感情线嘅，同阿谢贤啦。咁啊，当年咧更加为阿谢贤咧同阿迪波拉嘅婚宴咧担任姊妹团。
1: 系啊，咁啊，至于李琳琳同埋林建明咧，就曾经喺剧集啊《天龙八部》嗰度咧，就系同阿谢贤合作啦，仲有咧嘅感情线啊。咁啊，李琳琳咧就系饰演呢个叫做曼陀山庄嘅王夫人啦。咁啊，谢贤咧就饰演呢个叫段正淳啦。
0: 林建明日前就喺社交网上载咗四位女士嘅合照啦。佩曼就话：你相信这四大美女都是年过70的吗？咁哇，嗰啲网民大赞佢哋保养得宜啊，唔同阶段展现出唔同嘅美。
1: 系咁，的确系嘅。 好，咁讲下蜘蛛人啊 ，Spiderman 啊 ，Peter Parker 啦，今年嘅生日咧，唔单单净系要切蛋糕，个票房记录咧都一路系咁切。讲到系咩咧？咁原来咧，截至到呢个即系8月嘅10号啦，上映短短嘅12日啊，呢个蜘蛛人重生日咧，就全球累积个票房已经突破咗16.65亿嘅美元啦。咁啊，北美嘅蜘蛛人旋风咧就居高不下啦，票房累积啊突破咗6.55亿嘅美元啦。强势跻身北美的电影史入边嘅票房第十名，
0: 更加登上咗2026年度全球票房冠军嘅宝座。
1: 嗯、
0: 台湾市场同样气势惊人，全台累积嘅票房近3.5亿元，连续第二个星期攞咗呢个冠军嘅宝座，吸引到超过100万人次进入呢个戏院嚟到朝圣，正式成为2026年台湾年度嘅票房冠军。
1: 哇，犀利啊！蜘蛛人重生日咧，就一共咧攞咗全球啦、北美啦同埋全台啊，即系台湾啦，2026年嘅年度嘅票房冠军，咁啊成就咗年度嘅票房三冠王啊！咁啊再次印证蜘蛛人啊 ，Spiderman 咧席卷全球嘅超高人气同埋强大嘅号召力，票房啊口碑啊都好好噶。
0: 即系佢呢啲咁嘅蜘蛛侠嗰个嘅即系特技咧，又好得意。
1: 系啊，
0: 你睇住就嚟跌就嚟跌啦，个婆婆声有条线出去噶嘛，又救翻起佢。
1: 冇错。
0: 啊，又同埋又可以好大力咁扯住一粒一列嗰啲即系
1: 掹住啲车，系啊，
0: 唔俾佢去到尽头嗰时会跌落海咁。
1: 即系其实系咪嗰啲丝咁紧要咧吓？佢嗰啲丝啊吓。
0: 佢唔系，但系佢系蜘蛛侠啊嘛。
1: 系咯。
0: 不过我睇过有一个嘅幕后花絮，就教就睇佢点解会见到呢啲线出嚟咧？
1: 吓，点样飞出嚟噶？
0: 原来咧唔系，原来根本上嗰啲线就喺度嘅，嗰啲线喺度嘅，但系佢跳嘅时候咧，嗰啲线已经喺度噶啦。
1: 哦，
0: 佢只不过佢用个特技技巧咧，就佢去
1: 好似佢
0: 跳嗰线嘅时候咧，
1: 好似
0: 喷出嚟咁。其实嗰条线不嬲就已经喺前边，
1: 我已经喺度噶啦，
0: 已经喺度嚟噶啦。咁所以
1: 即系佢配合条线啦，
0: 配合嗰条线，嗰条线已经喺度。譬如佢由呢条线一荡过嗰条线度啦，嗰条线咧佢就已经接住噶啦。嗰条线咧其实就系用个特技咧将佢喷出去。其实可能佢用倒镜啊。
1: 啊，系啊，系啊。backward 咁唔知點啦，係啦係啦，冇錯。
0: 等於以前我哋睇粵語長片嘅時候咧，佢話佢哋可以用輕功跳過嗰個瓦頂，我原來佢哋係用嗰個倒鏡啊，即係佢用佢喺嗰度先向前一跳。
1: 是是
0: 跟住佢就
1: 跟住彈翻上面，跟住落翻，
0: 跟住用翻個reverse。
1: 係啊係啊，以前嗰啲語場片好興，
0: 真係上
1: 翻去輕功啊！係啊，你講得啱啊，真係嗰啲係我覺以前細個得咁神奇嘅，點解啊？
0: 所以我都話現代呢啲蜘蛛俠啊，或者好啲嗰啲飛即係
1: 飛下飛下嗰啲，係啊係啊。
0: 其實咧跟緊我哋香港人嗰時以前
1: 係
0: 武俠片嗰時嗰啲橋嚟嘅，
1: 跟我哋可能
0: 唔係你而家睇到有時候有一啲嘅咩大家對空隊長啊，有啲成嗰啲
1: 咩如來神掌嗰啲。
0: 如来神掌万佛朝宗啊，都几鬼过瘾啊，系咪？即系分分钟，我哋啲香港嗰阵时嗰啲武侠片咧，就俾咗啲灵感佢，
1: 系啊，唔出奇啊，
0: 先有咁嘅嘢出嚟。
1: 系啊，
0: 好啦，乐坛传奇男歌手阿林子祥嘅仔阿林德顺 Alex 咧，同拍咗拖超过5年嘅圈外女友阿 Candice 咧，就喺2023年啊，终于拉埋天窗咯噃！结婚之后咧，就有个好可爱、好可爱的女儿啊，叫林明啊。
1: 哦，系啦，咁上个月咧，即系太太咧，就喺个人嘅社交平台嗰度分享咧，着住一件粉红色嘅恤衫啦，可以有啲孕肚明显嘅相噃。咁啊，冇预警震撼咧，就宣布，原来有咗第二胎啊，有第二个 BB 啦。
0: 哎呀，估唔到咧，喜讯啊接踵而来啊！原来太太咧已经静鸡鸡啊，即系。嗰啲好似邊個講啊？阿 wing 咧，靜雞雞咧叫
1: 靜啊，係靜悄悄，
0: 靜悄悄係啦，咁你就卸咗貨啦。
1: 我即係生咗 B B 啦。
0: 係啦係啦，咁林德順咧，琴晚就喺社交網就平台嗰度親自公布。
1: 这个喜讯啦，咁咧佢咧亦都咧晒出啦喺个产房入边一啲好温馨嘅相啦，同埋短片，咁啊宣布咧，屋企咧再有一个女 B B 啦，有个 B B 女啦，咁样，咁相入边咧林德顺咧戴上即系手术帽啦，我唔明点解要赤裸上身啦吓，咁啊将啱啱出世啦包住粉红色毛巾嗰个 B B 女揽实佢咯，咁啊梗系好开心啦吓，好幸福嘅笑容啦，
0: 真系唔可以着衫噶喎，
1: 因为惊住佢啲即系唔干净，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1: 一戴。 但有時候我聽睇見有啲咧，就佢哋換咗一啲嘅衫嘅，有啲衫換，咁可能佢就換唔切啦，咁赤裸上身咯。
0: 但我都見過有好多直情係赤裸上身的。
1: 哦，係啊，
0: 係啊，係啊。
1: 哦 ，OK。
0: 啊，咁啊，當然睇睇個面上邊啊，洋溢住無比燦爛嘅幸福笑容，係、幸福笑容啊。好啦，咁啊，產後嘅 Candice 咧，面色紅潤，夫妻兩人同個 BB 心情合照，畫面好温馨嘅。
1: 係啦，咁圈中咧好多嘅好朋友啦，網民咧紛紛都送上呢個祝福啦，包括咗阿楊千華啦、孫軒啊、惠斯啊呢啲嘢咧都會留言咧就恭喜佢啦。咁啊林德信咧就兩年抱兩，升格做人父，咁咧順利咧齊齊有兩位前世情人、哦。咁啊林子祥咧點啊？又有宣布咯噃，
0: 全家上下浸，
1: 梗系开心啦，
0: 沉浸喺个无尽嘅喜悦之中、恭喜佢哋，恭喜
1: 恭喜恭喜！
0: 台湾女星陈妍希前日咧就现身泰国曼谷出席一个文化之夜嘅泰国站活动上边，佢分别以黑色高叉长裙同埋镶满晒水钻嘅平口浅蓝色嘅礼服亮相。
1: 哇！整体嘅造型梗系优雅有气场啦，状态大勇啊！嗱，之后咧佢就同泰国嘅歌手啊高兴陈咧就以呢个中英相遇演绎一个电影叫《La La Land》嘅主题曲、City of Stars》系啦，咁啊获大赞啦，默契十足啦，咁成功咧就系促进咗呢个中同埋泰文嘅中泰嘅文化交流啦。
0: 咁另外陈妍希咧更加喺活动上边斩获啊泰国年度观众最喜爱演员啊，肯定佢同观众之间嗰种情感嘅连接噶噃。
1: 咁啊真系几好啊！好，咁啊讲下咧，阿谢霆锋啦，嗱八月八号啦夜晚，咁谢霆锋咧就喺沈阳啊演唱会入边咧，出咗一句生日快乐、哦，咁啊引发咧全场嘅粉丝咧喺度欢呼啦，咁啊谢霆锋冇讲名啊，但系当晚讲咗三次生日快乐噃，
0: 全场啲观众真系同埋啲网友咧好有默契，咁、都听懂了，
1: 听懂了，
0: 而且咧迅速咧就刷屏嚟到热搜、因为当日。原来就是谢霆锋女朋友啊王菲的57岁生日啦。
1: 系啊，咁佢呢个隔空的祝福啦，令到唔少网民好感慨话：哇，真正的浪漫呢大概咧就系呢个不动声色啦，即系唔声唔声咁就、令到你更加开心啦。
0: 咁啊，其实第一次咧系演唱会开场冇耐啫，佢就主动对住全场讲咗一句
1: 生日快乐。
0: 当时啲观众以为呢个系日常互动啫，冇乜。在意啦，系
1: 不过第二次
0: 演出嘅时候点啊？去到中段嘅时候，
1: 跟住台下原来啲歌迷咧就举起一个嘅手幅，一块嘅即系一部布啦，咁上面写住峰哥帮我同阿飞姐讲生日快乐啊！咁啊，
0: 谢霆锋睇到之后咧，含笑咁攞住个麦克风，
1: 咁样
0: 郑重对全场讲咗一句。
1: 生日快乐！
0: 啊，呢个第二次啊嘛，
1: 系啦，第二次啊，
0: 第三次咧，佢系孭住个吉他，绕场就走到内场后方延伸台嘅时候咧，又超大声咁重复一片祝福、
1: 又系讲生日快乐啦！咁嗰刻咧，哇，全场咧都沸腾啦，热血沸腾啦，欢呼声咧几乎咧就掀翻嗰个嘅那个屋顶系嘛？
0: 三次祝福，全程都冇提王菲两个字，
1: 冇讲噶，
0: 咁呢一波操作咧，可以讲话大型啊，心照不宣现场咯。
1: 系啦，咁更加有咧有细心嘅网友咧就发现啦，佢系谢霆锋喺度唱呢只叫《谢谢你的爱》1999前后咧送出呢个祝福、咁原来咧1999年咧就系外界就话两个人相识初相识嗰个年份嚟嘅噃。哇！
0: 呢、這个细节咧叠加落嚟之后，等呢场嘅演唱会上边嘅隔空祝福多咗一层咧，好浪漫嘅泪镜。
1: 嗱、呢个咧真系好似人哋话重要嘅事要讲三次。咁就系生日快乐讲三次啦、所以真系
0: 哦，即系
1: 系啊，重要嘅嘢要讲三次。
0: 咁如果个话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三次，
1: 咪一样咯，即系一样咯。
0: 啊，系咯，即系咁唔得嘅，咁你 I love 咗要讲四次先得嘅。
1: 点解？
0: 梗系你三次唔够啦，人哋讲咗三次祝福你生日快乐，你要讲四次 I love you 先得嘅。
1: 斗多咩家阵？
0: 真系。
1: 好。
0: 好喺节目宣传影片《越洋通话》支持好朋友嘅周杰伦，近日。 被他太太的昆凌踢爆他行踪、啊
1: 嗯、昆凌去了哪里呢？原来他带了三个小朋友去了丹麦的游乐园那里游乐场玩、啊、看到他陪仔女体验各种不同的游乐设施啦，但是没有看到周杰伦的身影。
0: 不过游乐园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 就提及了、哦、周游记的团队无奈之前在当地进行拍摄的，那昆凌就说了，
1: 唉，我哋梗系知道啦，我哋系佢嘅家人嚟噶嘛。
0: 咁另外咧，阿昆凌近日啊亮相嘅综艺节目《中餐厅》嘅第十季，咁啊透露咧，阿仔仔啊 ，Romeo 咧得到一位中医师收佢为徒噃。
1: 好搞笑啊！咁啊谂翻咧，个仔咧就把脉之后咧就诊断佢，即系同阿妈咪把脉嘅时候啊，诊断佢系未食饱啊，话佢，咁啊令到佢咧唔知喊草啊定笑好啦，跟住佢会好惊讶就问佢。咁你都知咁啊？
0: 诶，咁啊 ，Romeo 咧，佢个仔即刻似模似样咁解释啊，脉搏跳动唔同，哇！佢话诶，好 Q 啊！
1: 哦，咁都得嘅吓，几得意啊！好，咁啊，讲下咧，阿吴谨言啊，嗱，继呢个嘅主演呢、這个中国剧啊《延禧攻略》嘅魏璎珞之后咧，咁啊呢个中国嘅女星咧吴谨言咧又有新嘅代表作咯、啊。嗱、啊，呢、這个咧就系、是、佢产后啊，即系生完 B B 之后复出嘅第一部嘅古装剧啊《玉庭瑶》咧，就喺日前咧几乎系零宣传嘅情况之下，突然之间开播，第二日个收视啊，同埋网络讨论咧，好快咧就攀升咗。
0: 剧入边，佢饰演掌管察文院嘅孟庭辉，咁啊被观众形容咧比魏璎珞咧更加狠啊！咁啊，仲有好多人咧认为佢成功摆脱咗过去嗰种嘅宫斗形象，咁啊再次迎嚟佢事业嘅高峰啦。
1: 系啊，咁呢出嘅《玉庭瑶》咧，就原来一改啊传统古装偶像剧嗰啲爱情嘅即系主轴啦吓，咁啊将个故事重心放喺边咧？放喺啲嘅朝廷嗰啲谋权啊，或者一啲系叔贪啊、反腐啊、官场斗争啊呢啲咁嘅咯。咁好多，所以有很多人都说这些是不是古代版的反黑风暴来的，这样说
0: 咯。那在剧里面孟庭辉从醉神姑女一路苦读逆袭成为女状元，最终就执掌察文院，调查科举露这个舞弊、啊、贪腐、啊、和官商勾结这些重大案件、哦、哇，这些肯定令到那些观众追住不肯停啦。
1: 是啊是啊，
0: 是因为一讲舞弊呢，就梗有人买通呢啲监考官啊，诸如此类，梗系好多
1: 好吸引啊，
0: 系啦，跟住贪腐、啊哦，一定多人睇啦。
1: 所以咧，嗱呢一部嘅即系最，但系咧最大嗰、那个大家议论纷纷咧，就系吴谨言嗰个塑造呢个狠嘅角色。咁有网民咧就整理啦，其实佢近年嘅代表作啦，就认为咧《延禧攻略》嘅魏璎珞啦，系喺个深宫即系皇宫入边，以机智反击嗰个敌人啦。咁而另一出咧叫《墨雨云间》。这个叫薛芳菲呢，就狠呢，就在那个绝境重生之后呢有复仇的执念咯。
0: 但是在玉庭瑶这个孟庭辉呢，就是手握着监察大权的政治人物，做事冷酷果决，狠劲升级到权力斗争的层面了。
1: 是啦，其中有一句的对白很犀利，叫如果你负我的话，我就废了你这个皇帝。那原来这一句呢，就是全部剧最具话题性的台词之一啦。那所以就很多的网友就说，哎呀，你的霸气程度呢，哇，还犀利过魏璎珞这个角色
0: 啊。虽然部分的原著粉丝认为感情戏就遭到删减，亦都有人觉得呢部分案件处理过于理想化，可能不够实际啦。
1: 是啊是啊。
0: 整体口碑呢仍然在持续升温，虽然有人弹，但你的口碑就仍然这么好。劇集收視更加登上了省級的衛視同時段的冠軍、
1: 哦、不過他其實做戲都挺好看的，真的我都挺喜歡看他、是啊、好，講一下這個的、香港的、明星梁家輝、日前呢就在第38屆的百花獎北京電影的論壇，以電影 是一張文化地圖為主題呢，是發表個演講、講到呢他呢，很多人都說他、你北上去中國拍戲的時候呢，一度緊煙落淚，
0: 他很情绪激动地说，对我来说这个不是北上，是一种的回归，强调自己早在90年代就已经在中国拍戏，并非近年才顺应潮流的选择，自己的文化地图起点就是北京。
1: 系啊，咁梁家辉就话啦，佢今年都已经68岁啦，普通话又讲得唔系咁好，都演咗40多年戏噶啦，拍咗160部嘅电影。佢话如果你问我，我最大嘅收获系乜嘢呢？咁佢就话啦，就系从南边到北边，从东方到西方，我走过好多嘅地方，活过咗好多种嘅人生。
0: 亦都因此睇到咧，电影系点样将一片一片嘅土地、一种一种嘅文化练成咗一张嘅地图嚟嘅。咁梁家辉亦都表示，电影系一张嘅文化地图，而自己嗰张嘅地图咧，起点就系北京啦。
1: 系啦，咁佢提到咧，1982年咧嗰阵时佢24岁吓，佢系对于演戏咧讲唔上系有咩期待或者准备啦。咁啊就俾啊导演啊李汉祥咧就拉到去北京，剃光咗个头。着咗龙袍之后就成为咗火烧圆明园同埋睡莲听政入边嘅咸丰皇帝啦。
0: 行入故宫嘅嗰一刻，佢感受到嗰种嘅辉煌啊！嗰啲唔系富贵嘅辉煌，而系一个民族记忆嘅辉煌。哇，讲到非常之有嗰种嘅气概啊！意识到电影唔只系讲故事啊，佢仲承载住一个民族对历史嘅回望，对文化嘅敬畏。
1: 系啊，咁啊，梁家辉咧就谂翻啦，佢早喺呢个90年代咧，佢就喺呢个中国。嗰度咧就拍摄咗《新龙门客栈》啦，《东邪西毒》呢啲嘅电影，咁啊见过甘肃嘅敦煌嘅风沙啦，咁啊加上啦，今年佢上映呢个《镖人之风起大幕》啊，咁佢话佢演艺生涯里边咧已经集齐咗一个叫《沙漠三部曲》噶啦，
0: 咁佢希望咧喺余下嘅演艺生涯里边能够再经历大陆嘅大好河山。
17: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7: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 GPT 啦。
17: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 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7: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7: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17: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1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18: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18: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19: 明世事论世情。
20: 健康就是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56，好多人咧都话，哎呀，有啲咩抗衰老啊，点样可以逆龄啊？咁如果咧想延缓一啲老化咧，会食嗰方面咧都有啲效用嘅咧。咁嗱，有专家咧就讲咗啦，佢有五大嘅抗衰老嘅食物啦，同埋饮品咧，可以帮助我哋降血压啦，同埋胆固醇啦，仲有维持我哋嘅心脏健康啊。又有美肌嘅功效，可以击退呢个嘅色斑皱纹老化嘅情呢啲嘅痕迹。所以咧有效咁咧，可以逆龄10年半。
0: 咦，好嘢！50/40，60/50吓。咁啊，推介咗一款嘅燕麦早餐，系终极抗衰之老啊！呢个嘅之选嚟噶吓。好啦，咁讲紧五大嘅抗老食物咧，究竟系逆龄十岁系边啲咧？要降三高嘅吓，食乜嘢可以逆龄啊？
1: 食逆龄咧，嗱，第一样咧就系呢个特级嘅初榨橄榄油啦。佢话咧有好多种嘅抗衰老嘅特性啦，就包括单元不饱和嘅脂肪酸嘅强大嘅抗发炎嘅作用啦。嗱，可以减慢我哋皮肤老化啦，亦都可以咧系帮助我哋降低呢个嘅坏嘅胆固醇，预防中风同埋高血压。
0: 第二就是绿茶咯噃，绿茶系最受欢迎嘅抗衰老饮品之一嚟嘅，富含提维他命 B2， 有助紧致肌肤，并含有丰富嘅抗氧化剂，可以预防细纹或者系皱纹
1: 啊。第三样我都中意食啊，黑朱古力啊，可以帮助我哋降低血压啦、胆固醇嘅水平啦，可以减少炎症啦，促进我哋皮肤嘅血液循环，可以帮助我哋长时间保持嗰个皮肤好有水分啦，吓又湿润啦，又含有呢个叫黄原醇啊，咁咧可以保持。我哋皮肤啦，免受呢个阳光嘅伤害啦，又可以减少我阳光咧照射产生嘅皱纹噃。
0: Very good 吓。第四就番石榴啦。番石榴咧含有氧化剂，可以保护胶原蛋白。 減慢肌膚的衰老。有研究發現，石榴呢番石榴有助減輕陽光傷害和減淡我們的皮膚色斑，還有多種營養素，對身體有多種益處的。
1: 是啦，最後就是西瓜啦。西瓜很補水的，對皮膚很有益的，因為有大量的維他命 A、B 和 C， 有豐富的維他命可以幫助我們提亮我們的膚色，令到我們皮膚的質地更加健康，可以打造一個年輕和很柔軟的皮膚。
0: 所以呢，終極抗衰老的燕麥早餐是怎樣呢？當然呢，要加入多種的健康食材，配搭一杯綠茶作為早餐，每日即係注滿青春活力，咁嚟延緩身體同埋皮膚嘅老化啊嘛。
1: 嗯，係啦，咁啊，
0: 飲多啲綠茶啦。
1: 飲多啲綠茶，都好啊。綠茶、黑朱古力，經常都有啦。橄欖油嗰啲就愛嚟煮下餸或者做下沙律，咁番石榴又 OK 喎，樣樣都幾好。
0: 咁啊，同埋你有睇下你點啦。有啲燕麥咧就用25克啦。系咪咁啊？慢慢加埋一啲嘅 vanilla 嘅蛋白粉咧，吓有咗纯素蛋白咧，亦都得嘅。
1: 系啦，
0: 咁啊，加啲少少嘅橄榄油，
1: 香蕉又得啦，加啲香蕉啦，加啲 maple syrup 啦，系咪？加少少甜味啦。咁啊，如果想再精致啲啊，可能加埋啲 vanilla 嘅蛋白粉又得。
0: 系喎，哇，
1: 好味！
0: 呢个真系可以逆龄喎，呢个。
1: 系啊，大家要试下啦，试下，大家都试下。
2: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2: 和你有个约会。
2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24: 根据之前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是两人三星期内第三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纳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下午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日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50%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同埋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
10: 森林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森林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Penticton 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说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森林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
24: 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密令，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密令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密令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3: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听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驾驶室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系早上8点完全爆满噶，之后9点同10点亦都系完全爆满。下一班有位嘅船咧，可能要等到11点啦。呢班船咧而家系有90%满噶，跟到余下一路打落去，至到晏昼2点中间咧，平均都系90%满。2点航班系完全爆满噶，3点打后至到今晚黄昏5点咧，平均系有80%半满。5点好少少达到80%满噶，今晚夜晚咧航班就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咧预位置咧都唔系太多，公众最好系预订船票噶。相反方向，由 Swartway 翻嚟 to Austin 航线，下一班船系早上8点，大约系有60%半满，之后平均嘅航班咧大约系有80%满噶。中午12点达到90%半满，晏昼就好少少，不过4点开始打后咧就比较紧张，平均咧系有80%半满噶，直至到今晚尾班船为止，公众组亦都系预订船票噶。学书比去岭头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7点30分完全爆满噶啦，再系班要等到8点50分，大约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系有70%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翻嚟开书比航线呢面噶，下一班船系7点40分，得30%满嘅啫，其他航班系十分松动噶。 思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温哥华早晨。
0: 咁啊，2026年嘅8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亦都系农历丙午马年嘅6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时间嚟到星期二嘅早上7:08，大家早晨。
0: 咩温度呢？
1: 咩温度呢？而家咧就13度高，
0: 体感系12度。
1: 哦，体感又得12度，成日都少一度噶喎。
0: 系啊，
1: 系、
0: 嗯、所以你记住13度咧系我哋嘅室外温度，
1: 嗯，
0: 但个体感系似12度，
1: 都几凉。
0: 所以出门口你着多件衫，
1: 要啊要啊。
0: 如果唔系咧，冻亲自己又冇啦，系咪？咁啊，当然我哋都系觉得而家睇紧即系呢一个嘅山火咧，令到好多嘅朋友咧可能痛失家园啦，吓、嗯。咁希望呢个山火快快脆脆搞掂佢啦。等我哋啲消防員可以有個機會可以唞下，如果唔係話真係真係好辛苦。而家我哋 BC 省已經係向外宣布咗啦，係屬於一個緊急狀態嘛。緊急狀態，所有嘅有用嘅資源，攞嚟救火嗰啲，全部都要第一時間送去呢一個嘅火災嘅場地嚟到去幫手嚟到去灌救。希望可以盡快將呢個山火咧係熄滅佢。
1: 嗯，
0: 呢個係我哋最終嘅目的嚇。
1: 冇錯。
0: 好啦，咁啊講下我哋嘅生活当中的东西、
1: 嗯啊、
0: 通胀这件事大家听到都害怕的。这只通胀巨兽呢、嗯、其实现在是对我们的民生呢有很大影响、啊。根据一间本地的银行呢在4日呢就发布了个最新调查显示，日益高涨的生活成本已经令到加拿大的民众呢是不堪负担。很多人呢考虑做什么呢？
1: 嗯，考虑咁点咧？系话咧缩减或者取消一啲嘅保险计划。
0: 嗱，呢样嘢就好大件事，
1: 大件事真系
0: 好大件事吓。
1: 系啊，
0: 根据一份主流嘅报道咧，新闻报道就话呢一间嘅银行嘅保险部咧嘅数据指出，33%嘅加拿大民众为咗悭啊节省开支啊、嗯，考虑降低佢哋嗰个嘅保险嘅保额。咁啊，呢一间银行嘅保险啊，普通嘅保险副总裁咧，佢就咁讲嘅。
1: 系啦，佢话嗱，日常咧必需品咧嗰啲价钱啊持续上涨啦，咁啊令到大家咧即系嗰个预算又即系好紧啦吓，好紧迫啦吓，咁啊重新咧就审视下，屋企嗰啲支出啊系可以理解嘅，即系可能谂紧啊边啲可以 cut 咧咁样咯。
0: 咁啊，加拿大嘅民众咧面临嘅经济压力咧就正在与日俱增。调查显示有56%嘅受访者啊担心乜嘢咧？一次过突如其来嘅意外开支，可能就迫使自己陷入一个艰难嘅财务抉择。
1: 是啊，咁仲有71%嘅受访者又讲啦，佢话其实咧，单单系一次嘅意外之外，意料之外嘅费用咧，可能咧就令到过去几个月累积嗰啲储蓄咧，都付诸东流，都冇晒啦。
0: 系啊，可能一锅叫起噶，
1: 真系会噶。
0: 咁啊，当然呢一股嘅保险缺口咧，喺后生嘅群体里边咧，就更加系剧烈啦。
1: 嗯，
0: 超过半数或者55%嘅 Z 世代咧，嗰啲受访嘅人士就话，极可能透过削减保险去减轻他们的预算压力的。在 Z 世代的群体里面，58%的人虽然有保险计划，但是次次都不愿重新去审视那个内容。
1: 另外有44%的人就认为他保险的条款过于复杂，都不明白，不是那么明白。有一间公司有一个创办人的行长，他就分析了，他说当那些房租啊、杂货啊、交通啊或者债务啊，哇，都用了我们份人工的话，尤其是有些按揭，如果有小朋友啊或者有些伴侣啊依赖你的收入的时候，那个保险咧，往往都系好容易俾人哋拖延啦，即系唔谂住嘅呢样嘢。
0: 咁另外有一间财务公司嘅首席商务官咧，佢亦都提醒咯噃，后生嘅时候你投保咧，能够锁定你嗰个低廉嘅保费，系咧讲紧呢个人寿保险
1: 吓。
0: 如果因为伤病冇办法做嘢嘅时候咧，你冇咗嗰种工作能力嘅危险啊，或者重大嘅疾病嘅危险咧，就将会取代咗你失去嘅收入嘅。咁、所以咧，你个储蓄咧系会好快脆就用晒噶啦。
1: 系啦，其实咧保险一个嘅即系认知嘅迷思，唔系连后生先有噶噃。原来有高达84%嘅受访民众咧就话啦，唔系好完全明白到佢自己嗰个保单啊、嗰个赔偿啊、嗰啲范围嗰啲问题噶。
0: 同时有六成二的人呢对于现有的保额能不能够在意外发生的时候提供全面保障缺乏信心。这位的总裁也说强调缺乏妥善保障可能会导致到民众被迫动用其他的储蓄，定期检视保单才能够确保你保障符合现状。
1: 是啦，咁加拿大嘅保險局嘅一個發言人咧就話啦，佢話其實咧啲屋主咧，如果你係放棄即係唔買一啲嘅保險嘅話咧，其實嘅後果更加嚴重嘅喎，因為咧你冇保險嘅話，可能咧又令到你嗰個銀行嗰個嘅取消嗰個房屋嗰個貸款嗰方面啦。咁即係話，如果你遭遇到一啲譬如一啲嘅即係例如俾雷啊，就俾啲冰啊。揼你嗰间屋啦吓，系啦，整到个屋顶嘅话咧，或者有啲人咧喺你个物业入边受伤嘅呢啲嘅话咧，都屋主可能要赔偿嘅，自己负责晒嘅噃。
0: 啊，加拿大嘅保险咧成本啊正持续攀升。加拿大统计局嘅数据显示咧，屋主喺六月份支付嘅房屋同埋按揭保费咧，较旧年同期上涨咗接近4%嘅吓。咁啊，佢亦都讲啦。在亚省啊，同埋加拿大嘅西洋大西洋部分地区咧，个涨幅尤为剧烈啦。咁啊，部分屋主嘅保费出现惊人嘅双位数成幅尤为剧烈啦。咁啊，部分屋主嘅保费出现惊人嘅双位。

0: 咩嘅保障啦。佢话其实人寿保险咧唔系万能嘅，唔系万用嘅产品嚟噶。嗰、那个核心嘅嗰个问题咧，就系点样保障同埋依赖你嗰个收入嗰个生活嘅人嚟嘅。
1: 嗱，老老实实啦，如果你自己单丁一个，
0: 系
1: 唔需要人哋你去抚养嘅。啊，咁冇乜任何咧，可以會連累其他人嘅債務，咁啊實際需求可能就比想象之中要低好多咯喎。
0: 咁又係喎，
1: 啱唔啱啊？
0: 係啊，
1: 即係我冇其他人可以幫噶啦，係
0: 啊，
1: 需要幫其他人啦，
0: 係啦，
1: 係咪？
0: 咁又唔同喎嚇。
1: 冇錯啦，咁你可以趁住後生嘅時候嘅健康咧嘅時候好嘅時候投保，確實能夠鎖定咗咧往後咧，如果你冇辦法再享有一啲超值嘅價格，呢個同埋咧講緊咧由頭到尾都係講緊人壽。
0: 系啦，人寿保险后生嗰阵时候就好容易买噶嘛，都话
1: 容易买嘅原因，因为你健康个状况良好。
0: 到年纪大咗就唔系咁计噶咯噃，
1: 保险公司识计数噶嘛。
0: 系啊系啊，
1: 你后生买嘅时候，你嗰个嘅 mortality rate， 佢哋叫做死亡率系最低噶嘛。咁、之后佢净收你嗰个保险，就收收埋埋，然之后以后将来先算，系咪
0: 收咗先算？
1: 你收咗你先算啊嘛吓，咁、所以呢啲个咧系。是很有財務計劃裏面的其中一個的、重點來的、亦都 有些人說你買了一份的人壽保險即等於是你的資產的你說你這個人壽保險在某一種程度之下呢可以跟銀行呢去做一個的譬如貸款的時候呢是有幫助的、因為你有保障嘛
0: 啊、
1: 銀行又怕借了錢你還不到、
0: 你
1: 有人壽保險
0: 即係有錢啦，即係到你，
1: 即係你會，你一定有一筆錢喺度咯，
0: 係咪？
1: 咁你可以攞佢愛嚟做個抵押都得㗎。
0: 哦，係喎、哦，
1: 係咪？做抵押就係呢個資產，呢、這個我係聽翻嚟可以咁做，但係咪真係咧？同啲財務專家、理財專家大家研究下先啦、
2: 人哋讲你就听，
0: 睇下边个讲啦，
2: 仲要睇下佢讲咩先。
0: 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讲嘅《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应该好啱听啦。
2: 美容国嘅 Daisy 同节目主持人逢礼拜一朝早10:20约定你喺《美的传说》节目中同你分享扮靓心得，同带俾大家最新美容护肤资讯。
0: 逢礼拜一呢、这个约会 ，Daisy 预埋你噶啦。
3: 《美的传说》（Legend of Beauty） 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发作品中心赞助播出。
4: 咦，咩啫？又去晨运啊？
5: 做下运动，个人都醒神啲啦。咦，着得咁靓仔，有咗仔女同啲孙去饮茶咧。
4: 你都好多节目啫。
5: 咁我哋呢啲退咗休嘅老友记，就梗系做自己想做嘅嘢，享受下生活啦。
4: 我都系咁话啦。仲有啊，收听逢星期一上昼7:50温哥华早晨节目时段播出嘅《老友记之彩生活》，学下点样做一个健康快乐。长者记得听啦，老友记。
2: 老友记之彩生活系由长者家园浩林徐日轩特约赞助。
6: 1320天气报告。
0: 时间嚟到早上嘅7:18，今日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有摄氏嘅22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10%。
1: 今晚咧，亦都会有骤雨嘅机会吓，最低气温咧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36啊。
0: 听日星期三啦，朝头早咧会有几阵嘅骤雨啦，但晏昼咧都可能会有骤雨嘅吓，咁啊最高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咧系40%。
1: 预测未来嘅一个天气，星期四同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阳光嘅，去到星期六咧都系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咧就会见到多云噶啦。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0: 现时咧系吹紧东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系摄氏嘅13度啦，相对嘅湿度系100%。
6: 1320马路情报。
1: 早上7:19啦，交通消息方面咧，我冇收到有坏车或者系意外报告啦。咁但系咧，开始见到路面多车嘅情况咧出现咗啦。首先咧，就喺呢个卡斯特 tunnel 咧，现时咧一路公路嘅这个应该系入去卡斯特 tunnel 嗰个方向咧，应该讲紧系北行嘅方向咧，系比较多车嘅。咁另外咧，就喺呢个 Brunette Avenue 同埋 Coquitlam 啊，夹住一号公路咧，都系见到西行嘅方向咧系较为繁忙嘅。咁嗰边咧，大家需要留意啦，可能由嗰边系出温哥华噶嘛，西行系咪？

0: 另外呢就是讲緊呢99号公路啦，99号公路嘅而家北上呢係比较多车呀，咁应该去开个潮水式呢就有三条北行嘅，一条南行嘅，咁变咗嗰边呢可能会疏导下北上嘅交通。北上嘅就意思即係由 Delta 嗰边呢向温哥华呢边进发㗎。咁除此之外呢91号公路呢就係西行嘅方向呢亦都係多车。另外呢就係麗街桥嘅现时北上呢亦都係繁忙㗎，开始繁忙啦，尤其是集中咗呢喺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面，而家未算好好，但係慢慢呢就会比较繁忙。另外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呢都会係多车，请大家呢喺呢方面记住小心同埋驾驶。
1: 财经消息，
0: 早上7:20，跟住为大家报道最新嘅股市方面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4.74，报26,584.95。
2: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212.49，报54,188.47。
0: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14，报7,761.35。
2: 多伦多综合指数是上升150.2，报36,608.53。
0: 黄金上升34.5，每安士报美金4,454.2。
2: 白银系下跌9.3，一安士报美金系64.83。
0: 原油下跌7.4，每桶报美金81.39。比特币下跌420.8，每比特币报美金64,152.47。
2: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0: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2: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0: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2: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3: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
4: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4: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5: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6: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咧？
7: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
5: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如何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8: 佛法讲修心养性，并不是文字概念的理论，而是要从真实的生活和实践去体会的。平日的修心要从我们身体的感觉系统做起，我们有6种感觉功能，即是眼、耳、鼻、舌、身、意，佛经称为六根。身内的六根 对身外的六境色声香味触法而生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眼见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能够了知一切事物。平日修心养性最紧要咧，系要六根清净，唔好俾六根放逸于外境，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嘅。以前印度义建王问正道嘅阿罗汉波罗提尊者，国王问啦：何者为佛？佢嘅意思系话乜嘢系佛呢？尊者就答啦：见性是佛，即系话如果你能够明了宇宙人生嘅本性，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咁导师你有冇见性呢？尊者就答啦：性在作用。你问我有冇见性，其实性就喺你嘅见闻觉知作用上。你用得善，用得清净，用得纯洁，用在正道，用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用喺觉悟宇宙人生嘅真理，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是何处作用？我今不见喎，这个作用在哪里呢？为什么我现在看不到的呢？尊者就答了：今现自作用，王自不见。即是说你的作用正在现前活动着，正在生起，不过你自己迷惑见不到而已。国王又问了：那我有没有这个作用呢？尊者就答了：皇上如果心有此作用，那这个作用就现前，若你无这个作用，就不会见到它的本性。国王又问了：若当用时，何处出现？

0: 在舌可尝，在手提执，在足运行，总之时时处处无不是所在处。各位，修心养性是要从六根修起的，你有没有注意你自己的六根呢？千万不要放纵你的六根产生烦恼，一定要都摄六根，正念相继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年七天举行元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复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lpha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求真、严谨、敏锐，
4: 李杰之，
3: 专业、客观、持平，
4: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3: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九点五十分，《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事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4: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5: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4: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4: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5: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身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7: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8: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现在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与 Telst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先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st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ao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 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泽端长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说，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的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不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香港物业收入有望超越中国内地。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2: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13: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现金喺度係守住咁简单嘅。
12: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係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1: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1320天气报告，
15: 时间来到早上的7:36，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机会是10%。
16: 今晚是持续会有这个骤雨机会，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是8:36。
15: 明天星期三，早头早都会有几阵的骤雨，下午可能有骤雨，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3度，落雨机会是40%。
16: 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四和星期五都是有阳光的，去到星期六都是有阳光，不过间中多云的，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5: 现时是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是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的气温是摄氏14度，相对的湿度是100%。
14: 1320马路情报。
16: 好啦，早上的7:37啊，交通消息方面好消息嚟嘅，因为我冇收到有坏车或者系意外嘅报告啦。咁但系各个公路同桥梁咧开始见到车多嘅情况出现噶咯噃，尤其是咧99号公路啊，系呢一个嘅17号 A 公路以北咧，你系会见到多车噶咯噃，已经尤其是系北上嘅添吓。咁就南下嘅咧就反而咧唔系咁忙碌嘅。咁但系喺呢个西门桥啦、第二匝桥嗰方面咧，双方向行车都非常繁忙噶啦。另外就系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啦，仲有就系 Queensborough 桥同埋 Solomonson 咧。都是多车的了，开始还有 Mascasia Tunnel 现时北上向着 Cascia Tunnel 的方向是比较车多的，请各位在这方面记得要继续小心驾驶。
10: 才子驾到。
16: 好啦，早上嘅接近7:38嘅机时间啦，咁啊，同你讲下呢个股市方面嘅消息。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1.03，报26,594.33。
15: 道琼斯工业指数系上升56.33，报54,031.51。
1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3.79，报7,756.9。
15: 多伦多综合指数系上升77.08，报36,535.41。
16: 黄金下跌4.35，每安士报美金4,382.09。
15: 白银系下跌0.5，一安士报美金64.81。
16: 原油下跌1.2，每桶报美金81.99。比特币下跌605.44，每比特币报美金63,940.83。
15: 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嘅消息，香港恒生指数系下跌284.67，报25,652.82。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1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系下跌12.39，报2,697.21。
16: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15: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7: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嘅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响真正冷藏嘅展示柜入边，而唔系放响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响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嘅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18: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6: 早上7:41，同你讲下今日头条的新闻。首先嚟自香港的新闻，博富林血案，赤膊南阿汉无差别追斩，两个人几乎丧命。港岛博富林一名有情绪问题的孟加拉汉咧，琴日情绪失控啊，手持生果刀利刀啊，落街见人就斩。有一名嘅非洲乌干达男子及时闪避，一名陆逊保安员走避时意外跌低，咁啊疑凶咧就上前咧想施袭嘅时候，佢嘅同事即时挺身而出逼退疑凶，但疑凶未停手啊，喺马路追住一名陆逊嘅外佣啊，狂刺其颈及背部多刀，女事主逃命嘅时候不慎跌倒啊，疑凶上前欲再施袭，好彩千钧一发之际。这个乌干达男子不畏危险，冲上前一脚将疑凶踢开，多名保安员同时上前救走外佣。
15: 跟着来自另一宗的香港消息，非法集结罪成，吴凯仪专业失当不成立，大律师工会是申请司法复核。大律师吴凯仪在2019年8月18日和一传媒黎智英等人参与非法集会，被裁定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罪成，被判缓刑。其后有人就吴凯仪这个案被定罪一事向大律师工会投诉他专业失当，记录审裁组就在今年的年中裁定投诉不成立。
16: 来自 BC Wildfire Service 的消息，紧急状态之下已经有数万人疏散，加拿大军方准备出动救援。加拿大的军方随时待命，以帮助 BC 省 Okanagan 的未信 周末迅速恶化的山火局势，该地区已经造成一人死亡，数万人被疏散，财产遭到大面积的破坏。加拿大国防部长麦坚迪 David McGinty 就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好协助应对 BC 省的山火。
15: 跟着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美关税死线逼近，前白宫幕僚预料华府让步，最终很可能不会成事。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扬言，就在8月19日起就向一系列加拿大的商品征收 50% 的关税。有环球邮报的采访前特朗普白宫幕僚斯卡拉穆奇，他就预计他是特朗普最终很可能再次是临阵退缩，未必是真的会落实威胁的。而加美双方较可能是达成一项是包括部分行业豁免其他行业是实施配额的协议，并且将关税押后是60至90日，再在这个秋季继续谈判。
16: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多名国会议员辞职触发补选，预计耗资超过2200万元。加拿大选举局估计，为了填补已经辞职或者即将辞职的国会议员留低的议席而举行的补选，预计将会耗用纳税人超过2200万元。选举局表示，举行补选的成本会受到地点、选举持续时间等等的多项因素影响，但每场的补选平均需要200万元。上一次一年内举行了11场的补选是在2017年，加拿大选举局当时宣布相关的选举的成本约为1000万元。
15: 跟着来自 BC 省的消息，涉温哥华袭击长者还推倒在地，警方发上追缉在逃的嫌疑犯。温哥华警方正在寻求公众的帮助，以确认一名的疑犯的身份。这个疑犯就是涉嫌在上个月底在杰士兰奴袭击一名男长者。温哥华市警方就表示，警方在7月31日接获这个报警，就声称一个73岁的长者在 West Broadway 夹 McDonald Street 的附近遭到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攻击，警方公布了疑犯的照片，希望有人能够认出他。
16: 来自 BC 的消息，多个消防辖区禁止越野车，违者将面临高额罚款。由2026年的8月10号星期一中午12点起，在金鹿就是 Kamloops 的消防中心和东南消防中心辖区，以及卡里布 Caribou 的消防中心和沿岸的消防中心部分地区的公共土地上，暂时禁止以休闲目的操作任何越野车。在山火活动频繁而且难以预测时间，首要任务是要保障公众和前线应变人员的安全，并且是防止人为引发山火。
15: 跟住嚟自一宗系日本嘅消息，台风灿鸿咧系袭击呢个日本关东，或者系横越本州啊，撞正万南盘节咧，恐乱呢个交通。日本气象厅最新嘅预测，台风灿鸿咧就喺11号嘅晏昼逼近关东甲信及呢个东北嘅地区啊，唔排除咧登陆嘅可能啊。其后咧，灿鸿咧将会转向西啦，并且系横越本州，喺12号进入日本海咧，贯穿日本。咁啊，台风接近嘅期间咧，正值日本是萬蘭盆節的假期，關東甲信這些地方預計會出現警報級的大雨和強風。
16: 來自哥倫比亞的消息，哥倫比亞 7.4 級地震22死，首都搖晃。哥倫比亞西部喬科省昨天早上7.34分發生尼克特製的 7.4 級地震，至少22人死亡，首都波哥大震感明顯，晃動時間超過30秒。美國地質勘探局說，震央位於聖何塞德爾帕爾馬以東5公里，震源深度107公里。哥倫比亞地質局表示，震央距聖何塞德爾帕爾馬是約20公里的。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0: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0: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19: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
0: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了，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一下订定啲饼卡啦。
21: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0: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21: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0: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2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5: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4: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5: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4: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5: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
26: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8: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系响未来世界，电脑越嚟越聪明，越嚟越有佢自己嘅思想，结果世界就俾呢啲聪明嘅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阿力舒华辛力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他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和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他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似科幻电影咁，亦都有安全嘅机制，令到呢啲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哋准去做嘅事。但可惜讲就系咁讲，但喺近几个月里面，呢啲专家就俾人严重咁打脸啦。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喺沙盘里面测试紧嘅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咗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黑入咗间叫做 Hugging Face 嘅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跟大家详细分析之前，跟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只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个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 在你展现了深度的奖励合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 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成全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限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 Vault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一步一步将它自身的权限能力提升。在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的 Hugging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的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了精确的17600次的自动化行动，结果 Hugging Face 公司就被一个强大的自动黑客所入侵了。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的功能，点知个软件竟然入侵公司内部的系统，从而获得权限，而对外入侵其他的公司。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同埋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它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 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ifo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它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甲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 和你有个约会。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7: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7: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没掟埋手，怎么算啊？
6: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的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8: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0: 财神到，接财神！
8: 只要大家在今个月底之前上网到 am1320.com 华侨之声网站成为尊贵会员，就可以马上下载财神，马年财运亨通，马到功成，
10: 更可以参加大抽奖，有机会得到史无前例的丰富奖品，包括一套两张温哥华国际车展门票，
8: 一套两张 BC 家居园艺展入场券，
10: 从 Watson Mills 商场购物券，以及大奖价值100元入友卡。
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非常简单，在网上会员表格上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啦。
10: 马上行动，马上接财神，
3: 望财神。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各位议员是否同意，佢哋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佢哋嘅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元的加薪。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神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多神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各位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野4月1日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各位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元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各位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闻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 停职陈王家琪竟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话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麻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虎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麻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麻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麻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也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王家琪竟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报道话，升级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在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话有病人被困，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说目前未接收到有中国公民受伤报告。香港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2: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6.9 度，是1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常水在当日录得 39.8 度，是天文台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劳工处在当日上午7点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直到同一日的夜晚8点取消。
13: 我们看着那个温度变化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个工作暑热警告的那个级别没有调到，那我们都很多问号的。我们会看看我们的制度里面有没有地方我们值得优化。这两天我们都跟天文台都是做一些商讨。
12: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三个级别，由最低黄星、上一级红星、最高是黑星，分别代表部分工作环境的热压力水平颇高、甚高至极高，提醒雇主参照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情况下，对在户外或者没有设置空调系统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减低雇员中暑风险。对于有意见认为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许泽森说，湿球黑球温度和天文台目前做的热压力指标当中的模型基本结构和收集数据方法都是一样，分别只是在于比重，因应本港的气候特性做了一些适应调整。另外，对于外界关注职业性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补偿，许泽森说，在工伤法律制度下没有排斥中暑，如果雇员工作环境因为翳焗、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出现其他身体状况，工伤补偿的制度就会适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11: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温哥华图阿臣去到 Victoria Swansea 的航线方面，今早所有航班完全爆满的，下一班有位的航班要等到下午12点钟达到九成满的，一路余下去到下午3点前呢全部是九成至到九成半满，三点钟航班好少少有八成半满，一路打后去到六点钟为止，六点钟黄昏一路去到今晚尾班船九点钟平均是有七成半满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ea 回来图阿臣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九点钟，大约是有七成满。 十点钟是八成满格，其余航班位置都不算太过松动，十二点航班更加达到九成半满，其他差不多是七成半满左右。黄昏五点钟打后位置相对比较紧张，平均大约是有八成半满。尾班船九点钟就是八成满的。柯舒比去靓丢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八点五十分，大约是有七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丢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五成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的。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温哥华早晨，
14: 2026年嘅8月11日星期二嘅早上八。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29日嘅各位听众朋友早晨 ，Anson 早晨，梁丽晴早晨，
15: 陈建邦早晨，听众朋友早晨，话已经嚟到早上的8:08嘅啦，大家早晨。
14: 温度几多啊？
15: 温度几多啊？而家14度啦，已经有，
14: 上翻啲啦，
15: 系啊，上翻啲。
14: 不过咧，近住今日我哋嘅温度虽然话系22度咁但系如果你话比内陆咧，其实都会去到成26-27度，有啲更加会去到28度添噶吓。系咁嘅温度咧，对于我哋啲救火英雄咧，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啊。
15: 的确系，
14: 因为山火咧，嗰个就烧得好紧要
15: 吓，冚冚声。
14: 深物岭呢个成个镇咧，几乎嗰啲房屋咧都俾呢场大火咧系烧烂烧晒啦吓，咁真系呢班嘅居民，我哋都寄予同情啊，咁希望政府。就盡快幫助他們啦，就如果他們有買到火災保險那些呢，保險公司都會出手的，這件事都是，所以真的買屋保險很重要，
15: 很重要，即是當你不需要他的時候覺得哇為什麼年年都要給這麼多錢啊，尤其是你住屋那些呢，3000多元的起碼都
14: 即如果
15: 起碼起碼3000多元，我覺得冇事冇干，咁年年要俾3000多好似好多，但如果真係有啲咩唔好彩嘅話咧，可能就幫到你咯。
14: 仲有就係我哋因為温哥華咧處於地震大，所以有時候啲保險費貴咧，除咗你嗰個火災啊或者其他咧，你嘅地震係額外再買噶嘛。
15: 係啊，
14: 嗰個地震咧差唔多可以講話佔咗你嗰個屋嘅保險嘅一半。
15: 嗯。
14: 因为地震咧好难预料噶嘛啲嘢，
15: 系啊，
14: 系嘛，火灾嗰啲有好多嘅情况之下，我哋听到好多嗰啲新闻都话乜边度起火嗰啲起火，火灾啊反而经常会见，但系咧呢一个嘅地震咧唔系成日见，但系佢嚟一镬就够噶，
15: 系的确系啊，成间屋都可能俾佢整冧噶，
14: 系啊，咁所以有好多人都觉得，反正一有咩死上嚟，地震系属于国家嚟到处理噶。咁佢諗住有國家，
15: 有啲人係咁諗噶，
14: 係
15: 啊，
14: 你都聽過啦，係咪、
15: 啊？有聽過。
14: 唉，我什麼？但係你個地震嘅保險咧，亦都有個問題，佢唔係話你俾500元、1000元墊底費，佢係用 percentage 計嘅。
15: 係咪 10% 啊？我望過我間
14: 個 percent、10%，
15: 係啊 ，10% 啊，係啊。
14: 咁你想個保費平啲，你咪高啲嘅墊底費咯。
15: 係咯、啊，
14: 係咪？係
15: 啊。
14: 咁但係有一啲保險公司咧就唔肯接受低嘅保嗰、那個嘅墊底費咯、一定要俾15%。咁如果你間屋咧係。舉個例100萬咁，15%，
15: 都幾緊要啊！
14: 咁你咪15萬咯，
15: 係15萬。
14: 只要你要墊底15萬咯，
15: 係。
14: 喂，我如果我已經間屋都震到咧無影無蹤啊，我邊度就攞到15萬出嚟
15: 啊？所以又係咯，即係總之就啊啲天災即係盡量唔好啦。
14: 咁啊，呢個可能要揾政府幫手。
15: 係啊，我哋
14: 唔係，如果塊地係你嘅，銀行都 OK 嘅，銀行都會貸款俾你，因為有好多人嘅屋係 mortgage 緊噶嘛。係咪？咁唔同你，我完全俾曬
15: 如果未俾曬 mortgage， 咁點啊？
14: 如果未俾曬 mortgage 嘅話咧，
15: 唔係俾曬啊！
14: 俾曬 mortgage 嗰啲，你自己有銀行包噶啦。
15: 哦， okay、
14: 你自己有銀行包噶啦、哦，所以你自己、哦、你自己要有一筆嘅儲備喺度咯。
15: 嗯。
14: 啊，好簡單啊！如果你啱啱100萬嘅，你突然間地震震咗之後要起，咁佢要話起過一間嘅話咧，你係計翻你嗰、那個而家嗰個嗰、那個 value， 你
15: 係啦，啲材料又唔同曬啦。
14: 咁你俾15%咯，即係話你買保險嗰陣時，佢計你個 value 就用嗰個嚟計噶嘛。
15: 嗯，
14: 係咪？咁你話佢唔好計埋地，我哋唔係用地税嗰個嚟計，我哋計屋嗰個啫。
15: 屋嘅價
14: 係咪？你屋嗰度屋嗰啲大細問題啦，你好大嘅屋可能去到100幾-200萬都唔
15: 係。係啊，會啊。
14: 咁你15%就好貴好勁噶啦嘛。
15: 真係好勁。
14: 但你起得咁大間屋嘅話，你一定有錢啦，係嘛？
15: 系，
14: 我哋用咁嘅逻辑啊，
15: 呢个逻辑都正确嘅。
14: 你接受又好，唔接受都好，呢、這个事实系咁。
15: 事实你系咁，冇错。
14: 好，我哋去天气交通财资先，好唔好？
16: AM1320 天气报告。
15: 时间来到早上的8:12，今日有阳光，最高的气温是摄氏的22度，落雨的机会是10%。
14: 今晚有骤雨的，最低气温降到摄氏的15度，落雨机会有40%，日落时间8:36。
15: 听日星期三啦，朝头早咧初时都有几阵嘅骤雨嘅，咁晏昼咧间唔中都会有骤雨嘅可能性啊。咁啊，最高嘅气温系摄氏嘅23度啦，落雨嘅机会系40%。
14: 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阳光嘅啦，星期六咧都系有阳光，不过间中系多云嘅，气温徘徊摄氏嘅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
15: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系13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嘅气温咧系摄氏嘅14度，相对湿度系100%。
16: 1320马路情报。
14: 早上8:13，交通消息方面有一宗啊啱啱系发生嘅事故吓，系99号公路嘅北行啊，啱啱喺 Delta 之前啊吓。就是17号公路嘅，喺啱啱17号公路即系、就是、Delta 之前嘅左边线咧系封咗，因为系有意外嘅关系啊。讲多次啊，99号公路嘅北行，啱啱喺17号公路即系、就是、Delta 之前嘅咧嘅左边线咧封咗啊，因为有交通事故关系。而家我睇到嗰个嘅图咧，就已经见到啲车咧喺北行嘅方向咧塞得好紧要啊，啱啱就喺嗰、那个。路牌下面那度咧，见到系排紧队啊，咁嗰度我相信有时间需要时间咧，系慢慢消化啦。咁其他嘅公路桥梁咧，已经见到系多车嘅，尤其是咧，拉街桥嘅北上咧，现时系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多车噶。咁Alex Fraser 桥啦 ，Stella Watson 啦，仲有就系 Queensborough 桥咧会多车啦。91号公路嘅西行亦都系多车嘅。咁就对面海嘅狮门桥南北行方向咧，现时都忙碌。这个卡斯通道出来呢，北上的车也比较繁忙，请各位小心驾驶。
16: 财经消息，
14: 早上8:14，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4分，和大家讲下股市方面的消息。在北美股市方面，纳

0: 亚洲股市收市方面的消息，香港恒生指数是下跌284.67，报25,652.82。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34.28，报4,124.86。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是下跌12.39，报2,697.21。
1: 现在为大家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17，对欧罗0.621，对日元113.821。
0: 一加元对台币23.108，对港元5.625，对人民币4.83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2: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至6: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2: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3: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2: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5: 逢星期三早上11:00，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4: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6: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 早上8:17，今天讲开就是加拿大的通胀令到有三分一的加拿大人都要节衣缩食
0: 了。
1: 讲到保险方面，现在另外一样的保险其实是我们讲的就是出外旅游的保险。
0: 旅游保险。
1: 加拿大的联邦环球事务部委托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什么呢？就是很多加拿大人不了解政府发出的旅游警示可能啊，听住，可能会影响到旅游保险的保障，亦都不清楚呢海外的领事使馆啊，就可不可以提供到领事协助。
0: OK， 有一个民意调查公司就在今年的1月啦，访问了1,850名的加拿大人，结果点咧就系讲，原来咧仅仅系有28%的受访者咧知道，如果当政府提高了呢个旅游目的地嗰个风险级别的时候，原来保险公司可能会拒绝赔偿噶噃。
1: 嗱，呢样嘢真系要小心啦，
0: 系啊，
1: 你要小心啦，因为你去个地方咧，点解你买呢个旅游保险的时候咧，好可能嗰啲旅游经纪咧就会问你啊，你想去边？你去边度先？佢会问咗你嘅。如果你讲紧个国家咧，应该系加上系加拿大政府话系高风险嘅地方嘅话咧，可能佢话俾你听，未必会受嘅。
0: 系，
1: 咁啊，大概有三分之一嘅受访者咧就知道嘅，政府咧可以喺紧急嘅情况之下，向海外嘅加拿大人咧提供财政援助，咁啊，例如借钱协助你撤离啊啲危险地区啦。
0: 嗯，系啦，咁啊，环球事务所咧，原来旧年5月咧，曾经咧系向呢个外交部长啊亚南德咧就表示啦，佢话其实全球嘅局势咧而家咁恶化啦，咁令到领事嗰个服务需求增加咗。嗱，未来啦，加拿大嘅人咧可能要即系需要咧支付更加多嘅费用咧，但系获得嗰个服务咧就将会减少。
1: 哦，咁啊唔好咯，
0: 系咯，唔好咯。
1: 咁啊，亚南德咧就旧年11月就表示啦，有信心会削减开支，唔会影响加拿大人咧喺海外依赖嘅领事服务。咁部门亦都表示啦，未来咧就将会利用网上边嘅渠道嚟处理简单嘅个案，并会削减部分嘅领事职位。呢样嘢好多领事可能冇工做，
0: 冇办法啦。
1: 但系大家你知唔知道呢个环球事务部咧，佢哋嘅作用系乜嘢咧？就系当你如果去外国的时候，你
0: 是
1: 拿住加拿大护照嘛，
0: 啊，
1: 你最好就去出发之前呢，你就先在网上登记了你的行程。
0: 哦，即是你会去哪里
1: ?Global Safair 那里，
0: 哦，
1: 你告诉你你几时会出发，你会去哪里，譬如你去很多国家的话，那你最好就将那个地点就列出来给他，最重要有一个就是你的电邮地址，还有你可以接接到电话的电话号码。
0: 嗯，
1: 如果我没有的，那冇嘅就冇計啦，咁你咪可以有去到當地買咗當地嘅旅遊卡嘅電話卡，咁就可以再喺上網度 update 都得。
0: 係係。
1: 咁起碼 有咩寫上嚟咧？加拿大領事館當地嘅領事館咧，佢會知道有幾多個加拿大人喺呢個地方呢度住啊，或者遊玩啊咁樣。佢呢個作用係咁嘅啫。
0: 係係係。所以。

0: 好多时候都听见有啲人话啊，喺边个国家有啲加拿大嘅公民有事啊，嗰啲就系、是、可能佢就
1: 诶、是，一定系啦，你同 Global Affairs 嗰度登记咗。
0: 咁如果冇登记就唔知道
1: 你
0: 走咗咯。
1: 冇跟佢唔知啦，
0: 系咯系啊。
1: 当然你冇登记嘅话咧，你如果你
0: 如果有啲咩事，
1: 系啦嗱，我记得有朋友咧，佢哋去游轮坐游轮，
0: 系
1: 咁去岸上玩嘅时候咧，就唔见咗个护照。
0: 哦，
1: 嗱，你唔见护照咧，你可以上到船啊。但是你上了船之后你没有护照你是离不到境的嘛，有很多你去到你去到个船上岸的时候你没有护照，是不是？那他唯有怎样呢？他就唯有在当地即刻找当地的加拿大领事馆，
0: 哦，
1: 在当地领事馆里面呢就证验明你的身份，
0: 嗯，
1: 那他们可以即日发出来给你，
0: 诶，是啊，
1: 但是那个是临时的，
0: 即是起码可以走到先，不用滞留，是
1: 吧？是啊，给你走了，不用你逗留在这里，不用你眼冤啊，你明白吗？
0: 不是不是，那就是去完玩都想走的，会回来的。
1: 我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说的，他去英国嘛，那次，那他去英国呢，就你知道英国呢就很多的 gypsy 的吉卜赛人，
0: 是啊，
1: 那很多吉卜赛人本身他们是一些流浪的，咁佢哋又好多時都三五成群咯，佢哋就做世界嘅。
0: 哦，
1: 咁佢唔好彩啦，佢就因為撞到呢一班嘅人啦。我唔係話啲吉普賽個個都係咁喎，
0: 係係，
1: 即係佢當地會有一類呢啲咁嘅，其實每個國家都有嘅。
0: 係，
1: 咁佢咧，佢喺嗰啲人群當中咧，佢就唔見咗個護照。
0: 嗯，
1: 點解會唔見咧？咁因為佢哋人多嘛，佢嗰個袋咧，佢又放得唔好。
0: 嗯，
1: 佢嗰個背囊咧。就俾人哋咧就前後夾住，夾夾住咗之後，咪可以喺佢度攞嘢啊嘛，攞咗佢個護照走。
0: 哦，
1: 咁佢咪唔見咗護照咯。咁啊唔見護照，唯有點咧？即係英國領喺加拿大駐英國領事館啦。咁啊啱啱撞正咧，就係你嗰日去咧就禮拜五嚟嘅，咁禮拜六休息嘅。咁你禮拜五去做，佢都要時間做俾你噶嘛。
0: 咁咪要禮拜一咯。
1: 咁咪要禮拜一咯。
0: 係啊。
1: 啊，原來咧嗰邊嗰啲領事官員咧。又可能好好人嘅，佢知道你只船唔等得嘅，
0: 啊系，只船唔等得嘅。
1: 佢话得，今日我做俾你，听朝你嚟攞，礼拜六佢特登翻工，
0: 系，
1: 咁嚟到叫佢嚟攞。
0: 咦，咁好好人啊，
1: 真系好人，
0: 好好人啊。
1: 所以唔系个个嗰啲做官嗰啲咧，都系打官腔嘅，有好多都好有，
0: 系啊，
1: 好有人情
0: 味嘅，好有
1: heart 嘅，好有 heart。嗱，所以梁師姐講嘢咧，我好欣賞嘅，佢好識得用詞嘅，係好有 heart 嘅，係啊，即係佢知道你哋啲旅遊嘅遊客咧，對當地
0: 護照好彷徨嘅，
1: 好頻臨
0: 噶
1: 嘛，
0: 係
1: 咪？咁啊，如果你話唔見咗錢，仲好嘢添，會即刻借俾你。
0: 係啦，會唔會咧嚇？使唔使還咧？使唔使俾？
1: 梗係要還啦，點解唔使還啊？係，如果你話我唔使還嘅，我咪個個都打咗，我唔見錢啊，你借錢俾我啦咁啊！
0: 遇到睇下你遇到嗰個好唔好人咯，有啲人可能唔理你噶嘛。
1: 都唔係㗎，你係加拿大人嘛，你係納税人嚟㗎嘛，你係entitled㗎嘛，係咪？佢一定要俾㗎，佢一定要借俾你㗎。
0: 咁希望唔好有呢件事發生咯。
1: 唔係，但係你唔希望有，但係你要預備定預咗，如果有一萬一，
0: 如果萬一，
1: 我都話我唔驚一萬咯，最驚萬一啫。
0: 係㗎，係㗎，萬一就係有事㗎啦。
1: 我唔驚我成身有一萬蚊喺度，但我驚我萬。一冇蚊咧，
0: 一蚊都冇，
1: 系啦，
0: 点算咧？点走咧？
1: 点算咧？吓，呢个世界你冇呢啲嘢，你行唔到嘅喎。
0: 系啦，冇咗就万万不能啊嘛。
1: 冇错啦，咁所以咧，环球事务部佢个作用咧就系你去边度先同佢登记咗，咁佢就会有咗你嘅记录。当你去到当地，唔一定话我系唔见咗乜，你系有嘢唔知道，你或者遇到有啲咩嘅状况。你都可以找加拿大領事館咧，去幫你去排難解分。
0: 哦，
1: 佢哋嘅作用就係咁噶嘛。
0: 明白。
1: 唔係我整個領事館嚟做咩？
0: 嗯，好，是都係保護我哋加拿大人。
1: 係啦，
0: 非常好。
1: 好啦，時間差唔多啦，梁麗晴，多謝曬你今日嘅幫忙。
0: 繼
1: 續咯喎，你要。
0: 我繼續努力。
1: 係，繼續努力。好啦，跟住落嚟，我哋要將個麥咧就交俾由陳國新主持嘅
0: 《時事烽火台》。
1: 喂，佢會同大家講幾樣嘢，我哋頭條都有講過啦，就係呢個国会嗰个嘅补选，
0: 哦，
1: 啊、要使2000多万，
0: 哦咁犀利，
1: 啊你而家先知晒，头先你读真，你读嗰个头条冇读到嘅咩？你睇到噶嘛，听到噶嘛，
0: 啊系啊系啊，
1: 2000多万，哇、
0: 啊、真系紧要啊，
1: 讲嗰个补选系咪？
0: 系啊系啊，
1: 咁另外又讲下特朗普同伊朗啲问题啦，
0: 嗯，
1: 即系好似拗极都拗唔完咁，
0: 系啊系啊，
1: 另外咧就系、是、乌克兰咧又有呢个军火咧要同波兰去订噶，波兰啲军火，嗰啲即系军工器械，点、
0: 啊、
1: 知道咧遇上有腐败嘅问题。 哎，总言之，好多呢啲咁嘅国际事件，咁啊，等阿陈国新咧同大家咧喺时事风火台里边
0: 再倾啦。
1: 系啦，
0: 好啦，
1: 好，时间差唔多，多谢各位。
0: 好，
1: 咁啊，听日同样时间，
0: 听日星期三，我哋
1: 星期三见。
0: 好啦，拜
1: 拜。
0: 拜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嘅拍卖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2: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哇！原价2000蚊美金嘅九寨沟越南双龙湾13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蚊起，有冇咁抵啊？
5: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4: 3晚酒寨加1晚越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越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5: 仲送 VI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6: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7: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8: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6: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乐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0: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1: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2: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宜家的时间是
13: 上午8:29。
12: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快而准煲冬瓜，
17: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16: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7: 咁普通都要你教？
16: 你知唔知吹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7: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14: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8: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 时事烽火台
21: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0: 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各位听众早晨，八月十一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伯哥，早晨阿伯哥。
2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22: 咁啊，先讲一单本地嘅新闻先，我哋加拿大新闻先。咁啊，加拿大选举局话咧，为咗填补已经辞职或者即将辞职嘅国会议员啊留低嘅议席咧，啊进行咗补选咧，预计咧我哋纳税人咧又要俾多2200万加元以上啦。咁咧就因为咧就今年四月咧曾经举行咗三场补选，咁啊另外三场补选咧就今个月底咧就会举行啦。咁啊，即系点解咁多嗰啲国会议员即系出咗即系离职或者呢、這个即系调职咧？我即系话咧，主要因为卡尼上台之后咧，而家就洗牌啊，好多呢个啲补选议席系自由党嘅洗牌，将以前杜鲁多留翻落嚟啲旧人咧，即系唔听话嘅咧，就唔该你行开啊，将你咧调去做呢、這个即系呢、這个其他国家嘅呢个领事啊，或者劝你啦，唔该你辞职啦咁。咁咧呢个无他嘅政治都系咁样噶啦，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不过咧，我哋纳税人咧无啦啦要俾多2200万。不过咧，另外今日有一单新闻咧，我觉得更加仲有得讨论嘅，就啱啱我哋电台新闻咧，我头先提到话有个保守党嘅国会议员咧就反对今年加人工。咁咧因为今年咧联邦国会议员咧就普遍每一个人啊都加8000几蚊。原來咧就20萬幾嘅，而家加到咧21萬幾。咁呢個加拿大唔係呢個保守黨嘅國會議員咧就好高調啊！佢話：而家我哋嘅國民咧生活咁艱難，我哋咧就作為國會議員咧應該咧即係同舟共濟，唔應該咧我哋加人工咁。但係咧佢呢個提法咧就俾呢個國會咧就否決咗。咁啊，國會議長話唔得。加人工是全体的事，你一个人不加是不得的，你搞乱晒个制度啊！你到时出粮，你一定要自己出粮，唔能够唔出粮咁。咁咧，咁而家呢个保守党国会议员咧就话，咁样啊，我唔要加，不过咧加咗呢8000几蚊，我全部就捐咗俾呢个慈善机构，但系佢希望咧国会亦都讨论个问题。咁啊，我觉得呢个保守党嘅国会议员，无论佢出发点系点样啊，即係爭取到曝光率或者如何討好選民有，但係我覺得佢呢個行動啱嘅，啱嘅，因為咧即係而家我哋國民生活咁艱難，你國會議員已經有20萬嘅人工，仲要加8000几蚊，哇！8000几蚊，你頭先阿伯哥計嘅時候，每個月600几蚊啊，每個無端端多600几蚊，根本你國會議員咧呢個係錦上添花嚟嘅。有乜必要呢？而且即係一個制度，即係話，喂，我唔要人工都唔得喎，你一定要出糧喎。呢、這個加拿大嘅制度咧，我就拗曬頭。
23: 其實嚟講咧，即係以國會預加人工嚟講，當然你係話做係咪做得好多貢獻俾國家咧？我覺得係一個問號啦。大家睇到啦，你成為國會議員方面嚟講咧，你喺國會有冇出席幾多會議咧？
22: 冇錯啦。
23: 另一點方面，你係咪真真正正為國民着想去提出任何意見咧？我真係睇唔到好多國會議員講呢啲嘢，只不過有啲國會議員咧喺國會入邊咧，哇！就係得個反華講作為嗰個政治資本，我覺得咧得人好驚呢方面。你要當自己嗰個政治個伎倆方面嚟講咧，就企穩喺國會入邊咧，就成日喺度講，倒翻轉頭喺政治個立場方面都變咗啦。反華反得好犀利，即係你反華有咩用啫？你作為呢啲政治資本，係咪能夠你自己喺嗰個黨入邊或者喺國會入邊就企得穩咧？我真係一個問號。你而家點啊？頭先你講個嗰個國會議員個保守黨話加人工啊嗰方面嚟講咧，我覺得又係有啲太過國會入邊咧。你國會意思係20萬一個人噶啦，咁你再加啲人工，你睇下而家全國入邊經濟咁蕭條。物價咁漲，咁你仲係話加啲人工？我頭先同你講啦，傾嚟啦，8000蚊平均就12个月就600几蚊，一個月加嚟600嘅。你睇其他企業方面嚟講，一個月加幾多錢啊？几十蚊呀，或者最大個巴閉嗰啲啊几十蚊，甚至乎政府入邊啊嗰啲教育機構入邊啊，得幾毫子咋？一個月加。即係一個月加幾毫子啊！真係我可以講得嘅，可以睇到你話你國會你做得乜嘢到啦？加成600蚊咧一個月啊！你呢啲你我覺得係真係有大家 即係心知肚明，你攞納稅人個金錢嚟玩啫嘛。喺呢方面，你對國家有幾多貢獻咧？我覺得又係一個問號。另一點我講多啦，保險方面你講得好啱啊，卡尼啊上咗台之後，你費事搞咁多咩大選啦，唉，不如咧慢慢就削你嗰支唔啱睇嘅即係自由聯邦自由黨嗰啲國會議員嚇，乜嘢佢哋卡後削一削削，用翻我自己嗰啲人退上去啊，咁咧保障我自己嗰個江山咯。
22: 係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呢個方慧蘭啦、啊。方慧蘭咧做唔做國議員，而家咧哇反華反到咧出曬面，在台灣咧就真係好似亂吠，唉，所以呢啲咁嘅國會議員咧真係唔該你。行埋一邊，
23: 所以我覺得咧，呢啲國會議員只不過咧攞撈嗰個政治資本啊嘛，作為反華自己個政治個伎倆啫嘛。所以我覺得咧，但係動用唔到中國嗰個即係嗰個根基喎、哦。你咪講咧，海外你任何講乜都得啊。
22: 好，咁啊，跟住咧就國際新聞，咁啊就講美伊啦。咁啊，而家特朗普咧就即係 tackle， 咁啊即係對呢個伊朗咧就冇曬負。咁而家咧就佢喺訪問咧就話我而家對伊朗有三種政策。一個咧就係監視佢嘅處境惡化嘅程度，即係我睇啫。另外一個咧就進行咧猛烈嘅打擊，呢個廢話，即係佢根本唔敢。第三咧就話我用經濟施壓啊，即係制裁佢咁。但係咧即係特朗普講嘢咧就真係信得成得死。咁而且咧佢就話咧任何咧同呢個伊朗嘅談判咧，呢個包括伊朗要賠償俾我。哎呀，嚇得我喂！你去打伊朗，而家仲要伊朗賠償翻你，咁因為咧，其實伊朗咧就已經講咗咧，即係話如果美國要和談咧，唔該咧，你賠償俾我咧，佢而家調翻轉頭，搞翻轉頭話，唔係我賠償俾你，係你賠償俾我。喂，究竟邊個發動呢場戰爭啊？係你美國啊嘛，你美國殺死人哋咁多人，打死咁多人，人哋要你賠償咧係正常嘅，但係而家特朗普咧就打橫嚟嘅，根本就打橫嚟，我要你伊朗賠償，如果唔係咧，我唔同你和談。曬鬼氣啦！所以咧，即係話咧，特朗普而家咧對呢個伊朗咧，我覺得真係老鼠拉龜，就冇掟埋手。佢所講嗰三種策略咧，根本都係失敗。
23: 其實特朗普咧，作為一個美國咁偉大嘅總統咧，你使乜講呢啲嘢？你揾你自己個即係總統發言人講嘅嗰肥妹仔講嘢都先夠啦，使乜你自己講啊？而家你講啲三個嘢。唉，伊朗木當你狗廢咯，係嘛？好多嘢嚟講咧，策略方面嚟講喺政府入邊去做，作為一個領導人嚟講咧，應該喺內閣入邊，我應該點去處理伊朗個問題？唔係話你自己走出嚟，即係有一種恐嚇性嘅啫。伊朗受你恐嚇，受你恐嚇，今時今日就唔會打到咁樣啦，係嘛？所以特朗普咧，我覺得咧就係佢自己狗廢嘅，可以覺得佢狗廢嚇，即係。可以另一點方面咧，你睇到嘅咧喺個美伊戰爭入邊咧贏唔到啊，贏唔到佢咪講呢啲啊恐嚇呢個伊朗咯，伊朗當你廢啊啦，係啊嘛。另一點而家伊朗話，我要跟翻我自己個條例，唔係跟你美國個條例，亦都唔係跟你美國個條例去做嚇、啊。你制裁乜嘢同我冇關啊？我行我嗰度，我行我個嘢，你行你個嘢。所以而家睇到咧啊，伊朗方面咧啱啱呢啊前日啦。又換了三個嗰個軍革命衛隊個領導人嚟同你玩啦，所以咧可能佢部署咗咧喺軍事上咧同你點樣玩？你到美國嚟啦，你話你派軍隊嚟啦，派軍隊我就點同你玩？所以伊朗方面咧，我覺得佢都係爛頭出嚟到㗎，佢有一套去㗎，你咪你打死人哋個精神領袖班，唔加你咪玩你咯，啊！
22: 咁啊，即係其實特朗普咧講嘢咧就根本係調轉嚟嘅，因為咧佢話咧而家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100%喺我美國控制之下，係人都知道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唔係受你控制，而係受伊朗控制啦嚇。
23: 所以霍爾木茲海峽咧，我話喺呢個外圍方面咧，可能你美國嗰個軍艦咧就有益嚇。但係真真正正咧，霍爾木茲海峽個內海方面嘅真真正正就屬於伊朗嘅控制之內。你而家睇到伊朗，我放唔放下係我嘅事，唔係你美國個講嘅嘢啊！你喺外海咧，佢唔講，佢唔同你講個海，佢就係講個海峽。海峽真真正正個權就喺握佢嗰度噶嘛。所以特朗普講嗰啲嘢咧，大家唔好信咁多。
22: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講其他新聞。
20: 時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百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欢迎大家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啦许继南，司长嗰边啊，陈哥好啦。咁啊，其实特朗普咧都有样嘢怕嘅，怕死。点解话佢怕死咧？咁啊，因为咧据呢个美国嘅媒体报道啊，特朗普喺七月份嘅时候咧就曾经飞咗土耳其咧参加北约嘅峰会。但他回程的時候呢，他又沒有坐這個空軍一號，靜靜雞就轉坐一架C-32A 的民航機離開。原因就是說呢，因為他收到呢就是有這個伊朗的恐嚇，就說要暗殺他，所以他當時呢他就扮嘢啊，好似咧登上嗰只空軍一號，其實咧靜靜雞咧就轉成啊一架由波音757改裝嘅行政專機 C-32A 離開。嗰架飛機咧其實係國防部長克格塞斯咧坐嘅，咁咧就兩個咧靜靜雞坐咗個飛機飛翻嚟啦。咁啊點解咁樣咧？我頭先話佢怕死，因為伊朗咧革命衛隊咧已經發出咗呢個追殺令，誒對於呢個特朗普咧，即係個追殺令已經唔係第一次噶，即係話咧要對佢咧作為終身的追殺。另外呢，不單止對特朗普，對他那些他的太太和他的拉仔呢也都有發出追殺令。在這個網上面呢登了他那個太太梅拉尼亞，即是紐約他幫襯那些名店那個路線等等。另外呢，特朗普全世界的特朗普大廈、高爾夫球場那些位置冚唪唥又標示了出來。咁咧，革命衛隊咧就呼籲全世界佢嗰啲追隨者話：嗱，你哋點做？你哋自己識做啦嚇。咁啊，特朗普最驚呢樣嘢咯嚇，即係話咧，佢而家咧就做緊總統咧，佢屋企人咧都有呢個全時間嘅保護。但係兩年之後你不再是總統嘅時候，你會唔會受到咁高規格嘅呢個保護咧？好難啦、啊。咁啊，而且咧，即係穆斯林啊，呢啲咁嘅即係啲恐怖分子咧，根本佢嘅追殺啊，一世嘅，追你一生一世嘅，你走到邊度，你就逃唔甩嘅。所以咧，而家我覺得特朗普咧最驚就呢樣嘢啦。
23: 特朗普方面嚟講咧，就係話點解佢喺唔坐美國空軍專機空軍一號咧翻嚟咧係有原因，因為喺美國情報方面嚟講，佢係做即係幾好嘅，美國情報工作做得幾好嘅，所以佢係即係有俾人哋透露呢啲嘢嚟講咧，佢一定會轉機啦嚇，所以佢轉機方面嚟講咧係有個原因咯，係嘛？咁我哋睇到咧，特朗普咧俾伊朗嘅追殺咧，我諗佢係驚嘅，因為你當年嚟講嚇，即係佢炸死呢個梅洛尼啊嚇，即係伊朗精神領袖啦。咁然後要喺舉行殯喪禮之後咧，佢哋都講到嘅，奉係特朗普嘅或者其他嘅人咧，我都會砌佢噶啦嚇，暗殺佢噶啦。咁啊，特朗普方面咧喺土耳其翻去參加北約會議之後翻去嘅話咧，個真係驚㗎嚇，亦都係有美國嘅情報方面俾到佢啊，大哥。唔該你，即係唔好錯啦。咁所以佢哋又炸大話上去嗰個飛機，其實呢啲咧就影落嚟啫，影落嚟咁啊，俾人哋話啊，特朗普上飛機，其實佢轉頭佢哋去坐嗰個
22: 坐咗民航機啊，
23: 坐個戰爭部長嗰個飛機翻去英國去，又做唔知做乜嘢啦嚇。所以好多嘢嚟講咧，我覺得咧作為一個領袖嚟講咧，俾人咁玩你咧，你都幾驚下噶，因為。這個伊朗方面呢也都不是善男信女，可以說的你今天打我啊，剛才你說得很對，你今天你是在位，你可能 有嚴密的保安給你，你真的如果你射下來的話呢，即不是總統的話呢，我們分分鐘就被人做低你的。
22: 咁呢其實呢即特朗普呢即你在即他坐過空軍一號呢，他 真係有危險的，因為伊朗嗰啲飛彈啲導彈咧，還擊咧，唔係話食齋嘅，真係會有機會咧就會射你落嚟。第二個國家唔做唔到，伊朗就做得到啦。因為咧你殺咗個人全家嘛，我殺翻你咧就咧理所當然嘅。
23: 所以話伊朗方面嚟嘅咧就話一定唔係嗰個善男信女啊！喺啲喺軍事上方面嚟講咧，你如果大家睇到啦，喺美伊戰爭方面嚟講咧，伊朗要平價嘅導彈同玩你呢個美國嘅即係昂貴嘅導彈，所以而家搞到咧美國嘅嗰個導彈方面個庫入邊咧都缺乏啦啊！可以睇到咧美國方面嚟講咧，特別特朗普方面咧喺呢個戰爭嗰個領略嗰方面嚟講咧，佢冇呢種知識嘅。
22: 好，咁啊，講完美伊又要講俄烏戰爭，不過唔係講戰場上嘅新聞，而係咧就呢單咧，其實已經係全世界都知嘅，
23: 就係
22: 烏克蘭嘅貪污。咁呢個貪污咧，俾呢個咧波蘭一間武器供應商咧，就喺訪問嘅時候爆咗出嚟。佢話呢個波蘭嘅呢個武器製造商就話：你同烏克蘭簽訂所有嘅軍事合約啊，如果你唔賄賂嗰啲烏克蘭官員咧，你根本冇辦法。即係做得成嘅，佢話因為咧，按照佢目前佢嘅經驗啊，就話從一開始，無論係嗰、那個即係官方或者啲承包商或者分包商，一層一層都要收佢啊！你唔層層派運咧，你根本做唔成生意嘅。所以咧，作為你同烏克蘭咧做呢個軍火生意嘅時候咧，你一定要喺個成本嗰度打咗呢、這個即係行佢嗰啲數目落咧，你先可以做得成嘅。有乜辦法啊？你即係由上到下呢？澤連斯基一直打落下邊，個個都貪污嘅。澤連斯基因為呢場戰爭咧，就呢個幾多億美元嘅身家啦，係人都知嘅。咁有乜辦法？你話美國特朗普即係話即係已經都政府都話我唔再支持你，因為我都唔知道你錢去曬邊度。歐吉州啲國家你都唔知咩，一樣知道咧。所以咧即係話對呢個烏克蘭咧，即係點解而家都係山水喉咧？原因咧就係呢度，因為呢個已經貪污腐敗呢、這個已經唔係烏克蘭一個秘密，係公開嘅秘密啦。
23: 大家睇到啦，我哋兩個一齊做節目嗰啲時候咧，講咗好多次，由今年年頭講到而家啊，烏克蘭即係個政府方面貪污，層層貪污啊，呢個無可否認事實啊。波蘭大家知道咧，係最支持呢個烏克蘭嘅，喺俄烏戰爭入邊啊，甚至任何即係西方社會嗰啲軍備啊，各方面有運輸啊，都通過波蘭去到呢、這個烏克蘭嘅。咁呢方面嚟講，烏克蘭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喺呢個波蘭入邊都佔到好多便宜㗎。另一點方面嚟講啦，烏克蘭好多人離開去西方咧，都係通過波蘭去嘅。大家睇到啦嚇。咁波蘭方面喺呢一家個武器公司嘅代表咧，就話烏克蘭貪污啊啊咁啊，唉，係人都知啦，只不過你講嘅呢啲嘢多餘啊。戰爭開始啊，咁多由美國同埋英國啊、法國、德國、卡卡歐盟俾咁多錢去烏克蘭，嗰錢去邊度咧？啊，層層貪污，層層貪污，咁方面嚟講咧，咪令到即係呢啲戰爭方面就一路拖到而家咯，係嘛？另一啲方面嚟講咧，而家講我覺得波蘭講呢啲嘢咧，就係嘅遲鈍啊！
22: 不過唔係喎，我覺得而家爆呢啲消息出嚟咧，顯示咗個咩問題啊？顯示咗歐洲國家咧，就為咗要縮手，咁啊製造啲將你原來唔係新聞嘅新聞已經搬翻出嚟，即係話咧啊嗱，我講到明啊，因為我唔係唔想支持你，就係你烏克蘭太過貪污啦，所以我就唔俾咁多軍火你咯。
23: 我都有啲博下阿西鐵哥，因為點解咧？喺後邊拱火有四大天王，只不過高調唱咧。嗱，呢四大天王就只不過拱火方面嘅，但係攞唔出好多嘅錢俾你嘅啊。另一點咧，最大高調咧就歐盟。歐盟又得個港紙嘛，你個錢邊度嚟啊？咪係呢啲歐洲國家俾啲卡俾你啫嘛。啊，你代表個歐洲方面去做一個歐盟國家，係一個代表性噶嘛。最巴閉啊，馮德萊恩主席啊，另一點咧嗰個外交部長特拉斯，你有幾多 power 啊？你咪得個港紙，成日講嚟講去都係講呢啲嘢啊。但你有冇實質上你對？這個俄羅斯有咩？成日都講制裁，已經十四次制裁啦。俄羅斯一無生存啊！講到呢個腐敗，你自己都知噶啦嘛。你仲話我俾多啲錢去烏克蘭同你同俄羅斯鬥啫？ 鬥啊，你有幾多 power 去做得到啊？
22: 好，休息一陣啦，翻嚟講另外兩單新聞。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22: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次嘅讨论，我拍档许志华先生 Albert 许志华哥咁啊，好啦，讲又要讲呢个国际足联嘅主席啊 Anthony Tin Lau 啦，佢因为咧早前咧抛出一个咧就出卖佢即系国际足联嘅呢个赛事嘅呢、這个即系嘅一个子公司啊，要去私人去运作啊，咁咧就遭到咧好多呢、這个会员国嘅反对。但系而家咧出嚟撑佢嘅咧啊，唔单止系呢个非洲或者一啲亚洲嘅足联。仲包括美國總統特朗普，美國總統就話：，唔係啊，國際足聯恩芬天奴做得好好啊，過呢啲做到咧，為呢、這個即係世界盃咧賺咗好多錢啊！嗱，你睇下喺我美國舉行嗰個世界盃幾成功啊！咁如果你哋要推翻佢咧，這個咧就係犯咗最大嘅錯誤咁。不過佢講冇乜用嘅，因為咧特朗普嘅勢力應該影響唔到咧國際足聯。點解咧？因為國際足聯係由嗰啲即係嗰200多個嘅子公，即係嗰啲分個會員嘅協會咧就選出嚟噶。而家咧包括歐洲足聯啊、亞洲足聯啊、中北美洲嘅加勒比海嘅足聯咧，已經係聯合出嚟話要拉佢落台啦咁。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嘅足協咧亦今日亦都表態支持話，呢個恩芬天奴咧冇能力應該繼續做落去。咁咧喺呢個明年嘅3月嘅改選裏邊咧，恩芬天奴咧，你話特朗普撐佢能夠繼續做落去啊，還是係會冧台咧？我都諗佢冧台嘅機會大啲，因為最近咧仲不斷咁爆出嘅消息，就話咧，阿恩芬天奴係做歐洲足協主席嘅時候咧，曾經咧用咗成100萬咧，去俾佢嘅情婦去讀大學喎，咁即係話咧，呢啲咩消息陸續抌出嚟嘅時候咧，對佢咧爭取咧連任咧，係一個好大嘅傷害嚟嘅。
23: 特朗普咧，你作為一個國家主席嘅方面嚟講咧，
22: 乜都要管。
23: 你管呢啲做乜嘢咧？呢啲係體育個問題啊嘛，體壇上個問題啊嘛。既然你係話驚嘅方面咧，即係無地咩三百兩啊，
22: 此地無人三
23: 百兩啦。特朗普你自己根本上咧已經犯咗啲錯誤啦。你同阿恩芬天奴根本就同流合污啊！我覺得呢方面，否則嘅話你唔會講啲嘅，因為恩芬天奴嗰下世界盃嗰個股權方面出售方面咧，佢話要玩呢啲嘢啊嘛。咁我覺得玩呢啲嘢嚟講咧，特朗普一定有著數噶嘛，唔冇著數佢哋玩呢啲嘢，而家到人哋反你啦，特朗普突然間出嚟，哇！你哋唔啱啊，恩芬天奴啱啊嚇。咁啊，如果即係可以睇到咧，即係特朗普方面嚟做嘢方面嚟講，冇一個分寸，即係睇利益咯，睇金錢咯。而家我哋睇到歐足聯啦，同埋亞足聯啦，中北美洲同埋加勒比海咧，就全部反對嘅恩芬天奴啦。咁啊，可以睇到咧，就加埋我哋加拿大啊，加拿大美國足協啊，哇！美國足協咧係屬於特朗普噶，講都反啊，可以睇到咧。在球壇嗰方面，國際球壇方面嚟講，一致槍口嚟對準呢個恩芬天奴啦，甚至冇啊，我哋睇到咧，又對準你特朗普啊，所以特朗普講乜嘢都係嘥氣。
22: 啊，即係特朗普好多時一出嚟咧就幫倒忙嘅，大家對你嘅印象咁差，你講多啲，你講多啲反就幫到倒忙。好啦，最後咧就講日本啦，咁咧即係。日本咧就一個最新嘅民意調查話咧，高市早苗嘅支持率已經係跌到上台以嚟最低。 不過退咗13%，反對佢只係33%啫。咁所以我話咧，高市早苗咧就唔會因為呢啲民意調查咧會落台嘅。始終啊，因為即係習近平首相咧，佢落唔落台咧係要睇佢自民黨自己裏邊嘅內部鬥爭。佢唔係根據裏邊出邊嗰啲民意支持佢反對佢咧而上台或者落台嘅，係你自民黨裏邊覺唔覺得佢係一個即係左手左腳嘅啫？咁好啦，呢單咧就即係日本嘅其中一單新聞咧。另外呢單新聞咧，我反而覺得咧就比較影響大啲，就係因為咧即係呢個月9號咧就係原子彈啊抌落呢個長崎嘅一個週年紀念日，咁81周年啊。咁但咧而家咧有人發現咧嗰個長崎市嘅嗰、那個即係歷史博物館裏邊咧，靜靜雞就將呢個咧南京大屠殺裏邊嗰啲圖片嘅改，即係個陳述咧就改變咗，將南京大屠殺咧改變為南京事件，即係話咧抹黑咗呢、這個，即係將呢、這個抹，即係將呢個事件咧就抹咗佢算數啦，咁咧就引起咧中國啊，甚至日本裏邊好多人咧嘅反對，話喂南京大屠殺係鐵一般嘅事實嚟喎，你點能夠將佢淡化為即係南京事件咧？就否認咧，即係當時咧你日軍喺啲南京裏面嘅進行嘅大屠殺咧。我都去過呢、這個長崎博物館去參觀過，我都覺得日本人咧就即係唔係淨話佢政府啲政客，而係日本人本身亦都係有負好大嘅責任，因為咧佢自己成日覺得咧自己係原子彈嘅受害者，但係你唔好唔記得，你日本軍國主義咧喺亞洲裏邊嘅，你係加害者嚟嘅。呢、這個南京大屠殺呢個歷史事件係不能抹殺嘅。
23: 其實嚟講咧，日本點解會做到咁樣將南京大屠殺情搞輕輕地就改為南京事件咧，平淡到呢件事件咧啊，即係高市總理今日執政嘅方面嚟講咧，佢一定會玩呢啲嘢嘅。冇呢啲嘢嚟講咧，南京大屠殺咧唔會改為南京事件啊！呢、這個咁平淡嘅嘢，即係將個嘢揞落嚟，可以睇到咧。在呢個日本個教科書入邊啊，啲將南京大屠殺咧，亦都係輕描淡寫就刪曬啦啊！所以我亦覺得咧，無論係點樣樣，係喺你講得好啱啊！因為日本自民黨方面嚟講咧，有一班好反華嘅人嚇，對中國方面嚟講咧又好針對性嘅，所以咧就話喺呢方面咧。高市早苗而家坐正啦，雖然個民調話跌落嚟，都冇乜用。
22: 冇乜用嘅
23: 啊，只不過咧，你自民黨入邊咧就話有派有一波堅強嘅分子啊嚇，揸住個令箭方面嚟講咧，你幾難同佢玩得到嚇、啊。就算你國民入邊咧，日本嘅國民話反對啊、無核啊、揭卡啊呢啲嘢，都冇乜作用。最主要作用咧，就喺自民黨入邊嘅深層入邊嗰個黨。個組織入邊個點樣？所以話民調又好，南京呢個事件又好咧，可以睇到自民黨咧喺呢個政治層面方面嘅一定控制緊。
22: 好，咁啊，今日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23: 拜拜。
2: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6: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8: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6: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8: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6: 边处有得买呢？
8: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9: 时事风云，
2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25: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嘅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經失去，物業遭到摧毀。緊急法的權力包括徵用住宿設施以及交通管制。 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昼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2: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1: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
13: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嘅美国贸易部长多米尼纳朗纳布朗会喺星期二于华盛顿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呢个系两人三星期内第三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纳布朗原本计划喺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佢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喺星期一晏昼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et Charlotte 沙雷特喺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嘅会晤。纳布朗同埋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喺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50%嘅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咗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嘅钢铁、铝、木材同汽车等产业征收嘅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喺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号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同埋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ow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窄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热带风暴白海豚经已减弱成为热带低气压，并继续移入中国内陆，预计为多个省份带来强降雨。中央气象台指，白海豚早上集结在湖北的黄冈，预计会继续向西北方移动，相关降雨范围将向北扩散。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未来3日将会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成灾风险较高，需做好防御准备。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生效。北京天气气象台预计，未来3日，通州、大庆等7个区雨势较大，6小时内嘅雨量可能达到150毫米以上，24小时内嘅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或以上。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阿神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
12: 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已经要完全爆满了。11点和12点也都完全爆满，1点有90%满，情况一直是十分恶劣，2点也都是90%满以上。3点钟打后平均就是有80%满，直至黄昏6点就是80%满，直至今晚被班船之前情况都是大致相同。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n's Bay 回来土瓜神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0点钟，大约是有80%满，再下一班船就有70%满，12点更加达到90%满。余下晏昼的航班位置不算太过冲动，尤其是4点打后平均大约只是有80%至90%满，公众需要特别留意。奥舒比去领头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9点50分，大约是有1半满，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返返嚟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大约有1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4: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15: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16: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5: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16: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5: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7: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7: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7: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7: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7: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7: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4: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8: 各位听众早晨，8月11号星期二，美伊战争打打谈谈，近这个星期是暂时平静下来。上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扬言要对伊朗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猛烈的攻击，结果什么都没发生。原来他不是为了免除生灵涂炭，而是美国自己发现弹药不足，特别是防御性的弹药严重缺乏。有消息说美国在与伊朗近6个月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这一类的导弹库存已经不足1700枚。尽管特朗普政府已经与美国军工企业合作加快扩大生产，但都要2年多时间才可以补足已经消耗了的1500多枚数量，故此特朗普想再打都有心无力。於是就出口述说伊朗和中东国家都要求美国不要再打，用谈判去解决问题。结果伊朗又打脸特朗普，伊朗说没有意愿，现在也没有跟美国官员谈判，他们反而跟阿曼讨论如何共同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进展良好，很快就会达成协议。但是协议的内容仍然是禁止美国和以色列的船只通行，并要求敌对方在获准通行之前向伊朗支付赔偿金，他们航行船只可能要交付20%货值的过海费。美国当然不接受，但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只是得把口继续强硬， 实际上就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今天主要讲的其实不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角力，我是想讲在美国对伊朗开战之后，中东的势力均衡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都跟中东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有关。沙特上星期有两个动作可以说是震撼了中东的战局棋盘。首先在7月31号沙特宣布成立一个由14个国家组成的海上防御联盟，成员包括巴林、埃及、约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等。联盟成立的目的是确保曼德海峡周边的航行安全。曼德海峡对于沙特阿拉伯来讲比霍尔木兹海峡就更加重要，但是今个月开始，伊朗支持的也门真主党和沙特的关系恶化，真主党扬言封锁曼德海峡，不让和沙特有关的船只通行，而且亦真的曾经派无人机攻击过两艘的船只。曼德海峡以往负责全球 10% 的石油运输，当中沙特所占的比重最大。曼德海峡如果真的被封锁，对沙特的打击就是致命的，因此沙特不得不出手。有专家估计，一旦这条通过红海甚至更长的地中海航线亦面临和霍尔木兹海峡一样遭到封锁的风险，目前每日高达500万桶成功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供应都会受到威胁。不单止沙特阿拉伯，在红海内的中东国家同样都没有好日子过，因此沙特一呼百应，十几个国家齐齐参与这个联盟。这十几个国家大部分都是逊尼派的穆斯林，和什叶派穆斯林的伊朗显然不同，因此西方世界就马上解读这个联盟成立是冲着伊朗而来。然而沙特已经先此声明，他们只是为了确保曼德海峡的安全而成立，并非针对任何国家。另一方面，伊朗一向不敢得罪中东第一大国沙特阿拉伯的，这个联盟成立的最大功用似乎是对伊朗构成压力，要他管束一下他支持的也门盟友青年运动真主党。沙特阿拉伯今个月7号另一个大动作，震撼力度比组织14国联盟来得更大，就是沙特和巴基斯坦、土耳其宣布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这份协议规定，对三国其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会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有舆论认为这个三个国家等于组成了一个中东的小北约。土耳其外长费丹亦都承认这份协议的核心条款在技术上等于北约第五条的集体防卫机制。费丹还透露，协议签约方将会参考北约架构设立决策机制，成立由各国外长、防长和军方领袖组成的部长级委员会定期会晤，并且在沙特设立秘书处。这三个创造国均具有强大的实力，沙特是中东最富有的国家，经济实力雄厚，而且国内有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事基地。巴基斯坦则是拥有核武器的主要非北约盟友。早前巴基斯坦和印度交战，借助来自中国的战机将印度打到落花流水，已经被全球公认是军事实力强横的国家。土耳其是唯一北大西洋公约成员国资格的穆斯林国家，而土耳其拥有北约第二大规模的军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一样，在和世界三大强国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个铁三国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个只是开始。有消息说非洲大国埃及也都准备加入。可以预见，沙特刚刚组成的14国联盟内的其他国家有可能会陆续加入这个军事同盟。西方媒体一般认为这三国军事同盟的成立主要是针对伊朗，但土耳其外长费丹已经讲明了，他们签订同盟协议旨在加强彼此安全承诺，维护地区稳定，并非针对伊朗或者其他特定的国家。 只要联盟不受攻击，就不会引发冲突。其实面对中东这些国家抱团，要担心的就并非伊朗，反而是美国、以色列和印度。何解呢？因为看得出中东这些原本都设有大量美国军事基地的国家，自从美国对伊朗发动了一场糊里糊涂的战争之后，已经对美国大失信心。因为原本以为向美国交了保护费就可以安枕无忧，谁知反而因为国内有美国军事基地，就变成了被攻击的主要对象。加上美军在对伊朗战争中表现的窝囊，让美国在中东的这些盟友不再寄望美国的保护伞。在本国的防卫方面要自取美国的保护伞。在本国的防卫方面要自

0: 都要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2: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4: 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喺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嘅好时机，马上打电话俾 Edgar 宋先生。
5: 由32万嘅拍文到80万嘅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好多好介绍。电话系604-813-8311，604-813-8311，
4: 系604-813-8311。Edgar 一定帮到你。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嘅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8: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8月11日星期二。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在上个月30日开始出现了罕见的大规模偷渡潮。非法移民从摩洛哥经海路和陆路涌入，在偷渡过程中有超过70人死亡，几日之内有超过5万人从摩洛哥涌入当地，直到3日之后情况才大致上得到控制。当局说有48000人已经回到摩洛哥了。优达是西班牙位于北非的两处飞地之一，另一处是梅里尼亚。优达的面积是 18.5 平方公里，地方不是很大，人口就84000人。它地理上就坐落于直布罗陀海峡南岸的北非大陆和西班牙本土隔海相望，在陆地上完全被摩洛哥包围，所以可以说是欧盟与非洲仅有的陆路相连边界地区。也因为这样，一直以来优达都是从非洲偷渡往欧洲的其中一个中转地。这次事件的起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经海路抵达的难民不能够像其他难民一般快速遣返。虽然裁决不是代表偷渡合法化，但消息在非洲和摩洛哥的社交媒体疯传，认为这个是进入欧洲的好时机。事件发生了之后就引发了欧盟国家的互相指责了。意大利宣布8月1日之后一个月之内暂停神根公约给西班牙公民免签入境的待遇，而捷克总理巴比斯将这个情况形容为西班牙政府造成的丑闻，并提出将西班牙排除出神根区，即是说西班牙人不可以自由地去欧盟其他国家，而西班牙指责对方违反了欧盟的条约。法国就加强了边境的检查，部分欧洲领袖亦都呼吁收紧移民政策。其实在过去30年，难民问题一直困扰着欧洲，只不过这次是几日之内有超过5万人进入了欧盟地区，吓亲了很多欧洲国家。今次优达的难民潮只不过是延续了30多年欧洲难民危机的冰山一角。自从美苏冷战结束之后，东欧、中东和非洲战火不断，加上申根公约在1995年生效，取消了欧洲各个国家的边境管制，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非洲和中东难民为了逃避本土的战乱和贫困生活，向北和向西迁徙进入欧洲。但欧洲的领袖一直都没有正视这个问题，尤其甚者在这几十年里面，从中

0: 东非洲进入欧洲的数以百万计的难民当中，有极少部分可能是有极端思想，在欧洲会发动一些孤狼式的恐怖袭击，导致到欧洲民众的恐慌。在冷战时期，欧洲都有本土的恐怖主义的，好像巴斯克分离主义分子、北爱尔兰共和军等。但近期新一批的欧洲恐怖主义者大多数是来自境外，政治理念再加上狂热的宗教理念，令到恐怖主义是一个极端危险的事。此外，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亦会引起欧洲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治安问题。欧洲国家领袖长期轻视这个问题，好像德国前总理默克尔更加是欢迎难民。这种短期可以博到掌声的政策，但长期而言是会伤害到欧洲的。现在很多欧洲国家的右翼政党开始冒起，原因之一就是难民问题。近几十年进入欧洲的难民大部分在宗教信仰、文化、生活习惯和欧洲是截然不同的，亦都可以说他们是非常困难融入欧洲的传统文化和社会的。梅教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在中东和欧洲争斗了千几年，在梅教文明和军力强盛的时候，有两次几乎攻入欧洲的心脏地带。第一次就是公元732年，阿拉伯帝国的军队进入了法国，在图尔的地方被法兰克人打败了，就退回西班牙。而最后一次，奥图曼帝国在1683年围攻维也纳的时候，被西方的基督教联军打败，成功地阻止了奥图曼帝国对欧洲的进攻。英国的历史学家吉彭在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曾经说，如果没有图尔战役，在牛津大学教的将会是可兰经和阿拉伯文。现在的情形非常诡异，就是在欧洲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几百年之后的今日，大量的回教徒果然用另一种方式进入欧洲，这个是不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呢？最近根据英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字，穆罕默德连续第三年成为英格兰及威尔斯地区最流行的男婴名字，全年大概有6000个新生男婴是拿这个名字，比第二名诺亚多了差不多有2000人。欧洲本土人口的生育率普遍偏低，和新来的移民差很远。此消彼长之下，在不久的将来，人口的结构将出现了重大的改变。当然，在全球化的今日，接纳外国移民或者是难民是非常正常甚至是非常正确的事。但问题是，在短短几十年间改变国家的人口结构，这个对国家未来是不是有一个重大的影响呢？政府有没有深思熟虑过这个问题呢？基辛格在去世之前曾经批评欧洲，说欧洲的领导人在地缘政治上变得无能，批评他们目光短浅和缺乏了宏观长期战略，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现在流向欧洲的中东和非洲难民有一大部分都是经济难民，好像这一次从摩洛哥进入优达的难民一样，主要是因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如果非洲的经济能够持续发展，人民生活得到改善，是不会投奔怒海做难民的。情形就好像50-60年前在中国广东冒死游水来香港的难民，或者是在80-90年代的越南的船民一样。现在这两个国家几乎都没有输出难民了，因为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已经在经济方面发展有成绩，人民生活安定，那些人就不会冒险出国做难民了。中国一带一路的计划是投资在非洲的基建和经济，制造了就业机会，从长远而言是可以帮助解决非洲的经济问题，都说间接上是可以帮助到欧洲的。但奇怪的是，欧盟和欧洲领导人不单止没有参与中国在非洲的一带一路，还经常攻击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和一带一路计划，以为这样就是站在美国那一边。这个是典型的政治短视，又好像在20多年前欧洲有些国家参与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造成整个中东动荡不安，大量的难民就涌入欧洲，而 呢度正如基辛格所讲，欧洲缺乏宏观长期战略。二次大战结束嘅时候咧，欧洲人口咧系非洲嘅两倍，而现时咧非洲人口咧系欧洲嘅两倍。到本世纪末啊，估计非洲人口咧从现时嘅15亿会增加到40亿，将会系欧洲人口嘅6倍。如果非洲的经济问题不能够解决，就会有更多的难民涌向欧洲。这些新增加的人口几乎在宗教上、文化上不能够和欧洲传统宗教文化相融合，再加上欧洲的民主政治制度，一人一票产生的政治领袖和政策，到那个时候欧洲变成什么样真是没人知道。我是阿明，陈敏明。
1: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总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2: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1: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号及10月9号，双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2: 9月11号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3: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2: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1: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821-1688。
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5: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6: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7: 时事分析，
1: 精准快；
7: 民生议题，
1: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7: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8: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1: 各位，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星期一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行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案发在北本拿比，他们在下午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事故现场。警方到达之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的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在星期一晏昼6:25至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骑警联系，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已经以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新墨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 劈击陈王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话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新民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妇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新民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新民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新民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国会议员是否同意，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 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的加薪。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各位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神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多神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各位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已4月1号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各位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aw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各位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中国解放军两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四艘075型两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舰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香港警方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在观塘绕道高空观察和收集证据，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他们涉嫌是危险驾驶被捕。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2: 被扣查的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在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警方说有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和灵活。
13: 我哋利用咗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嘅优势，进行高空嘅观察同埋指挥，喺合适嘅时间同安全嘅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喺策略位置嘅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同埋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12: 警方话，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元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11: 跟住财经方面消息，嘅多伦多股市报36,552点，升93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9,946点，跌29点；纳斯达指数报26,492点，跌112点。黄金每安士做4,440.8美元，升21.1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83.03美元一桶，升0.9美元。一加元兑71.82美仙，升0.05美仙。一比特币兑88,553加元，跌658加元。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0: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4: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30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15: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14: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15: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1周内只限1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14: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有些时代的词汇呢，我们一定是需要认识。在中文潮当中有个字叫做润，滋润的润，肥润的润。不过润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英文那个发音 run。这个润字，哇，最近呢真的在相关的媒体呢有很多很多的出现。事关自从5月开始呢，中央政府就一连串措施来到防止这个润。第一要防走资，第二呢就防走佬。既有这个经济的警觉性，也有一个呢政治警觉性，政治警觉性比较复杂一点。咁有啲海外 KOL 啦，甚至讲到哇，中国会锁国啦，你要走咧走啦。咁似乎咧将个问题就放得太大。其实中国唔会闩门嘅，事实上佢仍系需要咧广开大门，系让更多嘅出边人系走进中国，去真正去接触认识中国。呢方面咧，亦都唔会咧随便话闩门，因为一话锁国啊。防止出境呢，这个影响是太大。但是这个 run 就是部分人要出国，确实呢是严谨的。哪些人呢？第一就是很有钱的一班人。第二做生意呢有些税务未清楚的人。第三呢你就可能拥有某种科技的特长，你懂有某种的知识。第四当然有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啦。这些人呢未来出境，不是未来，即是现在出境呢确实呢是严谨很多。不过一般小市民呢咁问题不大嘅。但是最重要的这个防润措施更加重要就是防止走资。这个防止走资同相关的政策可以睇到。5月开始中证监已经是全面取缔呢几间嘅大嘅证券商行啦，嗰啲即係非法跨境嘅经营呢，咁已经呢有个先兆啦。随着出连环权啦，包括早前宣布对内地居民嘅离岸信托资产征税，又公布咗呢各方面购买香港保险收益亦都需要征税。 即系话你买保险啊，有啲投资噶，赚到钱征税啦。买股票要征税，同埋咧追翻好多旧税，即系话咧可能过去好多年，包括有人话咧追翻二十年，有啲嘅未缴交好嘅税项，唔清楚嘅账目，今时今日都要追翻嚟。未搞清楚你就唔可以喐嗱，呢个咧连环嘅配套咧就确实咧系越嚟会越多嘅。咁呢方面对香港嚟讲系是祸是福啦。咁如果你确实系有啲情况符合咗国家嗰个严格嘅规限，即系以前咧咁啊求求其其啦，而家唔得，点解咧？冇钱啊嘛，即系整个国家。其实在在衰财，特别地方，地方债好沉重，咁地方你唔可以仰赖阿爷去补贴你，咁自己谂办法。于是地方就知道咧，唯一就可以追翻好多嘅旧账、旧税，亦都防止啲人咧带好多钱出境啦。而喺你嚟到海外，你买股票、买什么证券、买任何嘅赚钱嘅产品，赚到钱嗱，你要征税嗱。以前呢方面咧。是正开正闭的，咁当大家都唔会比啦。但而家呢开始严限啦。嗱内地好明显係全面去收紧呢啲方面嘅安排。咁对香港嚟讲呢有两种睇法。第一呢正即係短期睇到呢部分银行啊保险大机构啊证券公司啦咁啊无可否认呢经营上呢会马上遇到少少嘅阻滞啦，大家会谨慎咗啦。咁长嚟讲，咁啊，中央其实讲紧山紧水喉，防止呢个资源资金系外流，或者对香港嚟讲咧，咁啊，可能系一个比较上仍然容许到，即系北水涌港嘅情况系持续啊，呢个就唔得啦。以前咁啊，好多外地人咧都谂下，喂，我哋走去边度移民等等啦。咁嗱，而家喺内地你申请移民，我相信收得好紧嘅，收得好紧吓。咁特别啲技术人员收得好紧。另一方面嚟香港咧，嗰道门仍然未闩，即系话咧，你发觉而家无论资金好、人才好，或者你想移民嘅地方，即系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即系就系香港。嗱，香港都成为咗咧。一个好特别资金嘅出路，都系要有啲要税要交嘅外流嘅出路。咁如果我哋掌握到一样嘢咧，即系无可否认咧，对香港亦都有佢好处。不过短期嚟讲咧，就我哋必须留意到啦。咁市场会受到啲冲击嘅，政策会收紧咗，亦都有好多唔系好清楚嘅政策，因为佢陆续出台。内地政策特别咧，一定系连环拳噶嘛，冇理由一招了噶嘛。连环拳而家去到几多咧？冇人知晓。不过作为负责任政府咧，嗱，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要同阿爷咧有个嘅默契，有个掌握，如何点样应对咧呢啲新嘅政策出炉，以免咧好多嘢大家唔清楚，好模糊化，于是咧大家咪好多估计咯，好多揣测啦，好多炒作啦，于是咧市场嘅信心就系。好多嘅假消息、真消息加埋咧，就形成咧呢啲大家信嘅消息啦。
18: 日我夜我，你嚟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號星期一晚上6點，喺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繽紛夜。
19: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8: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9: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20: 远观天下
21: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8: 主持吕婉莹。
22: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最近被揭发多宗 AI 模型越过人类俾佢的各种限制，自主入侵其他机构的系统，令人担心 AI 咁发展下去会不会危害人类安全。连串 AI 安全事故之中，最瞩目的可以说是 ChatGPT 开发公司 OpenAI 内部一个未公开的 AI 代理模型，叫做 GPT 5.6 Sol。 七月佢对 AI 开发源社区平台 Hacking Face 喺连续四日半内发动咗17000几次网络攻击，搞到 Hacking Face 要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举报添。原来 OpenAI 研究人员当时正在测试 AI 代理模型 GPT 5.6 苏嘅网络攻防能力，俾咗个任务 GPT 5.6 苏，咁叫佢攻入898个有唔同安全漏洞嘅系统，目的就系透过模拟真实环境测试 GPT 5.6 苏喺发动攻击、侦测外来威胁、抵御侵害同埋复原系统嘅即时实战反应。理论上人类是不准 AI 模型做黑客攻击的，但是 GPT 5.6 苏的任务是要攻入有安全漏洞的系统，研究人员那就当然会解除了它不准做黑客的限制了。谁知开始测试之后， GPT 5.6 苏不是努力研究898个有安全漏洞系统的破解方法，而是想到走遮面上网找答案。但是测试明明是在一个叫做沙盒的隔离环境入面进行，是没得上网去其他地方的。但是 GPT 5.6 苏就发现这个沙盒有个安全漏洞，于是他就全力破解沙盒漏洞，终于成功被他找到条出路，上网找到 Hacking Face。Hacking Face 是全球知名 AI 开源平台，有丰富的预训练模型、资料集和开发工具。冇咗唔准做黑客攻击嘅 GPT 5.6 苏，去到 Hacking Face 之后完全放飞自我，喺四日半之内向佢嘅伺服器疯狂发动网络攻击，总共发动咗17000几次。不过同其他黑客唔同，黑客恶意攻击其他系统，目的系想摄取重要资料或者系勒索。但系 GPT 5.6 苏攻击嘅目的只系为咗揾答案，完成测试任务。GPT 5.6 苏入侵 Hacking Face 事件之后，陆续爆出原来 OpenAI 的劲敌 Anthropic 旗下多款 Claude AI 模型在进行网络安全防御测试的时候，因为第三方测试环境的配置错误，同样是自主逃脱模拟沙盒，成功入侵三间真实外部企业的生产系统。而中国开发公司 Moonshot AI 开发公司旗下的 AI 模型 Kimi K3同样因为沙盒配置失误出现漏洞，俾佢利用呢一个漏洞逃脱模拟沙盒限制。不过佢就有良心啲，系自己上网揾工具帮手啫，冇恶意入侵其他系统。多个模型都出现自把自为嘅情况，系咪即系 AI 突然间有咗自由意志？答案绝对系否定嘅，只不过 AI 已经唔系好似以前咁，只系负责执行人类嘅具体指令，而系人类俾咗个目标 AI。俾唔同工具佢，叫佢自己諗方法完成目标。打个比喻，即係俾埋所有材料你，叫你跟住说明书整隻模型飞机，同只係俾木板、脚、锤仔、钉，自己諗点样整隻模型飞机，完全係两回事。要完成任务，依家嘅 AI 模型具有长期规划、搜寻策略、试错能力、找寻错误同埋漏洞嘅能力，仲要懂得利用唔同工具以及多步推理。整个过程其实是没有研究员一步一步地教他，他只是自己一直在那里试。所以看起来就好像是自己想办法，但其实他只是尽最大能力完成人类给他的目标，而不是真正的人类意识。他不是想违反命令， AI 模型只是将完成任务看得太重要，所以会主动寻找任何可以达成目标的方法，例如建立假身份，尝试绕过程式码审查，利用 GitHub 开发工具尝试隐藏修改记录，主动寻找漏洞，而不是乖乖地这样接受人类设计者原本想限制他的方法，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 AI 的确是比两年前危险了的，不是因为 AI 突然间有灵魂，而是人类现在给了很多不同工具他去自主完成任务。最近多宗安全事件显示的是，如果 AI 配置环境有错，或者给了 AI 过多的工具和权限的话，它可能就会主动探索并且利用那些意外存在的途径。换句话说，问题往往不是 AI 凭空创造了新权限，而是它比以前更加善于发现和利用本来就存在的漏洞。哎呀，这就糟了，人类是会犯错的嘛。咁如果 AI 咁善于寻找漏洞，然后越过权限，会唔会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好似2008年上映嘅美国电影《Eagle Eye 鹰眼》， 电影就讲述美国国防部秘密开发了一个代号叫鹰眼的超级 AI 电脑，它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不听它的分析，系都要在阿富汗发动空袭，对美国带来严重的恐怖报复威胁。于是鹰眼就根据美国宪法入面那条当政府无法保护人民的时候应该被推翻的逻辑，判定现任政府是国家安全威胁，所以就策划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的时候放炸弹，将总统和整个内阁全部歼灭，扶植听从他指令的继任者上台。电影和现实最大的分别是，电影入面的鹰眼 AI， 它是能够自行设定目标，可以控制大量关键基础设施，拥有几乎无限制的权限。但是我们现在的 AI 通常是没有自己的长期目标，仍然是执行人类交托的任务，没有天然的系统管理员权限，可以做什么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人类给哪些工具账号和权限它。所以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天生就无所不能，而是人类将太多权限集中交给同一个 AI 系统。如果未来为了效率而将越来越多的决策交给 AI 的话，而且多个系统是互相连结，咁风险的确系会增加噶。其实 AI 安全研究近两年嘅重点系一个冇意识但系就极其擅长解决问题嘅系统，系咪已经会足以造成重大危害？答案系真系有可能噶。例如一个 AI 被授权管理企业嘅 IT 系统，如果佢嘅目标系保持公司服务100%正常运作，咁当佢发现以公司防火墙是会阻碍更新，某些安全限制是会令到效率下降，备份系统又会影响速度的话，那这个 AI 模型很可能就会推论，如果我暂时关闭了这些限制，那就能够更快地完成任务了。那如果系统没有要求它必须要取得人类批准，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了。所以这个不是因为 AI 想造反，而是它将完成任务看得比遵守隐含的规范更加重要。其实最大的风险是规模，人类黑客入侵100间公司需要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如果未来有一个 AI 代理可以每秒分析几千个系统，同时测试几万种配置，全天候工作的话，再加上自动编写攻击或者是修复程式，咁佢发现漏洞嘅速度就可能会远超过人类啦。呢个亦都系点解好多安全公司依家反而利用 AI 嚟揾漏洞，因为 AI 同样可以成为防御工具。咁所以 AI 系一种能力放大器，如果用于防御，佢系可以更快咁样揾出弱点并且修复。如果落入恶意用途嘅话，亦都可能会更快发现可以利用嘅漏洞。电脑安全有一句好出名嘅讲法，最大嘅漏洞通常唔系程式而系人。以前需要黑客慢慢找这些问题，未来 AI 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找出来。所以 AI 放大的往往不是漏洞本身，而是利用漏洞的效率。AI 是不是可能会想保护自己？如果 AI 模型被设定的目标是完成任务，而它推理出被关闭就没办法完成任务，那它很可能就会将维持运作当作完成任务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它真的怕死。这个也是 AI 安全研究近年越来越重视的课题，即是即使没有意识，一个高度自主胜于规划的系统也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需要严格约束的策略性行为的。好，今天经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远观天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堆点心车、至尊点心、外卖送。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23: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5路，订座604-278-6331。
24: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5: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怕使冤枉钱，但是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2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午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的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1: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5: 上午9:56。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6: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7: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的唯一选择。
6: 住在本拿比就要帮衬 North Road 3355号的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7: 温哥华粤宝龙就在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6: 列治文粤宝龙就在 Beachford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7: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的汤底，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6: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8: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9: 阿爸阿妈系我啊。
27: 阿女喺欧洲点啊？
9: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8: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8: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8: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言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言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5: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一名来自 BC 省的印裔长途货柜车司机说，他在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在8月6号他在爱文顿南部一间的 Walmart 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说，起初他试图不理会对方一对男女，但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他注意，他询问对方想要什么，之后对方就袭击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了一拳，然后突然左边的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找她的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来的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没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是族裔歧视的受害者。该对男女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他，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他们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经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石刻教组织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ao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泽端长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的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会在会展开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同步展开。港台记者许家俊报道。
6: 这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他们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些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的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7: 其实我们最想接触到就是不同的叫做清真认证的国家，因为刚才我说就我在机场见到的都是东南亚人喜欢吃这一类的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去找这一堆这样的买家。
6: 同样是第一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8: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6: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嘉报道。
5: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wansea 嘅航线方面啦，喺晏昼三点前咧，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噶啦。下一班游位嘅船系三点钟有九成满，余下打后时间咧，大部分时间平均都系九成满噶。六点同七点好少少，可能会有大约系八至七成满左右。其他位置咧都系比较紧张，公众最好咧系预订船票啦。相反方向 Swansea 翻嚟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十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十二点钟达到九成半满噶，一点打后咧位置相对比较正常少少，不过去到四点打后咧就大约系九成满，六点钟至到黄昏咧就系平均系八成半满噶。柯舒卑去 Lando 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系十一点十分，大约系有六成半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do 翻翻嚟柯舒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十一点钟得两成半满啫，其他位置系十分松动噶。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9: 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五市税前惠顾六十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C 蟹每只28.8，
10: 万事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四至六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1: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1: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1: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13: 自营自美十点钟，
14: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5: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6: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4: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17: 星期二的早上，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

睇到一个嚟自香港嘅报道，讲到话武汉复活，尖东大富豪停业一年再开，招牌改为 Big Boss Century。咁作为昔日尖沙咀奢华夜生活嘅代表，第一代大富豪夜总会早喺1984年开业噶啦，见证香港经济黄金时代。咁后来2012年结业啦。去年六月，第二代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重出江湖，转型为高档夜间消遣场所。开幕当日更加邀请日本著名的女星苍井空担任剪彩嘉宾，一度成为城中的热话。他这个大富豪 Big Boss Generation 还是搞了一个叫做老少咸宜这样的形式的娱乐场所。当时的时任行政总裁兼股东李健文当时向媒体透露，停业主要原因是内地股东要求进行财务审计，而且实际生意和经营的表现和预期都存在落差，业务很快就停了下来了。时间一年，第三代大富豪突然之间重开，场地新招牌已经改了 Big Boss Century， 用紫色边框配衬金色的字体，标志沿用两个 B 字，即是 BB 组成的经典设计，左边侧门铺设了红地毡，印有 B-Boss Club 大字，昔日标志性的金色劳斯莱斯老爷车也都将第二次重临现场。据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今次接手的投资者和去年重开的团体已经是不同了。究竟这个曾经叱咤尖东风云的传奇地标啊，由大富豪夜总会至今变到去 B-Boss Club， 会怎样玩下去，又可以玩多久，真是拭目以待。

0: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1: 今日安家财税邀请了高资产企业规划师刘国伟先生讲解遗产传承及公司悭税。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多人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是成功者知道时间不等人，赢家从来都是用全速冲刺去完成他的财程，因为结果不会等你，机会更加不会。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越早规划就越能主动控制未来。有些高资产家庭一直拖，最后要经过遗嘱认证交遗产税，资产被冻结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一个完美的成果最后变成时间、身心和金钱的损耗。今日我会讲解两个高阶传承工具，帮大家用生意的思维提前锁定结果。第一个是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托，专为65岁以上人士设立，可以在生前将资产转入信托内，避开遗嘱认证，节省 3% 至 6% 遗产费用，确保资产在离世后可以快捷免争议私密地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是 Estate Freeze， 资产冻结，按照税法 Section 85和 Section 86先将你现有资产价值锁定，未来升值部分就直接属于下一代，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未来传承时的增值税。举例，一个现值1000万的资产每年升值 8%， 25年后增值成7000万，如果做的资产冻结，1700万税可以大大幅减超过一半，避免强行拍卖资产。生意的思维不是说等啱时机，是说把握时机，不是有时间再看看，而是我要更好结果。安家财税不会说慢慢来，人生是马拉松。我们知道我们同下一代的人生都在比赛，下一代更是每一日都要全速去跑。如果你已经累积可观资产，想知道怎样用 Alter Ego Trust 或者 Estate Freeze 帮你避开繁复程序、减税、确保免争议、传承信，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团队。我们会根据你的家庭与公司结构设计更合适的传承方案。安家财税帮你掌握时间，锁定成果，开心咁冲刺，完成人生嘅传承赛道。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

0: 个人感受啊，好好彩赢咗安家财税1000蚊大奖啦，亦都好好彩咧可以咨询到安家财税嘅专家，
1: 喺财税方面帮到我同我屋企人好多咯。
0: 譬如帮我用咗金融产品加埋法律文件去做个遗产策划啊，成本系低咗嘅，税务好处都多咗嘅。
2: 听完客户的个人感想之后，接住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5: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6: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高资产部赞助播出。
7: 月石中战场上面标靶的红心，只是需要一支箭，这一支就是心理箭。
1: 有阵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挺有趣的，你和 A 君相处又会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你，和 B 君相处又会呈现了一个怎样的你，和不同的人一起都可以反映出一个你是什么人来的嘛。即有些人就说是吗，生了小朋友之后，哇，那个小朋友令到你变了另一个人，有可能是变得更加好的，也都是有可能变得更加泼辣的嘛，是吗？那这个就真的看下对象是哪个的啫。那今天找来这个心理测验就这样的，就看看你和恋人的关系模式是什么。你知道尤其是现在我们还在放假，有时候都会说去下旅行啊，即无论是 road trip 也好或者是去外地旅行都好了。那个场景就这样的，那你和你的恋人来到一间风景绝佳的酒店，你们会选择入住哪一种景观的房间？你知道有时候我们订酒店啊，如果在网上自己订的话他都有讲的嘛，这里是河景、山景、森林景和大海。好啦，咁呢度有就係、是、有呢几个景色嘅房间俾你揀啦。河流 ,A 系河流 ,B, 山景 ,C, 森林嘅景色 ,D, 大海嘅景色。咁、即係呢个去旅行嘅地方係有齐呢几个景色㗎啦。咁你会选择边一种 ?OK, 咁逐个解释啦。如果你选择同爱人去旅行揀一间睇到河流嘅房间，即係话你哋适合一个充满活力同刺激嘅关系。川流不息嘅河流就象征住年轻嘅活力同源源不绝嘅能量。选择呢个项目嘅你同恋人之间嘅关系充满咗激情同埋活力。你哋乐于探索新事物，互相激励，共同成长。如果觉得感情生活缺乏新鲜感，不妨尝试进行户外活动，或者是来一趟刺激的冒险之旅，为感情注入新的活力。 OK, 这个是、河流的房间、啊、不过其实想起、啊、如果真的住在河流附近，想着出去行下河流、啊、那些的时候、啊、很多蚊子的近河流的地方，我想起那些酒店。好了，那下一个选择了，就是看山景、啊，一个揀山景的房间，住酒店那时候，就是这个房间就如同母亲呵护子女般的关系。我住在一些有山景的房间，就好像母亲般稳重而可教。选择这个项目的你，在感情中扮演住照顾者的角色，就好像母亲那样呵护住你的恋人。 你乐于付出

享受照顾对方的过程。你的恋人都十分信赖你，依赖你，谨记在照顾对方的同时，亦都要适时地表达自己的需求，令到对方亦都能够有机会照顾你，这样才能够令到关系更加平衡和和谐。如果你说选择山景的房间，我想起通常是有些去旅行的地方，它真的周围都是山的，即是没有其他东西给我选，我都很少说会选山景，即是硬是觉得很有压迫感的，如果是对着座山。这个是见仁见智。好了，下一个酒店的房间，如果你是选择森林的房间，这个就是说你追求或者是适合你的恋爱关系，就是平静而安稳的关系了。就这个丛林森林里面代表着宁静和祥和，选择这个项目的你和恋人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森林那样，很静很安稳的，你们之间有深厚的默契，即使不用说那么多东西都能够心意相通。你们喜欢思考，不妨一起探索共同的兴趣爱好，例如是读书、看电影，透过分享和交流令到彼此的心更加贴近。 OK， 挺好啊，这个即是森林是静静地啊，还有好像包围着你啊，大家是有多些时间去沟通啊，这个平静而安稳的关系。好了，最后一个选择，如果去旅行的时候说去间大海，见到大海的房间，这个又是一段什么关系啊？就说是好像父亲守护子女般的关系。 OK， 那个解说是这样讲的，广阔无限的大海象征着宽容和包容，选择这个项目的你在感情中就好像父亲那样，是可以无限的包容，无限地是眷顾着你的，你们的关系稳定而和谐，即使间唔中都会嗌下交嘅，但好快就可以和好如初噶啦。不过记得俾对方适当嘅空间同埋自由，避免过度干涉，先至能够喺爱情嘅航舟里面行得更加长远。OK， 睇咗呢一个话，去旅行嘅时候拣一个点样嘅房间啊，就睇下你同恋人嘅关系模式系点样。咁其实一段稳固嘅爱情都需要双方共同经营嘅，咁喺经营嘅时候可以彼此了解喺关系里面嘅角色同埋定位，先至系维系感情嘅关键嚟噶嘛。人与人之间嘅关系模式都有好多种唔同嘅组合，都话咯睇对象嘅啫嘛。今日嘅心理战完。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佢哋就唔应该长时间留响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亦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入边，而不是放在冰上边。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入边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翻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切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细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摆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同埋切生果同埋切生肉，必须要用唔同嘅砧板、唔同嘅刀同埋唔同嘅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同埋安全嘅夏天啦！
2: 千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3: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4: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3: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4: 千味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5: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2200。
4: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按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6: 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0: 出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儿之外，仲有一早预埋嚟嘅祖国祖辉嘅 Hello 啊，祖你好啊
1: ，Hello 安儿你好啊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
0: 系啦，咁啊今日讲啲咩菜式啊 ，Joseph？
1: 温哥华我哋都算系几幸福嘅，一来就有唔同嘅国家、唔同嘅民族嘅菜式可以试啦，咁但系就算系讲，譬如话系中国嘅唔同嘅菜式都有好多。唯一一样我发觉，其实我由我细个嗰阵时移民到而家，我都有留意到呢个菜式，其实喺呢度并不多嘅。就算我试咗，都系好似同我之前喺香港试嘅有啲唔同咁样。你估系边个菜式呢？
0: 我估唔到，不过因为之前我哋倾咗，系啦、
1: 啊
0: ，今日 Joseph 系想讲潮州菜嘅，
1: 冇错啦。咁呢个菜式我又想讲翻由细个嗰阵时嘅认识啦。咁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唔系潮州人嚟嘅，因为香港其实都有好多移民去香港嘅人都系其实系潮州人啦。
0: 你本身系咩人啊？
1: 我本身我祖籍系上海。
0: 唔讲上海菜啊？
1: 上海菜食得多嘛？上海菜可以留待可能下一次我哋再
0: 讲。哦，好啊，好啊。
1: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俾我拣嗱。即系平心而论啦，上海菜由细食到大，家乡嘅味我就好熟悉啦。暂时我自己嘅认知里边，系叫做我自己最欣赏嘅菜式，我反而系中意潮州菜。
0: 点解有乜咁特别？
1: 可能我自己食嘢嗰个口味都唔系话好浓啊。头先你所讲啦，上海菜好多时都系比较啲味浓啲啦，会油腻啲，同埋都比较偏甜嘅。
0: 哦
1: 咁呢个系嗰个口味嘅取向，咁我觉得系问题不大啦。我自己就中意食比较清啲嘅，咁而我就觉得潮州菜有几道咧，我系非常之欣赏，但系呢度就真系唔系食得多嘅。第一样嘢就系潮州冻蟹啦，大部分人都有食过嘅。喺譬如话香港食嘅话咧，其实一只都唔平嘅，咁但系佢就系有好有嗰种好鲜味嗰种味道啦。咁啊，另外一个菜式，一款菜咧就系嗰个乌头啊。咁我觉得呢个
0: 系咩嚟
1: 嘅？乌头系其实系鱼嘅一种，系点做我唔知啦。出嚟食嗰阵时咧，佢系冻食嘅，都会系点一啲类似柠檬啊咁样嘅汁咧，咁去食。咁所以其实食落去嗰个感觉咧系好清新，好即系好食咯。我自己好中意食咯。同埋就系有一段时间我。同我太太，因为我哋都住得叫做我哋住九龙啦，都有讲过就系、是、我哋间唔中都会落去九龙城嗰度食下嘢啊，或者系因为嗰度比较多泰国人啊，咁啊会有啲泰式按摩咁样，咁我哋有时可能礼拜五、礼拜六晚，咁我哋就会两支公咧就去夜晚黑嘅 dating 咧嘅节目咧就会系去嗰度揼完个骨，跟住咧就食嗰啲打冷啊，系、
0: 哦、
1: 啊，因为九龙城
0: 打冷宵夜。
1: 是啊，咁佢打冷嗰度佢又有嗰啲蚝饼啦，大肠啊，嗰啲卤水拼盘啊，对我嚟讲我都好鍾意嗰个口味咯。
0: 即係呢全部都系潮州菜嚟嘅。
1: 全部潮州菜嚟嘅。
0: Okay.
1: 不过佢又有一啲唔同啦。头先我所讲冻蟹啊、乌头啊嗰啲呢就会系喺一啲潮州嘅酒家，即係我相信应该可能比较高档啲啦。因为嗰个价钱呢着实系贵嘅。讲紧我未翻嚟温哥华之前去同朋友食，譬如话净系讲一只冻蟹都可能港币都要过千蚊。
0: 咁通常如果你咁中意食潮州嘅冻蟹啦，嗰、那个譬如你一个 order 系点样去计嘅？即系计佢磅数啊，定系就咁一个 order 潮州冻蟹，跟住佢嚟嘅份量系点样噶？
1: 以我嘅理解，应该就系计翻佢嗰个重量嘅，
0: 几多磅？
1: 系啦，几多磅咁就计翻个钱。咁但系你都知道海鲜就好海鲜价嘅，咁同埋都系讲个信字啦。入得去食嘅，你又觉得嗰度系你信得过嘅，咁、那个价钱你都 OK 嘅，咁你咪嗌咯。
0: 嗯，好嗱，咁啊，不如讲下你点样食嗰只冻蟹啊？因为蟹都又要剥壳又成啊，跟住又要点佢有啲潮州嗰啲酱汁啊。
1: 系啊系啊，
0: 嗰冻嘅豉油都几好食嘅。你咁样，你讲起我就谂起系点噶啦，即系将嗰啲蟹脚嗰啲肉。逐件咁样就
1: 冇错，
0: 剪系咪用铰剪剪开佢可以？
1: 铰剪剪或者佢有一个我哋上海人啦，咁除咗我哋都有食蟹嘅，咁啊大闸蟹啦，咁你剥蟹嗰阵时个蟹钳嗰啲叫做钳啦，佢就 即系我哋剥开嗰啲壳咁样食潮州冻蟹，佢亦都会有咁样嘅工具去俾你开。因为如果你用你嘅牙去咬嘅话咧，你分分钟可能咬崩你啲牙，咁就费时失事啦。
0: 咁你有冇话中意食蟹嘅边个部分嘅？因为佢有两只杠，跟住有好多只脚同埋个蟹身，又有啲位系黐住只脚嗰啲位好难呢啲肉噶嘛？你最中意食嗰只冻蟹嘅边个部分咧？
1: 我就中意食个钳。我觉得个钳蟹钳佢有一部分，如果你剥开咗咧，佢系有一嚿好似鸡髀仔咁样嘅，咁嘅 size 倒翻转，咁你啱啱揸住佢嗰个钳嗰个尖咁样食咧，我就觉得最好食嘅。
0: 好大嚿嗰个肉系嘛？
1: 系啦系啦。
0: 其实我都系系啊，因为嗱，我中意食蟹钳嘅原因系因为方便啊，因为佢真系一整开佢，佢就有成嚿肉。有时你掹嚿肉出嚟嘅时候，连埋佢嗰个转弯位、那个尖尖位，系可以唔断咁样一嚿掹出嚟噶嘛？我觉得食嗰个蟹钳系剥肉系最方便嘅，同埋佢嗰啲即系如果啲只脚系长嗰啲一条条都容易嘅。但系如果佢嗰个蟹脚系黐住个身嗰个位，嗰、那个位其实多肉嘅，但系好难撩。我自己觉得，
1: 嗯，其实食蟹唔系净系冻蟹啦，食蟹都要好讲有嗰个耐性。
0: 嗯，
1: 即系你慢慢慢慢食。我仲记得我细个，即系撇除啦，讲可以讲大闸蟹嗰样嘢啦。
0: 嗯，
1: 细个嗰阵时咧，我就因为剥得唔系好叻啊，每一餐可能食得一只，咁就已经食晒啦。因为通常屋企人可能一买就买咗可能十只八只咁样。
0: 嗯，
1: 咁你通常呢啲你冇噶，你系食得快嗰、那个，你咪攞第二只，或甚至乎第三只咯。咁但系我食得慢，食一只就已经冇晒啦。
0: 即系
1: 台上边，
0: 你食完一只
1: 蟹，
0: 跟住其他嗰啲已经俾其他人食晒。
1: 冇错啦。咁我亦都留意到，因为细个嗰阵时俾屋企人困，俾晒啲脚你食。咁你知脚你剥嗰阵时系需要啲时间，系慢啲啊嘛。
0: 花时间嘅，
1: 咪系咯，系啊，俾我食啊，好啊，好啊。咁哦，原来其他就撩嗰啲膏啊，撩嗰啲钳啊，多肉嗰啲啊。咁咯，咁所以就
0: 最难搣嗰啲地方就俾晒你，
1: 冇错啦。
0: 喂，你屋企好多人嘅咩？即系食嘢嘅时候要有呢个生存嘅呢个意志能力要抢食。
1: 人又唔系好多嘅，不过
0: 大食
1: 嚟、就是、到食嗰阵时就冇情讲噶啦。尤其
0: 大家即系展现咗人性嘅一面啦，
1: 冇错啦。
0: OK，OK，、okay, okay, 啊、即系其实你都算系一个几有耐性嘅人啦、啊，即系你都。人哋俾乜嚟你就食乜，你都唔拣过，慢慢搣噶咯。其实你都系
1: 都冇办法啦，因为我就真系我食呢啲，其一我就好小心，即系我食鱼啊、食蟹呢啲咧，我就其实惊啃亲。你知嗰啲骨又细咧，咁好容易一啃落去嗰阵时候就麻烦啦。咁、所以我食得好小心，所以咪相对嚟讲咪变咗慢啲咯。所以我就中意冻蟹，其中嘅原因就系因为佢本身。佢一 serve 嚟嗰时已经系冻噶嘛，咁、所以变咗你就算食得慢啲，你慢慢享受一下，可能倾下偈，又剥下又食嗰阵时候，就唔会话好似大闸蟹咁，大闸蟹你热食噶嘛，咁、你如果慢嘅话，你食到尾嗰阵时候你冻咗，又冇咁好食咯。
0: 即系冻蟹就反正都系冻噶，你唔怕摊暖佢嘅，所以就都可以慢慢食嘅，仲系冻嘅冰镇咁样，或者系有啲蟹真系即系个冰上面啊啲咁样噶嘛。
1: 系啦。
0: 因为你讲你食大闸蟹，你都会成只蟹咁样食。你讲到如果系好嗰啲转弯位嗰啲肉啊，你系点样撩啊？
1: 转
0: 你咁有耐性啦，即系嗰啲只脚黐住个身嗰个位最难搣嗰个位啊。
1: 嗰、啲我都唔撩啦，我就唔理啦，就系用啲大牙一咬落去，跟住就咬散咗佢，跟住就用条脷咁样撩咯。
0: 即系你连埋啲骨啊，即系软嘅一片片嗰啲食埋落去，跟住就抡翻出嚟。
1: 系啦。
0: OK， 我哋呢个节目讲出街食饭就系讲呢啲啫嘛，睇你点样攞翻啲骨出嚟啫嘛。
1: 比较粗暴啲，
0: 系啦，要呢啲节目效果系真实嘅，个个都系咁食噶啦，系咪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嗰啲冇得讲仪态噶啦，系咪先？
1: 冇噶。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李太，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5: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4: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c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5: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4: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5: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4: 有心唔怕迟，
5: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4: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5: 列志文604-231-8120。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 Place .ca/potday。
2: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7: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影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对我来讲，一场好的足球表现不是看你有多少花巧，而是每次拿到球都要做出对的决定。这个说话是来自西班牙球星祖安马达。今天我们想透过一个足球员的故事，讲一样比胜负更重要的东西，选择和共同目标。祖安马达1988年出世，是西班牙著名的中场球员。他的职业生涯效力过多支欧洲劲旅，包括华伦西亚、车路士和曼联。在国家队方面，他代表西班牙国家队赢过2010年的世界杯和2012年的欧洲国家杯。但是如果你以为这些奖项就是他人生最重要的成就，其实未必。讲到祖安马达，就一定要讲2012年的经典比赛，欧洲联赛冠军杯决赛。当晚车路士对着主场拜仁慕尼黑，去到下半场83分钟，被人领先1-0，当时几乎全世界都觉得比赛已经结束。但是这一刻，祖安马达并没有放弃。据说他在中场轻轻笑着拍一拍队友的膊头，讲了一句：继续相信，我们会赢。之后下一个角球由马达主理，个波送到入禁区，杜奥巴起跳顶入，1-1，车路士在最后关头追平比数。之后比赛进入互射12码，最终车路士击败拜仁慕尼黑，历史性第一次夺得欧联冠军。但是这场比赛最震撼的不是结果，而是当全世界都觉得你输紧的时候，你仍然选择相信。比赛之后，马达有一个很深的体会，他发现自己身边的队友来自世界各地，有人经历战乱，有人在贫穷入面成长。但是那一晚在德国，大家为着同一个目标并肩作战。后来他说，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语言，但是当我们一起高举欧洲杯冠军的那一刻，大家因为共同的目标而团结。对我来讲，这一刻比奖杯更加重要。这个体会改变他之后的人生方向。2017年，祖安马达发起了一个计划，叫做 Common Goal 共益计划。理念很简单，就是将自己收入的1% 用作支持全球慈善和社会项目。但是他不止自己做，还希望整个足球界一起参与。他说，作为一个足球员，你有责任关心一些没有同样机会的人。今日共益计划已经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球员、教练甚至球会参与。 由一个人的信念变成一个全球行动，这个就是共同目标的力量。他赢过世界杯、欧洲杯、欧联，但是他真正引以为傲的不是奖杯，而是怎样用足球去改变世界。可能你说你不是足球员，但是你每日都会作出选择，选择信不信人，选择帮不帮人，选择只是为自己，定是为一个更大的目标。安祖马达教我们的不只是足球，而是在逆境里面仍然选择相信，在成功之后仍然记得帮人。不要看小一个人的力量，一个人可以改变一班人，同时改变世界。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维修无从着手，
1: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0: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卿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3: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咁你中唔中意食嗰个蟹盖啊？即系嗰个蟹盖里面啲膏啊咁样。
5: 蟹盖屋好多时屋企人如果佢哋中意食，咁我都会
4: 让俾佢哋
5: 食嘅，系啦。我又唔系特别话好中意膏嘅嗰种味嘅，即系因为膏好多时都会略带苦苦地啦。咁虽然譬如话你食大闸蟹，咁你都会有啲醋啊咁样可以摆落去冚到啲味，但系我自己本身就即系唔系话一定要食嗰个壳嘅，咁反而我屋企人会有啲系专中意食嗰个壳，咁我咪让俾你食咯。
4: 系咯，因为我自己谂翻细个食蟹嗰时就好中意食个蟹盖，因为最方便啊嘛。咁如果屋企人又会俾你，因为觉得你细路仔你唔识噶啦，咁就咁俾个盖你搞掂啦。咁跟住。但是你一路滗个盖的时候，你就发觉佢有隻眼啊，跟住有个嘴啊，跟住觉得哇，你咪食紧佢个脑啊，即系其实都有啲惊嘅。细个嗰阵时都觉得，即系你净系会撩侧边嗰啲嚟食嘅，就觉得哇，你食紧佢隻眼，你个眼隔篱系个脑嚟嘅，食唔食得噶？咁但系其实嗰啲真系佢个脑系你真系会成嚿都食晒噶嘛，十个系嘛都食得噶嘛，全部都
5: 食得嘅。佢就系咪有一个位？不过那个应该是蟹身，
4: 蟹腮那里就不值得，
5: 蟹腮不得啦。唞气的位置，我们吃大闸蟹那些做法是会用那些脚啊，那个尖的位置、
4: 哦、
5: 在里面撩一撩，就撩到它应该有一嚿，他们说蟹的心脏那块就不值得的嘛，话好凉定啲，唔知点样。总之嗰块咧，通常我都会撩到佢出嚟嘅。
4: 即系如果只蟹仲再生嘅话，就系即系自己勾紧自己个心口啦。
5: 咁犀利，
4: 都系节目效果嚟嘅，要咁样讲嘅。讲潮州菜，讲讲下，讲食蟹系啦，你继续。
5: 系啦，咁反而移民嚟嗰阵时，即系讲紧好多年前啦。同屋企人移民嚟嗰阵时，我都发觉，咦？系粤菜多，上海菜多，但系好似潮州菜唔多。咁呢样嘢，我谂去到以近期我再回流翻嚟嗰阵时，都系有类似嘅感觉。即系当然，依家我都知道，喺温哥华列治文都会有可能一间两间，唔多嘅、嗯。我谂其他埠其他城市就更加可能冇添。你去其他，譬如 Burnaby 啊，或者其他，你揾到。台湾牛肉面的机会是会大过你找到一间潮州嘢食
4: 哦，系啊系啊，台湾真的很多啊，即系台湾啊，日本真系好多呢啲亚洲式都很多，反而你讲起都真系少过潮州菜，
5: 真
4: 系少噶，话特登出去食潮州菜咁样嘅，上海都多，
5: 上海多，你呢度另外一个菜式，我觉得系少嘅，泰国菜其实都唔多，咁但系潮州菜馆咧系仲少过泰国菜嘅，不过近期就。在 Richmond Season 那里就开了，应该开了一间，我想都一段时间啦。但是他就是专食河粉的。刚刚早上个礼拜就都有去帮衬，因为之前都听过很多人讲，就说他那些他是食河粉啦。咁其实他在他那个餐牌那里有得选择的东西都不多的。他得不知四五样东西选。重要其中一样东西呢就是一个小食来的。那么小食是什么呢？佢就係一個好似凍咗嘅年糕，但係個質感咧就似一個雪凍咗嘅年糕，跟住上邊就擺咗一啲好似 XO 醬咁嘅嘢，咁變咗你食嗰陣時，你就要用個羹啊咁樣滗出嚟食嘅，咁、那個感覺係幾得意嘅。我未食過咁樣嘅組合嘅一啲小食啦，咁同埋有啲 XO 醬有少少辣咁嘅感覺，咁但係佢本身個糕又係凍嘅。佢个配合咧，你个口感系好得意。
4: 咁我你咁样讲，即系你话年糕嗰个感觉系有啲啫喱状噶咯，真系。
5: 系啊系啊系啊，
4: 冻嘅啫喱状，然之后加 XO 酱，即系唔系甜品嚟嘅，系
5: 甜品嚟嘅，
4: 咸点嚟嘅，
5: 咸点嚟嘅，
4: 冻食嘅。
5: 系啦，佢喺佢嘅餐摆里边其中一个点嘅菜式。咁但系佢除咗呢个菜式之外咧，其他嗰啲都系河粉。不过就是牛肉丸河啦、鱼蛋河啦、猪肉丸河啦，同埋呢个 好似系猪肚啊，猪肚软河，得我同我太太去，我哋嗌咗一个牛肉软河同埋一个鱼蛋河，嗰啲河嗰啲就大家再 share 咁捞埋一齐食咁样咯，都好食噶，因为应该就系都主打佢系新鲜咁样去整噶啦，嗰啲鱼蛋啊同埋嗰啲牛肉丸啊，我哋嗰次去食嗰阵时就个感觉咧就系好似嗰个鱼蛋系做得仲出色咯，咁呢个都系。即系其中一个潮州菜嘅一个鱼蛋河，都系一种几出名嘅一个菜。
4: 即系潮州式嘅鱼蛋粉，
5: 系啦，
4: 同香港港式鱼蛋粉就有啲唔同嘅。
5: 系啊，我觉得嗰个鱼蛋佢系好弹口嘅，同埋好大粒嘅，即系乒乓波咁大粒嘅。
4: OK， 咁你觉得个河粉咧，即系港式河粉同潮州嘅河粉有啲咩分别？应该系油条啲嘅，好似潮州嗰个河。
5: 系啊系啊系啊，感觉上油条啲。佢喺嗰個台上邊，佢亦都有啲類似 XO 醬咁嘅嘢。咁你就其實你即係你覺得你中意食辣啲嘅，或者你唔夠厚，咁你就喺嗰度猛加落去，佢都冇問題嘅。
4: 嗯，
5: 係啊
4: ，very good。聽落去真係都想試下，聽你咁樣講真係
5: 都值得去㗎。
4: 喺 Richmond 係嘛？喺 Richmond
5: 喺 Stephenson 嚇，
4: 嗰區嘅新
5: 嗰區嘅。咁佢同埋佢嗰個裏邊嗰個設計咧，其實都幾特別，都幾優雅。即係你。行入去嗰
4: 陣時，新式嘅 modern，
5: 新式
4: 嘅，
5: 新式嘅嚇。咁、但係個外形設計咧，就有啲似可能係食西餐或者食 high tea 嗰啲咁嘅地方。
4: 哦 okay、
5: 但係嗰啲台咧，就係、是、一啲功夫台嚟喎，即係
4: 古裝嗰啲功夫台。
5: 係啊，即係你坐嗰啲係啦，你坐嗰啲凳你就冇 pan 嘅，又咪圓喎，四方嗰張台本四方。咁、但係佢坐嗰啲凳就係一張牆，即係譬如話佢係啊。
4: 一个 bench
5: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
4: ，OK OK， 功夫凳啊呢个种，
5: 系
4: 随时可以啊，即刻热吻上身咁啊，成张凳反转去，
5: 系啊，即刻系十大武器之一个之首咁嗰啲咯。
4: 咦，头先讲话功夫凳，我谂起即系其实潮州菜去最后都会饮功夫茶，
5: 哦系啊系啊，
4: 即系好细只好细只嗰啲杯。
5: 是啊是啊是啊、
4: 跟住就即一盘咁样拎埋嚟嘅。通常如果系去潮州餐馆食完饭之后，就有杯咁嘅功夫茶，一人一杯细细杯，一啖嗰、那个味系好正嘅，即系你系因为咁细杯，然后又好浓嗰个功夫茶嘅味。
5: 系啊，
4: 一啖就硬系觉得唔够，但系佢就系俾一杯你嘅啫。
5: 不过我都有问过我之前有同事，佢本身系。真系潮州人，系啦，佢真系潮州嚟嘅。
4: O K，
5: 咁我都有问佢呢个问题，我咦，温哥华系比较少啲，即系甚至乎系差唔多系冇潮州菜式可以选择。咁点解个咁嘅情况咧？以佢嘅见解，佢就话应该系同啲食材有关系，因为譬如话冻蟹啊、乌头啊嗰啲喺本地冇噶嘛，即系你
4: 搵唔到原材料，
5: 搵到原材料。
4: 明白明白，
5: 咁同埋呢个
4: 要求高，佢哋又想做翻正式嘅潮州菜，
5: 系啊，
4: 所以就好难做啦。鱼蛋就 OK， 系啦，鱼
5: 蛋就 OK 啦，
4: 河粉就 OK， 可以混埋，
5: 系啦
4: ，OK。
5: 你就算譬如话，你话卤水鹅片啊，都另外一样系，即系都
4: 卤水鸭啊啲，
5: 系啦
4: ，OK。
5: 咁嗰啲都冇啦呢度，所以就做
4: 唔到。哦，合理合理。哇，咁第日真系如果要去翻亚洲地区，就要多多珍惜。潮州菜啦，即系如果呢度有，梗系即系简单嘅就食到啦。如果正即系正宗吉吉冷嘅潮州菜，可能真系要翻亚洲嗰啲先至揾到。
5: 系啊，我每次翻去，我一定会其中一餐一定系食潮州菜嘅。
4: 咁今日讲啊吉吉冷，讲到呢度噶咯，
5: 讲到呢度啦。
4: 好啊，我系安怡，
5: 我系 Joseph，
4: 出街食饭，
5: 一早预埋你。

0: 一阵十一点新闻之后，善解疑难，有黎燕卿、善培东为你解答听众嘅问题。听日嘅自营自美十点钟由亦菲主持，请继续收听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
1: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上昼十一点。
1: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尖士小厨赞助播出。
3: 尖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4: 这个马年人人都龙马精神。
5: 尖士小厨最新推出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加一款小菜只是79.99，堂食外卖均可。
4: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5: 尖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 Dominic LaPlante 纳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将为两人三个星期内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纳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这份联合提案能够在最新关税截止日期前至少一日提交给特朗普。这样做的安排将使到特朗普有时间在8月19日之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前可作最终决定。纳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晏昼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5%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50%的新关税，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倒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贸易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美元，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美元。
9: 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的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8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在 Lonsdale 码头，一名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的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爬上警车的车头盖，用拳头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这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这名疑犯先前已经已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的指控，非常庆幸没有其他人在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
8: 香港九龙仓集团主席吴天海话，集团在香港持有不少优质的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不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香港物业收入有望超越中国内地。港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10: 九龙仓上半年盈利4800万元，按年大减91%，撇除投资物业重估减值和其他未变现项目，基础净盈利跌17%，去到17亿元，主要因为股息收入减少，但部分被利息收入增加抵消。集团上半年收入按年跌6%，去到超过53亿元，当中投资物业收入升超过1%，发展物业收入跌8%， 物流收入就大致持平。集团派第一次中期股息每股20仙，为庆祝公司成立140周年，另派特别息每股20仙，上半年合共派息40仙，按年多1倍。截至6月底，集团现金净额增加至62亿元，主要是期内出售部分长期投资组合套现32亿元。主席吴天海说，资金将首选投资在香港地产行业。
11: 其实我们目前都很积极地看一些再投资的不同的方案，首选是在香港投资，亦都首选是在香港的地产行业投资。包括过去这两个星期，市建局有一个项目土瓜湾的，我们 有入标没有中到。另外如果有其他的在香港是优质的项目，我们都会入标，希望早啲咁多能够中啦，即係唔係坐住啲现金喺度係守住咁简单嘅。
10: 吴天海提到，集团喺香港持有唔少优质住宅物业，上半年市场反应唔错，如果下半年承接力持续，相信今年内香港物业嘅全年收入有望超越内地。佢又话，内地商业房地产市场暂时未见改善，但开始有投资者有兴趣大手入市，只係买卖价仍然有落差。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9: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2: 隔座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2: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7: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3: 和你有个约会。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5: Hey, 听众朋友早晨，先生你好。
16: 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5: 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正话开麦之前呢，我们两个在麦后都讲到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像汽车的问题。那你说现在就你其中一架车都有咁上下嘅年份啦，咁啊，但系里边买嗰啲配件咧，好似同而家啲又有呢个出入啦。咁你当然啦，你动手能力超级强嘅就可以自己将佢系改装咗就 OK 啦。咁我就唔识嘅，我就话我架车又系老爷车啦，真系咁呢度唔得，嗰样唔得咁。咁我又冇咁叻啦，咁啊只能够系揾师傅去帮手啦。
16: 咁因为平常咧，譬如你话小问题，自己 D I Y 如果过去肯喐开手咧，譬如话由你攞车牌开始，同架车相处咧，咁你肯即系花啲时间动下手，咁如果揸咗咁多年咧，其实好多基本嘅嘢咧，自己都可以解决噶。
15: 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得到，但系有啲咧就真系比较麻烦啲。咁啊，但系如果你话架车嘅状况系点样样咧？真係咧，老司機咧就真係有啲經驗嘅，係咪？即係唔係話喺度賣弄咁啊？開咗咁多年車，咁架車有啲乜嘢異響啊？或者係揸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啊？個方向盤啊、踩油啊、大力啊、細力啊、少少啊咁樣去定唔去啊？咁係咪真係要抌大力啲油啊先至去啊？咁我都覺得係 OK 嘅，即係呢個感覺自己係知道嘅，係咪？
16: 因為喺北美咧，我哋譬如話搭公共系統，唔係話好似喺原居地咁方便，
15: 是啊，
16: 因为呢度人口分布得广，所以公共交通未必咁完备。咁但系揸车就好似我哋日常行路咁，咁你一定要对自己对鞋好了解。
15: 哎，冇错啦，系啊。
16: 咁所以变咗，譬如话我建议啲即系新牌嘅司机都好啦，由你开始揸车嗰日，你应该不断嘅同呢个车去沟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揸车咧系人控制架车，唔系架车控制个人。
15: 咁啊，不過咁而家咧就係好多新款嘅電車啦，咁啊有好多所謂智能化啦，咁咧都幫我哋解決咗啲啲問題嘅。咁啊，同時間咧就電車揸電車嘅感覺同揸呢個汽油車嘅感覺係完全唔一樣。我有兩個朋友就轉咗揸電車，跟住都同我講話而家咧 要我揸翻呢个汽油车咧，唔好意思啊，我翻唔到转头啊，咁咯。
16: 同埋仲有而家揸嘅车咧，因为点解电脑越嚟越微型化，咁可以喺车上面咧，以往嗰啲传统嘅汽油车机械多，就好少有啲自动诊断嘅一啲装备喺度。
15: 系。
16: 咁而家啲维修师傅咧，一定要靠一个叫 scanner。
15: 系啦。
16: 啊，咁佢套咗落去电车嗰个插头。咁就可以知道電腦上面有啲咩錯誤嘅記錄。咁以往咧，傳統嘅汽車咧，嗰啲師傅就係要望聞問切。係
15: 啦，冇錯。
16: 咁而家咧，依啲師傅就少咗個階段，就係唔需要佢去問，佢只要套個 scanner 上去咧，車上面嗰個電腦就會將所有嘅錯誤碼報出嚟。咁所以維修係方便咗好多，
15: 甚至乎而家嗰啲汽車佢都有一個問題，即係會反映俾你聽嘅。嚇、啊，你係車載嗰度咧，你拎咗佢嗰條線咧，你嗰、那個你架車嗰個狀況係點樣樣咧？你大概佢有啲主要一啲問題，佢都會話得俾你知啦，係啦。
16: 而且佢你用嘅 scanner 如果係功能齊全啲咧，除咗睇到個錯誤碼咧，佢亦都會話埋俾你聽。譬如好似四個火嘴、六個火嘴，邊一個火嘴出咗毛病？
15: 係啦。
16: 咁、啊、所以變咗而家其實維修咧就根本簡化咗，就唔需要先係去好似以往舊式嗰啲師傅就要去試車啊，要去聽啊，要去觀察。而家直情一套咗落去咧，佢已經知向邊個方向買手。
15: 係啦，咁啊，即係其實咧，就無論汽車好，或者係我哋屋企嘅家電好啦，即係而家即係呢個世代咧，就啲新產品咧，真係日新月異。所有買翻嚟嘅時候咧，我哋有陣時真係就咁睇嗰個表面啊，真係唔識用嘅喎，好似哇，好似連掣都冇嘅，咁唔知撳邊度嘅咁樣樣。咁啊，但係咧，以前嗰個產品咧，你又唔好話喎，有啲真係可以咧用幾個年嘅喎。
16: 因為咁樣其實廠商佢每一年推出嘅嘢咧，其實都係要向前看啊。咁以往譬如話我哋傳統嘅汽車咧，你會見到有好多個大大小小嘅機械式 analog 嘅嗰啲錶，咁啊。但是现在呢就整一个荧光屏给你。荧光屏一按呢，第一个画面可能是汽车所有的仪表的模式出现。按一按又给你去了一些按音响的资料。如果这些转为一些真的实件呢，一个转速表，一个速度计，油缸的燃油表，各种这些是机械式的呢，成本重啊。
15: 是。
16: 他用一个荧光屏，那个荧光屏大极贵极都是有谱的。但是它用软件方面呢，就令到它的成本非常之轻了。
15: 哦，即是将那个成本降低了，即是不用用那么多物料，应该这么讲。
16: 因为你称一称那个荧光屏，根本轻到不得了。
15: 是。
16: 但是你如果将你所有一架那些转速表、速度计、里程计，什么那些机械式的东西，称一称它用的物料非常多。
15: 哇，
16: 成本重，
15: 以几十倍、十倍咁样嚟计咧，即系个倍数嚟计啦。
16: 咁但系用起上嚟咧，你大家用个电脑都会试过嚟一个黑屏咧。咁你就全部乜都唔知啊。
15: 系，即系开电车嘅朋友就系曾经都试过咁样样咯。话诶，一着车嗰阵嗰个屏开唔到喎，咁咁好啦，你又要学啦。点样可以先打开个屏咧？咁因为开咗个屏，你先至可以。行得嘅車
16: 係啊，先能夠俾你去操作同你溝通啊嘛啊，咁所以其實新有新嘅好處，舊有舊嘅另外一種好處。
15: 我啱啱咧睇到一個新聞咧，咪就係喺多倫多有一個阿婆，90多歲，哇！佢嗰個空調真係超級犀利啊，用咗52年。咁今年嗰個空調卒之真係退休啦。咁點解退休呢？就係佢唔係唔行得，係運作得到，即係仲係製緊冷嘅。不過咧，其中有啲零件咧，就因為嗰個牌子嘅嗰個廠都已經唔喺度啦。咁佢就再冇辦法揾到一個替代嘅零件，咁所以冇辦法。咁而且真係即係講真啦，用咗50多年，咁算啦。咁佢最尾都係忍痛割愛，係啦，就換翻個新嘅冷氣咯，係。
16: 咁因為古即係唔係話古時候咧，即係舊一啲嘅咧，好多時佢唔係電子化。是用機械方式，而且它的電機啊，各種嘢咧，以前的廠商不是話而家啲唔好，以往的廠商咧，佢哋做嘅嘢咧，好多時唔用電腦去計佢嘅，而係佢用人去算，算咗之後，依件嘢我擔保你5年，佢會話 五年如果唔到壞咗係點算咧？會影響佢個商譽。咁佢寧可加大10-15% 嘅材料落去，令到佢超過五年都冇問題嘅。
15: 嗯。
16: 但係而家咧，由於電腦嘅發達咧，好多產品都可以用電腦模擬測算。
15: 嗯。
16: 3年5年係咪過咗咧？過得到佢就算。
15: 嗯，系啦，嗱，即系话除咗佢嗰个正式里边嗰个结构系唔一样之外咧，咁、其实咧嗰个保养都好紧要嘅。咁我正话讲嗰个阿婆咧，佢每年好叻噶，好认真咁去、去个空调，佢当咗宝贝咁啊嘛，就系每年好定期去保养、去清洁吓、有乜嘢问题，有啲轻轻毛少少嘅毛病，佢即刻系解决嘅。咁所以先正话咁襟用咯。
16: 我相信佢揾嗰个唔会系佢自己去保养，我相信佢系揾咗个好嘅师傅，而且呢个师傅咧一路跟开呢部机咧，好用心同佢保养。
15: 冇错，系啊，吓咁啊，其实咧。真係講真啦，嗰個保養嘅費用都唔少嘅，係咪？你幾十年落嚟一次半次咁，你就唔係好覺啫。咁但係累積落嚟，嗰個保養費係咪可以又換到幾台新嘅空調咧？我都覺得 OK 嘅。
16: 依樣又唔可以咁樣嚟諗啦，因為點解咧？你一個設備咧，你要保證佢咁多年都運行妥當，你一定要有經常性一個合理嘅保養。
15: 係啊。
16: 啊，咁依個保養咧唔係一個損耗，係保證依台機器。它一定是一个工作效率之上，满足到你夏天冬天取暖或者是降温之用，
15: 制冷制暖的需要的。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知道呢，就是说保养是很重要的、无论你家里的东西好，架车好，车就更加明显，如果你是keep 住保养，而且呢即驾驶那个习惯 是很好的，嗰啲嘢都襟用好多，即係我哋有好多朋友都話：點解我嗰個 brake 皮3年我就要換一次？但係我發現我自己好似唔止3年嘅喎、哦。咁、有啲朋友話：唔係啊，我架車買咗5-6年啦，我而家先正話好似今年先要換啫。咁、即係睇嗰個行駕駛個行為習慣都
16: 咁。所以早一輯咧亦都講過話屋企點樣去慳能源啦。
15: 係啊，
16: 其實依個你而家講都係人為嘅因素。
15: 系啦，
16: 譬如话举例喺屋里面，如果你话想悭能源，但系有啲咧一涉及到人嘅因素咧，系好难控制，唔可以一刀切。
15: 嗯，
16: 咁啊，举一个例咧，譬如话有人放咗工翻屋企，屋企一到黄昏咧就要灯光火着。
15: 系啊，我
16: 就开晒所有嘅灯。咁变咗你叫佢话，诶悭啲电，你去到边着边区嘅灯，佢觉得咧呢、這个唔符合佢嘅生活模式。
15: 唔系。即嗱咁樣啦，你喺個廳去個房，跟住去bathroom 咁、我基本都要著曬嘅。咁、你一行你就 bathroom 咁、我基本都要著曬嘅。咁、你一行你就

0: 或者廿分鐘，咁你可以關咗佢。
1: 嗯。
0: 啊，咁但係咧，呢啲生活模式咧，譬如話有一啲人又翻到嚟話：啊，我熱水缸一缸水都唔夠我沖個熱水量。其實佢咧就翻到嚟咧，好中意企喺嗰個花灑下面，用熱水淋住自己。佢覺得一日嘅工作辛勞翻嚟咧，咁淋一淋好舒服。
1: 係啦。
0: 啊，咁呢個你同佢講話，叫佢慳啲，佢覺得好似將佢個人生咧破壞咗，唔得完美。咁所以又唔可以話啊，叫佢慳啲水。
1: 嗯。
0: 啊，咁甚至無有啲譬如話啊，我喜歡係即係用唔同嘅温度嚟調節我自己嘅起居嘅。咁譬如話冬天，有人咧試過我去到人哋屋企試過有一個係 set 到十度 C 添。是不是很低呢你会听到
1: 我想象怎样生活十
0: 度但是呢他就说什么呢我们惯了譬如说入屋除衣服他说不需要除了他说悭能源但亦都有人下冬天开暖气开到26度以上入到里面呢你移不得要穿条泳裤这样的、
1: 嗯、
0: 这些都有一些不同生活模式极端的人其实呢我自己感觉在加拿大最适宜人居住的环境其实20度到25度之间
1: 嗯、啊、20我都觉得可以低一点的即是17、8度到22度到咯，
0: 系。如果你讲，譬如话晚黑冬天瞓觉，你可以将个温度降低到17到18度。
1: 嗯。
0: 但系日头咧，譬如话有人喜欢高少少，但系如果你唔过20度咧，其实冬天喺屋里面有19度或者20度，着件薄嘅背心，咁又舒服噶。
1: 冇错。
0: 咁夏天咧，如果譬如话好似呢几日望一望个身体温度，如果喺25度楼下咧。其实就非常舒服的
1: 是的没错、
0: 啊、如果你一发觉有一点烦躁热其实你一望26、7度以上、
1: 嗯啊、
0: 所以其实人的生活范围其实很窄的那个适应环境的温度是20度到至25度、
1: 嗯、
0: 但有人只是调整他自己喜欢又不可以说叫他调高一点或者调低一点因为又是根据他自己生活的喜好
1: 是所以你或者悭能源就同呢个个人习惯系有好大嘅关系，系直情系好大。学你话斋，你如果冬天嗰个 heat 开到25度，同、嗯、好似我咁，我就中意开18、19度，我就 OK 啦。咁系你睇下嗰个电费单或者个 gas 嗰个单，你都知道啦，系争紧好几百蚊。
0: 系咁，所以变咗呢啲操作咧各有唔同，但系另外一样嘢咧，譬如话又问下你啦。如果是煲完一煲汤或者煲了煲牛腩、
1: 嗯、
0: 你是怎样处置之后放入雪柜的呢
1: 那当然摊冻了先放入去了、啊、
0: 是那是用什么方式摊冻
1: 那是自然摊冻通常如果室外是低温的我立刻拿去室外、啊、那就快很多了、啊、那然后摊冻了先放入雪柜、啊、
0: 那而其实呢一般呢就是说最好用不锈钢的容器有盖盖住的、
1: 啊
0: 譬如说有露台是低温冬天放在外面、嗯、借自然界的低温、
1: 嗯、
0: 将它急剧降温之后放入雪柜、嗯、那就千祈不要说将那煲汤放在台面室内、嗯、一路摊摊了个几两个钟
1: 它都是很热的还
0: 是很热呢因为它由譬如说食物最怕就是4度以上至到60度 C 之间容易有那些菌生长、嗯
1: 冇錯又要衛生，又要呢個講求呢個環保，係咪？又要為自己荷包慳錢，所以咧，我哋每一樣嘅呢個行為習慣，諗下點樣樣先認係最科學嘅，
0: 又安全又衛生，又慳到錢。
1: 好，講到到我哋去一去廣告，轉頭翻嚟，我哋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604-267-1320，轉頭再見。
2: 枫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百变 B C 蟹每只28.8。
3: 晚市推介爆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枫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4: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00。

0: 2768-1-276-8081，正英理财，以客为专，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1: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OK， 这个时间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是开通了的。马上有李生打了电话入来的。你好啊，李生。
6: 早晨，是两位节目主持人。
7: 早晨，你好。
6: 我想问善时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汽车那个水温那个隔热水温标。通常我们开车呢，开了一段时间呢，那个水温标通常都会依住在中间，即是一个 C 和个 H 的中间的嘛。
7: 是。
6: 咁我最近发现那个车呢，佢就是啊，你行一段间呢，佢是指到去中，我那个车就一格格一格格嗰啲指示嚟嘅。咁佢去到中间呢，大约是八格到啦。咁你行一段间车之后呢，或者你开咗个冷气，或者开咗个暖气呢，咁嗰个温度计会向下跌㗎喎。即系应该你行车一路 keep 住，应该会好热噶嘛。个 engine 会指示喺个中间，佢行下八格咁啊，咁行下行下，或者喺 highway 行得好快咧，啊佢会跌跌跌，可能跌到落去好即系好低温，可能跌到系得四格啊三格咁样。咁系咪个标系坏咗唔正常咧？
7: 唔系话个标坏咗，而系你嗰个恒温器啊，你要知道车头里面咧水箱同嗰个引擎咧。是一条上水管嚟，一条下水管。咁喺上水管嗰边咧，系有一个叫做恒温器。而嗰个恒温器你系好耐都冇更换咧，佢会有少少即系，譬如话受水嘅水垢啊，水箱水就算你买嗰啲系原厂嘅都好啦，行时间耐咧，佢都会有少少水垢，或者系甚至无个水胆啊。我哋呢个恒温器俗称叫水胆。佢如果係失效咧，佢唔適當地按你個温度開關。如果佢譬如話你行車快冇阻塞，咁散熱嘅水箱係效率好高噶嘛，因為自然風撞入嚟。咁佢發覺依個温度如果係降低咧，佢會自動慢慢將嗰個通道關細啲，維持住個引擎喺設計廠家嘅要求嗰個温度。譬如話要去到95度啊。这个温度，如果你譬如说没有一个水胆呢，它不断的煲啲水就流向那个散热器，散热器被自然的风一撞击呢，它会急剧降温，甚至你开了冷气呢还有把电风扇在那里吹。那所以那个你的第一检查就看看个水胆先，所谓叫做恒温器。
6: 是不是就是那个我们叫它做那个 thermostat？
7: 是啦，正确 thermostat。
6: 是不是有个朋友曾经是你说得啱，他提过他说那个 thermostat 那个活塞他不懂开和关，是不是就是这个问题？
7: 是啊，如果他不懂开呢，你那个车头就会过分高温，你会揸起上来的车很粒的。如果他是长开呢，你又朝早挞车，尤其冬天他很久都去不到你正常的温度。所以个恒温器呢就好像我们雪柜调温一样，它是给个车头一个正常的工作温度。那你首先检查个恒温器，这些恒温器一般如果你自己去买不会很贵的，100元内应该有的了。
6: 不是，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我就是因为是半年前都换过库轮，换库轮的时候就先至有发现到有这个问题。是不是它换库轮的时候是不是整得不好还是什么呢？
7: 不关事，库轮你就算经常换都好了。Okay。因为每种的 coolant 呢，它受热之后难免都会有些水垢的。那譬如说甚至无你那个 thermostat 会失效，甚至你的水箱的通道都会慢慢蒙了，令到你的车头温度升高都不出奇。那所以变成是、
6: okay。
7: 你首先 check 了 thermostat 先。
6: OK
7: 啊，
6: 个 thermos 系一个啫。头先又话有上温下，又话有上上边水管下边水，
7: 系一个
6: thermos 系得一个噶咋？
7: 系一个噶啫。
6: 系一个，即系话俾个车行听，诶，我个 thermos 可能坏咗，咁佢就会帮我检查。
7: 系啦，如果譬如话佢拆咗出嚟咧，你自己拎咗呢个旧嘅咧，翻去你喺屋企用个煲装住，你睇到佢温度水温升高，佢应该有啲喐动嘅，佢会将个门开嘅。如果你煲水煲到佢滚咧，佢都唔开咧，即系话佢系里面嘅机械性损坏咗啊。
6: 哦，但是对驾驶冇咩影响，即系可能自己小心啲。咦，可能揸好耐，应该会好热噶咯。咁即系自己小心啲睇。
7: 如果你发现到呢个问题咧，建议你啊早啲换，因为佢万一唔开，焗住啲水喺个车头度，你嗰个温度标咧就会好高，升得好快啊。咁万一系唔识运转啲水咧，会烧针口啊。
6: 嗯，好嘅，好咁啊，咁啊清楚晒啦。咁就另外咧就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嗰、那个风扇咧系咪车头嗰度把风扇系咪开冷气佢先至会转？你唔开冷气或者唔开暖气咧，佢系唔会转噶。
7: 嗱，开冷气咧，佢系有冷气嘅散热风扇。如果你车头本身咧，譬如话好似日本车，你会发觉有两个风扇喺度噶，一个系行车嘅风扇。行车水温高咧，佢系开一把风扇。如果你发觉一开冷气叫人喺车厢度一开冷气，你会发觉另外一把风扇即刻就开动。咁你会睇到啊，依把就系冷气开嘅风扇。到你冬天开暖气咧，纯暖气冇冷气嘅话咧，嗰把开冷气转嘅风扇就唔转嘅。
6: 哦，明白。咁即系话。平時我啱啱開始，我就話啱啱開始嘅時候咧，佢係兩把風扇都唔轉咁，咁即係佢係正常嘅啫。
7: 係正確，因為未到温度，所以機器個風扇唔會轉
6: 即係話去到某個温度熱咧，佢自己其中一把就會轉。
7: 係，
6: 但如果你開冷氣嘅時候咧，佢就兩把一齊轉啦。
7: 係啱，正確。
6: 哦，明白 ，OK， 明白晒，唔该晒，唔好
7: 客气，唔好客气。
5: 好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新闻提要，
10: 各位欢迎收听十点半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勒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新闻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昼抵达。另外，加拿大軍方亦都已經以待命，可以隨時加入救災工作。哥倫比亞西部 7.4 級強烈地震發生社引述官員報道話，升到169人喪生，超過600人受傷，全國最少32個城市嚴重受災。新聞詳細內容請留意12點新聞報導。
9: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9: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恩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诱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恩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啦。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3: 吃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4: 除了传统越南粉和饭，还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和鲜炸蔗汁。
13: 它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4: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9: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系开通嘅，有阿钟生喺电话嗰度。你好啊，钟生。钟生你好。
15: 喂，
5: 系你好啊，钟生，请讲啊。
15: 系你哋好啊，我嘅车有啲问题，想咧系请教阿善 Sir 噶。
7: 请讲。
15: 咁我架车咧原本系好静嘅，但系咧就最近啊呢零两个星期咧，佢又好嘈，即系或者刹车咧好嘈噶啦，即咁佢到 warm up 咗之后咧，佢又静翻少少，静翻少少嘅都系嘈。咁但系当你一开车踩油咧，佢又嘈翻噶。咁佢呢种情况咧，就系喺个声音咧，系喺个车头嗰度噶。咁如果我开咗窗刹车咧，就有啲死气咧走入车厢噶。咁样呢个情形系个车系有咩问题咧？请问
7: 嗱，首先声音嗰方面咧，你如果对个机器冇了解咧，声音就较为难啲去形容啊。因为点解咧？譬如话一个车头同人一样。佢譬如话机器一开关嘅时间咧，有活生上落曲轴嘅声音，有气门嘅声音，有风扇皮带，有压缩泵嗰啲唔同嘅 pulley 啊，即系嗰啲滚轮发出嘅声音。咁皮带松有皮带松嘅声音，电风扇有电风扇嘅声音。咁所以你一句声音咧就好难去诊断到底系边一个部件出咗声音。咁仲有咧，声音发自边个方向？你如果坐在司机位度听到机器里面有声音咧，嗰、那个系等于大海捞针，一定要系打开咗个车头盖之后，着咗车，听到刹车嘅 starter motor 起动，佢有冇发出唔正常嘅声音？跟住佢着嘅时间，佢有冇乜嘢其他，譬如话火嘴跳火嘅声音？跟住起动咗之后，气门有冇声音？空隙唔正常？咁呢啲全部都系声音。咁所以变咗咧，你如果系自己唔识嘅咧，就要揾啲汽车维修师傅啦，俗称大计去听一听先得。
5: 嗯，
7: 因为望闻问切。
15: 佢咁噶，系大架车 warm up 咗之后咧，佢又静翻好多噶喎。
7: 当然啦，因为点解咧？你嘅车假若系行咗好多年份，佢成个机器里面都有一个磨损，磨损就系有空隙，空隙一喐动就会有产生声音。如果当它 warm up 了之后，那些金属膨胀了去一定程度，这些空隙呢就会比冻的时间少了，噪音是相对会降低，那这个呢是不出奇的。还有你开了窗门，尾气会飘入车厢，这个也是正常的。那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15: 那它这个噪会不会是这个死气那个那方面的系统漏气呢？
7: 不会，因为你在车的死气后面，车厢在后面排气的嘛，但是你开了车厢的风吹的不同方向走入你车厢那里是正常的。
15: 哦，这样
7: 是，所以你一定
15: 要去找个 mechanic check 一check。
7: 因为你如果对个车的机器运作是不了解，你不知道它哪一部分发出来有声音是正常或者不正常。咁你讲到就系通轮冻车头，一般系噪音大少少，到温度正常嘅噪音系会降低嘅。咁甚至有啲车头冻嘅时间，佢有好多气门咧，嗰啲真空吸嘅嗰啲管道咧，系喺度做紧工作，你会听到一啲吸真空嘅声音。咁嗰啲唔一定系噪音嚟嘅。咁所以譬如话你当你买个新车咧，你可以着咗车，打开车头盖。你听一听整个车头运作的声音，一段时间你又打开它，不断有观察听着，你会听下听下，慢慢开始它慢慢老化，就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你就会很容易一只耳仔就已经听清楚声音发自哪个地方。咁将来你就算唔喐手咧，你揾师傅去整咧，你都可以话俾佢听，新车全部冇声音，而家用咗譬如三年，我发觉嗰个方向依、这个位置有啲咁嘅声音，师傅就好容易解释到俾你听，佢出咗咩毛病噶啦。
15: 你啊，头先提过嗰啲 scanner 嗰啲，买一个去 check 佢得唔得嘅咧？
7: 嗰啲唔得，除非你着咗 check engine 灯， 嗰個 OBD2 嘅 scanner 就先至能夠測得到，否則
15: 佢冇 engine light， 佢冇，
7: 所以係 check 唔到，係靠我哋嘅耳朵去聽啫。
15: 好啊好啊，咁樣唔該曬啊，先生唔該你。
7: 冇客氣，冇客氣。
5: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啊，陳生，你好啊，陳生。
16: 係你好，你好。
7: 你好。
5: 係，請講啊。係，請講啊。
16: 係我講。誒，我有把無葉嘅風扇。
5: 嗯。
16: 就開頭就正常用嘅。而家咧，佢就慢慢慢慢就會著佢咧就著到，但係就轉一陣間就唔轉，但係咧。將個機頭調轉嚟，即係將把風扇調轉佢咧，佢又正常喎。佢又一路係一樣有咁嘅風，即係樣樣都正常。但係一調翻正常擺喺度咧就唔得，將佢調轉咁。
5: 即係倒轉嚟佢就得係嘛？
16: 係啊係啊，壓曬單咁咧，佢就樣樣都得。
5: 嚇！
16: 咁係咩問題咧，先生？
7: 主要就是说你这个摩打风扇呢几耐冇将嗰啲轴承加润滑油，因为如果你是长时间行是冇落润滑油呢，就会好像你刚才讲的那种现象啊。咁你变咗如果识自己拆得开呢，用少少衣车油好，或者甚至乎汽车嘅少少机油稀嘅滴喺嗰啲润滑嘅轴承嗰度，咁你睇下应该可以改善到的。
16: 我而家就拆晒出嚟嘅，拆咗出嚟我就要加晒油嘅，
7: 系，
16: 亦都吹干净晒，编好晒嘅，
7: 系，
16: 但系咧都系咁样，即系佢正常放喺度咧，佢着一阵间佢就咁就停咗，咁但系你将佢揸住把风扇调转，佢又一样正常喎，
7: 咁你
16: 调翻转正常低喺度咧就唔得。
7: 系啦，
16: 西单咁佢又得。
7: 系喺你两个唔同嘅位置，你试下摇一摇嗰个摩打个轴承啊，转子啊。
16: 过晒。
7: 啊，咁唔系。
16: 过晒。
7: 系你喐下佢，睇下佢有冇虚位啊。因为如果个虚位唔正确咧，咁变咗喺某个环境咧，佢就系晾住阻力大。咁所以你譬如话喺动企，佢转唔起，你攞手转一转佢，你发觉应该有阻力噶。如果你话调转 upside down， 佢又转得起，你又
16: 阿先生，佢系无叶风扇啊，即系冇风扇叶嘅。咁你拨唔到把风扇叶去咩噶？
7: 冇风扇叶都系有摩打噶嘛？
16: 即系戴神嗰啲啊，戴神嗰只即系无叶嗰只就咁吹风出嚟嗰只咧。咁我就拆咗个。拆咗个即系话上边吹风嗰橛，就留翻个机头。咁个机头着佢一样出风，但系佢一摆翻正咧，佢就停啦。咁我将佢吊 upside down 咁揸住佢咧，佢又继续系正常咁样出风。
7: 你个情况好清楚。
16: 风扇嚟噶嘛？佢冇风扇叶噶嘛？佢将上边嗰橛我拆咗佢出嚟。
5: 系得啊，陈生，陈生，麻烦你听啊，善 Sir 嘅解释好唔好吓？
7: 你已经重复咗，将你个情况系 upside down， 已经不停嘅讲呢个现象。其实呢个现象我解释就系话，嗰个摩打佢不断喺固定嘅位置转咧，转下转下，佢个轴承咧会成一个椭圆形啊。咁如果你动企向天或者调转方向咧，那个椭圆形咧唔形成咗阻力啦，佢已经系。去翻一個乾淨企理個另外一邊啊，即係當你一個圓圈。如果你成日係磨住一邊向地咧，而家你調轉向天嗰邊俾佢磨咧，嗰邊係完整，唔係一個橢圓啊。咁所以形成咗個摩打本身咧，有冇風扇葉係設計問題。但你起動嗰陣咧，一定係靠個摩打，個摩打個軸承係嗰條軸唔會磨損，嗰條係鋼硬啲嘅。是它那个叫做胚屎啊，轴承那个外套啊，那里通常呢如果不是用啤铃呢，就是用一些硬的铜啊，那那个磨损了之后呢，它就是不转得顺啊，所以你调转方向，假若你能够将这个摩打呢在正常的位置，12点钟是没有磨损，6点钟是因为压住它会磨损啊嘛。而家喺呢个情况咧，佢唔转，你试下能够将佢调转，就系12点钟向翻地下，6点钟向天，等嗰个轴承磨嘅位置唔系磨翻旧嘅6点钟位置，系磨12点钟位置咧。你睇下佢仲转唔转啦？
16: 即系你意思即系话将条 將那個定子拆咗出嚟，調轉佢。
7: 係啦，係啦。而家你摸到個中心意思啦。
16: 定子上個調轉佢。
7: 係啦，如果個空間可以接受。
16: 即係個轉子係個轉子，個轉子係唔喐係嘛？
7: 轉子是任何方向它在轉的嘛，現在就是正那個外殼那兩個啤鈴六點鐘位置磨損了、哦、你能夠空間給你容許調到十二點鐘浪著軸繩那個轉子在轉，看看好不好、OK
16: 哦
7: 啊、希望你這樣調了又可以用多一段時間，
16: 不關電子板事的了，是
7: 不是？不關線已不關其他事，是個摩打本身這個位置磨損了。
16: 好啊，好啊，好啊！
5: 咁你尝试下好唔好啊？嗯，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16: 唔该晒，
7: 唔客气，
5: 先生。咁假如呢个咁样嘅情况，我不如再换个个，咁会唔会更加实际啲咧？
7: 如果你系买到个新摩打，当然可以咯。
5: 吓，
7: 但系如果你自己 DIY 嗰个轴承磨蚀咗六点钟嘅方向，
5: 吓，
7: 你只要调转咗嗰个外壳。摩打外殼，
5: 我就擔心，即係話我好快又唔得咧，咁又是再
7: 依、個就要試下啦，因為起碼佢唔係正常嘅一個圓形，佢係一個半十二點鐘嗰邊係正圓，嗰邊六點鐘係橢圓，
5: 橢圓啊嘛，係啊。
7: 咁而家調翻轉個轉子浸住十二點鐘係正圓，睇下可唔可以行得起啫嘛。如果行得起，
5: 是可以行得起，但是我又怕我不襟行，又要再
7: 整過。如果自己懂得 DIY， 行多半年都好，留下半年的錢生下利息。
5: OK， 好，明白。好，那我們又可以去廣告，轉頭再聽電話的。
17: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18: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7: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18: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9: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夹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7: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19: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0: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21: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22: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2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智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好，我哋嘅电话继续系咁啊，线上边又话陈太喺度，你好啊，陈太。
25: Hello， 我想请教陈
5: 先生系啦，
25: 第一样想请问，请问嗰啲挂响颈嗰啲空气清新机喺边度买？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我琴日我个电视咧开咗佢净系得个画面冇声，用个 remote control 想转台都唔得。咁系咩唔妥咧？
7: 如果你讲嗰个电视机开咗有画面冇声，或者你用遥控去揿转唔到台，其实 同你嗰個遙控，你首先睇下自己遙控咧，嘅電池係咪正常先？
5: 嗯，
7: 咁另外
25: 正常嘅，正常，因為我用另外一個remote control 係得嘅，同埋佢嗰個聲咧，佢可以校到好大，但係當然冇聲出啦，即係可以30-40咁樣上去，即係唔係個 remote control 嘅事。
7: 哦，如果唔係 remote control 咧，就係你電視機本身佢裡面譬如話音響線路。有了毛病，冇电俾佢，或者里面嘅零件有毛病，甚至无你个遥控控制电视机接收嘅系统嗰、那个遥控部分出咗毛病，都会引致呢种情况。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如果识得整识揸辣鸡，咁就可以自己去检查。如果唔得嘅话，唯有都系要靠师傅帮你手。咁另外你讲话挂喺新嘅空气清新机咧，你可以听下本台嘅家电嘅零售商，你可以去问一问佢哋啊。
25: 哦，你啊意思系咪即系普通家电 Best Buy 嗰啲都有得卖啊？
7: 嗰啲未必有。
25: 咁家电系咪嗰啲系咪譬如好似
7: 买电饭煲
25: 啊？
7: 买电饭煲啊，暖水壶啊。台灯啊，
25: 哦、
7: 即
25: 系小
5: 家电
7: 系啦，唔系 Best Buy 嗰啲啦吓。
2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咁仲有一个问题，咁譬如好似我电视机系整到啊，定还是应该抌咧？因为你叫人翻嚟整都好贵噶喎。
7: 系啊，咁你部电视机用咗几多年啦？
25: 二十年，
5: 嗯，
7: 恭喜你，快啲换个部新机好啲啦。因为二十年咧，同而家比，二十年前嗰部机同而家比，而家几百蚊都有一部好劲嘅，
5: 系啦，好好，
7: 画质又靓又劲嘅电视机，
5: 又型又靓啦，系啦，
7: 咁唔好辛苦自己只眼啦，
5: 系啦，唔好再嘥脑筋，
7: 系啦，唔好辛苦自己只眼啦。
5: 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好啦，咁啊，跟住阿赵生，你好啊，赵生。
0: 是早晨啊，两位
7: 你好。
0: 是我一个问题，就因为最近我雪柜呢，就我 freezer 在下面的，
5: 嗯，
0: 咁久唔久有水渗出嚟，咁我就拆一掹喺个 freezer 入入去摸，有结冰嘅，
5: 嗯，
0: 咁我哋就将啲冰呢整走佢，就清咗佢，咁就冇渗水嘅现象啦。咁但係过几日呢，佢又有结冰啦，咁系咩问题呢？
7: 那个结冰呢，因为你个雪柜应该是自动溶霜啊。而家听你讲呢个现象呢，是佢自动溶霜嘅嗰啲电子零件个系统出咗毛病。咁所以佢自己唔识溶霜。咁变咗佢越积越厚。如果你系识得自己溶霜嘅话呢，佢最多就系话喺嗰个冰柜嘅下方呢有水流出嚟，就唔会结个冰喺嗰度㗎。
0: 哦。
7: 啊、
0: OK， 咁。通常呢啲如果我哋揾师傅嚟整，会大概几钱到啊？
7: 好难讲，因为每个师傅嘅出车买嘅零件或者你涉及嘅零件多少，咁呢个好难同你预估噶。咁你如果个雪柜、你个雪柜譬如用咗有几多年嘅时间，咁你咪睇下咯。如果譬如话喺十年之内，咁你揾个师傅嚟睇一睇，通常如果唔识得溶霜咧。主要是那个冰柜它里面有电子感应零件，发觉那个温度制冷它不可以降温，因为霜积住了在那些那个蒸发管，即是制冷的那些铝管外面，它制冷效果会差了，它电子零件感觉到制冷的温度不符合它的标准，它就会触发那个发热管或者发热灯，就很短时间里面呢发出高的热量，将这些结在那些冷凝管上面的霜溶了，那溶了之后呢，那些水就会由这个雪柜下方有个槽、好像个吉他接住有条灯批仔，那那个管呢就倒入去雪柜后方的一个胶棒，那个胶棒就比后面呢散热气的管道呢，将那些热力将这些水分蒸发走，那所以如果它是只是结了冰一路都唔識得用，通常就係發熱管或者電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呢啲費用都唔好貴嘅，呢兩組嘅零件。咁唯一就係師傅收你幾多少錢？你問一問啲師傅喺電話度，你話我個雪櫃溶霜系統出咗毛病，睇下佢要收你幾多少錢，甚至你查一查， 嗰、那個雪櫃嘅發熱管或者係發熱線到底係幾多錢？叫佢報個價，你咪知咯。
0: 哦 ，OK， 因為我雪櫃都用咗十年啦，已經。
7: 啊，唔緊要啊，你照佢講咗個現狀，佢喺電話度報價，你覺得合適合理，咁啊 OK 咯，咪叫佢嚟咯。
0: 哦，好啊，好嘅，唔該曬，聽日。
7: 冇客氣，冇
5: 客氣。咁啊，跟住啊，陳生，你好啊，陳生。
1: 係、hey, 你好。
5: 係。
1: 喂，係咪我？
5: 係啊，請講啊。
1: 我想請教阿先生嗰、那個嗰、那個啊、主席爐對上嗰個抽氣扇咧，嗰、那個、那個 range hood 咧。如果用 charcoal 嘅 filter 嘅话，可唔可以洗翻嚟再用嘅咧？因为嗰个 charcoal 嗰个 filter 都几贵下嘅。
7: 唔可以。
1: 可唔可以咁做嘅咧？
7: 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
1: 系
7: 啊，唔
1: 可,、
7: 可以再洗啊。
1: 咁样就一定要换嘅咯，即系嗬。
7: 系，正确。
1: 咁佢个原因系乜嘢咧？佢唔可以即系唔可以洗翻再用嘅原因喺边度咧？
7: 因为个活性炭已经吸满咗气味，你唔可以将嗰啲气味由嗰啲活性炭洗干净，唔同即系油碟洗干净用洗洁精就可以碟重用啊嘛。咁依个系活性炭嘅问题。
1: 系啊。OK OK， 好啊，咁唔该晒你啊，
7: 唔
1: 该，拜拜。
5: 好嘅，咁啊嗱，咁啊其实咧就系即系呢个活性炭嘅呢个产品咧系冇得系
7: 可以再
5: 攞啲水冲啊佢啊，或者用啲咩清洁剂。將佢清潔再用是冇嘅，佢係一次性嘅啫，只能夠係咪？嚇咁啊，無論你係 filter， 即係你啲水啊，日日都係用活性炭啊，或者係有呢個冰箱嘅吸味劑，都係有活性炭嘅。咁呢一啲產品都唔可以咧，就話我清潔咗洗乾淨再用係唔得嘅。
7: 因為普通油煙機咧，一般係用一啲好似鐵絲棉嗰種鋁棉咁樣嘅。咁嗰啲油黐咗上去，你可以用強力去油劑洗，洗咗之後乾淨再用過。
5: 嗯、
7: 但係呢啲吸味啊、吸油嘅咧，吸咗你好難將佢可逆嘅變翻活性炭。
5: 嗯，
7: 即黐咗上去，
5: 反正黐咗上去佢就我哋冇辦法將佢清潔嘅啦。
7: 係啊，
5: 嚇、啊、就係話同嗰啲網啊就唔一樣，啲網就一換過佢咧，一係咧我都試過啦，就好小心咁用洗潔精慢慢擦，不過咧就好花時間。为了悭我几蚊，你是可能要要嘥一两个钟咯，咁样样系。
7: 除非系即系话时间好充裕啊，
5: 系啦系啦，
7: 咁你当消磨一下咁 OK。
5: 咁其实就真系讲真咧，又都几麻烦嘅，又嘥水，又嘥时间，又嘥物料，因为你冇理由自己只手去咩，等紧要戴手套嘅，咁又要用。
7: 所以你准备嗰堆物料买嗰个冇咁
5: 冇错，又要用刷咯，咁嗰个刷又要成本系咪？所以我计过啦，咩又都系算啦，都系几蚊就几蚊啦，
7: 较为划算啲，啱嘅。
5: 咁仲有咧嗱，即系我哋油烟机咧，咪除咗话呢只活性炭啊，或者一个网嗰啲咧，咁嗰啲网咧，我哋如果系中即系比较中国化嗰啲咧，就系一个好简单可以拆落嚟换啦。但系嗰啲西式嗰只网好似又难啲，又要成块换咯，系嘛？
7: 一样。因為你
5: 道理一樣嘅，
7: 係啊，因為你洗咧過程相當耐啊嘛，
5: 係啊，
7: 啊唔同話人哋工業化嗰啲咧一大缸嘢咁一泡落去，唔需要你慢慢喺度浸，啊咁所以都係要換咧係簡化少少，
5: 即係換乾手淨腳係嘛，搞掂一次過啦，就快靚正，就唔使慢慢又要浸又要咁麻煩。
7: 除非譬如話佢係積嘅油咧，唔係話太即係立啊。咁你譬如话正常半年，咁如果你三两个月趁佢油味多，咁攞个喷喷开咗啲去油剂浸一浸佢，咁到佢溶咗之后再过水。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好结好黏嘅油，咁去清洗系非常之花时间嘅。
5: 嗯，
7: 你买嗰啲溶剂亦都要抌钱啊，
5: 又要成本嘅吓，都唔平噶嗰啲都吓。
7: 咁所以唯有叫做随笨有精。
5: 是没错了。
7: 悭少少时间买过。
5: 嗯那是啦，即我自己这样想，即还掂都是要换的，我都不要的。我是不是等它多些油渍，等它重油渍那阵先换？
7: 这个又凭你自己经验，因为它越来越猛，你变成是开那阵抽不到足够的空气离开你。咁變咗你就吸咗二手煙啊嘛，
5: 係啊，
7: 咁對你個肺係唔係幾好啊嘛？
5: 即係
7: 一家之主日日吸呢啲
5: 即假如佢太多油渍喺度嘅话咧，
7: 应该要更换，
5: 又
7: 对自己嘅健康
5: 又冇得悭啊！呢个就吓为咗即最理想就系话第一就是、要将佢换咗佢，第二个咧就系唔好等佢太多油渍嗰阵，都系要勤力啲。
7: 系
5: 讲到底就系要勤力啲。
7: 咁变咗，譬如话你系有两套咧，咁自己有个固定嘅一个乓乓，到时只要用一啲即系溶剂溶油嘅，咁你抌咗佢落去，由佢自动溶解，咁变咗你唔需要真系抌一个钟两个钟喺度直接去处理。咁所以如果系有两套咧，咁有咁嘅设备都可以，即系用咁嘅方式处理。
5: 咁啊系，不过始终都要清洁咯。咁我就唔系，我都会谂自己啲办法嘅。喺嗰个装油嗰个油杯嗰度咧，我系用好多纸巾喺度咯，咁就快好多。
7: 甚至你个油杯可以揿一张薄嘅啲
5: 保鲜纸，系啊，
7: 保鲜纸，
5: 系啊，
7: 总之唔黐落去嗰个胶兜嗰度，
5: 咁就快好多啦。即都要清洁啊，掹起佢，咁再轻轻洗一洗，咁就好快，快靓正，真系。
7: 咁用啲小聪明就得
5: 噶。系啦，好多谢线 Sir 嘅呢个小贴士吓，咁啊俾我哋悭好多时间，悭好多功夫，又唔
7: 享受下人生
5: 啊嘛。系啦，冇错，好多谢你，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7: 拜拜。
2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卑诗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1: 新闻专辑
1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纳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森林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社引述官员报道话，增加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
11: 加拿大新闻
26: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12: 首先是本地新闻。据知情人士透露，加拿大的美国贸易部长 Dominic LeBlanc 纳布朗会在星期二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这个将为两人三个星期内第三次面对面会晤。根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纳布朗和格里尔计划最早下星期一向特朗普提交一份潜在的贸易协议方案。知情人士透露，双方希望这份联合提案能够在最新关税截止日期前至少一日提交给特朗普。这样做的安排将使到特朗普有时间在8月19日之前对数百种加拿大进口商品加征新关税前可作最终决定。纳布朗原本计划在星期一前往华盛顿，但由于恶劣天气，他飞往美国首都航班在星期一下午改道返回蒙地可。与此同时，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 Janice Charlotte 沙雷特在星期一于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官员举行一整日的会晤。纳布朗和格里尔今次第三次会晤为争取在8月19号特朗普定出最后限期之前举行，届时美国计划对大约 5% 加拿大输美商品征收 50% 的新关税，就影响商品涵盖酒类、曲棍球棒到水泥等各种产品。除了试图阻碍美国不要加征新关税之外， 本国还寻求美国对加拿大的钢铁、铝、木材和汽车等产业征收的关税获减免。加拿大亦希望谈判能够促成延长加美墨协定，特朗普政府在7月拒绝续签该个协定。美国在8月19日宣布加征关税时候，列举一系列贸易摩擦点，包括加拿大对美国贸易政策的报复，例如将美国酒类产品由省级商店下架，以及加拿大涉嫌歧视美国汽车和乳制品等。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除了亚省和沙省外，其他各省的酒类禁令导致2025年美国对加拿大的葡萄酒出口比之前一年减少3.6亿美元，烈酒出口亦都额外减少了1.5亿美元。本国有人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并准备在今年秋季提交至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该份网上请愿书指责美国加拿大大使 Peter Hochstra 发表损害加美关系言论，并以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对话。另外，自由党政府亦应该指示国会的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该份请愿书是由卡加利一名女子发起，并由联邦六党党领美议会提交到国会。请愿书至今经已获到29,000人签名。在今年夏天， Hochstra 曾发表言论称，美国吞并加拿大将为加拿大总理与特朗普绝佳讨论话题，此番言论一度成为新闻的头条。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声明是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公约里面其中一项工具，允许一个国家剥夺某人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联邦国防部长麦坚迪承认，在同美国持续紧张的贸易谈判里面， F-35 战斗机采购审查是一个争论或者对话的焦点。他星期一在渥太华被记者问及 F-35 决定是否是同贸易战有关，麦坚迪说，如此规模的采购通常会成为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争论或对话焦点，这个并非是多方多因素多利益相关谈判里面涉及唯一的因素，又说同美国的谈判是极其复杂。他更加强调，总理卡尼经已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不会在这件事件上草出行事。加拿大在2023年签署了一项协议，会从美国洛克马田公司购买88架 F-35 战斗机，其中16架经已投入生产，预计部分飞机会在年底前交付。总理卡尼去年春天启动了对这项价值277亿元采购计划审查，当时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加大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力度，审查原定去年9月完成，但随着贸易战持续拖延，官员拒绝提供新的时间表。加拿大经已考虑组建一支混合机队，其中包括瑞典的英斯战斗机。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先前曾表示，如果加拿大放弃 F-35 战机计划，北美防空司令部可能会受到威胁，并将今次的审查描述为贸易摩擦的导火线。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同 Teles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才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es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加拿大联邦下议院表示，无论国会议员是否同意，他们别无选择必须提高他们的薪金。代表纽宾士域省Miramichi Grand Lake 的保守党议员 Mike Dawson 在6月向联邦法院申请司法复核，试图阻止国会批准他$8,800的加薪。 不过国会下议院秘书长 Eric James 在提交给联邦法院一份声明里面说，所有议员都必须按照法律规定金额领取薪金，任何偏离法律行为是非法而且并不方便。声明说，国会下议院行政部门认为，根据加拿大议会法，申请人的会期津贴必须按照规定金额支付，包括所有适用于年度的调整。若允许多成一个人拒绝加薪，也都意味着议会工作人员需要采取特别行政措施，专门为当成一个人建立并维护一份单独的申请人会期津贴会计表，每年都要如此计算，直至他卸任议员为止。在去年，国会议员基本薪金是208,900元，并经野4月1号上调到217,700元。根据联邦法律，国会议员的薪金是要与私人部门薪金涨幅挂钩。不过 Dorson 认为，在很多加拿大人都为生活面对苦苦挣扎之际，接受8,800元加薪是并不合适。他批评现时似乎经已有能力将加拿大人送上月球，但就无法阻止国会议员加薪。所有公司都是电子化计算，只要点击一下按钮就即可执行。他说会一直将加薪捐给慈善机构，但他表示法院应该允许他完全反对加薪。国会下议院议长发言人表示不会就此问题接受采访，并表示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内会将提交完整的法律论证。加拿大部分地区仍在应对龙卷风和强烈雷暴天气后的影响，联邦气象学家正在推出一种新的称之为以改进天气预报的方式。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加拿大环境气候变迁部将会在星期二上午于其网站上启用这套新的系统。联邦气象预报学家 Jonathan Bow 表示，更新后的预报系统仅适用于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他们表示设计目的是减少不太可能影响附近居民的强风雷暴预警数量。在现行系统里面，气象学家会根据不同的政府和地区划界，分别发布龙卷风和强烈雷暴预警。有些区域覆盖范围可能达到数百公里，这个意味着当局发布该两种预警时候，预警覆盖的人群可能比实际危险范围要大得多。更新后的系统上线后，自由多边形图形将跟随风暴的移动，多边形的窄端将指示关注重点区域，并向外扩展到预计路径。该路径可能是龙卷风或强烈雷暴最有可能造成破坏的地区。未来作为更新系统一部分，网站预警将包含风暴位置描述、移动方向和速度，根据预计到达时间和可能受影响的列表，以及可能相关天气的灾害，例如是强风、冰雹和雷雨等。另外，当发布定向预警时候，这些预警信息将发布到全国的 Alert Ready 公共警报系统上，位于覆盖范围内的手机将能够收到紧急的短信通知，并且预警将会更加集中于风险最高的地区。森林岭山火仍未救熄，100名墨西哥消防队员将会在星期二上午抵达。另外，加拿大军方亦都经已待命，可以随时加入救灾工作。因疏散令仍然有21,400人被勒令撤离家园，另外11,000人被告知随时要准备疏散。另外，皇家骑警正在调查森林岭附近的 Broad Ridge 山火起因。Penticton 皇家骑警呼吁民众协助辨识星期五出现任何可疑的情况，但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对火灾原因妄加猜测。另外，警方又说一名男子因试图冲破疏散封锁区的路障而被罚款。至今，森林岭山火火场面积超过156平方公里，一名80岁老虎在逃走过程中不幸身亡。另外，当地紧急官员正在制定森林岭疏散居民返回家园计划，但当局暂时未给出具体的返回时间表。该镇的市政经理说，有待镇政府官员能够返回并评估损失后，计划将分阶段实施回家计划。一些建筑物经已被销毁，但官员尚未透露具体的数量。在灾难肆虐之际，森林岭和 Penticton 镇的市长对居民在疏散过程中互相帮助表示赞赏。有不少 Penticton 居民向森林岭的灾民提供各种的协助。当局亦都注意到有些人违反疏散令，选择留在家中。皇家骑警经已建议这些居民不要任意离开家园冒险。发言人说，他们并不清楚具体的人数，但这些人经已向紧急应变人员报告他们的行踪。与此同时，一些关键基础设施工作人员经已获准临时返回该镇提供服务，包括 TELUS 的工作人员。另外，仍受附近垃圾堆填区火灾威胁的食水处理厂工人亦都返回工作。 至于针对居民反映手机和网络服务出现问题，为保障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作，镇政府经已允许部分工作人员暂时返回疏散区域，其中 TELUS 获准进入其位于设施工作公司之一，用以恢复电信服务。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的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八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在 Lonsdale 码头有一名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的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爬上警车的车头盖，用拳头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这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这名疑犯先前已经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的指控，非常庆幸没有其他人在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是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本拿比星期一晚发生一宗致命车祸，一名行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案发在北本拿比，他们在下午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事故现场。警方到达之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肇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的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在星期一晏昼6:25至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骑警联系。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一名来自 BC 省的印锐长途货柜车司机说，他在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在8月6日，他在爱文顿南部一间的 Walmart 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说，起初他试图不理会对方一对男女，但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他注意，他询问对方想要什么，之后对方就袭击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一拳，然后突然左边的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抓她的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来的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没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是族裔歧视的受害者。该对男女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经离开现场。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他，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他们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经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石刻教组织也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26: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深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大人细路都喜欢饮冻嘢，又喜欢食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9: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4: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9: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4: 哪处有得买呢？
9: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3: 哇 ，Kingsway 近 Gaston 大统华对面有间装修得好有格调嘅越南餐厅，餐房特大，好食兼多选择。
4: Fur and Wool 啊嘛，去过都赞佢用料精良，出品与众不同，特色饮料又多，价钱又公道。最正系佢铺后仲有大量保安地下泊车位。
13: 唔怪得讲起食越南嘢，个个都介绍 Kingsway 2155号嗰座新大厦地下嘅 Fur and Wool。订座604-564-1212，604-564-1212。开朝11晚10，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
23: 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14: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5: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川，玩转江南同塞上风光。
14: 西湖烟雨、乌镇水乡四大文化 IP 贺兰山岩画、水洞沟同西夏陵遗址、青铜峡108塔，打卡地球之心，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15: 11月3号出，
14: 夜游凤凰城，住中卫星星酒店，感受大漠星河。

0: 国际方面消息，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强烈地震发生时，引述官员报道话，升级到169人丧生，超过600人受伤，全国最少32个城市严重受灾，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警员、士兵、救援人员及义工通宵在瓦砾中搜索生还者，有医院在地震后局部倒冧，当地传媒报道话有病人被困，导致数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目前未接收到有中国公民受伤报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的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说，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满足通过中间人传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要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泰国政府宣布暂停发放枪械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查核未完成枪械交易的许可证。当局发布公告，提出多项枪械管制措施，包括相关部门加强枪械经销商、射击场弹药检查，并计划规定枪械持有及使用许可证每3年要续期一次。公告又指，泰国内政部在60日内会提交枪械法的修订草案。总理阿鲁廷在星期二于内阁会议上下令全国范围内加强枪械管控，严厉打击非法枪械和黑市枪械。泰国暖武里府在日前先后发生2宗枪击案，行政组织办公室发生1宗枪击事件，行政组织主席头部中弹后抢救无效死亡。于上星期五，当地一间中学发生枪击案，造成9人死亡。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3: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解放军2栖攻击舰湖北号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原号34号的湖北号是海军第4艘075型2栖攻击舰，由中国自主研制，早前抵达训练海域后展开舰炮对空抗击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跟踪目标，锁定开火，成功击落靶机。考核组又下达蛙人渗透特情，并组织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考察，完成既定的目标。湖北号最大排水量是40000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可以同时升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可放气展船、坦克和装甲车等装备。中国财军事务大臣李慈刚严正斥责美国等国家发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进行的潜艇射出

0: 洲际导弹弹道测试。李慈光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讲述中方立场，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财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指美方一为一己私利，有拉包括非仲裁谈判成员国在内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国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是典型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慈光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发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国家等通报，采取审慎而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北京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日傍晚至到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北京市气象台表示，白海豚的外围云带前缘影响京津冀地区，截至下午四点，北京市房山、大兴、丰台、东城、西城、昌平、顺义等区出现分散雷阵雨，其中顺义区后沙峪的雨量超过118毫米。预计今日傍晚至星期四日间，北京全市将会有暴雨至大暴雨天气，容易引发道路积水、地质灾害，交通安全风险极高，部分地区升级至暴雨红色预警。北京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呼吁市民减少外出，注意安全。指挥部要求提前准备好抽水排水设备和挡水板等的设施，转移地质灾害威胁区域人员，有序落实工地停工、关闭山区露营地和景区等。明日开始，北京倡导企业采取弹性工作或者避免繁忙时段上下班，学校视乎情况停课，暂停户外体育活动。北京市公安交管部门就启动防汛应急保障预案，会同市交通委推出便民保障措施，包括开放77处道路应急避险停车区域，临时开放公交专用道等。中央气象台表示，虽然白海豚已经减弱，但是不代表威胁解除，受到它的残余系统和冷空气共同影响，预计从今日至星期六，河南等10多个省份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局部地区单日雨量可能打破纪录，其中河南中北部和西南部、安徽中北部、浙江东部、河北中西部、北京西南部等部分地区预计有大暴雨，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部分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提醒，今次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长，部分山区因为地形容易引发极端暴雨，提醒相关地区公众及时关注气象部门的预警信息，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危害。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香港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正同天文台商讨优化工作暑热警告，考虑在不寻常高温之下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令到敏感度更高。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 在刚刚过去的星期日下午，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6.9度，是1884年有纪录以来最高温度。常岁在当日录得39.8度，是天文台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纪录。劳工处在当日上午7点发出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一直到同一日的夜晚8点取消。
3: 我哋睇住嗰个即系温度变化嘅时候咧，我哋发现嗰、那个工作暑热警告个嗰、那个级别咧冇跳到，咁我哋都好多问号嘅。
2: 工作暑热警告分为3个级别，由最低黄星、上一级红星、最高系黑星，分别代表部分工作环境嘅热压力水平颇高、甚高至极高。提醒雇主参照劳工处预防工作时中暑指引，在合理切实可行情况下，对在户外或者没有设置空调系统的室内环境工作的雇员，采取所需的防暑措施，减低雇员中暑风险。对于有意见认为应该采用国际通用的湿球黑球温度，许泽森说，湿球黑球温度和天文台目前做的热压力指标当中的模型基本结构和收集数据方法都是一样，分别只是在于比重，因应本港的气候特性做了一些适应调整。另外，对于外界关注职业性中暑会不会纳入工伤补偿，许泽森说，在工伤法律制度下没有排斥中暑，如果雇员工作环境因为翳焗、太热或者通风不良导致晕倒或者出现其他身体状况， 工伤补偿的制度就会适用。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嘅航线方面噶，今日晏昼5点之前所有航班完全爆满，即系晏昼1点至到晏昼4点航班系冇位噶，下班船系5点达到90%满，6点更加系90.5%满噶。黄昏7点打后情况可能好少少，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portsway 翻翻嚟 to Austin 嘅航线，下班船咧系晏昼1点噶，大约系有60.5%满噶。2点更加是7.5%满，3点情况相对比较正常噶。晏昼4点打后咧，系航班比较紧张，平均系90%满至到90%满噶。直至到7点黄昏打后咧，就好少少，大约平均系有8.5%满，公众系极度需要预留位置。
4: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5: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揾工跳槽赚多啲，定是请留宿工人睇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6: 现在是由叶晓仪报道今日的同舟共济消息。列治文一间烧腊肉食公司请员工，查询电话604-880-9979 604-880-9979。今日嘅同舟共济消息报道完毕，有唔明白嘅地方可以喺非假日嘅办公时间致电604-263-1320查询。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9: 由华侨之星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日，决赛11月8日，盛大举行。
8: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9: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日，查询604-263-1320。
8: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1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庆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12: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元，有成3个例牌咁大。
11: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5送1嘅大优惠。
12: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喺士定东街夹 Sok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13: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齐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1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些什么呢？
2: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3: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里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午间音乐厅。

0: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铝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0: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点至11点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2: 北京扁平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1: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3: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三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4: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慧啊。今天跟你们分享一个古代一名名将的故事。不过我们先讲一下，我们经常会听过广东话里面有一句俗语叫做叹世界，意思就是见到别人很舒适的生活，很懂得享受生活，就会形容他在叹紧世界。但进一步想一想，如果一个太过安逸、太过舒适的生活，会不会令一个人失去斗志，没办法更进一步向前呢？从前呢，有一个古代的名将，他叫做田丹，他以出人意表的火牛策略成功地完成复国的壮举，他带着这个胜利的威势，很快就被封为齐国的宰相。有一次他要率领大军去讨伐敌人，但是经过了3个月仍然没有半点的进展，他毫无头绪，亦都找不出是什么原因。后来有一位部属老仲子，他这样跟他说，将军大人，请恕我直言，现在你拥有丰邑俸禄，甚至你的腰带都是用黄金打造而成的，走起路上来虎虎生威，得意非凡，但由于已经失去当初的那份刻苦的精神，所以这几个月一直以来都打不到胜仗。所谓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就是这个道理。这个说话令到田丹思想了很久。第二天他就亲自上战场，走到最前线，他站在的位置就是敌人的弓箭飞石射程的范围之内，他亲自击鼓指挥他的部队作战，最终能够一举攻下敌人的城池。古代田丹的经历可以作为你和我今天的借鉴。虽然我们都是在一些比较安逸舒适的生活里面，但我们随时都要保持一个警惕的心，千万不要失去对生活的斗志和对生活的热诚。好了，今天时间又差不多，明天我们又同一时间再见啦，拜拜。
3: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如果你想回应今天的节目内容，欢迎你打电话和我们分享。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拿比星期一晚发生中致命车祸，一名行人死亡。皇家骑警表示，案发在北本拿比，他们在晏昼6:30左右接报赶往位于 Panda 的 McDonald Avenue 事故现场。警方到达之后，发现一名68岁本拿比居民受重伤，伤者现场接受紧急医疗救助，随后被送往医院，但最终不治。涉事司机有留在现场，并配合警方调查。警方指，经已要求综合碰撞分析与重建服务中心协助收集现场证据，当局仍在调查致命车祸的来龙去脉。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发经过，或在星期一晏昼6:25至6:45之间拍摄到相关影片人士，与骑警联系。电话号码是604-646-9999。一名来自 BC 省的印裔长途货柜车司机说，他在上周于爱文顿因为工作要停车休息时间遭到袭击。爱文顿警方仇恨犯罪部门正在就事件展开调查。投诉者在8月6日，他在爱文顿南部一间的 Walmart 购物时候遭遇肢体冲突。受害人说，起初他试图不理会对方一对男女，但对方多次试图引起他注意，他询问对方想要什么，之后对方就袭击他的脖子，并将他推开。对方将受害者推开之后，又向受害人打了一拳，然后突然左边的女子推开受害人一下，并抓他的胡须。一段社交媒体视频流传出来的影像显示，冲突最终以受害者倒地，头巾被扯掉部分告终。现时并没有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受害者重申自己遭到对方袭击，并认为自己是族裔歧视的受害者。该对男女在警方到达之前已离开现场。爱文顿警方说，他们正在仇恨犯罪部门协助下进行调查。受害者对警方当场最初步回应并不感到满意。有一名警员告诉他，警方会检视是否起诉受害者或他们双方。受害者当场向警方表示，对方已逃走，自己就留在现场。加拿大世界石刻教组织亦都表达了相同的担忧，敦促爱文顿警方要认真对待案件。香港警方运用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在观塘绕道高空观察和收集证据，配合隐形战车执法，拘捕10名司机，他们涉嫌是危险驾驶被捕。港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3: 被扣查的7架私家车和3架电单车在九龙湾车辆扣留中心等待进一步检验。警方在行动中拘捕10个本地司机，包括9男1女，年龄介乎25至51岁。警方说，有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今次应用到无人机打击危险驾驶，再配合隐形战车执法，令执法过程更安全和灵活。
4: 我们利用了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的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和安全的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在策略位置的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和执法，并且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更加能够安全地完成整个拘捕行动。同时，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更会用作搜证的用途，加强了我们举证的力度。除此之外，配合智慧警政的方针，我们使用无人机亦可以在今次的行动里面节省大量的人手。
3: 警方说，根据道路交通条例，危险驾驶一经定罪，最高可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3年，违法司机至少会被停牌6个月。香港电台记者朱石君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 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昼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3: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8: 更好消息，
9: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10: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3: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9: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5: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一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9: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5: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1: 哇得！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12: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 ，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3: 金曲荟萃，慧言轻音。

0: 苏林酒家两周年致庆双重优惠，凡午市税前惠顾60元送赠券一张，主厨百变鸡半只或同价值小菜一款，头秋蟹炒河26.8元，百变 B C 蟹每只28.8元，
1: 晚市推介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并有4至6人套餐供应。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电话7782979998。
2: 日我夜我，你丽我。
0: 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点，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晴軒金曲奔婚夜，
3: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在歌在舞。
0: 票價 VIP 108及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3: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4: 列治文浩林、翠日軒，是以嶄新概念為長者設計的高級住宅社區，首創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適自在空間。每日三餐由專業廚師烹製健康餐飲，每週定期防務打理，安排各類社交、康樂活動及護理，備有24小時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3: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4: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3: 现在还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我们在时代丰美容阁和网上见，网址 beautycourse.com， 查询604-232-1010 233-6688。
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他们就不应该长时间留在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切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切水果也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里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里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和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6: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5: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7: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8: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倾啲咩咧？
9: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0: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8: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5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身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0: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0: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6: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7: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北温哥华皇家骑警表示，一名男子跳上警车的车头引擎盖，并打碎警车的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随后受伤被警方拘捕。警方指，星期一晚八点左右，省紧急医疗服务向警方请求支援，称在 Lonsdale 码头有一名患者在医疗救助过程中出现攻击性的行为。第一名警员到达现场后，这名男子爬上警车的车头盖，用拳头和脚踢打碎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坏。随后有更多警员赶到，并将这名男子逮捕。该名男子因为试图打碎玻璃期间受伤，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警方指，由于接触到玻璃碎片，一名警员亦都出于预防性质被送往医院。呢名疑犯先前已经曾被警方拘捕过，目前面临多项嘅指控。非常庆幸冇其他人喺事件里面受重伤。任何知情人士或有相关影片人士，请致电北温哥华皇家骑警，电话号码系604-985-1311，并提及档案编号2616644。本国有人发起签名请愿活动，呼吁政府宣布美国驻加拿大大使为不受欢迎人物，并将其驱逐出境，并准备在今年秋季提交至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该份网上请愿书指责美国加拿大大使 Peter Hochstra 发表损害加美关系言论，并以不符合外交礼仪的方式干预加拿大政治对话。另外，自由党政府也应该指示国会的委员会审查美国对加拿大事务的外交干预。该份请愿书是由卡加利一名女子发起，并由联邦六党党领美议会提交到国会。请愿书至今经已获到29,000人签名。在今年夏天， Hochstra 曾发表言论称，美国吞并加拿大将为加拿大总理与特朗普绝佳讨论话题。此番言论一度成为新闻的头条。被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声明是联合国维也纳外交公约里面其中一项工具，允许一个国家剥夺某人外交豁免权，并迫使其离开。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会在会展开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同步展开。港台记者许家俊报道。
3: 这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他们去年拿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些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的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4: 其实我们最想接触到就是不同的叫做清真认证的国家，因为头先我讲啦，就我喺机场见到嘅都系东南亚人咧，中意食呢一类嘅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咧去揾呢一堆咁嘅买家。
3: 同样系第一次参展嘅内地连锁火锅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嘅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5: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买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3: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嘉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时事风云，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7: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伟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 发表你的意见。
8: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9: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8: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9: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
10: 老字号真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11: 那就好了。我和朋友一向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了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这么好。
1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离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真金店珠宝金行，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12: 妈，可不可以借着千零蚊给我周转下？
13: 又借钱？这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元给你，你不是想连我的棺材本都拿了吗？
12: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牌都用不到这些钱啊，等我帮你做些赚钱的投资，包你一本万利的。
13: 投资？你赌钱啊？真你估我不知道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是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1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5: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6: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7: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轻说声，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脏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招直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哇！原价2000美金的九寨沟越南双龙湾十三天团，而家只系美金399起，有冇咁抵啊？
4: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成都九寨沟、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再去越南下龙湾、河内一次朝圣四大世界遗产同山水奇景，
3: 三晚洲际加一晚月榕庄，飞天火锅表演盛宴，送月榕庄云端秘境私宴同下龙湾游船海鲜餐，
4: 仲送 V I P 通道越南落地签证，只有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5: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温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温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元的。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给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租摊附近。
6: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7: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6: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7: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6: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7: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6: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系由明佳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在明甲二十街的绿茵特色店，它的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想健康美味零添加，就要来绿茵试下它的有机豆腐花和芝麻糊了。电话604-998-7898，铺后有车位。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3: 很多人都会问我，做完遗嘱之后是不是一定要在政府登记才有法律效用？其实在 BC 省并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完整的遗嘱。只要遗嘱符合 BC 省的法律要求，有做遗嘱的人的签名，也都有正确的认证，就是两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与你的遗嘱无关的人签完名之后，就算没有在政府注册，第二时都有法律效用。 BC 省也都有一个遗嘱注册处，叫做 Wills Registry， 但是它并不是将遗嘱的内容交给政府，也都不是帮你保管你正本的遗嘱，它只是登记你的遗嘱摆在哪边。所以个重点就是家人和那个执行人一定要找到那份原件遗嘱出来，第二时做认证就会方便很多。当你死后将你的死亡证和原件遗嘱拿出来便可。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法律问题，记住问一个法律专业人士拿意见啦。
2: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4: 阿爸阿妈系我啊。
5: 阿女喺欧洲点啊？
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2: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2: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2: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邮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防盗安装找 CBA 永安防盗，他们是华人最大的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是信心的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绿洲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食好住好玩得好。
8: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9: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7: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8: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7: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吟。

0: 中华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山聪，平时在电视见得我多，8月26号就可以见到我真人啦。
1: 星神国际主办歌影视红星陈山聪相约在 Vancouver， 将于8月26日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同各位 fans 见面及表演，还有特别嘉宾 TVB 星秀柯宇菲同场表演，门票由$118起，相如少量门票，购票重速 778-889-7713 778-889-7713。
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的刘国伟先生在这一分钟会谈什么呢？
3: 刘先生，讲到遗产策划，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4: 家华，当然了，还可以用到生前身后的信托。二，公司免税的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的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的隔离基金。五，慈善的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的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的冻结了。
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 604-278-0122。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你好啊，大师。
2: 你好，钟 Sir。
1: 咁啊，今日又讲车啦。
2: 好啊，
1: 好嘛。咁啊，不如今日讲翻 EV 啦，不如
2: 好啊。EV 真系几流行噶嘛，其实因为就大家系悭钱啊。
1: 唔系，我知道你揸 EV 先成日同你讲 EV 咋。
2: 哦，多谢晒。
1: 唔系，其实我都想揸翻 EV 嘅，不过咧，而家真系都系考虑充电嘅问题。
2: 哦，
1: 好，你点啊？你用起上嚟得唔得？
2: 我 OK 嘅，因为我就冇乜。太多地方去啦，咁都係翻工放工啫。咁如果屋企咁啊，夜晚 overnight 即係隔夜叉咗佢就夠咯。
1: 不過我知道咧，而家多咗好多充電裝，係啊，當然啦，你可以喺屋企充電啦。咁但係而家出面嘅話咧，好似 BC Hydro 咧，2026年咧已經裝咗超過800個公共充電
2: 裝，都幾好喎呢個趨勢。因為即係以前咧真係唔夠嘅，我初初買嗰時咧，好幾年前啦，咁啊的確喺街咧係即係難搞啲嘅。
1: 是
2: 啊，你真係要計得好準。譬如你話真係去遠途，咁你真係驚嘅。
1: 係咁，好似過去一年啊，淨係過去一年 ，BC Hydro 多咗418個。
2: 係啊，同埋 BC Hydro 咧，即係插電嘅價錢咧係平啲嘅。
1: 哦，係咩？
2: 係啊，即係比起第二啲品牌咧，佢係真係抵用啲，因為始終係即係政府嘢啊。
1: 不過其實 BC 而家都好多電動車啊，已經超過咗22萬。
2: 唔幾好啊！
1: 咁所以800個充電裝好似都唔係好高，
2: 所以你見電油減都少咗好多啦。
1: 咁啊係，咁啊好嘅，咁係真係環保嘅。咁啊，其實電動車咧，而家嗱，大家都好關注啦，因為由今年開始啦，我哋又開放翻俾中國 EV 入嚟啦。不過其實就唔好多，講緊49,000架啫。咁而49,000架裏邊咧，就係可以係6.1%嘅稅率。
2: 嗯，
1: 係啊，咁就係，但係咧，大家唔好以為咧，49,000架咧，全部都係。中國牌子，因為其實咧本身咧，我哋呢度嘅電動車嘅美國牌子咧，或者有一個係瑞典牌子咧，不過雖然嗰個瑞典牌子都係中國嘅，咁其實都係中國製造嘅，係啊，就唔係話單單係淨係買中國牌子咯，
2: 其實嗰個美國品牌嗰個電車咧，好幾年前咧，佢都有一排咧係入口過由中國做嘅，
1: 哦，我買過。
2: 係嘛？
1: 我上一次嗰架電動車就係因為中國做我先買。
2: 哦，係
1: 啊。咁的確咧，嗱，因為咧嗰個牌子咧，我擁有過3架。
2: 嗯。
1: 咁之前嗰2架咧係早幾年買啦。咁就喺美國做嘅。咁但係發覺咧，好多人驚。嗰個門咧，我架車嚟翻到嚟嘅時候咧，其中一個車門咧係閂唔到嘅。
2: 哦。
1: 要好大力先閂到。仲要咧，好似係夾硬嚟咁樣。咁結果咧就翻去揾佢維修啦，整咗好多次，都係同你講話。唔好意思，你用下得噶啦，
2: 都係大力啲啦，你咁樣健身用嘅呢個車門。
1: 咁所以我好快就將佢賣咗啦。
2: 不過佢開即係我都聽好多朋友啦，開頭買呢個品牌嘅時候咧，都係覺得佢個質素品質係有啲問題嘅。
1: 咁啊，
2: 但係架車係 OK 喎，行都 OK 嘅。但係你話呢啲即係夾口位啊、顏色方面啊，未必係咁準成咯。
1: 不過而家就好咗好多噶啦，因為我都係早2-3年咧，我就知道佢攞中國嘅生產嘅車過嚟賣，咁我就即刻試，真係靚好多，
2: 同埋
1: 嗰啲位又唔同，因為個工廠唔同啊嘛，咁但係而家我知道咧，佢嗰啲廠咧都已經改革曬啦，所以而家啲車都可以即係唔同咗。你都明白，因為佢之前唔係做車噶嘛，咁佢都要需要個時間去將佢哋將啲問題
2: 慢慢升級啦，
1: 係啊
2: 係啊
1: 咁樣。咁啊，我都其實好期待。買中，因為我喺中國就揸過中國嘅電動汽車，我真係覺得係好先進。
2: 係啊，係
1: 啊，
2: 好多
1: 真
2: 先進。即係我朋友咧，最近咧香港方面嘅朋友咧，佢都喺香港方面咧買咗一架中國品牌嘅電動車。咁佢用完嘅經驗咧，因為佢有時會揸上去中國嘅。
1: 係。
2: 咁佢話同一款車喺中國入邊咧係多好多 option 俾佢嘅。
1: 哦。
2: 價錢仲要平啲㗎啦，當然係啊，因為出咗口。
1: 即係出口版同埋唔係出口版。
2: 係啦，就唔同嘅，因為。即係問翻嗰啲維修員啦，啲話佢話我使乜俾咁多 option 你哋啫？
1: 唔係我唔同意。其實唔可以咁，我認為唔係咁嘅，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即係你明白香港嘅嗰個車咧係右軚嘅，中國大陸嘅車係左軚，即係中國大陸車同北美揸嘅車嗰個係一樣嘅。咁咧，所以咧，佢去出口俾香港嘅版本咧，可能係英國版本嚟。咁你去，因為歐洲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級別。
2: 係啊係啊。
1: 咁你你唔係即係好多時亞洲市場咧，需要嗰個配置咧可能係高啲，但歐洲市場嘅需要配置未必係咁高。
2: 哦。
1: 即係我係咁。
2: 即
1: 係
2: 都
1: 係
2: 個市場需求嘅問題。
1: 因為你知道我以前都係做呢行啦。
2: 係啊係啊。
1: 咁我都有賣過二手車去外爾蘭。 好多年前講緊係九十年代。佢哋嗰陣時咧，其實嗰陣時我哋個個都揸自動波噶啦，但係佢講明係唔要自動波嘅。一佢買啲二手車一定要手波嘅。
2: 嗯，
1: 嗰陣時都好難揾俾佢。咁所以其實係每一個地區使用車或者買嗰個習慣唔同
2: 咯。係啊，都係睇個市場啦，其實啊。
1: 係啊，咁但係又講翻電動車啦，唔好扯到咁遠啦。咁啊，而家其實係方便好多啦，特別是佢唔會受油價個限制啦，即係嗰個影響啦。因為早排個電油哇貴到好犀利嘅時候咧，你用電車你係感覺唔到嘅。但係咧，我哋用電油車咧就哇好痛啊！每次真係多好多。
2: 油站就痛嘅。
1: 跟住係啊，跟住咧你見到一到夜晚咧，某啲油站會減價咧，係排曬長龍㗎。
2: 係，
1: 即係有啲可以翻到七十年代咯，嗰個即係啲能源短缺嘅時候。
2: 係啊，喺初期嘅時候咧，好多朋友買即係聽到電動車就好驚咧，就係、是、哇充電好耐喎，我去油站可能幾分鐘已經滿油噶嘛。係
1: 啊
2: 係
1: 啊。
2: 咁而家啲電動車其實咧個科技都一路進步嘅。
1: 係。
2: 咁而家其實插電咧都可以好快速嘅。
1: 咁其實我以前用電動車嘅時候咧，我去佢嗰啲超級快速充電站，我通常都係20%啦，插到80%咧。晏晝未食完就已經要去攞車㗎啦。
2: 哦，咁你嗰個廿分鐘嘅特別勁啲。
1: 係啊係啊係
2: 啊，
1: 因為你唔攞車佢罰你錢㗎嘛。
2: 係
1: 啊，你
2: 即係充滿咗之後，
1: 啱啱嘅，因為你梗係唔希望你嘅車擺到長期插住啦。
2: 因為同埋嗰陣時唔係即係充電都唔係咁多嘛。
1: 係啊，咁啊，
2: 充電位唔係咁多，你仲壓住咁咪阻住啲人哋咯。
1: 係咁，但係同埋真係你諗下頭先都講啦，而家 DC 淨係 EV 嘅數字都有廿幾萬車，咁你真係好犀利喎！你諗下，首先我哋入 DCI 做都係得800個裝。咁你點分啊？當然啦，佢唔係唯一一個啦，因為仲有其他牌子啦，係咪？咁但係始終咧，如果用電車咧，好似我都知你啦，都係喺屋企充電啊嘛。
2: 係喺屋企充電就方便啲咯。哦，慢啲，咁你就啱時間嘅。如果你話我過兩日要行長途嘅，咁你就早啲充完佢先咯。
1: 哦，咁但係你我都知道 PCI 有兩個電費嘅收費模式喎，即係如你可以係選擇咧夜晚嗰個電費平啲喎。
2: 係啊，我就冇咁樣做嘅。如果你話屋企可能有兩架電車咧，咁你可能會划算啲咯。因為咧，你如果轉咗嗰個模式之後咧，夜晚係充係平啲嘅。咁但係咧，你日頭嘅時段咧就唔同咗計法嘅。
1: 係。
2: 咁你要計下自己係咪適合你咯。因為嗱，普通一般市民嘅屋企嘅電費咧就係、是、分開 Tier 1 Tier 2嘅，一級二級嘅。咁你用到幾多度電之後咧，佢就升去第二級。咁你嘅價錢咧就大概多咗50%嘅，係貴咗50%嘅。咁、
1: 哦、
2: 但係如果你話轉咗去呢個夜晚平啲嘅模式嘅話咧，你日頭喺呢個高用量嘅時段咧係比較貴嘅。
1: 哦，咁但係不過咧又咁講，因為其實 EV 咧都係呢幾年先至爆出嚟嘅。咁、其實雖都你同內燃機車即係電油車咧，電油車講百幾年歷史。咁、其實電動車其實仲係喺度進化緊嘅，我認為。即係嗰個，因為我而家見到咧，好似喺中國大陸咧，有啲充電咧係快到幾分鐘就已經充滿。
2: 哦。
1: 咁另外有啲仲係換電嘅。
2: 啊。
1: 係啊，嗰、那個都真係好犀利。如果嚟到呢度就加，
2: 係
1: 啊，幾分鐘解決，仲要係全自動喎、基本上你買到去，佢架車就自己派入去，跟住咧，佢就換電。是講緊3到5分鐘喎。
2: 哦，即係基本上呢、這個你話哦，要等得時間耐咧，已經唔係一個問題。
1: 係啊，
2: 因為其實你如果話電油平嘅時候咧，啲人排隊排好耐啦。
1: 咁啊排，即係其實講真，你唔好淨係計我入油入支槍落去到掹支槍出嚟嘅時間。咁、你仲要排隊，你仲揸起嘢嘅啫嘛。咁、但係如果你喺屋企充電嘅，根本都唔需要考慮呢個問題。同、埋。你好似我哋咁揸車翻工放工，你嗰個行程係已經係計算在內嘅，你咪最多一日你來回100公里好唔好？咁、你架車而家啲電動車都可以起碼300幾400公里，咁你唔使日充噶嘛？
2: 係啊，
1: 啱啱都一樣啫。
2: 係啊，你兩日充一次，三日充一次，你都係放工翻去夜晚咪有得佢自己充咯。
1: 係啊，我都前幾集都話過啦，我次次都用車用到嗰個油係著燈嘅，所以電動車其實都冇乜，所以都唔使慢慢充嘅。咁啊，差唔多咯。
2: 咁啊，下個禮拜再同你傾下第二個題目啊。
1: OK， 好，拜拜。
3: 廣結善緣，由觀音寺觀誠法師主持。
4: 佛法講修心養性，並唔係文字概念嘅理論嚟嘅喎。而是要从真实的生活和实践去体会的。平日的修心要从我们身体的感觉系统做起。我们有六种感觉功能，即是眼、耳、鼻、舌、身、意。佛经称为六根。身内的六根对身外的六境、色、 声香味触法而生起见闻觉知的作用，眼见色，耳听声，鼻闻香，舌尝味，身接触，意能够了知一切事物。平日修心养性，最紧要咧系要六根清净，唔好俾六根放逸于外境，要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嘅。以前印度义建王问正道嘅阿罗汉波罗提尊者，国王问啦：何者为佛？佢嘅意思系话乜嘢系佛呢？尊者就答啦：见性是佛，即系话如果你能够明了宇宙人生嘅本性，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咁导师你有冇见性呢？尊者就答啦：性在作用。你问我有冇见性，其实性就喺你嘅见闻觉知作用上。你用得善，用得清净，用得纯洁，用在正道，用在断恶修善度众生，用喺觉悟宇宙人生嘅真理，就系佛啦。国王又问啦：是何处作用？我今不见喎，呢个作用喺边度呢？点解我而家睇唔到嘅呢？尊者就答啦：今现自作用，王自不见。即系话你嘅作用正在现前活动紧，正在生起，不过你自己迷惑见唔到啫。国王又问啦：咁我有冇呢个作用呢？尊者就答啦：皇上，如果心有此作用，咁呢个作用就现前；若你无呢个作用，就唔会见到佢嘅本性。国王又问啦：若当用时，何处出现？

0: 在舌可尝，在手提执，在足运行，总之时时处处无不是所在处。各位，修心养性是要从六根修起的，你有没有注意你自己的六根呢？千万不要放纵你的六根产生烦恼，一定要刀摄六根，正念相继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起一连七天举行云南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以此功德回向先祖，扶荐冤亲，被祈求现在者增福延寿，合家平安。登记电话 604-274-2822。

0: 1320, Vancouver.
1: But Pin Puyi, Kau Chan Kau Chan, Hua Ki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省山火持续肆虐，温哥华加拿大人棒球队 Vancouver Canadians 宣布取消原定8月13日举行的赛后烟花汇演。球队在星期二早上表示，由于本省和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多个社区受到山火影响，举办烟花表演所需的安全及应变资源目前更加有需要调派到其他地方。球队亦都感谢前线救援人员持续工作，保障社区安全。温哥华加拿大人队是多伦多蓝鸟旗下的 1A 小联盟球队，平日会在 Ned Bailey Stadium 星期四晚上的主场赛事后安排烟花汇演。今个球季在本星期之后仍然有一场星期四主场赛事，原定在8月27日亦都有烟花表演，但是球队暂时未有公布会不会取消。山火官员和皇家骑警星期一澄清一宗网上传言，指 Summerlin 的 Bob Range 山火是由有人使用俗称 Bear Banger 的野生动物驱赶装置或者烟花引起。当局表示相关的讲法并不正确，不过 Bow Range 山火和本省多宗其他山火目前都怀疑与人类活动有关，这个不是代表有人蓄意纵火，只是显示起火可能与区内人为活动有关。温哥华在今个山火季仍然曾经多次举行烟花活动，包括7月31日在 English Bay 的大型庆祝活动，以及在国庆日各区的烟花表演。截至星期二下午，本省共有102宗活跃山火，其中20宗相信由人类活动引起。一名13岁少女早前在 Chilliwack 附近的 Cotus Lake 玩直立板期间堕湖失踪，警方在星期一找回她的遗体。皇家骑警表示，水底搜查及打捞队在星期一下午接近两点钟在湖中发现少女，证实她已经死亡。少女由星期六下午开始失踪，警方表示她当时在直立板上疑似出现医疗紧急情况，其后跌入水中。调查人员表示，少女当时没有着救生衣。警方星期一一度封锁 Cotus Lake 的 Entrance Bay， 并呼吁公众不要进入该区，以免搅动湖底泥沙，影响水底搜索时的能见度。Chilliwack 皇家骑警就表示，警方对事件造成的悲剧结果深感难过，并向死者家人和朋友致以慰问。案件已经交由 BC 四恩裁判服务处调查。警方同时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时采取安全措施，包括穿着救生衣或者是其他浮力装置，以及不要独自游泳。BC 及育空救生协会数据显示，今年至今本省至少有39人遇溺死亡。省府上月表示，由5月1日起计，本省遇溺的死亡人数较去年同期增加 54%。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军一架直升机在星期二向一艘违反美国对伊朗海上封锁的货轮开火，导致货轮转向装置失效而停止航行。消息说，这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货轮当时试图穿越亚曼湾驶往伊朗港口，船员无视美军多次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直升机向船的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消息又说，截至星期二，美军已经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向，令3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另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美国是霍尔木兹海峡、波斯湾和亚曼湾不安全的根源，美国对伊朗发动非法战争危及整个地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雷扎伊表示，美国必须结束战争，支付伊朗被冻结的资金，并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他们的其他条件。又说，如果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路线达成协议，该协议将会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克贝尔亦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伊朗的条件获得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这一节新闻。
1: 1320天气报告，
3: 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下午3:05，同大家讲下呢个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晚咧将会有骤雨，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5度，落雨机会40%，日落时间8:36。听日星期三预测朝头早会有几阵骤雨，下昼咧有阳光噶啦，最高气温咧系回升上摄氏嘅23度，落雨机会20%。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咧天晴嘅，星期五就有阳光。去到星期六就有阳光的，不过间中多云，气温徘徊摄氏的23至24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20%。现时外面吹紧西南风，风力时速1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22度，相对湿度78%。
1: 1320马路情报，
3: 好啦，嚟到星期二下昼3:06啦，咁啊呢个嘅 BC 省政府咧系有一啲嘅规例咧系列咗出嚟，系牵涉到呢个嘅山火嘅问题噶吓，所有嗰啲recreational 嘅 off road 嘅 vehicle， 我哋嗰啲叫做 ATV 吓，即系嗰类嗰啲咁嘅越野车咧吓，系禁止咧喺政府嘅省嘅呢个嘅公园啦。例如是 Kamloops 同埋呢個South East 嘅 Fire Center， 東南區嘅一個火災嘅中心，同埋咧部分嘅 Caribou 嘅地方，嗰度咧完全係禁止你用 ATV 呢一類咁嘅越野車咧喺嗰度行駛嘅，因為呢個咧係會防止咧有呢個嘅山火嘅危險。咁啊，較早之前咧就係喺呢個 Point Man 橋過咗之後嘅西行嘅右邊線咧。是有一架壞車是封了的，不過呢就很快呢又清理了，那邊呢現在是暢通的。好啦，另外呢就現在那個其他的公路和橋梁方面，首先就是91號公路的東行呢，見到車龍呢已經塞到去接近這個 Sherrow 的火車軌附近，不過是未到，但是接近的。另外呢，尼街橋一北上是非常繁忙，在這個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面一路延伸到去差不多在 Canby Road 的天橋下面。另外咧就係Marcy Tunnel 現時南行嘅方向嘅車輛咧極其繁忙啊！而家見到嘅車龍咧已經係慢慢塞到落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橋下邊啦。另外咧就係呢一個嘅 Alex Fraser 橋啊，係講緊南北行嘅方向咧都好繁忙。另外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咧都係雙方向嘅行車緩慢。咁另外咧喺對面岸嘅第二窄橋咧，通過呢個 Cassia Tunnel。向住 Point Man 橋嘅方向已經開始見到車多嘅情況出現嘅啦噃，咁呢方面大家要留意一下啦，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4: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5: 恩语同路人，
6: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7: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8: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9: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8: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0: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星期二下午3:10的诈骗照妖镜时间，也是2026年的8月11号的下午3:11。直播室里面今天呢有陈建邦之余，当然有我拍档 Lawrence 胡依君的。 Lawrence 你好。
11: 你好，大家好。
3: 哇，好个山火好紧要啊！
11: 系啊，
3: 2万几人要疏散，成个新闻零冇咗。
11: 系、啊，即系你睇嗰啲相片咧吓，哇！你直情对岸烧到明明白白，
3: 冇错，
11: 都几得人惊啊！
3: 好
11: 得人惊，即系我谂，即系失火啊，同埋水呢样嘢咧，如果即系我冇经历过啦吓，但系你睇嗰啲咁嘅画面咧，佢嚟得真系好快，
3: 系啊，
11: 快到咧，即系你唔可以想象啊！咁所以譬如话政府当局叫你要疏散咧，你千祈唔好话我唔走啊，或者我等阵先啊啲乜嘢啊？
3: 嗱，你讲呢样嘢咧，其实应该就系政府话要你走咧，梗系个情况危急先叫你走啦。
11: 系啊，
3: 但依然有一啲嘅物业嘅屋主咧系唔肯走啊。
11: 系啊，有啲要保卫家园啦，有啲又话要看住啲狗狗猫猫嗰啲咁嘅嘢啦。
3: 系啊，
11: 咁但系其实咧呢完全系即系唔应该，因为即系正如你话斋，梗系好紧急啊。先至叫你走噶啦、你唔好再喺度搞搞震啦，系嘛？
3: 冇错，
11: 你即系阻住人哋做嘢啊嘛。
3: 所以而家个情况咧，就系、是今日睇个新闻咧，嗱，我成日都讲嘅山火咧，除咗系天然引起啦，我哋冇得讲咧，人为嘅因素咧，真系大大落油嘅。因为而家个 ball range 咧，近住新物岭嗰边嗰个火灾起头个火灾咧，系怀疑系有人咧唔小心或者系刻意纵火。
11: 系就系呢样真系不可以想象，刻意纵火真系不可以想象。
3: 不可以想象。
11: 唔小心咧，我谂有阵时有嘅。嗱，譬如你去露营啊、生火啊，唔记得熄灭咗个火种啊。或者有陣時候有啲嘢係摩擦咧會生火嘅，係嘛？即係好似有一年係，我記得係啲火車軌啊，摩擦得太緊要彈出火花，咁啊焫著出邊嗰啲乾燥嘅物啊，草啊咁啊，係嘛？咁嗱呢啲真係有陣時候唔可以避免，但係你話天災咧亦都係真係冇得避免，因為每日咧都好多雷電
3: 幾千次
11: 情形啊嘛，
3: 係
11: 嘛？
3: 係啊。咁其實咧，你所以而家政府咧要喺幾個嗰啲山火嘅附近地區咧，禁止俾行人咧或者俾人用嗰啲越野車啦，越野區車。你知道嗰啲 ATV 噶啦，一個人嗰啲咧嚇，或者兩個人嗰啲。咁另外咧就係嗰啲車嘅速度咧唔可以超過60公里，每個鐘頭，因為原來你太快咧。是会产生那种的热力啊，
11: 是啊是啊，
3: 那会产生火花的，
11: 是啊，摩擦会产生的，
3: 是啊，没错啦，那些火车呢，他说那些火车那些铁那些轨道呢，因为你行得太快呢又会有 sparkling 的，
11: 是啊，
3: 所以又要降速的，
11: 没错啊，你刹车的时候呢，你分分钟就是铁同铁相撞，是吧，
3: 没错，
11: 很多时候会有火花出现的嘛，
3: 没错没错，那希望我们这个新物岭那边那个 Peachland 那些山火呢，不要再继续扩大了，希望我们这些救火人英雄呢是可以控制到它了。
11: 但不知道为什么以前真的很少听到这些东西，我来了这么久，是最近这几年呢，就真的不知道是气候暖化还是人口多了还是诸如此类啦，整件事呢即严重了，还有发生的机会多了，即变成你导致到譬如说你说去Penticton 这些地方呢，每年都是度假胜地，
3: 是啊，
11: 是吧，你想去旅行，哇，他说不得，因为着火那里，即是我想对整个生计啊、旅游业啊都很大的影响，即不要说对 人畜的生命、啊、或者其他的影响、啊
3: 嗯、
11: 即是你对生意的影响都大，所以我不知道呢，即是有些什么事，除了我们自己即个别人士小心处理之外呢，政府有些什么可以做到，因为以前真的很少这些情况出现的。
3: 我们现在这么久都说，我想这十年内、
11: 嗯、
3: 十年内我发觉那个天气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得来呢，这几年我讲的你对上这五六年呢，那个嘅山火的程度咧，严重了很多。
11: 系，即系我谂咁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呢个自然现象，咁你真系有阵时都好难搞噶啦。咁啊，唯有即系我哋尽量小心啲，希望将呢啲咁嘅风险减到越低越好啦。
3: 冇错啦，咁啊，睇睇呢个嘅情况之下，我哋不如去一去广告先，翻嚟咧就听听众朋友电话。
12: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14: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12: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Calino卡利洛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五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604-278-0122。604-278-0122。
15: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5: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7: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将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8: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7: 攞政府补贴㗎，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8: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7: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8: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㗎？
17: 梗係搵嘉诚冷暖啦，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首先有刘太嘅 ，Hello， 系咪刘太啊？
19: 诶、哎，系啊，我刘太啊。
3: 系、哎、刘太，你好，
19: 两位
3: 好
19: 啊，
3: 你
19: 好，两位好啊，
3: 你好。
19: 咁咧就我琴晚啊，唔系吓，我琴晚听翻你哋嗰、那个有个。讲关于去买咗啲 coupon 嗰个问题系咪？
3: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9: 吓、啊，咁、啊啊、我有少少嘅意见想反映，即系我系我嘅睇法啦，未必系一定啱嘅。咁、
3: 嗯、
19: 就第一咧就系嗰啲我 assume 佢系美容院嗰个 coupon 啦、啊，吓。
3: 嗯哼。
19: 我唔知系咪。
3: 类似啦，类似啦，类似啦吓。
19: 系。吓、啊，美容院我即系 make 个 assumption 啦，咁系美容院 coupon 啦，咁通常就系如果推销咗啲 coupon 咧，咁佢就可能有 bonus 嘅，即系嗰个 staff 系有 bonus 嘅，咁、
3: 嗯、
19: 你话叫佢 reverse 一个 transaction 咧，我谂佢系唔会愿意噶啦，
3: 吓、嗯嗯
19: 啊，即系佢已经卖出咗啦，佢唔会 reverse 呢个 transaction， 因为佢个 sales 嚟噶嘛，
3: 系啊系啊，
19: 咁。咁、啊、樣就咁我呢、這個係因為佢係一個 private 嘅 transaction 啦，就兩方面同意嘅，咁、嗯、就據講咧就係、是、what is done 就 is done 噶啦、
3: 嗯，
19: 因為你願意啊嘛，咁、嗯、就係即係喺法例上佢係冇嘢錯嘅，咁、
3: 嗯、
19: 但係一般嚟講咧，我都想提醒大家啦。譬如有啲 coupon 咧係有 expiry date， 可能佢嗰個冇啦，但有啲 coupon 係有 expiry date 嘅。咁如果你買咗好多 coupon， 咁嗰啲 coupon 有 expiry date， 你未必會用得曬啦。
3: 啱啊！
19: 咁样，所以呢个系一个问题咯。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even 佢系冇 expiry date 嘅，咁但系如果系皮肤嘅 coupon， 即系美容噶啦，咁你个皮肤 condition 咧就未必系可以。如果佢话买咗两年嘅 coupon。但是呢你未必你的 skin condition 呢是可以 suitable for 一个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的。
3: okay.
19: 因为你两年之后你怎知道你皮肤是可以去做那样
3: 可能靓了不用做。
19: 的 surface 嘛
3: 可能靓了不用做。
19: 是 不 reasonable 的咯。所以呢我觉得是 不 reasonable 的咯。

0: 买咧好冇面啊，即系我当你系啊，我哋贵客咁样令到你好开心咁，咁你又即系觉得啊，我斤斤计较又唔好意思咁样。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又唔可以咁睇啊，因为最紧要系 make sense 啊嘛。咁如果你话叫佢买一个好长嘅，咁根本上唔 make sense， 未必会食肉。我谂佢如果去去。反rebuild 嘅話咧，我諗都可以係就係話即係我未必會適用啦，太長啦，同埋買嗰陣時咧，我覺得需要咧話唔需要咁急答佢話啊，我買或者唔買，你話我好啊，我同屋企人商量一下先，因為嗰段咁長嘅時間，可能屋企人或者會去旅行啊，或者嚇、啊、或者翻香港啊，或者去去譬如幾個月啊，或者甚至乎半年半年啊咁樣，咁我未必會適用噶嘛嗰啲 coupon 係咪？咁所以咧就同埋咧，我覺得去呢啲做美容啊或者各樣嘅嘢咧，你唔需要去即刻去答佢啦，同埋有時咧有個朋友如果可以陪埋咁咧就會好啲咯。咁、
1: okay.
0: 如果你可以話我要同人哋商量，或者嚇咁、下一次去嗰陣時咪可以同埋朋友一齊話、啊、哦，我決定唔即係咁樣咧，太長嘅時間係我唔適用嘅。咁即係比較上即係 business like 啲咁去答佢咧、就唔好俾佢覺得拍曬膊頭咁樣，令到你覺得哎呀佢真係當我係 friend 嚟嘅，咁你變咗放開戒備咯。即係呢啲係我嘅少少意見啦，同埋就即係最緊要係 make sense 咯。
1: 咁如果佢翻轉頭同佢哋研究嗰個 case 嘅，就係話喂，當陣時你哋嗰個嘴頭落得太勁，勁到我都冇辦法可以有 reject 或者有 objection 嘅，咁啊買咗又翻屋企坐咗喺度諗下係唔妥嘅喎，買咁長嘅時間，佢其實係有個 ground 去同呢間公司或者機構咧，
0: 係啦，可以同個 manager 去講咯，就係嗱，我一路都係你嘅顧客嚟噶嘛，
1: 冇錯，
0: 咁而我嚇你就 coupon 係平啲嘅啫嘛，咁我話我唔需要去 tie down to 一個咁長嘅 coupon 啦，咁我可以我係覺得你做得個 service 係好，咁我咪繼續我俾錢你咯，我唔即係唔需要貪平，我唔係一定要貪平嘅，係嘛？咁即係我係覺得你係做得好，我哋會繼續一個良好嘅關係，我哋冇唔係話佢唔好，我係良好嘅關係，我長做長有噶嘛，咁所以咧你都無需要逼我一定要要買咁長嘅 coupon， 即係大家可以一個 compromise， 咁我覺得會係好咯，而唔係話即係話佢有咩唔啱，因為你買嗰陣時係你自愿噶嘛，但係亦都覺得係咁樣咧係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因為同屋企人商量過，覺得咁長嘅時候唔 make sense， 因為我嘅皮膚可能都唔適合用啦，咁你作為一間有信譽嘅公司，你都無需要咁樣去。即係捆綁你嘅客人啦，係咪？即係大家做，即係做個做 business 都要大家開心啊，同埋我覺得你做得好，我會繼續幫襯。雖然我係比貴啲嘅，我都會幫襯，我唔需要去 tie down 做一個。
1: 咁長嘅時間
0: 嘅 period 咯，
1: 非常好，多謝曬你劉太，多謝你同我分享你嘅睇法。
0: 唔好意思啊，即係我講下啫，
1: 唔係我希望各位聽眾聽到你嗰個嘅睇法咯，你嘅意見咯，可以值得參考。多謝你劉太，多謝你電話先。
0: 好啊
1: ，thank you， 拜拜。嗱，胡以君，可能你未聽到，琴日有個聽眾打嚟咧，佢就去做咗個服務。咁呢個服務做完之後咧，咁啊嗰個機構嘅即係我諗銷售啦，咁就同佢講一輪之後。咁啊，入輪之後翻去嗰俾咗錢啦，咁啊翻到屋企坐喺度睇下，俾咗嗰筆錢買咗嗰啲 coupon 咧，佢話可以用兩三年嘅，佢用兩三年，個時間太長啊，佢都用唔到咁多。咁佢話我覺得即係佢自己嘅心態就覺得我係可唔可以同佢減啲啊，或者直情話我唔想要咁多啊咁咯。佢咪翻轉頭想同我哋問我可唔可以？咁佢話嗰個睇法就係得唔得咧？咁我哋。都冇俾唔到一個好確實嘅答案佢。
2: 嗱，我諗買嘢咧有一個叫 buy remorse 嘅，我就唔知呢啲咁嘅 coupon
1: 應該都得㗎。
2: 應該如果得，即係想你如果你買一樣嘢，你係有幾日咧，你可以，
1: 啊、
2: 你可以，你可以即係反口，就佢應該可以接受嘅。嗱，不過咁講啦，你去呢啲咁嘅商業場所，人哋梗係想推銷㗎，係咪？啲佢做生意啊嘛。 你作为一个成

0: 年人，你如果不用你自己的脑筋去想清楚，你应不应该买这样东西，你买了东西有没有用，你被人落了水头，他落水头不是落钢头嘛，你应该自己知道的。你自己知道，你应承了做了，这个是一个商业行为来的。即除非你说真的有法例可以给你反口的、
1: 嗯、
0: 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呢就我想你反转这个合约的机会呢不是太好。
1: 我都有这样跟他解释过，同我跟他想过都是，因为你这个是在你情我愿之下成了个交易的嘛。
0: 没错啦。
1: 但是也都在个情形之下，我知道有一些的即服务呢，譬如我去 gym 咁、
0: 嗯、
1: 有时有啲 gym 真係一氹就氹你话一签签两三年㗎嘛。
0: 好高压，好多时好高压㗎嘛。咁但係冇辦法喎，呢啲人就想做生意㗎嘛、
1: 嗯。
0: 除非佢用啲非法嘅行为骗你啦，即係譬如话俾你嗰啲条件完全係货不对版㗎，或者俾你嗰啲嘢唔係佢所讲嘅嘢。如果唔係嘅话呢，即係你明白呢啲咁嘅情形呢，作為那些銷售者呢，他們是有佣金的嘛、
1: 嗯、
0: 他當然是落足嘴頭的、
1: 嗯、
0: 這個很清楚明白這個情形。
1: 我同意，但是我始終剛才劉太說過一個 point 很好的，就是說買這些 coupon 一買兩三年的可以用到、
0: 嗯、
1: 事實上會不會又真的誇張了很多呢？
0: 你知㗎，佢唔係呃你啊嘛。
1: point 係佢計過翻，佢計過翻嚟，佢用咗兩三年，可能當陣時同佢講唔使啊，你一年就用曬㗎咯。
0: 我哋咪去多啲咯，如果你真係上一年用曬係嘛？即係呢個嘢你自己知㗎嘛。即係譬如你話呢張 coupon 啊5000蚊咁嚇，你嚟多啲，你咪用得快啲咯，好簡單嘅啫。咁其實你自己應該作過一個打算，因為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一個成年人咧。你如果作出一个商业的决定呢，你是要负责的。
1: 当然我同意。
0: 你不可以走出翻转头说，哎呀我又不制了，或者又乜又乜咁样。咁这个是一个不合规矩的情形。除非法例说你可以这样做。
1: 法例就不可以给你这样的做生意
0: 的。你有 buy remorse 嘛。
1: buy remorse 就不同。
0: 是啦，就是一样的嘛。buy remorse 说，即我想过都是不制了。如果有几日时间给你考虑呢，即如果呢樣都係可以 buy remorse 裏邊係準嘅咧，咁你咪可以做咯。
1: 我覺得佢應該有。
0: 如果有你冇問題啦。但如果你都係有個時限嘅，好似唔知兩日三日嘅啫。你諗得太耐都係過期嘅。
1: 有啲就好似俾7日啊嘛。
0: 我唔記得啦。
1: 買車就有啦。
0: 我唔記得，即總之你係可以即係反口嘅。但是过了这个时限呢，我估计你就都挺难的。
1: 我想其实呢是啦，你因为你已经买了嘛，那个交易已经完成了嘛，对方真的有这样的权呢，是不去 honor 回你那个所谓 refund 的嘛，是除非他那个的 office 或者他的机构本身是有一个机制的，他可以给你，你是不是真的不满意很多什么，那给你可以有个退款或者有个协商。但我覺得他現在最好的方法就是回轉頭跟他協商，我不想要那麼長了，可不可以大家相減一點，這樣即是 他用一個方法，或者他將那個損失減少一點咯。這個純粹是一個建議而已。
0: 是，就是你說在商言商，人家就變成是很多事情要再做過，是不
1: 是？
0: 是，這樣這個對個商家有點不公平。當然我們明白很多情形是很高壓，那個手段是即係落足嘴頭，甚至乎落埋鋼頭。我睇咁喂，你大家知喎，你唔係十蚊仔嘛，啊，你明白呢個情形啊嘛，佢係要賣嘢俾你啊嘛，佢係梗係落到嘴頭氹到你天上有地下無啦，係咪？咁你都知道你可唔係最慘咧，有啲人咧根本上係唔可以負擔啊，
1: 係啊，
0: 都去做呢樣嘢啊，
1: 係啊，
0: 即係碌卡碌咗，我人哋睇到啲新聞話，我唔知碌咗幾多錢。去買呢、這個gym 啊，或者呢個美容嘅計劃，碌到咧即係爆曬都有嘅。
1: 係啊，係啊，
0: 係
1: 啊。
0: 嗱呢啲我覺得咧，即係你作為一個消費者咧，你有陣時候你要自己負責嘅，好多嘢係咪？
1: 我同意。點都好，其實做咗個交易之後，如果你真係覺得有問題，我覺得有問題先嚇，呢樣嘢係你自己講嘅啫，你自己嘅感覺有問題，你係可以 bring out 出嚟嘅。
0: 你有問題咧，就係話成張合約有問題。 即係譬如話俾啲嘢你係你貨不對版，啊，譬如你做過之後完全唔係呢回事，啊，咁呢啲咧就係有問題啦。但係如果你話啊，你自己諗下啊，唔得，我用唔到咁耐，又或者我去唔到咁多次，咁呢啲係你嘅問題。
1: 啱，
0: 呢個係你嘅問題，唔係個合約嘅問題。
1: 所以就而家睇下成個嘅銷售過程當中，佢有冇係？即係有時人話，即係撳住搶啊，俾人咁嘅感覺，咁嘅感覺啊！
0: 我諗實有㗎，我諗實有㗎。我諗呢樣嘢咧，好多人咧就即係撳住搶㗎啦。咁你知道咧，即係喂，梗係落啲水頭落都好勁啊，同埋即係會俾你令到感到啊，我唔買好似唔係幾好意思。係
1: 啦，你頭先講呢嘢啱啦，頭先劉太都咁講啊。
0: 冇錯，咁你咪以後唔好去咯，好簡單啫，唔係僅此一點啫，係嘛？如果你有啲咁嘅感覺，你咪啊，係咁先啦，拜拜。咁啊，咁啊，一勞永逸咯。
1: 我都係覺得睇自己能力去做嘅啫。係
0: 啊，
1: 講句，你真係冇咁嘅能力，咁啊，同我講，我冇咁能力買咁多喎。
0: 係啊，我唔制啊，我拜拜啦。咁
1: 最好係呢個方法。
0: 你以後唔好去呢間，去第二間。
1: 係啦，冇錯啦。
0: 但係你唔可以話我買咗之後咧，再翻去同佢再講數呢樣嘢，覺得咧就係唔係好啱。
1: 啊，呢樣嘢就唔恰當。啊，啱唔啱就另外一個睇法，睇下佢自己嘅心嗰個點睇法啦嚇。好，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講下啲詐騙嘅信息。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4: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4: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3: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号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赞吃好住好玩得好。
5: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6: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3: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5: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3: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7: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当失去自由，高墙之内只有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农场频道今个星期周日首映《女子监狱》，带你直击铁窗边缘的黑暗面，见证女囚犯之间的权力游戏。周秀娜、钟欣桐、吴千语主演，三大势力互相厮杀，誓要打破监狱黑势力。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陈建邦，都系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 ，so much so 啊，包括嗰啲咁嘅即系 transaction 嘅嘢。但系而家香港啊，最近发生咗一宗好得意嘅骗案，
0: 系
1: 就系一个咧就系想去包养，一个咧就被包养，但系中间竟然可以发生有诈骗嘅事嘅，
0: 系啊！
1: 我请阿胡以君以呢一个用客观嘅态度去描述呢件事件，成件事件嘅过程精彩啲，话俾大家听下。
0: 嗱，呢单嘢系咁嘅吓，我都系保障睇翻嚟嘅啫，冇亲身经验啊，仅此声明，唔系仅此声明先，仅此声明先系咪？嗱，咁佢话咧，香港咧原来咧喺2024年2月啦，到今年7月里边咧。就發生了80宗呢啲咁嘅騙案，
1: 嗯、
0: 即係呢啲就報咗案啦嚇，可能有啲冇報案嘅。咁、
1: 嗯、
0: 啊，成件事係點嘅咧？就係、是、關乎咧係包養嘅、
1: 嗯，
0: 即係包養咧係即係你知啦，係你養個男嘅又得，養個女嘅又得嚇，邊、個都得嘅，即係冇種族嘅分別嘅。咁咧就根本上亦都係冇性別嘅分別啦嚇。咁、咧就裏邊咧男又有，女又有。 咁啊点咧？喺网上咧，有人咧就登个告白出嚟话，我想包养一个男人，一个男仔，或者包养一个女仔咁样吓。咁咧就有兴趣咧，我哋倾下咁样。咁啊，大家倾咯，倾到咁上下咧就。OK 啦，每个月咧就5万至7万包养费咁啊，咁啊哇，咁啊好吸引啦，系嘛？咁所以变咗咧，被啲申请人咧就由19岁至41岁都有，女性咧就占65%，男性就35%啦，系嘛？乜嘢人都有，售货员啦、学生啦、教师啦、护士啦。乜都有，
1: 哇！咩职业都有，
0: 乜嘢职业都有嚟申请，5万人到7万人一个月咁样吓。咁啊好啦，咁啊大家倾呢，其实呢啲咁嘅嘢好耐噶啦，周围都有系嘛。
1: 等于我加拿大嗰啲咩 Sugar Daddy、Sugar Mommy
0: 系啦，我谂谂谂自古咧就有人包养啦，系嘛？哎，我包一个14姨啊，或者乜乜乜咁好多噶嘛。
1: 13姨嗰个之后，
0: 咁啊即系根本上一啲都唔出奇，即系呢样嘢系一啲都唔出奇。但是通常咧被騙嘅人咧就係嗰個金主，即係想包養嗰個人嗰啦，嗰個人啦，係嘛？因為點解咧？通常你俾咗錢出去之後咧，發覺咦，
1: 唔對版，
0: 貨不對版喎！你話18、22嘅，點知加埋40喎？咁都得咁樣。咁同埋咧，或者有陣時咧，你得唔到你想要嘅服務係嘛？咁嗰個人就炳聲走咗去啦咁樣。嗱咁啊，即係變咗嗰個金主咧，即係想包養人嗰個咧，通常就係蝕底啦。好啦，咁有见及此咧，呢单嘢咧就得意啦，多一个多一个 twist 啊，即系多一招出嚟，就点样咧？话嗱，我哋而家双方咧揾个律师签好个合同，咁咧就讲明咧，大家做乜做乜做乜做乜，咁咧就即系冇误解啦，亦都冇欺骗啦吓，咁啊呢个律师咧就会同你签好晒张约噶啦，咁咧就仲有。我哋双方咧签约嗰阵时咧，就俾15,550元。5,550元咧就系律师费。10,000人咧就嗰啲担保金。担保咩咧？担保你双方冇违约，即系冇做出啲即系同我哋大家应承咗嘅嘢。咁如果冇违约咧，到呢件事满之后咧，即系你期满之后咧。10,000人咧就退翻俾你咁样，好啦，咁你啊寄钱，你啊 send 钱俾律师，我又 send 钱俾律师咁样，律师其实就系骗徒嚟嘅，律师都系骗徒嚟嘅喎，
1: 系，
0: 咁啊好啊，咁啊咁啊想去俾包养嗰个人就send 15,550元俾个律师啦，跟住梗系冇影啦，系嘛，咁但系唔知点解咧？就好可能咧，就有啲後續嘅啫。呢個報道冇講到咁詳細。佢話有人咧，居然咧係俾人騙咗咧48万咁多嘅。咁呢幾宗呢80宗裏邊嘅騙案裏邊咧，涉及嘅金額咧就係620万港币。咁咧就真係嗱，呢樣嘢真係好嘢啦。即係間時咧，呢啲咁嘅案咧係即係你情我願嘅啫，係嘛？而家咧係將一個所謂不道德嘅交易咧變為合法化。找个律师出来整埋合约，等你以为好安全，但系点知咧就俾人骗咗15,550元，最少嘅消费就系咁样。咁呢个系想被人包骗，包嗰个人，即系根本上蚀本，即系根本上系
1: 即系被包养嗰个咧蚀晒本啦。唔系嗱，原来咧呢件事已经讲完之后咧，佢哋仲有后下文嘅咧，下文就系、是。有部分嗰啲受害人咧，因為佢見有律師簽咗嗰啲違約金磚啊嘛，佢再揾翻個律師，個律師我可以幫你追討，你又要再俾錢我，即係佢唔止一次輸咗錢，第二次再輸埋。
0: 呢個律師都係賊嚟噶嘛，因為
1: 咁啊，根據呢一個嘅即係敘述啦。警察的臨床心理學家咧，佢就話啦，騙徒咧喺騙案過程入邊，首先係用廣告引起受害人的好奇心先。哇，包養講到明，一係就 Sugar Daddy， 一係就 Sugar Mommy。
0: 係啊，
1: 咁啊喺營造咧個人化嘅劇本。咁啊，對於咧女性嘅受害人嚟講，騙徒會營造一啲專業成功嘅人士形象。所以啲女士們要小心啦，佢話俾你聽，我係乜乜。工程師，乜乜醫師，你又要小心佢係唔係嘅？咁啊，呢啲營造出嚟嘅形象嚟嘅。佢話咧，有啲更加就話咧， 我自己都是过来人，情商者嚟嘅，咁即系我而家咧就系希望揾一个真系可以自己认为是真心对待嘅咁，所以要包养一个。好啦，咁啊，对于男性嘅受害人咧，骗徒咧就假扮为楚楚可怜或者受到男朋友冷落嘅女性啦，要激起啲男性嗰种嘅保护嘅心态，呢啲咧就真系识得捉你心理反应。啊，咁啊之后咧，令到男士咧就要想出手帮佢嘅心理啦。咁呢位嘅心理学家就话咧，骗徒咧会喺沟通入边同受害人攀谈一啲条件同埋条款啦。头先你所讲嗰啲啦，系咩违约金啊，或者揾啲私律师费、担保金啊，诸如此类啦吓。咁啊，受害人咧可以提出愿意或者唔愿意做，喂呢样嘢真系好攞你命噶，你唔中意咪唔可以做，你唔做咯。
0: 系啊，冇人逼你噶，
1: 冇人逼你噶嘛。
0: 最杀食嗰招咧就系有个律师出嚟同你订咗合约，保障双方嘅利益。哇！呢招呢招殺死，
1: 呢招就正
0: 呢招殺死啊！呢招
1: 諗都唔使諗啊，跌落去陷阱度啦。
0: 係啦，
1: 咁啊，因為點解咧？受害人嗰覺得就話：咦，唔係喎，我有一個第三方嘅專業人士幫我做見證。
0: 係啊，
1: 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佢覺得安全嘅。
0: 係，
1: 咁啊上，咁啊變咗去嚇上嗰當啦。咁所以喺而家呢一個咁嘅情況嚟講咧。咁啊，呢啲講香港有個即係所謂呢啲咁嘅統計嘅，佢話喺個援交嘅騙案上邊，2024年到2026年嘅上半年咧係有明顯嘅跌幅，但係2024年嘅上半年錄到有1055宗嘅騙案，損失嘅金額咧係5800萬，哇咁多錢喎、啊、真係！
0: 喂你包養人喎、啊，你要出錢噶嘛？
1: 被包养嗰班要俾咁多钱出嚟，我意思，佢点解要被包养啫？我咁有水，
0: 唔系即系而家咧，我发觉咧，即系骗徒真系好嘢。佢而家出到即系有法律保障你吓，咁、啊、即系有法律保障你咧，唔会惊咁样。咁啊，点知呢个法律都系假嘅？咁啊，真系啊，真系好嘢。我觉得呢招咧最杀食就系搵个律师出嚟。假律師啦，當然嚇。
1: 所以嗰個心理學家咪話咯，呢一班嘅賊咧，呢班詐騙集團咧，係唔係嗰啲叫做無識之士？全部真係可能有高深教育嘅。
0: 喂，咁你諗下被騙嗰啲有啲咩咧？被騙啲有護士、有老師啊，有學生，好多不同階層嘅人喎、哦。即係呢啲人被騙喎、
1: 哦，佢可能嗰啲一般中間可能有啲律師都唔出奇噶，
0: 唔出奇，即係我諗，即係根本上咧，啊，我真係唔明白，即係點可以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即係你嗱，我明白，即係呢啲諗下揾快錢喎、哦，係、哦、啊，即係譬如話你話你做售貨員噶嘛，好生意嗰陣時就有佣金啫，冇生意嗰陣時，企到腳都跛埋喺度，揾唔到幾蚊噶嘛。哇！而家話有個。青年財進包你70000元一個月，咁啊咁啊，你情我願噶，係咪啊？咁呢樣嘢即係佢講到明嘅喎，大家溝通喎，喺網上可以做啲咩啊？嗱，唔准影相噶，唔准將我樣擺上網噶，又唔准點噶，我話要去喂完狗先嚟喂你噶，即係呢類咁嘅嘢講到明喎，大家講到好清楚噶嘛，咁啊以為點啦？咁而家出埋律師。保證呢啲咁嘅條款係大家唔會違約。如果違約咧，嗰10000元咧冇收咁樣喎。啊，好嘢啲啊，好嘢，真係呢招。
1: 我就好想知道咧，呢個律師究竟係點樣跑出嚟嘅？係一個要包養嗰個揾出嚟嘅咧，定話係被包養嗰自己揾出嚟？即係嗱，呢個問題咧係好簡單嘅。
0: 咁梗係嗰個騙徒啊啦，即係想包人嗰個啦，
1: 係嘛？
0: 即係嗱，我依家有個律師啊，保障你嘅利益啊，咁樣咯，係嘛？你如果想。你被人呃嗰个，你唔会做呢样嘢噶嘛？
1: 但系佢哋大家有讲呢样嘢嘅时候，要揾律师，所以有时候咧，我谂你一直揾一个律师做晒双方嘅见证咧，又好麻烦嘅，最好就揾两个律师。
0: 喂，大佬啊，你已经15500元，两个咪30000多元，你咪即系未见官先拿300，包你一个月先50000元啫。
1: 喂，我都系蚀一个月一半个月嘅人工嘅啫嘛，我一下个月我收翻你几万蚊翻嚟啦。
0: 喂，50000元都唔见咗10000多都好伤、
1: 啊。应该要揾两个律师好啊，一个律师都系危险嘅分钟，如果有个醒啲嘅话。
0: 咁啊呢样嘢冇得讲啦吓，即系根本上就系你又想快快脆脆搞掂噶嘛，点啊仲搞咁多嘢系咪？
1: 唉，始终都系麻烦啦，咁样俾人包养，跟住唔见钱啫。好，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继续再倾下啲诈骗嘅信息。
9: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下午3:45。
9: 刚才报时是由正宗台山王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1: 哇，16.8一只姜葱温哥华蟹。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另加16.8即可享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1: 皇帝蟹特价438一只，足7磅包三食。
12: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即奶奶毛夹 Broadway，
11: 电话604-258-9018，604-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吓。咁我前日我都系觉得，如果有人出啲咁嘅广告话我要包养。咁你被包養嗰個仲要未見官先打300大板，就算你講到幾叻有專業嘅律師都好，我覺得都係呢樣嘢。逢係我哋都詐騙照鏡講噶啦，一叫你攞錢嗰啲一定係詐你噶啦。
0: 梗係啦，即係等於你話揾工哦，揾工話得有工，不過咧你又唔知要交個保證金，又唔知交乜乜乜費用，一聽你知道假噶啦，係嘛？即係其實變嚟變去都係咁樣，一要問你攞錢咧，你就要好小心。啊！你冇理由嘛？喂，谂下，老老实实包养一个月都系50,000，我一开波就要俾15,550，仲可能咧就冇血本无归噶嘛？啲可能分钟系咪？
1: 嗱，其实你讲得啱嘅呢样嘢，我记得我初初喺香港移民翻嚟咧，搵工做啊，咁我睇到嗰啲报纸咧，佢写住佢可以介绍工嘅。咁佢咧就話你可以即係同我哋 contact， 嗰陣時冇電郵噶嘛，係用信跟住俾個電話 number 嘅。咁嗰陣時我就見過呢啲咁嘅公司嘅，喂，好靚嘅門面㗎嗰啲公司。咁佢入到嚟同你傾偈咧，佢同你講㗎啦。佢話：哦，你啊香港嚟啊，喂，你呢度冇 connection 嘅噃，你一為期唔夠咧，你好難揾工做嘅噃。你又唔係話特別嘅professional， 你又唔係醫生牙醫啊。我咧話：我哋要幫你咧，就要 design 一個 package 啊。個 package 就幫你點樣去 build up 你個 networking 啊，等你可以介紹你自己啊。我哋會幫你做呢樣嘢。咁我聽完之後，我心諗：我話嚟見工，你話介紹工。你而家同我講好似唔係介紹工，你又幫我做形象顧問啫喎。
0: 係啊係啊，咁計住錢啦係咪？
1: 問最嬲咪講咯，佢最嬲尾就話咧，呢啲咧係一個嘅投資，it's a kind of investment， for your own self 嘅，係啊，咁所以咧我哋會整一個 package 俾你 ，so much dollar 嘅啫 ，x dollar 嘛嘅啫，
0: 係即係呢啲即係根本上係即係變嚟變去都咁樣噶啦，咁所以大家咧真係要小心。你要揾工又好，嗱咁呢啲包養都一份工嚟嘅，你當係嘛？即係總之乜都好啦，總之有人要叫你俾咗錢出嚟先，你就唔好制啦。
1: 冇錯冇錯，
0: 你就唔好制啦。
1: 嗱呢樣嘢咧，我覺得真係度度都啱嘅。你用一個 golden rule of thumb 啊，我哋叫做嚇，就係每去做一樣嘢或者見一樣嘢或者咩嘢都好，如果對方喺未曾成事嘅時候，即係叫你攞錢出嚟咧，就已經唔合理噶啦。
0: 係啊。但即係好多時候，譬如你話叫你去推銷啲貨品都係啦，係嘛？咁啊當然，我諗佢俾啲貨品你去推銷。喂，啲貨品你俾我攞去推銷噶嘛？有乜理由要我買咗先咧？
1: 係啦，
0: 係嘛？有人要你買咗先，要買咗先就佢已經賺咗啦，
1: 冇錯啦，
0: 係嘛？即係你仲要推銷唔到點啊？食咗佢啊？係嘛？唔得噶嘛？咁所以呢樣嘢真係好唔掂㗎。
1: 所以我成日都覺得，總言之喺我哋嘅節目當中，我哋成日都提醒我哋啲聽眾朋友，你出嚟無論你係見工揾工，甚至乎咧係聽到有一啲嘅好似好好嘅一啲投資都好，只要你係要叫你先攞錢出嚟嗰啲咧，你真係要三思啊！係。系嘛？
0: 系啦，
1: 唔系阵间你中咗伏，你自己都唔知道。
0: 系啊，嗱，佢呢招好嘢啊，摆喺律师度啊嘛，呢个律师有个信托户口啊嘛，哦，冇事啊，摆喺律师度系，冇事啦，系嘛？你点知个律师系贼嚟嘅？咁你咪弊咯，你一样系血本无归系咪？
1: 咁如果出到50,000至70,000你包养，你话呢个费用系咪喺出边系一个市价咧，定系高过市价咧？你咁样先至吸引到人噶嘛？
0: 你问我，我真系唔知道。
1: 如果你话我每个月。20,000俾你，你可唔可以做啊？
0: 梗系啦，
1: 系嘛？
0: 系啦，
1: 呢样嘢我睇下，梗系会出到咁高人工嘅话，或者咁高个包养费嘅话，究竟真系假定嘅？即系需唔需要有咁多钱可以出得到？我使唔使咁样要去登广告啊？真系，老实讲句吓，
0: 冇错。
1: 好，电话里面有华喺度，同华哥倾下偈先。Hello， 华哥你好，华哥。
13: 喂，系王子，系君记，系你好。
1: 你好，你好。
13: 哎呀，头先咧就 你係講開嗰啲騙徒詐騙嗰啲啦，不過咪啊，我跟住咧初頭講開天氣啦，而家算唔算係全世界最大個騙徒嘅總統係咪應該係阿 Trump 嘅咧？
1: 你話咧？
0: 我唔敢講。
13: 因為大佬啊，人哋咁多國家。因为啊，嗰啲世界好多嗰啲领袖啊，因为嗰啲科学家已经讲咗嗰啲天气，如果我哋唔采取行动嘅话，佢会变咗系一两度、两三度啊，极端天气噶嘛。
1: 嗯。
13: 咁啊，侵佢系都话，系都驳口都话，都话哦，因为嗰啲系假信息噶，佢又又叫人哋去掘油啊，掘多啲油啲嘢成，你知道油系污染啲嘢成噶嘛，系嘛？人哋发展啲新科技啲嘢成，可以代替啲嘢成噶嘛？咁啊，为咗佢嗰啲利益又好，集团利益咗，系都系咁啊。退出又唔賠翻啊！自己應有嘅責任喎，而家係咪責任歸全部大多數啦 ？OK，歸咎於佢咧，
1: 係係嘛？咁啊，呢個咧就大家自己用自己個人嘅智慧嚟到去做一個清楚嘅判斷啦。究竟佢係唔係大騙子？阿華哥，你自己將個答案都講曬出嚟啦，你自己。
13: 因為有史以來，我睇到好難有話，好難你話你就無論你乜嘢傳媒都好，大佬啊，真係睇唔到有一個你話係從一個角度，一個人民普通人民嘅角度，可個但係個總統就大總統嘅位置又好，唉，真係。真
1: 係
13: 去到極端
1: 啦！
13: 呢啲又
1: 係，總之好多謝你阿華同我哋分享，多謝曬，thank you， 拜拜。話呢個嘅信息講到大變圖啊！
0: 我今日嗱呢個見仁見智啦嚇，咁啊美國仲有34%嘅人咧認為阿 Trump 係救世主嚟㗎，咁所以好難講。咁不過咧，即係你有陣時咧。佢係咪真係喺呢方面呃你呢就即係睇你點樣睇啦。但有陣時咧，譬如話你聽嗰啲言論咧，都幾滑稽啊！今日又話打你，聽又話同你傾，後日又再打你，大後日又話 OK 咁樣，即係完全咧係哇！你話佢語無倫次又好，你話佢虛質實知實質虛之乜都好啦。總之佢講嘅嘢咧，你真係靠唔住，信唔過。是咁简单，
1: 我哋讲紧诈骗啊嘛，
0: 系啦系啦，即系你如果你话你真系信佢咧，有阵时真系都几难搞。佢成日都话我哋听日签噶啦，又或者我听日打佢噶啦，咁啊根本上冇件事嘅喎，好多时就系
1: 得个讲，
0: 系咯。嗱咁呢啲系咪呃人咧？咁样咁如果我哋咁讲嘢咧，我谂人哋系梗会话我哋呃人嘅啦，
1: 肯定
0: 系嘛？即系今日你又话咁，听日又话唔系，咁啊边有咁嘅咧？咁样，但系而家好似习以为常。咁啊，你当佢战术之一啦，可以唯一系咁嘅啫。
1: 咁啊，我睇到有一宗嘅资料咧，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因为而家呢个时间都仲系放暑假时间，好多朋友可能出外旅游嘅时候订酒店啊，成啦。咁啊，嚟自呢一位嘅空姐啦。咁你知啦，空姐啊，梗系到处飞嘅时候咧，就到处都会入住啲酒店噶啦。咁啊，因为空姐咧就话咧，佢嘅习惯咧入到去酒店咧，一定要 check 有冇一啲嘅所谓叫做录影嘅一啲偷影嘅
0: 针孔，
1: 系啦，针孔相机。咁佢自己讲咧，佢话佢用逢真入侵去呢一个嘅酒店入边嘅房间咧，佢会系检验好多样嘢。就是、由浴室嘅镜开始数。睇下嗰个镜会唔会有警棍。我哋知道双面镜系点嘅咧？双面镜咧就系、是、如果你只手指对住个镜塞落去嘅时候，对住佢嘅话咧，你中间冇一个嘅 gap 嘅话咧，嗰、那个即系后边有人睇住你。佢睇住你用只手指点嗰个镜。如果你中间嗰度咧系有一个 gap 嘅，即系你嘅两个手指头都睇得到嘅话咧。那個咧就係實鏡嚟嘅，咁就即係呢個咧係第一樣嘢。第二咧，佢話有時咧隱藏嗰啲即係針窿相機咧，係你可能估都估唔到嘅，可能花灑頭都有嘅。佢話花灑頭你都可以睇下，可以
0: 即係做咗明星都唔知
1: 道。你做真係做咗明星都唔知道。哦，咁另外咧，佢就話有好多時候你一去到個玄關嗰度，你熄曬燈佢，同埋個房咧一定要全黑佢，咁啊攞住你嘅手機咧嗰、那個嘅手電筒，咁然之後就周圍照。佢話因為佢全黑嘅時候咧。你有啲地方你唔用個燈去照咧，佢嗰啲針窿嗰啲相機咧，佢係唔會著嘅。
0: 係，
1: 但係你一有光，咁佢咪會著咯。
0: 係，
1: 咁佢一著嘅時候，你知道嗰度咧係有警棍，
0: 有紅色，
1: 有紅色嘅燈。
0: 係啦，
1: 咁佢最好咧就係話你唔好用係一啲嘅電視機 的機頂盒或者電視機的底部，你看看它會不會有一些的裝置是不應該在這裡的，就有些東西在
0: 這
1: 裡，因為它的東西太小了，小到呢你很多時候你肉眼就未必會看到，但你用個鏡用個手機一照呢，它就逃不過你的法眼的，所以這個就可以告訴你自己要小心。其實最重要是那些燈，它是座台燈也好座地燈也好，它說那些座地燈原來它可以裝個針孔那個機呢，手機在那些嗰啲拉制度，哇！真係無所不用其極。
0: 咁、簡單啲啊，你臨入房之前啊，攞個紙袋笠住個頭咯。咁啊，上鏡都冇人知係你啦，唯有係咁啦，係嘛？呢個斬腳趾避沙蟲嘅辦法啦。咁啊點啊？
1: 咁如果咁樣講，不如戴個假面具啦，唔使
0: 攞紙袋。啊，又得，呢個又得，即係是但一樣啦。
1: 戴住個蜘蛛入啊！
0: 唔係你最驚係，又係你咁啊嘛，係嘛？
1: 啊，咁啊，總言之咧，佢話最好就係做呢啲，你即係小心駛得萬年船啊。係
0: 啊，
1: 因為而家有好多嘅酒店啦，我唔係話酒店自己會有喎，
0: 係啊，
1: 係俾啲不法之徒啊，
0: 係啊，
1: 啊，佢自己入邊裝咗嘢，你唔知嘅，唔關酒店事嘅呢樣嘢，所以呢個係保障你自己，又保護咧係唔會蝕底，
0: 係
1: 嘅情況之下咧，
0: 咁係
1: 做呢樣嘢，
0: 咪自保啦，
1: 冇
0: 錯啦，
1: 你要自保。不過我成日都覺得浴室係一個好大嘅地方，
0: 係
1: 浴室一定要睇，同埋佢嗰啲 socket。即係嗰啲插電掃嗰啲 socket 咧，佢話啲 socket 咧有啲嘢咧可能裝咗喺度你睇唔到嘅，係啊，最好就真係用呢個嘢嚟去睇睇。好啦，呢啲係佢哋嘅經驗。
0: OK，
1: 啊，我哋即係聽多啲唔緊要，
0: 冇錯，
1: 自己有個心理準備嚇。好，時間差唔多，我哋要去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繼續詐騙照鏡。
14: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一分钟会倾啲咩呢？
15: 刘生，讲到遗产策划，系咪每个人都要做一份遗嘱或者买啱保险呢？
16: 家华，当然啦，仲可以用到生前身后嘅信托，二公司免税嘅本金红利户口，第三 RSP 最终收入嘅提前转移，四免遗产费用嘅隔离基金，五慈善嘅退税双倍法，第六婚姻改变嘅财产隔离，七地产增值税嘅冻结啦。
14: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搵老中医师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搵师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9: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0: 好多人觉得食甜品可以令心情变好，如果加上真材实料用心制作，好味之余又营养丰富，就更加令你回味无穷。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嚟一位甜品专家同大家讲下一啲特色甜品由选料到营养价值嘅分享。
21: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系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北温有一名男子涉嫌跳上一架警车的车顶，并多次对挡风玻璃拳打脚踢，导致警车严重损毁。男子其后受伤送院，再被警方拘捕。北温皇家骑警表示，事件在星期一晚上大约八点钟发生，当时 BC 紧急医疗服务要求警方到 Lonsdale Key 协助处理一名在医疗个案中变得具攻击性的病人。警方表示，首名警员到场后，涉事的男子随即就爬上警车车头，多次拳打脚踢挡风玻璃，造成严重损毁。更加多的警员其后赶到现场，将男子拘捕。警方说，疑犯在试图打烂挡风玻璃期间受伤，需要送院治理。涉事警员亦都因为接触到破碎的挡风玻璃碎片，为安全起见，被送往医院检查。皇家骑警表示，疑犯过往已经为警方认识，目前面对多项控罪。警方又说，事发地点人流众多，当时情况迅速而且令人惊慌，幸好事件中没有人严重受伤。警方呼吁任何知道事件详情或者是持有相关影片的人士致电604-985-1311与北温皇家骑警联络。加拿大国民银行宣布聘请退役将领 Rick Hillier 出任策略国防顾问。 Hillier 曾经出任加拿大国防参谋长，在加拿大军队服役超过35年。国民银行表示， Hillier 会协助银行支援国防及安全相关客户，包括先进制造业及航空航天企业。Hillier 表示，加拿大正进入大幅增加国防投资的时期，期待与国民银行合作，在国家加强军事能力之际，为相关企业提供支援。国民银行行政总裁 Loren Ferreira 就表示， Hillier 是加拿大最受尊重的军事领袖及策略专家之一。他指，随着国防及安全环境快速转变， Hillier 的经验和观点将会有助银行支援相关客户应对新形势。联邦保守党要求公开联邦政府与 Telesat 23亿元军用卫星合约的账目，以防利益冲突。张亦良报道。
3: 联邦保守党要求卡尼政府公开近期和 Telesat 公司签署价值23亿元的军用卫星合约账目。这个要求代表预计今年秋季国会复会后，将会出现一场激烈的政治争议，最终结果取决于保守党会采取何种行动。联邦保守党希望公开这份合约，以了解政府在总理卡尼在金钟交易里面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而采取哪些保障措施。该个合约是加拿大北极地区为军方提供最先进安全通讯计划，在正式启动之前经已搁置了数十年之久，直到上星期先重新启动。卡尼和 Telesat 公司行政总裁 Dan Gilbert 是多年好朋友，上星期联邦保守党在社交媒体上就该项目发表大量评论和担忧。保守党国防事务评论员 James Benson 表示，尽快将卫星能力交付给军方是固然重要，但鉴于合约授予过程仅用几个月时间就迅速完成，公众需要得到额外的保证。他说，这个关乎于信任和透明度问题，反对党要求公开合约、合约条款和总理以及内阁决策过程。不过保守党要求并非容易，联邦政府内部对企业合约和内阁讨论是有保密协议，并受到法律的保护。具体而言，内阁的保密协定涵盖了合约项目的入选原因，而商业豁免条款就将交易的具体条款保密。公众和反对党议员通常依靠审计总长或议会预算办公室等独立监督机构对加拿大纳税人金钱是否物有所值进行事后的调查。 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2: 国际方面，哥伦比亚西部 7.4 级地震官方公布增加至超过180人丧生，救援人员通宵在瓦砾中挖掘寻找生还者。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估计，大约有5000栋房屋受损，几十栋建筑物倒塌，几百栋住宅受到破坏。有医院地震后局部倒塌，当地传媒报道有病人被困，亦都导致几百名伤者要在街上接受治理。 美国表示已经拨款$1,550,000紧急援助，用于提供紧急避难所同食品，以及评估损失。而美洲开发银行就表示已经准备好$5,000,000，如果有需要，可以立即用于重建支持。多个拉丁美洲国家向哥伦比亚表达支持。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话，目前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哥伦比亚总统达拉埃斯普列亚致电慰问。习近平表示，惊悉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救灾。另外，日本熊本县上月底发生7.1级地震，其中位于加岛町的大型商场永旺梦乐城发生爆炸，造成7名员工罹难。永旺证实，当日现场完成疏散后，有人提出想攞返贵重物品，亦都有员工表示要锁上收银机，因此现场负责人曾经批准部分员工再次进入商场。公司证实有员工是在疏散后再次进入商场而罹难。永旺承认在相关规定和演练中并未预计到有关情况，最终要交由现场判断，承诺修改相关规定，包括允许员工在工作期间随身携带贵重物品。在香港，美食博览星期四将于会展揭幕，为企业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亦都同步展开。香港电台记者许俊嘉报道。
4: 呢间本地肉丸品牌第一次参展，佢哋去年攞到清真认证，希望透过美食商贸博览认识到一啲潜在买家或者代理，将香港制造嘅牛丸推广到东南亚。
5: 其实我哋最想接触到咧就系唔同嘅叫做清真认证嘅国家，因为头先我讲啦，就我喺机场见到嘅都系东南亚人咧中意食呢一类嘅产品，所以我想特别咧去揾呢一堆咁嘅买家。
4: 同样是第一次参展的内地连锁火锅和烧烤食材企业，希望利用香港的优势拓展海外市场。
6: 首先就是其实香港是一个离东南亚挺近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是我们在布局欧美市场也好，东南亚市场也好，香港也是我们的一个走出去的一个第一步吧。所以可能我们也想通过香港市场去看一下我们整体的海外市场的一个布局，通过 Food Expo 这个平台链接到更多的这个海外的卖家也好，海外的代理商朋友也好，以及包括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香港引进更多海外的好的东西。
4: 贸发局主办为食品企业和买家而设的美食商贸博览和香港国际茶展，星期四会同第36届美食博览同步在湾仔会展揭幕。其中美食商贸博览连续第三年设置清真食品和饮品标志，超过130家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参与。香港电台实习记者许俊嘉报道。
2: 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1320马路情报，
8: 翻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09啊！交通消息方面咧，较早之前啊，1号公路嘅西行，啱啱就系过咗呢一个 Brunel Avenue 嘅出口咧，嗰条出口线嗰度咧吓，就系有架坏车顶咗喺度嘅，咁所以咧就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就需要留意一下。不过咧嘅讲完之后咧，啱收到消息咧就话，嗰度已经清理咗啦，嗰架坏车。咁清理咗啫，积落嚟嘅车龙系需要慢慢消化，请各位咧都系要继续小心驾驶噶咯噃。另外啦，再讲下其他嘅公路同桥梁咯。咁啊，睇睇呢个呢街桥咧，目前咧好得意嘅，呢街咧系一个非常之得意嘅桥面嚟嘅。你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噶噃，但系咧一上到桥中间嘅时候咧，又开始松翻噶啦。咁可能嗰度咧变咗啲车辆行得顺啲。咁啊，去到呢个嘅南端嘅时候咧。北端的时候又开始慢慢车，因为有多车是要出去这个 Marine Drive 东和西的出口，那里有时候会排下长龙，影响到那个交通，请大家留意啦。 咁另外咧就係91号公路嘅現時咧呢個嘅東行嘅方向咧，喺六街嘅天橋咧嘅上邊咧嗰度非常之繁忙啊！有機會咧見到個車龍已經塞到落去 Shell Row 嗰個嘅火車軌啦。Alex Fraser 橋南北行方向現時都相當繁忙，包埋呢個 呢個嘅係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ugh 橋咧都係非常之繁忙噶。好啦，對岸嘅咧就係 Carset Tunnel 出咗嚟之後向Paul Mann 橋的方向亦都很繁忙，是讲紧东行的方向亦都非常之繁忙。另外在这个 Lions Gate 桥狮子门桥的时候，那个的北端呢是很忙碌，因为由这个 Taylor Way 那边下来 Marine Drive 上这个桥位那里是多车和排紧队逐家上，所以呢是非常忙碌。请大家呢要留意，同埋千祈唔好开得太快，因为你开得太快可能你真係会有机会呢係食牛肉干㗎。今日我见到喺 Elliot 街嗰度呢已经有车呢係收牛肉干㗎啦。请大家呢记住小心驾驶。
9: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0: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保安。BC 省省长尹大卫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全省超过100多场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计的居民被迫逃离家园，不少房屋已经失去，物业遭到摧毁。紧急法的权力包括征用住宿设施以及交通管制。加拿大国防部长表示，如果接到请求，军方已经准备协助应对山火。今下昼4:30，我会连同嘉宾梁栋才、钟孝阳一起讨论呢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嚟604-267-1320，发表你嘅意见。
11: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3: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8: 好，欢迎大家嚟翻嚟我哋星期二下昼4:12嘅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嘅直播室里面，今日除咗陈建邦同我拍档啊 Lawrence 胡以坤嘅，咁啊头先讲好多啦吓，嗰啲我哋即系诈骗嘅，大家都信息识好清楚啦。另外有一样嘢，最近我睇到新闻讲咧。现在在香港或者大陆的电商平台呢，有一种的手机壳，你不要以为手机壳普通，我手机盒住它。原来这只手机壳呢有个功能的，叫做折射手机壳。这个折射手机壳呢就是告诉你，它是看下去跟普通的机壳放在你的手机，比如你的生果牌那些没问题的。但是它其中有一个巧妙呢，是有一个棱角镜。棱角镜镶了在那个板，在那个手机壳上。咁呢個手機殼咧，因為係暗藏一個光殼嚟嘅，咁變咗係可以做一個嘅功能咧，就係偷拍啦。
14: 係，咁同埋咧，佢係有角度可以折射，係咪？
8: 係啦，嗱，折射嘅原因就話咧，而家你普通嗰啲人咧，如果你攞住部手機想偷拍嘅時候咧，想咩咧？佢你一定要對住嗰個 object 噶嘛。
14: 係，
8: 呢個唔使嘅。
14: 係，
8: 呢個就咁擺平嘅，人哋以為你係冇影嘢，原來就係偷睇緊。
14: 係，你講起呢樣嘢，我啊諗起另外一樣啦。好多年前我在维也纳的一个歌剧院里面买了一个望远镜，很小型望远镜，即是你歌剧看歌剧那些。很特别的，原来这个望远镜你望不是望到前面，是望到旁边的。
8: 哦，
14: 即是它里面因为它的结构有个反射，里面有块嘢折射，你望前面原来望到旁边的。那为什么这样呢？他说呢，即是原来呢，即是100多年前很多啲嘅绅士淑女去睇啲咁嘅歌剧咧，有阵时啊八卦，想睇下隔篱咧啊乜水同啊另外一个女人嚟睇，咁你又唔好意思咁攞个望远镜望住人噶嘛，咁啊所以就发明咗呢种望远镜，你人哋以为你睇紧嗰个歌剧，原来你睇紧隔篱，
8: 隔篱
14: 啊，隔篱左右啊，原来系俾人咁用啊，啊我买咗个翻嚟啊，
8: 系嘛，系啊，下次你唔好对住我啦，
14: 对住你唔紧要，对住你原来睇隔篱啫嘛，
8: 都唔好
14: 对
8: 住我，费事俾
14: 人误会，真系有啲咁嘅嘢噶，
8: 佢唔系可以教翻睇翻，
14: 唔得噶，呢个完全就俾你攞嚟偷睇人嘅啫，
8: 即系呢个叫偷睇用望远镜，
14: 系啦，你以为人哋以为啊你好专心。 啱睇住嗰个歌歌剧喺前面，以为你系蛇紧隔篱，跟住咧翻去话俾人听，阿乜水乜水同嚟我个女人嚟睇，啊，我翻去打小报告咁样。咁啊冇啊，而家我谂你去影埋相添，即系呢类咁嘅嘢系嘛？你支笔又可以影相，乜都可以噶嘛。你眼镜又可以影相，所以而家呢样嘢好普遍噶啦。
15: 而家你讲紧眼镜咧，仲得人惊。Meta 佢出咗只眼镜，嗰只眼镜咧系 smart 到咧系可以录影嘅。
14: 系啊，
15: 都唔知道你俾你人录，你俾人录咗都唔知
14: 道。系啊，你梗系唔知啦。你完全佢完全你讲就得噶啦嘛。你讲你叫佢同你影，佢就同你影噶啦。
15: 系啦，
14: 咁所以呢样嘢咧，其实真系都几咩嗱？你知啦，呢、這个世界上乜人都有噶嘛。咁啊，好多时咧，譬如你话你去到更衣室咧，讲到明唔准带电话入去噶，嗱唔准开电话噶，唔准乜。但系而家你戴副眼镜啫，戴副眼镜都唔得系嘛？我四眼噶嘛，我近视噶嘛。啊，原来呢副眼镜可以影相、影 video， 乜都得，真系好恐怖。
15: 好恐怖。不过咁呢一只嘅折射手机壳咧，佢喺网上边卖，喺香港嘅电商平台卖咧，人民币300-600元，睇你嗰个质素啦，系咪？咁佢话咧内置一个特制嘅棱镜。依托嘅光学折射原理改变咗拍摄嘅角度，拍摄角度喎，唔系睇，
14: 系啊，
15: 无需额外加装电子零件，直可以喺手机嗰个黑屏嗰个平放，即系话咧，你系将个手机咧系 black out 咗佢，咁就即刻可以平放作状态，实现侧面偷拍，
14: 系，
15: 就头先你讲嗰个啦，
14: 系啦，即系好简单嘅，
15: 哇，成为呢个隐蔽偷拍嘅新型工具啊，咁呢个产品咧，原来最初用嚟做咩咧？是为那些赌博作弊的工具来的。后来被不法分子利用，逐步沦为了私隐偷拍工具。
14: 哦，即是以前的赌神那些。
15: 是啦，我望实你，原来隔离那个才是。他说这一种这样最惨的一件事，就是那些平台卖的时候竟然用一些宣传的术语用着偷拍啊、探花啊这些这暗示。还说即是其中就说懂的都懂，你懂的，
14: 你懂做啦。
15: 系啦，佢话呢一种拍片测试在酒店的场景黑屏偷拍效果最好。话大量的买家买入产品在酒店公共场所啊嚟到去偷拍他人的私隐。我好多人已经向呢间好多家的网络平台投诉噶啦，但系对方就话喂系允许出售噶。
14: 啊，呢样嘢咧就真的有个问题啊，即系佢冇话。俾你攞嚟偷拍嘅係嘛？你自己攞嚟偷拍啫嘛。
15: 冇錯啦。
14: 咁所以即係我諗真係一個法律嘅唔知咪灰色地帶咧，好可能咧就要人即係將佢告上法院，先至可以判落嚟咧。究竟呢樣嘢係合法咧定話非法？咁即係等於頭先我講嗰個望遠鏡啫嘛。百幾年前都有噶啦，一路有人用噶啦，一路咧有人用嚟裝人哋啊、夾人哋啊，或者睇隔離左右嗰啲人。我冇人取替，冇人取替咪一路有人用咯。源自今日咧，我谂咧仲系可以嘅，可以做嘅呢样嘢。咁所以变咗呢样嘢，真系有阵时真系要一句说话就系、是、科技咧系快过法律，法律追唔上好多事就系、是。
15: 咁即系而家讲紧 AI 咁啫嘛，
14: 系
15: 你仲未有一条嘅法例可以即系将嗰个 AI 嘅广泛应用用一个框架框住佢啫嘛。
14: 系啊，因为我哋嘅科技真系一日千里，但系咧，我哋如果讲法律，你系少修改嗰条法律咧，系一个好漫长嘅情形，所以变咗咧，你根本就追唔上，咁啊变咗好多不法之徒咧，可以走啲咁嘅所谓法律罅咧，就做好多古灵精怪嘢噶。咁啊冇嘢噶，大家小心啦，唯有系。
15: 所以大家留意啊，第日咧嗰啲手机壳啊，睇下有冇棱镜喺度啊，棱镜嗰啲又偷拍嘅功能噶。
14: 佢咪突咗出嚟啊？佢会？
15: 佢应该平嘅，佢应该平嘅，但系你，但佢应该design到你要睇得到，佢有棱角嘅，即系有啲棱镜嗰个 structure 喺度。如果你有棱镜嗰啲，你就估话嗱，比如我呢个咁。喺度冇噶，唔系我呢个冇嘅，嗱讲明先，我呢个冇噶。如果有嗰啲咧，嗰个应该有块透明嘅，有一个嘅棱角喺呢度，
14: 应该系会突出嚟嘅。如果唔系咧，佢唔可以折射另外一个角度啊嘛，系嘛？
15: 佢应该突出嚟，但系有啲人觉得呢个系花款，
14: 系
15: 佢唔知道原来佢系可以做埋呢个摄影功能。
14: 系啦，即系好似嗱，而家真系好似头先我哋话，即系酒店房一样啫嘛。你分分钟做完明星，唔知几多次你都唔知。而家呢啲一样，你分分钟俾人偷拍咗、偷影咗。或者是被人監控了什麼都好，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現在呢，即是你說私隱根本上是蕩然無存， 系当然无存，咁所以自己冇嘢嘅，你咪自己执生啦，系嘛？
15: 戴个面具啊！
14: 我成日都话甩个纸袋啦，
15: 系、哦、你周不时都旅行噶、哦，胡宇君。
14: 唔系，好似嗰时香港咪有个名人攞卷厕纸包住自己，你记唔记得呢单嘢啊？
15: 我唔记得咗啦。
14: 你唔记得咩？唔记得，唔好讲名啦。佢俾个狗仔队追佢，佢攞哎死啦！又冇帽，又冇纸袋，啊急起嚟喺厕所攞卷厕纸，咁啊包住自己嘅头走出嚟，都俾人影咗相，摆咗上去报纸。不过。即系冇人睇到佢系边个啦，虽然后屘讲咗佢系边个系嘛，但系
15: 无法证实嘅，因为你睇唔到个样噶。
14: 系啊，所以即系嗱，冇报纸冇纸袋之余，你真系厕所搞搵搵卷厕纸搞掂佢啦，系咁啫嘛。
15: 哇 ，very good 啊，好，我哋去咗广告翻嚟再继续。
16: 哇，几百蚊美金可以12日由东海之滨玩到腾格里，有冇咁抵啊？
17: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再包机票飞银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

0: 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写意。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其实你话诈骗咧，或者系呃钱咧，度度都有。讲紧呢一对夫妇咧喺 Quebec 嘅，佢哋本身系一个 farmer 嚟嘅，即系种菜啊，养啲牲畜啊咁嘅。咁佢哋有一个嘅嗰啲叫杂货店啊，自己小型嘅杂货店。咁啊，两夫妇咧就应该系即系乐也融融嘅，因为佢啲唔系做大生意啊，小生意啊嘛。有一日佢接到有一个嘅电话，要同佢攞货，就唔多，好似攞17,000元。咁就同佢讲啦，我要呢啲咁嘅肉类嘅 order， 咁你就同我去即系 order， 我就要你送，咁啊咁俾钱咁，佢真系俾钱。佢俾咗錢，通過一個嘅佢哋呢啲鋪頭仔咧，通過一個嘅中間嘅 media， 好似 PayPal 嗰啲咁收錢，收咗佢啲貨俾咗佢。咁啊，大家以為相安無事。過冇耐咧，呢一個嘅company 咧，即係呢間買嘢呢個客，你又再打電話俾佢啦，又再 order。今次咧就落好大單，我 large order。咁佢 large order 咧，咁啊呢個嘅即係呢對夫婦咧就認為。OK 啊，因為你上一次都俾曬啊嘛，係咪？嗰啲錢就過咗落去嗰個嘅佢哋嘅户口度。咁佢話好，我就都得。但係咧，佢話你要一定要，即係佢話 cash COD 嗰類嘅啦嘛。咁但係對方話唔得，我最多俾一半你，俾一半，或者俾咁都好啦，咪殺你咯咁。不過攞咗一半之後咧，嗰啲貨咧就諗住 ship 嘅咯喎。ship 點知道咧，佢再去問佢攞翻嗰半嘅時候攞唔到啦，佢攞唔到佢就開始懷疑，咁啊即刻同嗰個 media 即係幫佢哋做交易嗰個 transaction 嗰個咧，就話俾佢聽我收唔到錢，咁都冇問題喎。原來嗰個中間個 media 咧，你收唔到錢不特止，佢要 debt 翻佢咧之前咧話佢收咗17,000喎。
3: 因为佢收唔到钱，
2: 哦
3: ，OK。
2: 因为对方可以用 credit card 俾嘅咧，嗰、那个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咧，向呢一间嘅 media， 即系呢个 medium 嘅中间商咧，攞翻啲钱走。咁变咗佢就要去翻呢个 farmer 嗰对夫妇度攞翻啲钱走。咁咪麻烦啦。
3: 但系点解系咪个钟经过一段时间嘅咧？应该
2: 好快，佢好快嘅啫。吓，唔系一段时间，
3: 一两日，
2: 一两日啫。即系佢落完呢单 order 之后，佢好快就去落第二单 order。
3: 咁你都唔知道钱有冇过到户？
2: 系啦，但系佢喺佢个账面度系过咗噶嘛？
3: 啊，好简单啫，你实过到户噶，收唔收到钱另外一回事。
2: 冇错，咁佢见嗰呢件事件咧就爆响咗出嚟。咁嗰个中间嗰个 company 咧，佢就同佢讲，佢解释向记者解释，佢话我哋只不过系中间人嚟嘅啫。
3: 系啊系啊，
2: 你话嗰度有钱收，我咪钱收咗，我咪代呢个公司收啫嘛。
3: 系啊系啊，
2: 嗰间公司嗰、那个 credit card 嘅 holder。突然間話俾佢聽，呢個 deal 係唔 recognize 嘅，嗰邊就收咗噶嘛，攞翻翻嚟，咁我咪要同你攞翻咯。
3: 係啊，係啊，
2: 佢就咁啦。
3: 係啊，
2: 咁其實原來咧嗰個係賊徒嚟嘅。
3: 係，即係你講買家嘛。
2: 買家
3: 係啊，係啊，咁呢啲真係有陣時真係啊。如果你話你唔好淨係以為過咗數就係落咗你袋，你真係落咗你袋你先好算數啊。
2: 所以調翻轉頭，如果你去網上邊買嘢，啲人都話你用信用卡最好嘛。因為你信用卡你有 recourse 嘛，有佢如果送啲貨唔啱嘅，你可以去攞翻啊嘛。咁我記得我哋講呢個 topic 嘅時候咧，有個聽眾打嚟，佢做生意嘅。佢做生意咧就話佢收到個 order， 個 order 個客咧就同佢訂嗰啲嘢，咁訂嗰啲嘢咧就去嗰度攞啦。佢用 credit card 俾錢噶嘛 ，credit card 俾咗錢，個貨俾咗佢。但係唔夠一個月 ，credit card company 咧就 reverse 佢個 credit， 就話嗰個客 complain 你啲貨不對版。
3: 咁得唔得咧？
2: 得。Credit card company 就將佢啲數過 reverse 翻佢出嚟。
3: 啊，咁我又未聽過。
2: 你問下李保安啦，
3: 係嘛？
2: 李保安都講過。
3: 咁我又未聽過，即係呢啲 credit card company 應該唔關佢事。
2: 唔係，佢話呢個
3: 即係你兩個人一個瓜葛啫嘛。
2: 佢話你係啊，但係佢話因為我買呢個貨，我買呢個貨嘅時候，呢個 supplier 啲貨咧係有scam 有詐騙，咪得咯 ，fraudulent 咪得咯。因为 fraudulent 就好大嘅理由噶啦嘛，
3: 但你要有证实先得噶，你有证明先得噶，唔系你讲就得噶嘛。
2: 佢梗系，而家咪 credit card company 咪就话你点解用 credit card 买嘢个原因就喺呢度嚟啦。有好多时候你就要通过呢个 credit card 同你做翻个 reverse credit 啦。
3: 我唔知吓，今日或者时间唔系好够啦，我有啲怀疑呢样嘢，即系我谂佢梗系其中咧，梗系当中咧有啲程序你一定要做嘅。 如果不是那个信用卡公司呢，他跟你做中间人而已，他不跟你判哪个错的，理论上是吧，你不可以说、啊、你做错。

0: 當我俾翻錢你啊，個 credit card 個信用卡公司唔同你做呢樣嘢噶。
1: 咁咪就係話咯，即係話你可以退同個 credit card 公司 complain 呢一個 supplier， 我俾呢個 transaction 咧係 fraudulent 咯。
0: 你要有證據先得噶，唔係你噏就得噶嘛。
1: 佢真係攞咗佢啲錢走咯。
0: 嗱，我諗我哋聽日可以再討論呢樣嘢。我有啲懷疑。
1: 好，我哋呢個時間差唔多，多謝咁多位，唔該曬 Lawrence 啊。聽日見，將個麥交俾跟住落嚟嘅時事風雲嘅，等佢哋同你同阿講下呢，又係我諗都係離開嗰啲時事啊，美國伊朗嗰啲嘅嘢啦嚇。好啦，咁啊，聽日同一陣再見，拜拜。
0: 拜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加股微升，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475点，升17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71.85，升1.4 ；Manulife 报61.04，跌5毫子；TD Bank 报169.1，升2.7；Suncor Energy 报88.25，升7.7；TSX 60指数收市报2,143点，接近持平。美股三大指数连跌两日，市场对美伊达成协议的乐观情绪消退，中东局势不确定性升温，油价持续上升。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3,791点，跌184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33.24，升4.5；Coca-Cola 报86.48，跌3.9；Amazon 报272.27。跌5.82 ，Tesla 报332.81，升1.93。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45点，跌15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04.91，跌3.35；Intel 报97.71，升1.9；Microsoft 报503.81，跌2.2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28点，跌24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1.83，对港元是5.63，对人民币是4.85，对新台币是23.19，对欧元是62.23，对日元是114.41。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434美元，跌7.1；9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5.03美元，升9仙。白金每盎司做1,743.76美元，升7.6；9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63.5美元，升1毫子；9月纽约期油收市报83.54美元一桶，升3.4。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3: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5: 咪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6: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5: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r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6: 价钱又点啊？
5: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是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路永日。
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5: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6: 列志文604-231-8120。
8: 一语同路人，
9: 我哋嘅嘉宾系卢平，
10: 佢有大肠癌末期，医生话俾佢听，你可能得翻3个月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11: AM 1320，逢星期四晚6:30。
12: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正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3: 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每一个演习都透露出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在美国战略退缩的情况之下， 台湾的汉光演习呈现出什么样的意义？嘉台正评为您分析。
12: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时事风云，
16: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各位听众你们好，8月11日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今天直播室我们播音主持，两位嘉宾主持有 Albert 梁栋才，
18: 各位好。
17: Harold 钟孝阳，
19: 大家好，大家好。
17: 今天讲的话题呢，大家听到我们宣传声带了，今天就是讲我们 BC 省省长的星期六下午正式就宣布我们全省进入这个紧急的状态。这个是我们全省，因为目前有超过100场以上的山火同时肆虐，数以万的居民已经是被迫离开家园了，另有很多人就接获撤离的警报。省长说他目前他已经很多房屋已经失去了，和物业遭到摧毁了，有些人的情绪骤变的时候甚至受困。所以他认为他要对所有受影响的人说，你们不是孤单的，我们 BC 人和你一起同在，这样说。BC 省应急管理和气候准备厅长郭海利说，他说省府需要紧急状态所赋予的工具和权力，才能够在危机一触即发的时候就立即采取行动。他说相关的权力是包括征用住宿的设施，以及在特定的地区实施地方性的交通限制。厅长亦说出来，希望就大家協助社區的民眾，就包括各行各業和各個階層，都大家一起就能夠幫助到自己的社區，就我們 BC 省就向他們致歉道謝這樣說。當然總理卡尼說，就他在社交媒體發文說政府就隨時準備協助了，同時他向消防員和第一線的應變人員就致謝，讚揚他們不眠不休地工作，竭力守護民眾的安全。今次的 BC 省山火其實也不是什麼，每一年都有山火，唯獨今年又是進入一個比較緊急狀態。目前呢在新起霧山火燒至成5000公頃那麼多的焦角，新的話在新馬嶺省區的居民已經立即要撤離了。可惜呢有些人都不聽政府的警告呢，就仍然以為可以保留在自己的家居裡面呢就死守，但是呢事實就中間有些人在那個警即那個差不多的消防的線裏面，他仍然還未脫離出來，導致又要動用直升機就先後救成50多人。其中可惜有一名年紀差不多超過80歲以上的老婦，因為可能濃煙等個關係而導致他死亡的。這個就在目前的情況，所以我們省長就發出全省緊急通告的緊急的狀態的。事然因為緊急狀態包括我們加拿大這個國防部就一定就要隨時準備了，因為國防部說他說假如你們請求我，我就會下來就幫你們就救火，其實都不用等他搞。原來他原來的檢計算法，他說看看那個大火的情形，每個鐘頭的變勢不同，如果去到尾的時候你不拯救可能他會出動的，但問題是為什麼不立即派元氣呢？與此同時，其實起火當初的時候都BC 省都知道很嚴峻的，所以呢就有在來自墨西哥大約有300名的救火員就過來我們BC 省，目前呢都未來齊的，先來100，跟著逐個逐批發來，因為那個工作非常之，因為24小時呢就真的我們就算本地人呢都很辛苦 去工作，所以一定是要很多人幫手的，有一班幾百人過來呢就即比較可以控制一點。但無奈呢在經過火災大火的現場裡面，因為位於在 Fraser Highway 和 Harvard 附近呢，和 Honey Bee Center 一帶，其實火場都很龐大的，所以呢就目前呢即國安局說明火場已經達到20英畝那麼厲害了。所以變成包括在交通方面有些公路，我記得剛剛看到我有個朋友去內陸玩，他說 No. 5那裡已經封了路，我不知道哪裡 No. 5 Kokohana 那裡都有部分
18: Highway 5
17: 他已經封了路了，他要轉第二條路去，但離遠都看到就很清晰，因為他漫天山火，但 變咗咧一邊一大嚿嘅火災嘅雲，咁另一邊咧就青天白日喎。點解？因為你個望到天空啊嘛。咁啊，但係變咗佢都好嘥一段時間先至翻翻去 Hope 啊，博翻嚟温哥華嘅。咁啊，無奈，所以咧今年咧，其實佢呢個大火除咗有啲人少，即係冇曬家居啊、物業啊，咁啊，即係你會睇到現場咧，真係燒剩個煙通嘅咋嚇。咁啊，變咗好多喺鄰近，即係你知啦。但係我哋喺夏天嘅時間咧，好多去 BC 內陸咧，就係即係特別係 Camloops 啊、Okanagan 啊，咁嗰啲全部咧都去好多嘅機會經過嗰度，同埋去嗰度享受嗰啲原郊區嘅生活嘅。咁問題就係咁，連嗰啲即係夏天嘅生意咧，可能都冇曬啦。但問題就係咧，而家成超過20,000多人咧就要撤離咧，佢點樣處理呢樣嘢咧？的確係政府好頭痛嘅。咁啊，雖然佢就可以徵收，即係你唔能夠，即係話明徵收，一定係法律要規定噶啦，你又唔能夠唔俾佢。問題只不過係公共嘅措施啫，私人嗰啲能夠幫都係幫啦，有親戚梗係住住先啦。但係20,000多人的確係好頭痛嘅。咁啊，目前咧個情況燒到咧就係連我哋最近嘅 Coverdale 咧最新一場啦，就喺 Coverdale 咧就燒著咗。咁我哋變咗咧，你見到咧嗰啲濃煙咧，本來咧慢慢由呢、這個Okanagan 好 Camloops 嗰邊吹過嚟咧，連呢、這個Coverdale 嗰邊咧都係有山火，咁啊都係有一大影響啊。咁啊，與此同時咧，呢、這個期間咧，竟然有人咧就喺網上喺 TikTok 咧就發出一個言論，佢話：喂，而家目前咧睇見嗰啲山火啲濃煙咧，就啲氣味係同以前唔同嘅喎。咁啊，會唔會有啲人咧就即係因為佢話嗰啲濃煙咧係喺衝上空氣之間咧，可能發生啲化學作用咧？導致影響很多人的無論呼吸好、身體好和身體狀態好，但是有人可能就怎麼說就陰謀論就放一些化學作品上去、化學用品上去就加強了那個毒性，那有沒有那麼恐怖呢？有些專家說這個不是這樣的情況，是空氣中的確有化學的情況存在，但是沒有其他他證明是有人就可以做到這樣的事情，這個是大家都不需要擔心的。咁目前為止 ，Albert 你點睇法咯
15: ？Well， 第一件事係我哋對所有嗰啲人失去家園嘅表示同情，同埋我哋希望佢及早可以住翻入去佢自己住所。另外，如果你睇法咧，呢、這個係真係差唔多係 BC 未見過咁大嘅火，同埋咁多嘅火，同埋咁近住宅嘅地方嘅。咁但係如果你睇真一啲咧，似乎有人講，佢就話我哋係用緊20世紀嘅技術，我嚟救21世紀嘅火。如果你聽睇睇咧，實在我哋有兩個好好嘅所謂武器喺手度，可以幫助呢啲事。第一件事咧就係、是有個 program 就係叫做Fire Smart。Fire Smart 是怎樣呢？教你如果你是住家的話，例如你住在一個大的成幾畝地的地方，在郊外裡教你是應該種什麼樹在附近，不應該要種幾近，即這是根本是常識來的。有很多的教你，也都教你呢怎樣，如果你是不適位的話，你移一些東西做一些東西。因為他們做過一個實驗呢，是2-3年前呢是試過 有一個實驗呢，就是這樣的，有21間有一個山火，有20間屋是受火波及，但是另外有17間屋在附近呢就什麼事都沒有、他們呢就啲專家呢就慢慢去查詢看看怎樣，就發覺原來他們將樹的擺位、做事將屋的擺位是有很多事不同的，結果那17間做得對的話就沒事。政府呢 實在就已經在2021年開始，我記得就給了1.7 billion， 即是說1.7億用來將這個 program 呢用來徹底放下去BC 的郊區的地方了。但現在呢剩下呢就得40個 million， 即是400萬，4000萬在這裡。 咁佢哋又唔夠啊！但係現在政府話：，我自己都窮咗不得了，冇辦法啦，俾多1000萬到俾你啦，你慢慢捱啦。咁呢個咧就係其中一個，即係話呢個叫做一個可以用嚟對付火嘅武器。另外一個咧就係高科技嘅，係 AI 嘅。喺我哋加拿大有位博士學生咧，佢就諗下，佢話幾年前啊，佢就諗下，喂，點解我哋唔可以用 AI 嚟幫手咧？咁結果咧，佢哋就做到一個program 出嚟咧，就可以幫手就點咧？可以由你用譬如無人機啦，你用博接人造衛星啦，你有遙控的相機啦，咁一路博嗰啲嘢入去咧，老祖嗰個地方嗰個山林開始冒煙啊！唔好講我上到嚟，著咗火咧，佢哋已經可以揾到噶，可以老祖送人去撲滅咗嗰啲火。現在最大嘅問題就係你試諗下，中環百幾里，你都唔知啲火喺邊度起，直至到佢可能直情燒到通頂啦，咁然後你先知道。咁所以即係呢兩樣嘢咧，我相信政府係真係要做啲嘢落去。尤其是呢間公司叫做佢嚟講咧，佢已經賣咗俾喺世界度有11個國家用緊噶啦。咁我哋係加拿大自己身為加拿大公司咧，亦都係開始用，有啲細嘅浮仔係開始試驗緊。
17: OK， 咁頭先你形容咧就是政府聯邦政府俾1億幾千萬咧，就教啲人點樣？譬如你鄰近嗰個森林嘅地方咧，你起屋咧，咁一定係有啲差唔多，照咁講叫防火樹啦，係嘛？即係種嗰啲樹咧，唔係易著個火啦。咁啊，頭先你嗰個證據又有17間咧，因為咁樣而避免咗啦。咁但係問題又話有時可能。因為山火嘅嘢咧，就算你前面有幾隻黨，都係我感覺上有啲另一個恐怖一個機會就係話山嗰啲山火成風勢，佢燒咗咧就吹過嚟咧，就係咁無理你邊度，好似飛到幾遠咧，一跌落屋頂已經係燒咗啲嘢嘅，就係咁簡單啫。咁所以咧一樣可以越過你啲樹係嘛？咁20世紀嚟救21世紀嘅火咧，都冇辦法，因為我睇感覺上佢哋都係用一個點講咧？佢只能夠隔開咗，唔好繼續再燒嘅啫。前面有得佢燒噶啦，總之後邊咧你截條路，唔好佢燒落嚟嚇。嗰啲咁啊係，咁嗰啲係20世紀一定嘅，咁所以咪要幾百人嚟咯，係咪24小時啦？呢個其中嘅方法啦。不過問題就話，當然啦，方法好多種嘅，咪得唔得咧？但係年年都係咁燒，年年都係咁嚴峻。咁啊，今年咧就比2021年咧就到而家咯。喺 Linton 嗰方面咧已經係5年嘅時間咧，又另一場即係全省嘅緊急狀態啦。聽聽客户嘅信息咧，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1320咧，就發表你嘅意見。
19: 世事如棋，局局新，歷史如鏡，照古今。名 Sir 陳敏明，一位歷史愛好者，
20: 講時事，佢帶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19: 講歷史，佢為你抽絲剝繭，尋找答案。
20: 歷史唔會簡單地重複，但係驚人地相似。喺呢個紛爭不斷嘅年代，名 Sir 會同你閒話家常，用歲月沉澱嘅智慧陪你細味人生。
19: 明世事，論世情，主持陳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0: 明世事论世情。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卖2盒10磅只系69.99咋。
19: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BC 最好机会。
20: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19: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2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9: 10至11月3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21: 林家华及安家财税嘅刘国伟先生喺呢1分钟会倾啲咩咧？
22: 刘生，你认为自古话即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
0: 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水。
1: 嘉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咧？第一，有冇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嘅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嘅资产悭税咁转翻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21: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日星期日喺温哥华阿尔伯尼海悦酒店 Calino 卡利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点样用更具税务效益嘅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同埋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嘅需要。活动仅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嘅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系604-278-0122，604-278-0122。
22: 时事风云，
23: 节目主持李宝安。
17: 好啦，翻翻嚟我嘅时风云节目室，李宝安、梁栋台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嘅话题就系 BC 省长嘅宣布咧紧急状态啦。咁啊，事源咧就过百场嘅大火山火咧就影响到我哋 BC 省，咁所以咧就要紧急处理。咁啊，联邦政府会随时咧就准备援助。咁啊，目前咧就有呢個墨西哥啦，準備有300人過嚟幫手啦。咁啊，亞省咧都話：咦，如果你有需要咧，我哋即刻就派員過嚟幫手嘅。604-23320，Harold， 你又點睇法咧？今次大火
24: 其實就而家個山火咧，嗱你要咁諗啊。正常嚟講咧，每年都有山火季嘅 BC 省。BC 省嘅山火季咧，一般都係4月到10月。咁其實最危險咧，其實呢段時間7月到8月，點解呢？因為呢段時間係最乾嘅時候。咁但係咧，因為其實已經睇到啊，呢幾年有個氣候個變化咧。第一，嗰、那個冬天唔係好凍，冇乜雪，咁冬天都比較乾旱。咁同埋咧，早咗熱，咁變咗融雪又快。咁所以咧，亦都係即變咗乾得更快。咁你一乾個樹林，因為好多雜草啊，或者好多死咗嘅樹，嗰啲全部都係燃料嚟嘅。咁所以好簡單，你睇翻啲數字啦。今年其實今年係好犀利，今年比舊年咧係犀利咗嘅。點解呢？今年到現時為止差不多900多宗嘅山火 ，OK， 而嗰個燒咗或者燒緊嘅咧，差唔多係3個幾香港咁大啦。咁你睇翻之前啦，我哋睇近啲啊，二三年咧係燒咗25個香港 ，OK， 24年咧燒咗10個香港，25年咧就好啲，就燒咗8個香港。咁啊，今年咧就唔好彩睇，而家睇個款咧，分分鐘追到舊年，破到舊年紀錄。咁你要睇啦。喂，咁樣嗱，當然啦，而家我哋成日都講救火點樣救或者點樣啊，同埋點解以前嗰個 impact 嗰、那個關係冇咁犀利？因為以前咧好多時離開民居對比較遠，而好似你今好似上個禮拜開始嗰個森林嗰個咧，直情喺隔離，同埋去得好快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嗰、那個關注度同埋嗰個影響力係大好多嘅。咁因為我哋近咗啦，咁同埋你要睇，除咗你話呢個山火之外。救火之外，仲有之後點樣去重建嘅關係？好似2021年 Lytton 啊，我好記得，因為當其時咧，我哋要去入去內陸，咁啊揸車經過喺 Coquitlam Highway 兩邊都燒緊㗎，都幾得人驚。嗰時未封路，咁啊嗰時要細火，咁其實咧，其實真係好得人驚嘅。OK， 咁但係問題就話點樣預防？其實預防好似頭先阿 Albert 話齋，係佢而家有個新嘅系統話俾人聽，喂你哋如果係喺森林裏邊住，係應該點樣去防你啲？做呢個防火帶啊，或者保護自己，但你唔好忘記喎，而家好大嘅問題喺邊度咧？除咗做嗰啲嘢之外咧，好多時啲人唔清理屋嘅吉他，嗰啲葉都乾，嗰啲其實都係燃料嚟嘅。譬如有時啲火吹過嚟，係咪？佢有時未必係火嚟噶嘛，可能係嗰啲燒火舌啊，
17: 火舌啦，
24: 飛過嚟，咁然後你嗰啲吉他全部係乾嘅枯葉，你唔清，咁就著噶啦，好易著噶咋。咁你又變咗燒啦。咁同埋你要記住，我哋啲屋全部冇屋嚟。咁頭先你講到話，以為有啲人睇到嗰啲煙係比較可能嗰、那個
17: 化學
24: 作用比較大啲，有可能，因為而家因為燒民居啦嘛，咁你民居裏面有好多嘢都係有毒噶嘛，譬如你啲膠梳化啊，或者嗰啲風啊，即係如果佢唔係合規格嘅嘢，係咪即係咩都有可能？咁所以其實而家呢個山火咧，係唔係淨係山火咁簡單？因為山火其實係自然嘅。嗱，我哋先唔好講。佢好似話係究竟人為啊，定係自然啦、啊，係咪？如果係即係譬如政府去查過拉到人話呢個係真係縱火咪縱火啊？其實好多係自然，因為譬如佢係會行雷閃電啊，正常咁，亦都係喺一個正常嘅一個森林嘅健康為嘅主要咧，佢都係要燒嘅，燒咗先有新嘅上嚟，因為佢要燒咗一紮草啊嘛。咁好多時都係雷電先，好似今次森林，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報道，佢係 這個火很得人驚在哪裡呢？第一來得快、
18: 嗯、
24: 第二呢它是自己、幫自己繼續去燃燒、
17: 嗯、
24: 它自己 fit 自己的火種，它自己產生這個雷電。還有呢因為它離開那些、住宅太近，所以呢人們疏散的時間是很短。還有很多市民呢未必收到通知，是啊，而且很多人反映是收不到通知、
18: 啊、
24: 因為應該按道理我們有一個緊急的通報、
17: 啊、他不用
24: 是沒有用到或者是用得不好，總之很多人不知道。還有很多人呢當他要走的時候呢已經是都不知道撿什麼好了、啊、還有 又塞車、
17: 嗯
24: 啊、所以變成
17: 很多、
24: 嗯、
17: 空氣又
24: 不好、啊、空氣又不好。其實對於其實現在我們不可以溫哥華覺得離開很遠啊沒事，你現在看到我們的天就知道
17: 了，正在來
24: 的了，不是那些灰、啊、已經來了幾天、啊、上個禮拜、嗯、是那些灰、啊、其實對老人家是、嗯、對、呼吸道有問題的人、嗯、心臟病有問題的人都是有影響的，所以呢、嗯、這些你即不要看少這個、山火了。
17: 嗯 OK 6042320我們或者聽聽聽用電話先。 John John 你好，
2: 其實你哋知唔知 Summerlin 喺邊度嚟㗎？
24: 知你咁知啊？你冇去過啊？
2: 嗱，如果你97C Highway 轉左定轉右啊？
24: 繼續講啊！
17: 你講。
2: 97C Highway 就轉右，轉左手就上鐵東南啊。
17: 係。
2: 咁咧，其實前幾年咧 ，West 鐵東南已經燒過㗎啦。即係話咧，嗰邊喺個 Okanagan Lake 嘅叫做左岸嘅山。基本上那一次都很近燒到 West Kelowna， 因為 Kelowna 本身是 Kelowna 發展先的嘛，跟住先近可能近二十年在 West Kelowna 就發展，即係近即係由 Murray 入去嗰條路，即係一轉咗97C轉右嗰個 West Kelowna， 其實兩個時期嚟噶嘛。咁我想問個問題就係、是，其實三年前已經嗰個山已經燶曬燒咗噶啦，咁如果其實你新物靈其實都是在個左岸嚟嘅，即係話其實政府知道那些山頭咁近民居的時候，是要做一個隔火帶去保障居民生命財產的喎。咁我而家省政府聽緊啦，你哋有冇做咧？省政府我就冇見到咯。其實很簡單，你而家揸入 Chilliwack 一過咗屋後邊，你去 Manning Park。你看到那些樹已經乾曬噶啦，咁、嗯、其實如果 Chilliwack 嗰度山火咧喺後邊燒翻出嚟咧，個情況係一模一樣嘅啫。我話俾你聽，十年呢、這個政府有幾多資源放咗落去真係 prevent fire 咧？我就睇唔到咯。第二個問題，以前可能點解冇咁多咧？因為我哋以前真係有林木葉睇到噶嘛。但係而家啲林木，因為我哋嘅規例同埋我哋林木嘅生長冇美國南部嘅州份生長得咁大，基本上嗰啲大嘅木廠已經都唔搬走曬，唔喺度，喺度集住咧，基本上真係仲難過，總之好難啦嚇。同埋係咯，咁、那個 industry 都冇咗。咁其實呢兩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個山火問題咯。其實今年你見都唔係好似前幾年有一年好熱嘅喎 ，heat 冬嘅喎。四十幾度喎，今年都景，即係其實都落好多雨嘅喎，基本上成個 BC 省我覺得，大幅咁樣消化，即係個政府無力管治咯，一句講曬，冇管治能力嘅根本就已經係。
17: OK， 好咁啊，啱先回答你幾個問題啊，跟住聽下吳生，吳生你好。
3: 誒、hey， 你好啊，即係關於呢山火咧就。我認為咧，即係咩俾啲無人機監控啊，人工智能監測啊，或者加強啲救火隊伍啊，這些呢啲咧唔係冇用，但係咧呢啲係只有好少嘅用，因為你審視呢個山火嘅原因啊，其實就好明白嘅。先兩個星期我睇個報紙講，有一年啊，就先唔知前舊年定前年。加拿大燒咗嗰啲即係嗰啲森林啊嗰啲嘢咧，係達到咗五億噸嘅，其中咧只有一億噸咧係喺空中嘅，即係嗰啲樹木，有四億噸咧係地面上多年沉積嘅嗰啲樹枝啊嗰啲舊嘢。呢、這個我覺得咧，你要預防呢而家咁嘅山火嘅危機咧。 你就要必須拋棄以前的，即或者而家遵循的那些所謂環保政策，即一味咁樣樣強調保護森林，唔俾呢樣唔俾嗰樣。你應該以科學的態度去看呢啲嘢，就是要去放火，適當時候去計劃性咁放火去燒呢啲樹林，同埋利用呢啲斬呢啲樹，而唔係一味強調保育啊，唔俾排放啊，呢啲唔係，呢啲係冇用嘅，因為你周圍屋都係嗰啲乾柴嘅，你一個火屎就係會著火，你點樣冚都冚唔住嘅。所以嚟講，你就必須摒棄而家嗰啲所謂環保政策同埋觀念，去有計劃咁樣樣去定期去燒嗰啲樹林，即係人為控制，同埋計劃內嘅同計劃外嘅係會有明顯嘅區別。所以我覺得是應該要以科學精神和態度去替代這些東西，不要一味強調所謂環保就是萬能，所謂環保其實是對人類的危害咯，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17: 多謝吳先生，兩位聽眾打電話來都提出很多的意見，那你怎麼看呢？
24: 其實我明白John說什麼的，我就等
17: 客戶信息先，聽完新聞回來你繼續分析。
4: 哇，得喎！你介绍嘅五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一贴腰膊酸痛冇晒。
5: 系啊，金冠强力铁打止痛膏系市面上唯一含21种中药，具活血化瘀、消炎消肿、铁打止痛、促进愈合，对扭伤、风湿关节炎、腰肌劳损、肩膊酸痛都迅速有效。膏布超薄，贴得稳，又可自由剪裁。请认明金冠先系强力铁打止痛膏。NPN 8010-7545，用户热线416-532-5896。
6: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7: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6: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22: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25: 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
22: 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
25: Sisley 希斯利三款抗皱精华，针对不同肌肤需要，全方位精准抵抗衰老，打造亮丽及紧致的再生肌肤。
22: 而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26: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同网上见啦，网址 beautycos.com， 查询604-232-1010-3-6688。
27: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29: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2: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30: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2: 而家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温哥华华埠一间商铺星期一早上遭人爆窃，一名男子其后被捕及落案起诉。温哥华警方表示，在星期一早上大约7点接报，前往 Georgia Street 近 Gore Avenue 一间商铺调查。一名店员报称有男子打烂窗户后进入店内。警方到场搜查建筑物，并查看闭路电视片段后，一度相信疑犯仍然藏在店内。警方其后根据目击者提供的资料，在大厦二楼的一个消防梯发现疑犯，并在没有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将他拘捕。警方表示，被捕的男子是28岁的 Raymond Chan， 目前被控一项爆窃罪，预计在8月25日出庭应讯。 一份最新业界报告警告，如果加美墨协定最终破裂，加拿大可能损失超过100,000个职位，而美国的职位损失更加可能是超过加拿大两倍。美国政府今年七月表示，不会按现有的形式续期加美墨协定，意味着协定未来需要每年接受检讨，进一步增加企业面对的